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中东战火急剧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零时十五分起，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同日更加发表极度强硬言论，扬言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在电台节目中透露，美军可能很快就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悉，浩山位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厂附近，拥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该处防御极其严密，即使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强的钻地炸弹，恐怕亦都难以彻底破坏。面对美军连夜轰炸，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反击，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伊朗几个钟头之前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住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同时，为了报复美军日前以导弹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海军亦都发射了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进入第二日，前大曼彻斯特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国会议员中的349人提名，实际上已经确定将接替早前辞职的斯纪热，成为新任工党党魁，并预计在下个星期一正式出入英国首相。根据工党选举规则，党魁参选人需要获得至少两成，即403个工党议员中的81人提名才可以入閘。由于剩余的议员人数已经不足以让任何潜在对手达到入閘门槛，贝安德在没有对手情况下自动当选。虽然他仍然需要按照程序取得工党三个附属组织其中至少两个需要是工会的支持，但外界普遍预期这个只是例行公事。56岁的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角逐工党党魁，分别输了给文纳宾和郭尔宾。他在2017年离开国会参选大曼彻斯特市长，并三度当选，直至早前补选才重返中央。鉴于面临的弹道导弹威胁日益加剧，欧洲九国联同乌克兰在巴黎峰会宣布成立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共同研发防御能力以保护欧洲大陆。参与国包括英、法、德、意等十国。声明指出，保护欧洲需要依赖整合导弹防御架构。这次承诺建立在早前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成果之上。盟国已经同意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援。在本港，天星小轮申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两条航线加价，加幅三成。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两条航线成人平日票价上层由5元加到6.5元，下层由4元加到5.2元。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就上层票价由6.5元加到8.5元，下层由5.6元加到7.3元。为了开拓新客源，天星小轮建议在尖沙咀来往湾仔航线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乘客购买25元宠物通行证，携带宠物乘搭，但必须要坐下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资深电影人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下宝贵的光影回忆，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电影工作室发声明说，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安详辞世，享年75岁。相关追思和告别式资讯容后公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

0: 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小麦麦卓华咧，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车辆故障，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系交通相当繁忙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康庄道桥面噶。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咧已经系见得到车龙噶啦。另外，三号干线由昂船洲大桥落桥位东行咧，南昌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睇睇狮子山隧道方面咧，出九龙方向咧，世界花园咧系已经多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喺福亨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白石角同埋科学园对开咧系慢车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8: 好，时间嚟到8:08啦。咁啊，过去几年咧，我哋自从2020年有咗呢个国安法之后咧，就良政善治啊，同埋由治及兴啊，样样嘢咧都比较平静，同埋即系表面上冇咁多波澜啊。咁但系一个社会咁复杂，几百万人啊，各有诉求，各有怀抱，喺唔同嘅岗位角色咧，佢哋都即系希望满足到自己想要嘅嘢，或者对政府咧有若干嘅期待。咁所以咧，你话完全冇事发生或者冇不满咧就假嘅。咁但系点样表达咧，亦都系一个技巧，即系文明嘅表达同埋有节有理嘅表达都系需要嘅。咁要有个窗口啊嘛。如果你要表达嘅话，咁你冇平台，哇，讲极都冇人听到，咁唔可以下下就即系等传媒啊，搵料爆出嚟。咁而且传媒有时都孭住好大嘅压力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有个别嘅政府部门咧，大家系真系对佢有所期待嘅。呢啲表面上大家都认知嘅咧，就系一啲独立嘅法定机构，譬如好似呢个申诉专员公署啦，或者审计署啦，即硬系觉得佢哋，咦，你哋个职能咧就系监察政府部门同埋公营机构嘅运作嘅噃，咁所以咧，你哋应该系好 fairly 咧去听咗嘢咧就会去处理，或者听市民嘅投诉咁。咁呢类机构咧就比较低调，咁佢每年咧就只系发表一两个报告咁样啦，就平时好少冲出嚟讲或者 comment 嘅，因为佢哋嘅身份要保持独立。咁虽然即使啊佢嘅营运资金系嚟自政府啊，咁但系 佢人事上啊各样嘢咧，都系有一个表面嘅独立性嘅。咁啊，因应咧，佢哋就今日咧，申诉专员公署咧，即系申诉专员咧就会上立法会，咁就系一年一度咧汇报佢哋嘅工作。咁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揾埋喵倾下。
9: 财资妙论。
8: 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林妙恩，早晨啊喵，
10: 早晨，早晨，
8: 系咁啊嗱，我哋 timing 上咧，因为佢嗰、那个报告啊就未、那个汇报就未出啦，咁我哋亦都因应下，哇，申诉专员公署唔觉咧，其实呢几年咧都有一啲内在嘅变化，咁啊嗱，佢哋上个星期就出咗年报啦，咁啊入面又有啲数字，咁你又最中意啃呢啲嘢嘅，咁你睇下你消化咗之后又有啲咩睇法啦，因为佢包括调解嘅个案咧，其实就创咗新高嘅，同埋佢嗰啲叫做经庭审后结案咧，嗱呢味嘢，即系呢个数字亦都系五年高。咁经庭审后结案，我谂我哋或者都一阵同市民或者系听众讲下系咩一回事。
10: 好啊，嗱，经庭审后结案咧，即系譬如话你有个市民向申诉专员投诉咗某个部门啦，咁公署咧就会先庭审下，去决定查唔查落去嘅。如果觉得你理据不足，又或者咧系超越咗佢嘅权限咧，咁佢就会喺呢个时候就结案噶啦，就唔会再跟进噶啦。换言之咧，大家可以理解为系筛走咗个个案咯，
8: 即系删咗 file 噶啦，咁样
10: 冇错系啦，即系去到评审嘅阶段已经删 file 啦。咁啊，2526年咧有你大概谂系有5000宗申诉啦，处理咗，咁咧有3421宗咧系评审后结案嘅。就佔咗總數係超過68%，咁呢個數係五年嚟嘅新高嘅。咁你會諗，喂，五年新高咁，即係都唔係歷嚟最高啦。咁嗱，要留意一下，對上一次篩走率都係好高嘅年份咧，係1920嗰兩個年度。嗱，嗰兩年咧係有大量涉及修例風波同埋疫症嗰、那個好性質好相近嘅投訴。咁當中相當大量咧係因為即係缺乏充分理據或者受條例所限，開唔到 file 跟進，嗰兩年咧個篩走率就有80%多-90%，但係除咗嗰兩年之外咧，正常年份咧個篩走率咧係即係我睇咗成10年啦嚇，都係40%-50%左右嘅。咁啊，526去到即係68%咁高，係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嘅咧？咁即係當中其實有大半咧係話缺乏充分理據嘅。咁究竟係即係市民long禮咗，即係冇理據都去投訴啊？定還是公署對於理據充分嘅標準收緊咗咧？咁呢一點咧，即係關於評審後結案咧，我係好希望有議員問一下嘅。咁、
11: 其實本身申訴專員嗰啲投訴啊，嗰、那個門檻都有㗎，唔係話你市民見到咩就投訴。我自己有親身經歷嚇、即係譬如你話啊，我老豆去圖書館借書啊，唔幫佢申請圖書證，唔識填表喎。咁如果你去投訴咧，第一件事你個門檻咧，你就係要係受屈人當事人啊，
10: 係
11: 你本身係受屈嗰、那個啊，你話我幫我老豆去投訴噶，佢唔識嚟投訴，佢而家幫佢嚟唔得嘅嚇，你要叫翻佢嚟嘅。咁如果嗰個投訴人本來已經係因為年紀啊各樣原因，佢都唔係好識處理，先會受屈嘅啫。咁你如果代佢出頭咧，就申訴專員就唔理嘅嚇。咁呢啲門檻其實即係咪會跌咗落去就話哇評審後結咗案咧、
10: 所以我就好期望，即係因為你68%係都幾高嘅篩走率嚟噶嘛，咁所以即係呢一點就即係好想即係有個即係有人去追問一下啦。咁同埋第二個數字咧，即係都想各位聽眾留意一下，即係篩走率高咧，亦都意味住你真係之後跟進處理嘅個案就會跌啦。咁同埋唔單止係個比例跌啊，連個實數都跌。咁由2016-2017年嘅年報開始追蹤落去啦，其實過往咧每一年咧大概會跟進2500-2700甚至去到2900宗個案嘅，咁啊2526年真係有跟進1951宗。咁嗱，你嘅處理申訴嘅總數少咗，處理嘅辦法亦都有好顯著嘅分別。以往咧查詢係最主要嘅方法嚟嘅，即係 inquiry， 即係可能揾埋啲部門嚟，即係問下喂究竟發生咩事啊咁。咁咧由2016-2017年開始咧，一直係有超過80%呢啲跟進嘅申訴咧，公署係會做查詢嘅。 咁啊，但系由2024-2025年开始咧，就有个跌幅啦，就跌到去六成几。嗱，去到最新呢个年报嘅年度咧，即系2025-2026年咧，系跌到去25%，即系四宗处理嘅申诉咧，得一宗会查询啦。咁其余大部分系点做咧？就系调解解决，咁啊占咗72%。咁亦都系历嚟首次过千宗嘅，咁啊可以反映到呢一任专员任内咧，公署嘅角色咧，即系有个重大嘅转向咯，即系由以往系最主要系用查询嘅方法去揾出个问题，去裁断对错，就变成系调解为主，就查询为辅咁样。
8: 咁呢个
11: 都可以理解
8: 嘅，系啊，
11: 即系有啲可能系真系误会嘅吓，可能系或者某个职员个人嘅问题嘅态度问题嘅，咁你调解咁啊，同我多投诉受屈人啦，佢叫啊，同我受屈人讲解翻，哇，其实我哋点点点嘅吓，个程序系点嘅，咁就完咗件事，咁啊都好，都唔系话差嘅结果，但系咪全部都系咁咧？好似阿林妙欣咁讲，个数字差距咁大嘅时候，那个分别喺边咧？咁即系话以前系好多啲好湿碎嘅嘢，就唔好理啦，黑埋眼咧就去
10: 查
11: 询啦，系啦。
8: 唔系咁，其实查询咧就真系可以加强沟通，就将件事咧可能系辨清楚咧。哦，原来都冇乜事。即系如果你话啊，申诉专员个即系本身咧个职字啊，唔系佢专员啦，佢职字咧就系以和为贵嘅啊，大家
10: 职字的
8: 职字系啊，职字嘅职字以和为贵，咁啊减少咁多，即系一啲咧即系无谓嘅再追踪落去嘅资源啦。因为你做查嘢，你都要spend 啲 man hour 啦，又揾人去追踪了解各方嘅意见，咁呢个都好嘅，咁啊即系算系双赢。
11: 但个分别就系咧，你调解当然系快啦，同埋可能受屈人都系想攞个道歉或者解话嘅啫，咁啊完咗件事啦。但系唔好嘅地方咧就系你有冇能够发掘啲制度性嘅问题啊？你当经过调解咧就变咗一件个人嘅纠纷或者个人嘅意见，咁就完咗啦，咁就跌。唔到落去个部门去过自己内部嘅检讨啊，哇系咪其实成个流程可能有都系其实都真系有咁有几单啲咁嘅吓，即系要调解咁，究竟个问题发生喺边咧？会唔会因为咁而忽略咗去改善咧？可能咧呢啲我哋就不得而知。
10: 嗱，其实即系好似承接你哋头先咁讲啦，调解个好处咧，其实我谂对市民嚟讲咧。其中一个好显著嘅好处就会快啲，即系平均佢需时啦，即系最新嘅数字系话每宗嘅调解系7.9日就搞掂嘅，咁会比起查询快啦。咁同埋即系专员会话哇，咁样系促进双赢啊，即系对个申诉人嘅情绪方面都好啲啊，咁即系等佢冇咁困扰啊，咁。但系其实即系呢一个用调解去解决啲个案咧，亦都唔系话呢一任。即系申诉专员先开始嘅，以前都有即系5%-12%嘅申诉个案咧系调解嘅，咁但系就冇而家70%咁多。咁好似头先何文杰咁讲咧，个数字突然之间多咗咁多，咁系究竟系个标准唔同咗定系乜嘢咧？咁嗱，其实即系睇翻之前喺前年喺立法会咧。其实都有议员正正问过呢个问题嘅，就系阿江玉宽问过，佢就系话：，喂，世界其他地方咧，其实你唔会将个调解嗰个职能咧，即系同申诉专员 ombudsman 咧系摆埋一齐嘅，即系如果咁做系要即系好审慎嘅，咁即系如果你真系调解，系咪有第二个既定嘅即系调解中心去处理，而申诉专员咧就专注翻做翻调查、接受投诉。咁因为咁样咧，就可以发掘到啲制度性嘅问题啊。咁佢问，即系当时就问申诉专员，喂，你究竟用咩准则去厘定某件事应该调解？咁样咧，咁会唔会有时系，哇，因为个市民睇起上嚟临善啲嘅，咁就将佢拨去调解咧？咁啊，即系陈积志当时咧就是、引翻嗰个法例啦，因为法例入面咧其实有写到嘅，就系、是、一定要系不涉及行政失当或者只涉及轻微行政失当，同埋要双方同意先可以调解嘅。嗱，而一个问题就嚟啦，乜嘢系轻微行政失当咧？咁即系你当时系冇讲到个原则嘅，即系佢有冇变到嗰把尺？喂，以前其实得咁少系会调解，咁即系可能好多都未必属于轻微行政失当啦，即系会睇得大啲啦。咁系咪而家系系统性地，即系将嗰啲行政失当都会系啊？咁其实呢个都唔系好大啫，我哋不如一人让一步，即系唔啱倾到啱咁样调解啦。咁而家事隔两年，我哋既然见到个数字反映咗系一个。 即咁大嘅增幅，我覺得呢個原則問題亦都值得問下專員咯。
8: 嗯，咁呢個係牽涉佢哋行政主導同埋主觀判斷啦。咁
10: 即行政主導之下點樣判別行政失當咁
8: 呢樣嘢啦。
11: 咁行政失當嘅必然會發生嘅啦。咁大個政府部門啊，百幾個部門係嘛？咁你總會有啲運作咧，就係令到市民覺得受屈其中啊嘛，係嘛？咁但係你去投訴個人咧，有時候唔係話懂得个公共行政嘅，佢都唔识得去探求啊咩叫做制度性缺失嘅，佢纯粹系遇到某件事情咁，好似而家宠物咁样系嘛，咁可能即系佢系摆去餐厅咁就会有咁嘅情况啦。我公契唔俾嘅商场话唔俾宠物嘅，佢唔知噶嘛吓，咁而家我投钱投咗钱落去。咁你又话唔俾我经过啦，咁啲人又用唔到啦，咁又嘈啦，咁个餐厅主人去投诉啊，店东去投诉，申诉专员又得唔得咧？
10: 调解
11: 系啦，咁佢叫你调解，咁调解完，咁系啊，算啦，道咗歉啦，唔好意思啊，我哋系冇做呢样嘢，咁跟住咁点咧？咁会唔会因为咁都会调解嘅个案，咁申诉专员会唔会都拣一啲值得会系进一步去探索系咪有啲制度性嘅缺失嘅？咁有冇呢啲？咁可能佢又冇讲喎，
10: 佢有一啲调解嘅事例咧，佢其实会喺佢个网页度公布嘅，咁亦都有喺年报度引述嘅，咁同埋佢即系都好着意，就系、是、其实对市民好好噶，啲市民对调解咧个满意度都好高啊，咁主要系因为即系快啲，即系佢真系解决咗眼前嘅问题咯。
8: 嗯、
10: 但其实你头先系提得好好嘅，因为以往咧就只有系真系你展开咗查询嘅个案咧。先会去触发到一个全面调查嘅，咁如果你话喂，如果都调解完事啦，咁其实申诉专员仲会唔会去全面调查咧？咁呢个系好问题嚟嘅，即系会唔会你譬如话某个部门你好多宗调解个案咯，已经见到你会唔会有啲系统性嘅问题咧？咁但系都系嗰样嘢啦，就系睇下会唔会有议员问咁样。
8: 嗱，讲真咧，即系公署嘅职能咧，其实都几涵盖啦。刚才嗰啲就比较微观啦，就 individual case 啊，无论系杀气又好，误会又好啦。但系咧，佢亦都有一个职能咧，就系就重大嘅公众利益或者行政体制嘅流弊咧，呢啲课题咧就主动嗱，主动呢两个字好紧要啊，主动展开调查，即系话佢唔系好似刚才被动，我收到投诉，咁然后我哋就启动嗰个程序，佢系有一个职能系要咁样嘅，而且系好宏观嘅。咁至于你话佢历来有冇即系咁样主动地去调查咧？咁我谂我哋都要翻查，我哋都唔敢话。
10: 有嘅，佢今年都有嘅。
8: 系啦，
10: 有即系其实佢都会即系主动调查嗰啲咧，佢会。会比较高调啲嘅，即系佢会开记者会去公布佢主动调查。
8: 咁呢个就好啦，佢发挥到啦，
10: 有嘅有嘅，有个趋势就系佢会几即系近几年咧，佢系会几配合政府嘅嗰、那个，即系譬如话政府想改善职安健，或者即系真系想譬如话医委会嗰单个案之后，申诉专员咧就主动调查埋其他一啲。即系都系由政府担当秘书处角色嘅一啲独立嘅机构，究竟即系会唔会又系啲个案又会积压咧？会等好耐咧？个秘书处服务嗰样系点咧？嗰样嘢都系主动调查。
8: 咁呢个就即系具备建设性啦，即系对未来有帮助啦。咁嗱，佢咧另一个法定职能，我唔知系咪属于主要啊吓？咁就系咧处理公开资料守则相关嘅投诉。咁嗱，呢个咧就我睇嚟专员就唔似得好重视啦，因为即系。以往都在年报里面有个一页两页咁啦，而家都冇埋，咁连投诉数字咧都唔再公布，咁又点解咧？因为佢就系正正就系 major 系做投诉噶嘛。
10: 系啊，系啊，但系佢会将即系似乎呢几年咧，系今年嘅年报特别啦。佢提公开资料守则咧提咗一次就系喺佢嘅职能嗰度 mention 过，就系嗰啲即系申诉个案入面已经包咗即系公开资料守则嘅申诉噶啦。咁但系对于我哋记者嚟讲咧，其实公开资料守则嗰啲数字又好，或者嗰啲个案又好咧，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哋有时都会即系引用公开资料守则去问啲政府部门攞料噶嘛，即系有啲佢唔俾嘅我。咁我等我用公开资料守则去问先，如果都问唔到咧，咁我哋嘅路径咧就系、是、咁、哦、我哋去 ombudsman 嗰度话呢个部门唔俾数我哋咯，咁公开，但系即究竟而家连莫讲话嗰啲案例咧喺个网页度已经冇晒啦，即系一个 case 都冇啦。 咁咧連嗰個投訴數字咧，其實由2023-2024年度嗰年都仲有交代有幾多宗投訴，但係打後咧呢近呢一兩年咧，已經連投訴數字都冇講啦。咁我都其實我都有諗過啊，咁我可唔可以試下用公開資料守則去要求申訴專員公署公開有幾多宗涉及公開資料？

0: 要守则嘅投诉呢？咁研究一轮又发觉原来未必得，因为原来公开资料守则系唔涵盖申诉专员嘅。咁以前呢，申诉专员自己会喺个网页度话啊，我哋即系我哋公署有个公开资料政策嘅，咁佢嘅承诺呢系自愿地会跟公开资料守则嗰啲基本原则去处理呢啲要求嘅。咁尽可能即系都会，如果有市民要求呢，都会提供即系关于公署个政策啊、服务啊同其他职权范围内嘅事嘅资料都会提供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呢，即系你涉及公开资料守则嘅投诉呢，照计就系属于呢个范围啦。咁照计系可以问嘅。咁但系呢，我而家睇返最新嘅网页呢，又冇咗呢个公开资料政策喎。即系佢系冇成个呢个话啊，我会跟公开资料守则做嘅原呢一个原则呢都冇再出现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呢得返查阅公署资料嘅一个连结，咁里面就得个程序同收费嘅。即系如果大家记得，就系佢去年铲走啲报告之后，咪叫啲记者啊，你可以入纸申请，跟住你可以上嚟我总部度睇报告。咁佢而家就得返嗰个程序同收费囉。咁所以其实而家我都觉得系，如果只要公署唔讲呢，其实我又冇办法用到公开资料守则去攞呢啲数字。
1: 咁、這個、问题
0: 就系靠今日个会度有冇议员问。
2: 系啦，呢个我哋都睇下啦。
1: 倾咗成年啦，即系其实佢都讲唔通，做乜喺个数码世界年代啊？政府话要智能城市，
2: 又唔系好牙钉嘅啲快脑，
1: 其实你
0: 电脑会变慢啊嘛。
1: 你嗰啲报告啊，新闻媒体都报道过啦，即系搜寻器都攞咗落嚟噶啦。你反而冇完整嘅报告咧，令到本身个官方嘅讲法唔清晰，有人想去探究嘅时候无法去掌握落个文本，咪仲更加多误会系嘛？
2: 系啊，呢、這个世界。
0: 是一部分，佢而家连个投诉数字都冇埋，就呢一样嘢，就算你睇翻以前啲，就算喺网上揾到啲旧嘢，你都唔会知啱啱2526年有几多宗投诉。
2: 嗱，比较上大家咧，斋睇佢个资料嘅披露咧，就好似觉得呢个世界好天朗气清咁啦。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咧，其实申诉专员个位置好重要，而且佢系唔隶属于香港特区政府嘅。你讲出嚟都大家唔信啊！你唔系用公帑营运资金嘅咩？咁系。但佢係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嘅，大家你要明白呢個道理咧，就即係話其實佢唔需要咧向其他部門甚至司長咧係即係要負責啲乜嘢。咁但係佢正正呢個獨立性，我哋大家就寄望佢好好利用啦。咁嗱，咁啊睇下今日晏啲咧立法會有咩講啦，阿喵嚇。咁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好。
0: OK。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2汉森制药。汉森制药2025年盈利55亿5546万人民币，按年升 27.07%， 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8亿974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6.16%。市场预期每股盈利9.0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067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3.74元，按年减少 13.35%。股价走势上，去年12月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36%。就以上个月低位27.8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26.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4厘。韩森2019年6月以14.26元上市，市盈率最低2024年 14.26 倍，最高2021年 83.33 倍，股息率最低2020年 0.19 厘，唔够。最高2024年3.01厘，现时估值唔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 35.5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3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 10%， 25.06 元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早上8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今以文报道新闻，中东战火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和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遭美军袭击，四人受伤。特朗普说，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扬言美军可能很快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报，浩山位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厂附近，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伊朗军方发声明，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军方较早时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住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伊朗海军就发射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伊朗军方强调，他们的防御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调整，会继续强硬应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他仍然认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和美方接触。不过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美国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他指出，任何和伊朗展开业务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该区，但是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仍然可以正常通行。特朗普进一步表示，美国将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说，美国目前正在保护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并为此投入大量资金，因此理应获得相关费用的偿还。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亚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证实，两艘隶属亚联酋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遭到伊朗军方袭击，两艘船都被巡航导弹击中。据了解，袭击发生在亚曼领海内。事件中，其中一艘邮轮上的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八人受伤。亚联酋当局说，两艘邮轮遇袭之后引发的大火目前都已经被扑灭并受到控制。亚联酋政府强烈谴责袭击，并强调将保留对局势升级作出回应的全部权利。鉴于面临的弹道导弹威胁日益加剧，欧洲九国联同乌克兰在巴黎峰会成立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共同研发防御能力以保护欧洲大陆。参与国包括英、法、德、意等十国。声明指出，保护欧洲需依赖整合导弹防御架构。这次的承诺建立在早前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成果之上。盟国已经同意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援。主办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敢做的目的是加强集体安全及建立欧洲防务。又说，欧洲正面临战略觉醒，成为准备好自卫的强权，为捍卫自由不惜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马克龙会面时，亦促请各方加快研发反导能力，并巩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这次的峰会由法英主导，目的是加强挺乌团结，推动停火和重启和谈。克里姆林宫就对此表示不屑，炮轰这个联盟是好战者联盟，批评与会领袖根本不想要和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资深电影人史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史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下宝贵的光影回忆，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电影工作室发声明说，史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安详辞世，终年75岁。相关追思和告别仪式的资讯之后会公布。史南生曾经在无线电视、香港电台、佳艺电视和丽的电视担任制作及行政工作。80年代香港电影蓬勃发展，他加入新艺城，其后同前夫徐克成立电影工作室，制作多部经典电影，包括《倩女幽魂》和《黄飞鸿》等等。2002年他在环亚电影任职期间，参与制作卖座电影《无间道》。去年他同徐克共同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

0: 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早晨啊，早上时间8:36啊，小猫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睇两个特别嘅报告，因为交通意外，维园道往中环方向近维多利亚公园嘅全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现时上址交通咧系相当繁忙噶。另外，亦都系因为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咧入机场方向咧都系交通繁忙噶。跟住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洪隧过海咧，除咗头先提过咧维园嗰个情况之外咧，喺北角对开咧都系车多繁忙噶。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南昌站附近咧系车多繁忙，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龙尾咧去到芜湖街，而窝打老道天桥南行咧九龙塘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咧喺西行咧系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睇睇新界区方面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系龙尾喺世界花园噶，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一路由屯门市中心塞到过去福亨村附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北石角同埋科学园咧系比较慢嘅车速，而另外咧喺大埔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喺石门附近，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Line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苏诺夫变战犯，其实传播好鬼难。挪威面对英格兰由舒特纳先开纪录，及后苏诺夫接应奥迪哥特妙传，同荷兰双鬼拍门拉开晒二打一面对史东斯，但佢最后冇传到俾空晒嘅荷兰，反而选择自己射，搞到咧咁 hea。今次冇传俾荷兰嘅决定，除咗令挪威错过拉开比数机会，赛后亦都引发轩然大波。苏洛夫接受挪威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攞波那一刻其实有抬头观察，但史东斯的跑位是封了全球路线，那就唯有自己推咯，再推跟住就没跟住了。苏洛夫赛后已经十分内疚，并且对球迷道歉，但是仍然还有少部分网民作出人身攻击，家人和女朋友都收到死亡威胁。苏洛夫社交媒体一篇一个礼拜前的 post 引来超过130,000网民回复，除了挪威人之外，亦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有人说他是英格兰最佳球员，亦都有人闹他是地球上最令人憎恨的挪威人。当被问及感觉如何的时候，苏洛夫就说希望做得更好，相信未来还有机会，但都明白在世界杯大舞台，大家都为了争入四强去拼搏，一切都好难面对啊。有时足球世界就是这样的，你上帝视角可以按停场波逐格看逐格闹，但在球场上面一秒已经可以发生很多事，不是个个都有上帝视角的。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世界杯咧嚟到差唔多即系决胜最后一个阶段啦，咁世界杯

0: 呢个四强嘅赛事咧，就两军对垒之前咧，出现咗一啲几得意嘅呢个口水战啊，即系球场大战之余嘅口水战啦、啊。咁就系西班牙系前走上前嘅咋吓，咁佢咧就笑咩咧？就笑法国队就冇法国兵。咁咧，因为呢个法国队参赛呢一队咧，佢就话根本咧。佢唔知點樣撰文嘅呢個前首相咧就係拉霍伊，咁佢就撰文咧即係寫咗篇嘢，就笑呢一個法國咧係法國隊咧係冇法國球員嘅。咁我又覺得其實外援也好，佢究竟有冇嗰個國家嘅即係居留啊、身份證、公民權也好啦。咁人哋組一個隊波，然後就去踢，然後就去比賽，然後你就去檢視人哋嘅成分。喂，菠蘿包冇菠蘿喎，咁即係老婆餅冇老婆喎，咁即係咁樣去挑剔，又係咪奇怪咗啲咧？咁無端端一個西班牙嘅前首相又做乜撩呢樣嘢出嚟咧？去執法國咧？咁啊好～好老实讲咧，即系我又觉得系揾系咪属于揾交嚟嗌咧咁样，咁咪两国咧都惹嚟咧，即系好多人啊，即系大家就鸡一嘴鸭一嘴就喺度辩驳啦，咁亦都即系呢个谴责呢个前首相西班牙前首相嘅言论咧，就涉及呢个种族主义同埋仇外，咁唔知道咧，即系呢一个佢系咪背后一个目的啊，定系贪口爽啦？因为咧，即系呢个拉霍伊本身。新咧就是、一个右翼嘅西班牙人民党嘅成员嚟嘅，咁佢都即系领导政府都喺2011至到2018都已经系若干年前嘅事啦，即系属于一个过气嘅政客。不过佢无端端咧就提到呢样嘢，咁就即系话咧呢个法国目前咧就占据咗国际足协即系呢个 FIFA 咧个排行榜嘅第一位啦。咁啊世界杯嘅表现咧就亮丽，咁无疑系顶尖，但系认为咧。你个队嘅阵容根本咧都冇法国球员。
1: 咁啊，呢件事咧亦都引起咗法国境内咧相当关注呢件事件啦。咁其实你睇翻咧，法国嗰边咧驻西班牙嘅马德里大使馆方面咧就讲出咧话，法国而家23名嘅球员里面咧都系咧系出生喺法国嘅，三个人咧喺海外出世咧，但系全部都系法国人嚟嘅。咁而境内方面咧关注呢件事咧，亦都咧佢哋嘅内政部长咧讲到咧就话咧，其实咧霍伊呢一个言论咧绝对系唔能够令人哋接受啦。形容就系法国其实都系一个多元共融嘅国家嚟嘅，每个人咧都系能够揾到属于自己嘅位置。令到咧就喺国内咧系蓬勃发展嘅，咁呢方面咧，其实你睇到都23名球员都系喺法国出生嘅，只系得三个人喺海外出生嘅啫。
2: 咁其实睇翻法国啲人口咧，就吓即系当然啊，七成几系白人啦，广义啊，广义嘅白人啦吓。咁白人当中你又再有分嘅吓，你即系主要系法兰西人啦，咁但系有啲古啲嘅历史嗰啲族裔啊，有啲叫巴斯克人啊、科西嘉人啊，咁其实都可以划分类嘅。咁但系咁有两成几系即系外来嘅其他种族㗎嘛，咁尤其是即系非裔啊，咁都占唔少㗎，都将近5%㗎。咁其中嘅原因法国殖民年代喺非洲都插咗好多旗㗎，咁好多嘢藤捻瓜瓜捻藤，咁已经系第二代第三代。
0: 喺越南都系
2: 啊。喺法国住即系长大㗎，咁越南就因为法国管就系、是、占领过㗎嘛，咁就变咗有一啲又亞裔啦嚇，咁華人都有啲啦，咁你所以即係都係唔叫係完全多元嘅國家，咁但係你話有成兩三成係非白人裔嘅，咁你自不然運動叻嗰班即係都有啲基因嘅緣故噶，咁你即係今年即係世界盃都即係一個小國啊嘛，西非嗰、南非即係非洲嗰邊有小國啊嘛，都入到去決賽周再打幾場啊，都令人睇出望外。咁其中個原因咧就係、是、佢嗰啲國家其實嗰啲球員咧本身就喺歐洲度做專業嘅球員嘅，即係做呢、這個即係
1: 佛德國
2: 啊，佛德國啊，即係佢啲球員就喺國美歐聯賽嗰啲球隊啊。商業球隊度打工嘅咁只不過即係到國家號召嘅時候，佢個出生地係佛德國，咁咪翻返佛德國咯。全部都專業球員嚟嘅，咁走埋一齊，梗係犀利啦。咁仲可以為國爭光，咁得幾十萬、五十幾萬人口。係
0: 啊，
2: 咁所以其實睇世界盃有公道嘅遊戲嚟嘅咁真係唔係話你大國人口多啊一定掂啊？
0: 係得特朗普唔係有公道嘅啫，即係依牙棒爪喺度咁多。

0: 嘢讲啦，呢一场赛事咧，即系法国对西班牙喺赛前咧，突然间就飙一个前手信出嚟咧，就好多嘢讲啦。咁但系几奇怪嘅咧，呢一个引起轩然大波嘅言论咧，西班牙嘅现任首相兼左翼工人社会党嘅领袖啊，桑切斯咧。就喺社交平台亦都发咗一个文喺 X 嗰度，咁就话咧某啲人依然咧以姓氏啦、出生地啦或者肤色咧嚟区分所属嘅国家咧，亦都有啲人咧相信国家咧系归属诶来自呢个国家认同同埋呢一个贡献咁，咁啊两者咧其实都有嘅，咁啊强调即系阿桑切斯就强调西班牙咧系属于任何热爱呢一片土地同埋愿意付出一分力嘅人，可以系即系出战呢个球赛，即系个个咧都啊有分力嘅，佢有个心嘅，咁出战呢个球赛照顾长者或者创业，咁就批评呢一啲咧即系排外嘅言论咧，令到国家蒙羞。即系我会觉得咧，连现任啊都顶唔顺呢个前任啊。咁而呢个桑切斯当然就为自己个队打气啦，就期待国家队咧系稍后同呢个法国比赛嘅时候咧就得胜啦。咁啊，即系呢个种族歧视呢样嘢咧，就应该就唔好摆喺台面，唔好摆球场咁样嘅。咁啊，呢一类即系所谓言语上衍生出嚟嘅一啲挑衅咧，呢法国足球总会嘅主席咧都斥责呢个拉霍伊，佢嘅文章系散发难以容忍嘅种族主义气息。咁就表明呢个法国队咧就系代表法国嘅足球队，就冇球员需要从西班牙前。手上手中咧，系领取呢个国籍证明啊！呢个都讲得几好，我关鬼你事咩咁样？咁呢一类啊，即系属于好不必要嘅口水战啦。咁亦都唔知系咪即系喺影响对方嘅军心啊？吓，即系突然间咧喺个赛前咧就搞风搞雨啊咁样。咁呢个就真系唔知啦。不过有点而咧，就今次咧呢一个世界杯咧都有伤味好浓啊！吓，一来咧就队就多咗啦，二来咧就好鬼多嗰啲相关嘅。衍生出嚟啊，即系卖个草皮都要讲紧450蚊美金咁样啦，咁、那个草皮个大细唔知定咗未咧吓，一点即系咩咩17.5×17.5×17.5又冇讲单位，咁 anyway 咧，佢今次咧嗰啲票房咧就拣呢个动态式嘅定价咧，其实都你话佢掠水又得，你话佢咧贴合市场需求供求嚟变动又得，咁嗱呢个第一次咧，今次系。增加到48队，咁啊，国际足协嗰个主席恩芬天奴即系接阿特朗普电话嗰个咧，就认为呢个新赛制咧就好成功。啊，即系佢自命啦，因为佢系主席啊嘛，佢噏不都得，咁咧就继而咧就研究下一届咧，再增加到64队，话即系讲真啦，48队大家都已经觉得好吃力啊，已经啊搞一大烂餐啊咁样，咁再去到68队，系咪就真系又猪笼入水咧？佢亦都再次啊，呢个恩芬天奴再次为呢个高价贵到无伦嘅入场券咧就辩护，咁咧就话咧球场咧就根本座无虚席，咁所以呢个系一个供求关系所使然啦，我谂佢系咁谂啦吓，咁佢就预计咧历时39日嘅赛事咧，可以为呢一个国际足协咧。至少啊，带嚟啊130亿瑞士法郎，咁啊，新算起咧就大概系1258亿港纸，哇！这个成绩都非常之令人满意。
1: 同埋咧，点解咧？佢话想将个赛制咧变成咧64队，由而家今届咧48队啦。咁因为咧咁样咧就可以咧睇到可以俾到小国嗰个参赛机会啊。你睇到今次咧变咗48队嘅时候，你见到好多咧又小国咧嗰个战绩啊，都令到大家有个惊喜喺度啊。
2: 咁啊，但系你啊一般市民啊真系买唔起嗰啲门票啊。先讲呢个竞价吓，即系有啲人啊讲话，倒转黄牛你又用竞价啦。咁其实就即系个游戏又唔系咁简单去讲嘅。有时候你大会去做竞价咧，就食埋黄牛嗰、那个吓、啊，即系利润。咁但系个价格咧就真系炒到天咁高啊！而家最后嗰批决赛门票咧就官方售价就吓、即系有啲唔系最靓嗰啲位啦吓，咁、都去到成50000几蚊
1: 嘅。但系四强嘅起码相当吸引、
2: 啊。二级门票就只系57000几港币啊。咁你话即系去到一级即系顶级嗰啲有。 六啊几张啫，吓咁啊竞价啊嘛，咁啊去到啊十几万到25万都有吓、啊，真系好夸张。你个贵宾室包啲咩食都唔会值廿几万一餐。
0: 你冇听到特朗普讲咩？冇钱入场咪睇电视咯，咁样咁即系。

0: 衫嘅，咁你可以睇直播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想有個參與性咧，無論你去墨西哥、你去加拿大、去美國，你都面對一個咧就係坐地起價嗰啲海鮮價嘅門票咧，咁有時都幾失預算嘅。咁就算坐山頂嘅朋友，可能都非常之貴嚇，因為你個戲碼如果勁嘅話咧，就全場爆滿啊嘛，再無虛席買唔到飛。我唔知有冇 yellow card 咁，但係咧即係我就覺得呢一單賽前啊，大家就喺度鬥嘴，然後就叫做嚇羞辱對方，就冇法國人嘅法國隊咧，我覺得係有點而那個嘅。
1: 咁啊嚇，即係咁啊，始終法國都入到即係四強啊嘛，咁啊法國。
2: 一開始已經係大熱啦，
1: 對西班牙咁啊，15號啊，16號就英格蘭對阿根廷啊，咁啊四個都係足球大國嚟噶啦，咁啊究竟啊呢個嚇大力神杯
2: 都係凌晨3點開波啊，
1: 唔知邊一個嚇即係最尾攞到啦嚇，不過即係唔係非球迷都會留意下啲花絮嘅，好似挪威航空咁啊，即係輸咗嗰次啊，
2: 轉咗個 logo
1: 佢要認低威啊，即係要如果挪威輸咧就換個徽號，咁啊真係下搞徽號啊，換咗英格蘭。咁真係有找數啊，咁呢啲好成功嘅公关喎，咁全球啲媒体都報道返去，咁即係大家留意返呢间航空公司先啦，咁第日去挪威会諗起佢啊。
0: 唔係佢即係怪人哋嘅旗呢呢样嘢呢，即係如果你话係一般嘅国体嚟讲係唔应该嘅，但係佢就偏偏殺出一个公关嘅即係标咗出嚟弹咗出嚟嘅。呢样嘢其实只要佢自己能够humble， 同埋佢又不失呢、這个啊，即系国家嗰个底线咧，咁几得意嘅都。咁啊，讲开欧洲咧，就热到飞起啦。咁啊，欧洲六月嗰个强大嘅热浪咧，哇，真系死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啊！7日咧超过10,000咧，叫做超额死亡。咁啊，即系话咧，譬如欧洲多个上月底就因为呢个热浪侵袭咧，已经个死亡率嗰个监测网啊，佢哋有个咁嘅东西咧，就公布咗一啲数据。就上个月即系六月嘅下旬咧，就各国嘅报告咧系超过10,000超额死亡咧，其中超过9,000人咧系65岁以上嘅长者，话都惊惊。咁喺上月最后嘅一个礼拜咧，全个欧洲系录得极高嘅超额死亡率嘅国家咧。分別就係法國啦，法國同埋呢個比利時。咁啊，法國今年咧即係又熱啦，咁有好多人又跳落水想涼快涼快，又唔覺意真係唔好彩，好可惜咁啊浸死啦。咁另外咧，佢哋嘅山火咧就犀利咯，即係蔓延到好勁。而家咧係2.5萬公頃嘅地咧係燒，咁啊屬於咧舊年同期嘅2倍。
2: 咁當然啦，即係你睇到咧天氣咧咁熱嘅，其中咧頭先阿 AJ 都講啦，即係法國方面同比利時嘛，比利時咧其實嗰個超額死亡數字咧已經突破咗2000年以嚟嘅記錄添㗎啦，咁所以咧而英國方面氣象部亦都講緊話，倫敦方面啊，倫敦帝國學院啊，同埋倫敦衛生咧，同埋熱帶醫學院咧都發表咗個報告，因為天氣熱啦，其實咧你睇5月到6月咧，嗰個熱浪期間已經有2700人咧死於一個高温相關嘅疾病啊，你唔好以為咧熱咧除咗熱死之外咧，其實高温相關嘅疾病咧嗰個傳染啊，或者嗰個蔓延嘅情況，亦都要關注
1: 啊。所以保護地球係重要，但係人命始終都係凌駕性噶嘛嚇。咁啊，即係有時有啲嚇所謂即係某啲傾向嘅團體啊，經常倡議啊，咁啊，好似連冷氣咁都話係啊，唔嘥電啊，唔好裝啦嚇。甚至歐洲啊，好多啲政黨啊，接受咗啲咁嘅思維咧，就立埋法啊，啲新嗰啲大廈都唔俾人裝冷氣。
2: 咁啊，搶嗰啲流動嘅冷風機咯，所以
1: 咁你。而家咪就搞到你真係熱浪嚟啦，咁殺到嚟啦，咁你真係老人家有時候嗰個體感呢唔係好感知嗰個熱嘅，咁有時就係真係即係有會瞓下覺死嘅，就熱死嘅，真係唔好聽啊咁講啊，咁但事實上就係咁喎，咁但如果你有冷氣咁去開住，咁啊家人都會而家遙控冷氣著都得㗎嘛，咁可以照顧到啦，咁唔使咁浪費咗啲生命啊，仲可以生存嘅。咁有時候真係好簡單呢啲咁嘅，唔係咩高科技啊，但係個思維上或者啲政策就唔好要管得咁即係細緻甚至乎話用呢啲 咩保护啊，咁啊出啲咁嘅强制措施，往往好心做坏事。
0: 嗱，热咧都仲可以有啲解决方案，令自己啊即系 cool down 啦。咁但系火呢样嘢咧，就真系一嘢就攞命啦。咁就系泰国曼谷咧，佢嗰个泽道泽市场附近咧，就有一间酒吧咧，就凌晨就寻日凌晨就发生致命大火。哇！即系而家嚟讲，苏花都死咗28个人，71个人受伤，咁其中咧25个重伤。初步咧就知道咧呢、這个调查下个起因咧就系话，可能系有一啲电嘅嘢短路啦，所引起啦。咁同埋咧，因为现场你啲酒吧咧就漆黑一片嘅，咁有时咧就慌不择路咧就揾唔到逃生。咁亦都有好多有毒嘅浓烟咧就迅速扩散，咁所以形成咧有啲就焗亲啦，有啲系烧亲啦咁样。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咧就确认咧，暂时咧就冇中国公民咧喺呢一场火里边咧就受伤或者死亡咁。咁但系哇，呢一场火一嘢咧，即系几十分钟就虽然系受控，但系都死咗好多人。所以喺其实泰国已经讲真啦，我唔知系佢哋啲结构问题啊，定系嗰啲防火麻麻地，即系其实泰国偶然咧都会产生呢类咁样嘅大火同埋悲惨嘅即系灾难嘅。2022年嘅时候咧，咁佢东部有一个音乐酒吧，又系酒吧就发生火灾，当时咧就死咗14人啦。咁另外2009年嗰次系仲结，咁嗰次就元旦嘅，咁曼谷咧佢有一个酒吧咧，凌晨就喺室内咧就燃放烟火，呢个就真系好人为啦。咁就呢个烟火就辣着咗，就引起大火，最终咧系有66个人死嘅。咁所以喺呢啲密封嘅黑暗嘅娱乐场所咧，其实又冇得小心，但系咧因为太多人咧，你逃生咧又亦都唔系好清楚形势嘅话咧，就真系好高风险。
2: 仲要咧，当局咧个防火监管咧，亦都有个疑问喺度啦。因为咁多事件发生之后咧，当局事后都话会加强个公众地方个防火规管嘅，但系加强咗之后问题又发生，咁其实系加强监管上面系咪有个问题，有个漏洞喺度咧？呢方面都系要大家去研究嘅。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7。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上。第一賞，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賞，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賞，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6: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啲高盐啦、高油啦、高糖类啦。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FM 一零六点四。至106.3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早上9:00，
1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东战火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和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遭美军袭击，四人受伤。特朗普说，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扬言美军很可能很快会对浩山采取行动。

0: 动。据报，豪山位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立坦兹有浓缩厂附近，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伊朗军方发声明，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军方较早时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伊朗海军就发射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伊朗军方强调，他们的防御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调整，会继续强硬应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他仍然认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和美方接触。不过他同时强调，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美国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他指出，任何和伊朗展开业务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该区，但是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仍然可以正常通行。特朗普进一步表示，美国将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取通行费，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说，美国目前正在保护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并为此投入大量资金，因此理应获得相关费用的偿还。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阿联酋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支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据报，两艘邮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面一名印度籍船员在袭击中死亡，另有六名印度籍船员和两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当中四人伤势严重。袭击仲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伤，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阿联酋国防部谴责袭击，批评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阿联酋外交部强调，以商业航运为目标，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讹诈工具的做法是不可能接受，直接威胁地区稳定和全球能源以及贸易安全。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是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还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区会在今朝早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该低压区靠近本港的时候，本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计该低压区会在今日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日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资深电影人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下宝贵的光影回忆，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电影工作室发声明说，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安详辞世，终年75岁。相关追思和告别仪式的资讯容后公布。施南生曾经在无线电视、香港电台、佳艺电视和丽的电视担任制作及行政工作。80年代香港电影蓬勃发展，他加入新艺城，其后同前夫徐克成立电影工作室，制作多部经典电影，包括《倩女幽魂》和《黄飞鸿》等等。2002年他在华亚电影任职期间，参与制作卖座电影《无间道》，去年他和徐克共同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0: 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本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9点08分，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因为交通意外，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科桂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交通系相当繁忙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北角对开咧系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新鸿基附近见得到车龙。另外西行方面咧，喺湾仔段咧亦都系多车繁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已经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和南昌对开是车多繁忙，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芜湖街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西行在观塘工业区对开都是多车。新界区方面要留意，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一路塞到落去葵芳，另外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行丽园开始咧，亦都咧系一路塞车噶啦。另外咧，市中心啊，屯门市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福亨村一段咧都系多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去到石门。另外，新界环回公路往九龙方向，沙田同埋火炭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由现场嘉宾访问嘅 MBO TV 会现场。

0: 播聽到同埋睇到我哋嘅。我哋今日咧會講下個息口嘅走勢啦。咁外圍方面咧，其實你睇到咧，南韓方面咧，今朝早咧都講緊嚟緊咧，仍然咧，佢哋央行會議記錄都話咧有加息嘅機會啦。咁香港呢邊嘅情況係點？美國又係點咧？係請埋呢位嘉賓就係經量按揭嘅轉介首席副總裁啊，曹德明啦。Hello，Eric 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早晨。係啦，咁啊，先講下個息先啦。今年上半年咧，美國啊當然冇喐到個息啦。咁香港亦都主要銀行咧都維持咗個利率不變啦。咁啊，樓市氣氛咧，香港樓市氣氛就持續都係好噶啦。咁今年上半年你自己睇按揭市場嗰個整體嘅情況又係點咧？
1: 其實上半年其實大家都睇得到應該係唔錯啦。咁其實我哋見到一二手成交都係非常之暢旺啦。咁有啲講緊係講幾多年高位咧，都好多年未見過啦。咁但係我哋見得到咧，其實純粹喺按揭數字裏邊咧，其實喺現樓咧，我哋講緊2026年咧，其實首半年咧，其實成交咗係41,700+啊。咁見得到咧，同去年去比咧，其實升咗44%，咁喺四年裏面升高咯。咁其實流花就反而又冇咁犀利，因為流花其實去年開始其實多啲人已經係用咗做職工啦。咁其實嗰時個數字已經飆上嚟啦。咁今年大概就少咗10%度，咁係大概2,874咯。咁喺按揭金額宗數咧，一就係見得到係五個月嘅啫。咁都係我哋睇得到咧，係分別增長咗係25%啦，同35%，都係四年新高。咁就係22,300+，同埋1,100亿嘅。咁呢啲同舊年比都係明顯係升得好犀利啊！
2: 嗯。咁啊喺美國嘅政府嘅角度啊，又唔想加息嘅個主要原因就係美國嗰啲國債咧就嚇嗰個利息開支已經係創新高啊嘛，嚇單月嘅利息支出啊超過咗1,000亿美金嘅歷史記錄，嚇比啲軍費開支仲大嘅。咁你一加息咧就啊，即係好似好少一個百分比咁，但係喺佢嗰個嚇龐大嘅35兆美金嘅國債當中咧嚇，你加個0.25都好啦，即係佢都係好大嘅開支嚟嘅咁。但系呢个想还想啊，咁但系美国自己又有通胀问题啊，通胀又引申嗰啲民意啊、失业啊等等，咁系咪似乎都挨唔到几耐，都系要用加息呢一招咧？对于楼市要入市嘅人，佢考虑应该点下半年？
1: 其实我哋睇咧，其实用新主席啦，咁新主席都好多嘢讲啦，咁其实佢就成立咗其实五个小组啦，咁其实五个小组其实佢哋嘅 report 去到年底之后先系正式系生效或者系用啦，咁其实我谂佢都喺唔同嘅办法里边咧就揾个理由系拖慢少少啦，咁但系佢但有另外一个通我哋都要留意啊，其实佢成日都讲话2% 嗰个通胀嘅目标啦，咁其实之前嗰时候个 CPI 个数字其实都几多高，4.2有冇记错应该系，咁其实佢弹都弹得上嚟系高，再加埋。嗰、那個雖然佢個失業率同埋個就業數字係相對平穩啦，冇乜特別係變動啦，但係佢新增職位都係少咗嘅。咁其實有呢啲幾個位咧，其實佢有啲加加減減嘅位咧，其實佢可以俾佢緩衝下，揾個理由去落腳。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緊嚟緊今個月咧，佢都仲有機會可以拖住唔加或者唔減息住嘅。咁但系咧，佢因为佢啲目标定落去咧，我哋睇佢个数字应该10月份都应该有机会反映到出嚟，咁所以其实9月份嗰个咧就灰色啲。咁如果喺现时，其实外围局势大家睇到有睇紧个通胀上唔上嚟啊。
0: 又緊張翻啦，個油價都升超過成1.7%啦。
1: 係啊，你睇呢啲你知嘅。咁其實通脹嗰度其實遲啲都一定會反映出嚟。如果佢真係睇住佢2%嚟計咧，佢九月份嗰個就算唔加咧，我諗佢10月份都一定要動作做緊個預期管理先啦。咁起碼都話俾你聽，我會加嘅。咁去做啲動作。咁所以我哋睇咧，其實10月份加嗰個機會係大啲嘅。
0: 當然啦，即係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咧，沃什咧，禮拜二、禮拜三咧，分別就會咧有一個係聽證會啦。咁就住半年嗰個貨幣政策咧，就報告向國會方面作證嘅。咁今次系首次呢个主席身份咧作证啦，咁加上咧美国咧呢个礼拜亦都有啲重磅嘅数据公布啦，点样预测带俾市场咩启示咧？
1: 我哋睇佢点就系预期个加息幅度会有几大啦，咁系咪会加先啦？咁其实动作我谂应该都我哋都观察落嚟，佢加机会都大嘅。咁啊市场上嗰个数字有啲讲紧系加息嗰个数字系讲紧佢。唔加即系冇事啊，加个税跌到14.6，咁即系等于差唔多大部分人都预佢加，咁同埋喺上一次嗰个议息会议里边都有3个都要求系讲加息啦，咁就算今次唔加咧，我谂会员嗰边投票都可能加息嘅人数都可能会多翻少少都唔奇嘅，咁如果真系咁嘅话咧，其实嚟紧加个机会都会大嘅，咁佢反而个主席嗰边咧，其实佢做咗几个动作，2% 同埋啱啱讲5个委员去嚟紧啦，咁其实佢。睇個數字都睇得緊啲，咁即係市場上大家都要留意下啦。咁其實佢可能變翻又未去到以前阿林斯潘個年代，咁一嚟就加，嚟就減。咁但係咧，其實佢就比上一屆嘅主席嚟計咧，其實佢個動作應該係會較為。

0: 灵活啲嘅，咁因为佢都睇翻几样嘢去行嘅，咁所以嗰个数字就啊、或者加息减息咧，就可能唔会睇得咁远啦，即系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下。咁但系起码入市嗰时候，如果啊预松少少咧，咁我谂大家都会系舒服啲同埋开心啲。
1: 嗯，咁你睇到美國個 CPI 就升啊嘛，嚇咁啊，即係呢個消費者物價指數啦嚇，升咗4.2%嘅，
0: 升二
1: 啊，咁你核心通脹亦都升啊，去到2.9%啊，咁去3%嘅話咧，就即係嚇，即係都唔能夠唔理啦嘛。咁但係啊，成日講話增加咗關税，咁啲關税。啊咁啊，格林斯潘都嚇、啊，即係曾經都講啦嚇，即係你誒關税呢種都係等於消費税，
0: 係
1: 只係消費者去承受咗一部分嘅啲咁嘅政府嘅收入啫嘛，提早打咗佢税啫嘛，咁、去到賣嘅就唔係貴咯，咁而家即係出咗嚟咧效果咁啊，逆轉唔到嘅喎嚇，即係啊特朗普點樣俾國會去阻都好啦，佢又轉個彎又話嚇、啊，即係要查你啲咩謀赤啊，咁就當係轉個樣又繼續收嘅。咁我嚟填去嗰个公共财政嗰个问题，咁呢啲咁嘅核心问题，美国自己处理唔到咧，吓、即系加息嗰个压力咧，真系好似杀到都几深噶咯，
0: 系好前嘅。所以其实有啲市场上嘅唔同嘅啊、朋友睇啦，咁其实今年要加息3次啦，其实佢本身意识都系4次到啫，咁即系等于如果今次唔加，其实下嗰几次次都要加咯，咁其实先可能压抑到个通胀。咁所以其实你见得到咧，其实佢都尽量做其他啲嘢啦。咁其实主席嗰啲讲就讲紧9月份去啦，咁其实会唔会有多啲生意帮佢拉翻第啲位去拖慢佢加息个步伐咯？咁呢啲位要大家要留意住咯。
2: 嗯，咁当然啦，即系大家一般预期咧，美国咧即今年咧有机会加息啦。咁你点睇香港呢边个息口走势咧？
0: 香港其实咁，寻日都有份报纸都睇睇，就讲紧个啊储蓄户口都多钱啦。咁如果我哋纯粹我哋睇咧，就喺银行结余都400多亿，都冇乜点大变动到嘅。咁所以其实佢如啊钱喺度等，咁就等啲系高息嘅嘢，又或者投资嘅出嚟啦。咁其实佢个压力就香港有嘅，但就唔系好大咯。咁即系假设如果真系美国系依次加息系我哋叫讲啊预示性或者警告性咁去行咧，唔同上次一样咧，咁香港有机会跟，或者就算跟个动作都唔会太大，可能。0.125啊，试住先咯。咁其实个经济香港咧就内部睇咧，失业数字咧就相对平稳啦。咁同埋嗰个好多报告出翻嚟就睇翻今年香港个 GDP 个升幅系由2.幾到去4不等啦。咁其实都系正面嘅。咁其实喺呢啲位里边睇咧，其实相对香港啊、我哋睇就系、是、平稳中向好，但又未去到完全要背离翻嗰个通胀咯。
2: 嗯，咁当然啦，而家咧即系讲紧咧，目前嗰个最优惠利率咧就系5厘到5厘25左右啦。咁其实近日银行我哋见到咧都讲紧话增相咧加码去推一啲优惠啦。咁今年上半年其实个市本身都几好啦，下半年银行嗰个喺按揭取贷上面系点样咧？
0: 啊，其实我睇都系正面嘅。咁其实喺上半年啊，啱啱都讲过啦，其实个中数啊买卖啊全部都系升咗40%。咁其实好多我谂啊银行朋友都可能冇预计升得咁犀利啦。咁再加埋有啲银行之前系推咗个定息啊，咁其实有两间都跟咗去做定息啦，咁其实都系抢咗少少啦。咁有啲系唔做定息嘅银行，可能都睇翻个现金回赠嗰边就提高翻少少。咁所以其实见得到近排个现金回赠个比率啦，去到有啲系去到1.4%啦。咁之前讲紧系0.幾至1之间已经系算唔错啦。咁因为其实早两年啦，我哋讲紧系个银行 cut 现金回赠嗰时候由3% 一跌到落去差唔多冇啦。咁嗰时候大家如果有怀疑咧，其实个楼价个高位跌咗落嚟之后，个成交啊少咗啦。咁其实系。个风险喺银行角度睇就高咗啦，咁其实变相嚟讲，嗰刹那就睇住嚟做啦。咁有啲朋友去唔同银行，有时个批核都会相对紧啲啦。咁依家就睇翻落嚟就调转咗嘅，咁其实可能银行就个啊取贷就唔同咗啦。咁因为其实一来喺住宅里边嗰个啊生意咧就相对系多咗啦。咁另外咧就之前嗰时候有啲银行可能佢工商铺写就有啲咧就收得几紧下嘅，咁佢嘅资金可能喺嗰边唔。做住，咁佢都揾地方去出啦，咁可能有啲钱就拨咗过去做住宅呢边啦，咁所以呢边钱嘅资金系多嘅，咁但生意虽然佢升咗，但系可能喺佢内部嚟计咧个比例都仲未够咯，咁所以你见得到佢都仲系争，咁所以其实我睇翻落嚟咧，下半年个银行嗰个取贷都相对识嘅，咁现金回就唔会再加咧，有机会。
1: 咁但系即系决定上唔上车就利息啊固然系一个因素啦，但系长命债长命还啫。 息口啊，你供三十年咁，梗係梗係有上有落啊。咁、但係你個樓價就唔係喎，樓價你入錯市咧，就真係可能恨錯難翻嘅。咁啊，連啲上半年啊，即係個勢頭好好嘅嚇。咁啊，但係好似去到年中咧，就紛紛大家都調節啊，全年嗰、那個預測咧就冇咁樂觀啊，開始啊。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嚇、啊，都有統計咧。

0: 就讲话政府推嗰个新嗰、那个即系住宅物业咧，就加快咗速度啊！吓、
1: 嗯、
0: 咁、啊、连即系如果而家要计埋市建局同埋港铁啦吓，咁、啊嗯、原本全年即系谂住万二个单位啫嘛，咁、啊、已经推咗差将近万个出嚟啦，咁系咪政府嘅步伐太乐观吓？个、啊、市稍好少少又加得咁快，咁啊即刻就反映翻咧吓喺一手市场
1: 喺一手其实都系讲嘅，好似我冇记错，咁即系八年新高嚟嘅成交量，嗯、即系差唔多见得到去翻好似2013年嗰时嘅数字嚟嘅。咁呢个如果系持续系有嘅话咧，其实我谂政府呢个数字或者个部分应该系 O K 嘅，因为佢掟轮翻嗰个位，唔好俾你嗰、个消化量消化得太快，咁、那个供应量唔够咧，咁可能到时个加价会加再快啦。咁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其实喺市场上投资或者炒啲咧，其实个数字都上得嚟都几快下。咁、其实我哋睇个负资产数字咧，今年咧其实嚟紧个季有机会跌到6000宗到嘅。咁其实个楼价唔同区份有啲升得快啲，去到30%添啦。咁有啲系升得慢啲，可能10%到啦。咁其实喺整体嚟计咧，其实都系。向好先啦，讲楼价。咁但系嗰、那个即系讲紧个嗰个收入中位数就唔系好大动咁变动啦。即系如果楼价咁快去得到咁高咧，咁其实都有少少压力嘅，系嘛？咁但系咧，你见得到喺公屋居嗰边咧，其实个步伐就快翻啲。咁我谂政府都有佢可能唔同嘅取态啦。其实喺北部都会区里边咧，其实嗰个地盘发展呢啲地都好多喺度嘅。咁我谂发展商依家可能如果出得到货，可能换到货之后咧，其实佢可能有机会现金流松翻少少咧，佢哋或者喺北部里边咧就攞翻啲地啦，平翻少少嗰啲咧，咁条数有得计翻。咁所以其实我哋睇咧，其实全年嚟计嗰个成交量应该都下半年应该都系算唔错嘅。咁当然未必有上半年咁犀利啦，所以其实我哋喺统计或者系计翻数预期今年嗰个按揭宗数系嗰个银码咧，就全年计都系升嘅，但就冇上半年单上半年嗰升4.4%咁犀利。
2: 你睇翻咧按揭嘅方面咧，其实一般咧新盘方面喺提供优惠上面咧，近排有冇唔同咗咧？个市况好咗，有冇话即系个部署上面唔同咗咧？
1: 其实佢系多翻有啲系肯做翻二我哋叫系二案啦。咁、但系实际上其实都唔系好多人拣嘅，因为我哋睇翻咧，其实好多客依家喺我哋睇到数字里边咧，高成数按揭其实少人拣咗嘅。咁因为其实最主要其实政府放松翻，即系我哋叫还原翻之前去到70%做到按揭咧，咁其实好似有啲换楼下、投资下啦，咁其实我哋见得到系用60%-70%到系多嘅，咁其实个数字我哋见得到咧系慢慢升上嚟呢啲位咯，咁反而高成数按揭咧，其实嗰成交都系缩咗少少嘅，因为其实嗰啲讲紧1000万以上或以下啲系啲人去用高少少啲，其实嗰啲客可能真系有啲买咗居屋啊，有啲系买高楼价嘅，都唔系特别多咯，咁所以喺呢啲位里边睇咧，我哋反而觉得。是健康的。
2: 即是现在那个供楼占入息那个水平仍然都处于一个即健康的水平。
1: 是啊，我看就反而是健康的，即是你有些投资客好、你又炒好，其实他们如果真的炒的客呢，我们看到、其实有些是full pay多，因为其实他都计回那个成本、因为其实有些银行
2: 实力投资者、
1: 是啊，实力投资者有些圈圈买我们、我们都在，你都知道我们都做生意，我们就 call 看到那些客都是不是很做、按揭的，其实个比例我们计回出来应该讲去年跟前年大致上差不多，今年可能会唔会多翻少少咧？我哋仲系望住。
2: 你自己睇下半年嗰个整体按揭宗数系点样咧？
1: 全年睇咧，我哋就反而睇到系乐观嘅。咁全年其实我哋睇咧，其实宗数咧，我哋谂应该58000宗度系有几多嘅。咁其实旧年同期咧，如果全年都系47600宗嘅，咁其实我喺应该估计增长20%，应该问题唔系好大嘅。咁二楼宗数就算系睇到旧年系64000多宗到啦，依家其实我哋估今年应该去到应该78000宗，咁讲紧都系4年新高，起码有20%增长咯。楼花我哋反而就持平，大概睇估计大概6500宗上下。
2: 喺买卖楼花上面，其实我哋成日讲话拣职工啊，定系建筑期付款咧，好多时候啲买家都真系唔知点拣好。而家个市况应该点拣好咧？
1: 其实旧年到年底，今年倒计咧，其实职工多咗嘅。咁因为本身嚟讲咧，其实发展商有啲叫去货尾啦。咁其实啲楼咧，大部分都系二楼成交多出翻嚟，即系就算同麦粉买完都嗰、那个成交期都变咗系二楼嚟嘅。咁如果真系长期嘅楼花咧，其实都系少啲嘅。咁嚟紧嗰啲可能有啲一年到啦，咁嘅楼花都会多翻啲啦。咁我哋估计楼花宗数所以大概都系持平度咯。咁但系。喺客里边咧，其实一分别唔太大，因为其实楼花或者系讲紧系现楼咧，我哋叫建筑期嗰啲咧，都系做到最高系做到90%咯按揭。咁但系客多唔多人拣咧？咁呢个就睇翻佢哋自己本身嘅需要。
0: 咁啊，但系而家都好多啲现楼拣啊，实所。

0: 我係留花個留花期都好短嘅啫，
1: 係啊，一期
0: 起好曬啊，
1: 冇錯。
0: 再加上而家啲地產代理咧，有好多人工智能技術噶嘛嚇，即係喺個網度都睇到個景觀嘅啦嚇，即係實景景觀，你係18樓啊定係28樓，咁啊睇到曬啊，你預測你買咩，嗰、那個透明度高咗好多啊，即係其實呢啲
1: 科技
0: 都促成咗呢啲一手樓嘅銷售咧，即係大家嗰個信心會增加咗咧。
1: 应该会嘅，因为其实本身嚟讲都多节目去睇翻啊嗰个验楼啊，咁即系行楼如果发展商啊俾你嘅，你起码有得验，有咩问题你将发展商，其实都有即时保养啦，咁同二手有少少唔同啦。咁如果就算二手朋友，我哋都啲地产代理朋友都话睇楼价少咗嘅，喺网上睇嗰个景咧就多咗嘅。到啲客一入嚟睇楼嗰时咧，差唔多系睇有冇漏水啊，啊系咪真系自己心目中嗰个感觉啊？如果系咧，其实已经差唔多基本上近乎还价，即系同以前。即系早即系以前个科技冇咁犀利嗰时候，即系唔喺网上面睇到，
2: 就慢慢再验下，
1: 慢慢再睇系啦。以前可能真系要入去睇下，然后先再睇下中唔中意。因为其实佢入嚟嗰时候，你差唔多叫近乎 closing 嗰个位嘅，即系睇楼嗰个人数少咗嘅。即系佢哋嗰同事，即系问翻前线嗰度，系咪少咗？佢系啊，啲客可能喺网上已经睇咗，其实落嚟差唔多近乎已经系睇阵楼，跟住就可能有机会已经系还价。咁呢啲系个步伐会缩短咗，但系之前做嘢可能要做多啲。
2: 咁当然啦，买楼都系因应翻自己嘅情况，最紧要系量力而为啦，同埋咧系货比三家吓。今日咧，我哋同咧就系徐德明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1: 唔系。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早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32点，开市报24,181点，国企指数低开不足一点，开市报8,065点。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阿联酋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支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就指控两艘邮轮是被美国恶意操纵。据报两艘邮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面一名印度籍船员在袭击中死亡，另外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当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中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伤，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阿联酋国防部谴责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阿联酋外交部强调，以商业航运为目标，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讹诈工具的做法不可接受，直接威胁地区稳定和全球能源和贸易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攻击两艘邮轮，指控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水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中东战火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萨姆岛、亚巴斯港和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遭美军袭击，4人受伤。特朗普说，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扬言美军可能很快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报浩山位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厂附近，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伊朗军方发声明，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军方较早时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住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伊朗海军就发射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伊朗军方强调，他们的防御打击将根据敌方的恶行程度调整，会继续强硬应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仍然认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和美方接触。但是他同时强调，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能力。特朗普亦宣布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任何同伊朗有业务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该区，但是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仍然可以正常通行。根据美军的公布，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特朗普又计划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说，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等，因此应该获得相应国家的补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伊朗早前亦宣布会向经过海峡的船收费，阿拉格齐说他们会收取公道的费用。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进入第二日，前大曼彻斯特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登已经获得403名工党国会议员中的349人提名，实际上已经确定将接替早前辞职的司纪贤成为新任工党党魁，并预计在下个礼拜一正式出任英国首相。根据工党选举规则，党魁参选人需获得最少两成，即是403名工党议员中的81人提名才可以入闸。由于剩低的议员人数已经不足以让任何潜在对手达到入闸门槛，贝安德在没有对手情况下自动当选。虽然他仍然需要按照程序取得工党三个附属组织，其中最少两个需要是工会的支持，但是外界普遍预期这个只是例行公事。56岁的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角逐工党党魁，分别输了给文立宾和霍尔宾。他在2017年离开国会参选大曼彻斯特市长，并三度当选，直至早前补选才重返中央。这次新闻报道员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北角对开咧系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方向，新鸿基已经见得到车龙。西行方面咧，湾仔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睇埋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附近，而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噶。东隧过香港方面咧，汇景花园咧已经见得到车龙噶啦。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另外留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系塞到去宝康公园附近噶。睇埋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除咗市中心一段咧系车多繁忙之外咧，由杏丽园一段一路塞到落去荃湾路，而荃湾路荃湾西一段同埋葵芳一段咧都系多车噶。所以如果你选择使用屯门公路出九龙嘅话咧，系会有机会咧就系由杏丽园对开一路塞到落去荃湾同埋葵芳，所以大家咧可以考虑使用其他道路噶。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头先提过啦，市中心咧都系多车噶。大老山隧道方面咧，出九龙方向咧，石门对开咧系已经见得到车龙。而新界环汇公路往九龙方向，沙田同埋火炭段咧都系多车。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4: 恒生指数而家23,975点，跌咗238点，跌幅系0.9%。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阿谢婉彤。早晨 ，Fiona。
5: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4: 早晨啊，咁啊，今朝暂时咧就跌得比较深啲，跌咗差唔多就嚟有1%啦。咁啊，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5: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咁今日咧就系暂时低开低走啦，亦都咧失守咗24,000点关噶。若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定产品57412，收回价系23,7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9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57395，收回价系24,500点，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40倍。
4: 好，咁跟住个股啦，留意返隻阿里巴巴啦，咁今朝嘅表现方面呢，暂时就跌返2.6%嘅，而家暂时做緊107.8。阿里巴巴个部署又点样呢？
5: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啦，咁近日呢见到市场嘅两场资金流咧，都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佢嘅一啲相关产品嘅，尤其是咧以好仓为主嘅。咁今日嚟讲咧，暂时阿里巴巴股价咧就系下跌紧2%+嘅。咁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翻阿里巴巴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13795，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14559，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5倍。
4: 好，咁啊，留意埋981中心国际，今朝做紧暂时冇升跌嘅78.35，中心国际嘅部署。
5: 冇错，中心国际方面啦，咁近日嘅股价咧，相对嚟讲都比较波动噶。咁喺市场嘅两场资金流方面咧，亦都系见到有唔少嘅投资者咧部署佢嘅一啲相关嘅产品噶。若希望咧继续部署翻中心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中心认购证2914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中心认沽证2885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4: 好嘅，咁我哋留意翻啦，而家指数暂时咧就跌咗229点嘅，跌幅0.9%啦。咁稍后时间10:55财智新战室咧，我哋会再同大家咧就系跟进涡轮市场策略嘅，唔该晒。
3: UBS 瑞银认沽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 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

0: 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2: 早晨各位，今朝恒生指数咧就系低开咗32点，跟住随即跌势加剧，咁今朝跌紧1%啦，而家已经跌幅有1%，咁啊跌紧261点，23952点。今朝期指方面咧就跌咗257点，跌幅亦都有1%。科技指数跌得深啲嘅，轮跃幅度咧跌咗1.6%嘅，科技指数4603点，跌紧72点。不过喺跌市入面咧就两桶油啦，咁啊继续表现飙青啦，油价再上。今朝翻嚟睇睇中海油同埋中石油，就系蓝筹入面咧系表现得最好嘅。咁啊，琴日我哋喺10:55才至深战室时段，亦都同大家部署过883中海油嘅，做好策略。咁啊，今朝中海油正股升紧2%，22.72指升紧0.46。咁另外857中石油咧，亦都系升得几好。今朝做紧9.47，暂时系升咗2.3%，升咗咧就系0.2。咁只中海油883而家对于指数贡献有11点，至于只中石油贡献咧就系有7点咁多嘅。咁另外就系今朝做得比较差嘅股份咧，就系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咁喺蓝筹入面，只百度今朝跌紧7.3%，9.8，而家做紧105.8，跌紧8.4，跌幅咧系7.4嘅。拖累指数单一只百度咧，就已经拖累咗有20点嘅跌幅。咁不过轮到跌幅拖累最大嘅，就会系9988阿里巴巴啦。咁今朝股价咧就跌紧3%嘅，暂时跌紧3.3，去到107.3嘅水平。咁净系一只阿里巴巴咧，就系拖累咗指数咧，冇咗有38点系嚟自只阿里巴巴。另外咧就系腾讯咧，亦都系拖累个指数咧超过咗30点噶啦。而家系448.6，跌紧9.2，跌幅方面咧系有2%咁多。咁啊，今朝另外仲有只汇丰啦，都表现强差人意。今朝跌紧1.4%，而家151.6，跌紧2.2。咁啊，另外内地股市方面咧都系麻麻地。咁而家就系等紧听日出嘅三头马车嘅数据啦，同埋第二季嘅 GDP 嘅数据噶啦。咁啊，听日咧就会揭晓啦。咁啊，季内大家点样睇咧？就变得比较综合翻咧大行同埋市场嘅分析咧，大家对于 GDP 嘅增长方面咧都系一般嘅。咁喺政府工作报告入面咧，其实已经将2026年 GDP 嘅按年增长嘅目标咧调低去到大概系4.5%至5% 嘅水平噶啦。咁啊，实际数据就会听日先至公布啦。咁但系今朝内地股市暂时系跌紧0.4%，跌紧有16点，3897点上证。深证方面咧就跌紧81点，跌幅大概系0.5%，14441点嘅水平。至于亚太区其他主要嘅市场，今日就相对表现咧就平静啲。咁啊，日经咧就暂时升0.1%，首尔系升紧1.5%嘅。咁啊，另外留意翻就SK 海力士啊，近期个股价都表现相当之波动嘅。咁喺香港亦都有啲相关嘅 ETF 咧系几活跃嘅。咁啊，可以留意翻7709啦。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呢一只股份啊。咁啊，佢琴日成交咧就非常之庞大啦，咁就个股价方面，琴日咧就急跌咗30几，咁啊7709今朝翻嚟，暂时做紧60.8元，今朝系升咗1元，升幅方面咧就系1.7%，咁至于另外咧就系留意翻一啲芯片类嘅股份啦，981嘅中芯国际今朝系跌紧2.76.7%，1347。

0: 嘅華虹半導體跌緊2.9%，167.03，今朝跌咗5.2%。好，我哋再睇一睇個指數啊，今朝跌緊1.1%，跌幅咧係擴大咗，跌緊267點，23,945點。跟住睇睇科技指數，跌幅已經去到差唔多接近有2%啦，而家跌緊90點，跌幅1.9%。睇睇內地股市開市情況。
1: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在弱势的今天呢，恒指目前是报在23,954点。下跌258点，跌1%以上。国指报7,982点，下跌83点，跌1%。科指报4,588点，下跌88点，跌1.89%。大致成交金额450亿元。盘面当中呢，有297只个股上扬，832只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都是石油相关的股份啊，这个中石油排第一位，涨3.35%，报9.56元；中海油排在第二位，涨了2%左右，报在22.7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随后呢出现震荡分化。而上证指数啊，沪指目前是失守了3,900点的位置。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啊，零售概念是震荡拉升的。此外呢，脑机接口概念也是震荡走强。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像煤炭啊、商用医药啊、石油石化啊、稀土方向今天是表现相对突出。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航天装备、军工电子、航海装备啊，依然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是延续此前的弱势格局。另外呢，贵金属、通信服务今天表现也是偏弱。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煤炭股整体上涨3.26%，而在这其中啊，涨幅居前的大有能源直接是拦到了涨停板位置。还有像安泰集团目前上涨5.83%，陕西黑猫目前是上涨6.10%，安泰集团的涨幅呢是5.42%啊。那除了煤炭板块之外呢，今天的商药、医药商业啊，整体上涨2.77%。而在这其中的 ST 海王、人间同泰目前是封住涨停，药易购上涨幅度是8.38%，建发智新上涨7.80%。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稀土股啊，上涨2.17%，而这其中涨幅最大的中稀有色上涨5.65%。中国稀土的涨幅呢是2.58%。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吧，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是航天装备，整体下挫8.64%。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航天环宇下挫14.12%，中国卫星啊今天是直接打到跌停的位置。另外呢，新网宇达目前也是来到跌停板，中国卫通的跌幅是9.35%，中天火箭下挫8.79%。除了航天装备之外，我们还要说到的是通信服务板块，通信服务目前下跌的幅度是3.09%。而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三维通信目前是跌停，润泽科技下挫幅度9.6%，数据港呢下行8.71%。此外，像奥飞数据、普天科技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8%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了。首先我们看到科技股份当中呢，以一些新能源车股表现最为突出，蔚来涨4.92%，报39.24元，在科技股份当中呢一马当先。理想汽车上行0.25%，比亚迪电子涨0.19%。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921点，23,914点，跌了294点，跌1.22%。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4: 基金、
1: 黄金、
4: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 e t

0: mic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1: 开始直击
3: 胡曼青、魏美珍。
4: 好，继续翻嚟啦。我哋今朝低开之后，而家跌幅扩大，就嚟有1.2%啦。而家系跌咗279点，跌幅系1.1%，23,933点。今朝个升跌比例方面，升嘅股份就有289只嘅，跌嘅股份咧比较多啲，有890只咁多。咁啊，上证方面今朝跌紧16点啦，而深证方面咧就跌紧有45点嘅。咁啊，留意翻今朝个油价嘅表现啦，喺亚洲时段咧，继续因为中东嗰个局势咧，就系差咗啦，咁所以个油价咧就飙咗上嚟嘅。咁啊，辗转之间咧，个国际油价伦敦嘅布油咧已经系去到84.25美元一桶嘅水平。今朝喺亚洲时段咧系再升多1.2%嘅。咁所以头先讲到两桶油咧，就喺蓝筹欧入面咧，今朝系跌得升得系最多嘅。另外就是386中石化4.1，今朝是跌了今朝是升一线，升幅是0.2%。咁油价的上升就当然影响到航空股的走势啦，咁担心个成本会因为油价上升而有所拖累啦。咁今朝只东方航空呢就是跌紧有3.2%。即穿咗3蚊嘅水平噶啦，做紧系2.98。咁至于1055就系南方航空，亦都跌咗2%啦。今朝只753国航跌紧2.4%，293咧就系国泰航空，亦都系下跌嘅，做紧13.01，跌咗0.5%，跌幅系有1.1%。至于金价方面，今朝喺亚洲时段靠稳，暂时系做紧4,010.75美元一盎司。是升了0.1%的。那些金矿类股份方面呢，今天都是差一点。紫金矿业28.9，今朝系跌咗0.64，指跌幅2.1%。1818嘅招金跌幅咧系达到3.6%，做紧17.46，指而家系跌咗0.7指咁多嘅。咁另外咧就个别啲股份啊，留意一下只百度集团咧跌得特别伤嘅，今朝低位咧见过105蚊嘅水平，而家咧最新都系挨住个低位，暂时系做紧105.1。咁今朝个跌势比较显著一啲啊，咁有一单新闻咧，就系关于运输署啦，就提到咧喺2004年年底开始咧，已经系发出咗7个自动嘅驾驶车嘅先导牌照，咁啊涉及咧系60架自动车，分别喺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港岛嘅南区，总共咧系有7个地点进行一啲嘅测试，当中罗伯快跑系属于百度旗下嘅，累计嘅测试里数已经是达到240,000公里的了。而运输署方面就强调会全力推动自动驾驶车迈向无人化和商业化，暂时未有具体的时间表的。时间表未有啊。今朝只百度就跌紧8.3%的。其他那些重磅的科技类股份呢，只700咧，亦都落翻去咧，头先穿过450蚊嘅，今朝最低位见过448.2，而家就睇下测唔测试到，支唔支持到先啊？450.2元，跌紧7.4，跌幅系1.5%。另外就系九全白阿里巴巴，今朝都跌得比较明显，有成接近3% 嘅跌幅。然之后咧就可以9988阿里巴巴。
5: 阿里巴巴咧，其实寻日点解个股价或者近期嘅股价咧，又会好似强过只腾讯咧？因为有行出咗个报告啦，我记得好似招商证券啊，咁佢睇好咧阿里巴巴咧今次公布嘅中期业绩啊，半年业绩，我觉得唔系大家谂得咁差嘅。咁不过个市要跌嘅时候，佢都要 会被压落嚟噶啦，冇办法。
4: 嗯，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啲新嘅科技股啦。咁啊，今朝只智普就系跌紧4.4%嘅，做紧1574.76，而家咧系跌咗60蚊咁多嘅，
5: 已经由低位弹翻100蚊噶啦。
4: 头先个低位咧就系1473蚊，都相当之波动嘅股份啦，
5: 系佢嘅历史高位嘅一半噶。
4: 嗯，咁佢琴日最终埋单计数咧有5蚊鸡嘅升幅，咁但系再之前嗰日咧就星期五嗰日咧就跌咗成300几蚊嘅，嗰日跌咗19%。
5: 100 Minimax 咧喺佢嘅历史高位，其实大家嘅历史都好短嘅，半年啱解禁，但系历史高位嘅一半再一半，半价再半价。
4: 嗯，咁今朝 Minimax 就系216.6跌紧6蚊，跌幅有2.6%。头先咧就系试过一个低位咧系209.2嘅水平，呢、这、一个已经系佢52周低位嚟噶啦。咁仲有就系、是、长飞光纤，今朝咧就升紧1.7%，暂时系142.1。
5: 咁近期明显咧，即系国泰航空咧，佢表现系强过内地三只航空股嘅。咁、因为都有啲行睇到咧，就系、是、因为近期啊，世界杯嘅因素啦，有唔少嘅朋友咧，身边朋友飞咗去美墨加睇波噶啦，咁仲有一个报复式嘅旅游啦，同埋因为欧洲实在太热啦。嗰啲飛嚟飛去嘅啲行情其實都依然係比較熱鬧嘅，咁同埋貨運啊，貨運好犀利啊！不過而家就算300美的咧，佢收到最新加嗰2萬部嘅移動冷氣機嘅訂單咧，佢採取陸路運輸啊，佢啱啱運咗20,000部嘅加單過去法國啊，咁佢話快過船運啊，因為船運要1個月，鐵路運輸咧只係用咗15日啫。咁當然唔可以飛機運啦，飛機運太貴啦。
4: 嗯，七月咧本來就係移動空調生產嘅傳統淡季嚟嘅，咁啊美的嘅空調模糊工廠方面咧，初期只係有一條生產線咧保持呢個移動空調嘅生產，咁但係據了解咧就話因為接到啲急單啊，所以喺7月7日開始咧，佢哋就用另一條嘅生產線咧去生產呢個移動空調。
5: 咁啊，仲用埋另一條嘅運輸路線啦。咁當然係加到單，賺到錢就快啦。格力嗰邊亦都係今次食到呢一浪啊。咁但係頭先想講咧，航空股點解有國泰會強啲咧？因為真係有好多直航飛嚟飛去咧。原來就算去美加咧，嗰啲航班來回咧都坐滿客喎，咁先好嘢喎。不過內地嗰三大航空股咧就弊家伙啦，因为佢哋咧而家最大嘅竞争对手系高铁，
4: 系啊，又快又方便啦、啊。好，咁今朝只美的就88.8嘅，293咧，头先讲到嘅国泰航空就跌紧0.4%，13.1，今朝跌咗6%。
5: 咁啊，内地有啲最新嘅同消费相关嘅政策出咗台啊，寻日消费股做得几好，不过今日有冇继续要跟翻个大市跌咧？又唔系只只跌、啊。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上昼10:0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在未来2-3个钟头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但是它的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受到低压区影响，今朝早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的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2.7米，但是稍后会逐渐下降。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今朝早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到其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计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中东战火升级， 美军中央司令部办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和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四人受伤。特朗普说，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地下核设施，扬言美军可能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据报，附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纳坦兹浓缩铀厂附近有多组深埋在地下的隧道网络。伊朗军方发声明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军方较早时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伊朗海军就发射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伊朗军方强调，他们的防御打击将会根据敌方恶行的程度调整，继续强硬应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仍然认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和美方接触。但是他同时强调，美军将会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通行的能力。特朗普又宣布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任何同伊朗有业务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那个区域，但是其他国家船只就仍然可以正常通行。根据美军的公布，将为美国时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特朗普又计划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品收取 20% 的费用，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说，美国正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补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伊朗一直都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永远都会是。伊朗早前都宣布会向经过海峡的船收费。阿拉格齐说，他们会收取公道的费用。阿联酋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支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指控两艘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据报，两艘邮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名印度籍船员和两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当中四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谴责袭击话严重违反国际法，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阿联酋外交部就强调，以商业航运为目标，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讹诈的工具做法是不可接受，直接威胁地区稳定以及全球能源和贸易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承认攻击两艘邮轮，指控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进入第二日，前达曼切斯特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名工党国会议员的349人提名，实际上已经确认会接替早前辞职的司机人成为新任工党党魁，预计下星期一正式出任英国首相。荃湾路往九龙方向的新桥星期日开通之后，同一位置连续三日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最新一宗发生在今朝早大约近8:30，两部私家车在荃湾路往葵涌方向快线相撞，三分钟后同一方向四车连环相撞。再隔多三分钟，现场再有一部私家车失事，荃湾路往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交通严重挤塞。运输署早前话，有关路段提升到四线入、四线出，可以有助舒缓交通挤塞的情况。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多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3: 10:06嘅时间啦，同你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两个特别嘅报告，因为车辆故障，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涌道嘅慢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至咧交通系相当繁忙噶。另外，因为交通意外，德士古道天桥往清泉路方向近洋屋道嘅唯一行车线咧，而家仍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咧要改用其他道路，例如德士古道，现时上至交通当然是相当繁忙啦。睇翻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新鸿基对开咧系有车龙，而西行方向咧整段湾仔段咧都系慢车噶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过咗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而东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过咗汇景花园，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江西街开始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东行咧，观塘工业区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唔好意思，更正，观塘绕道西行啊，观塘工业区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跟住你睇睇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杏丽园对开一段咧，往荃湾路咧都系车多繁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白石角同埋科学园附近咧系多车噶。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6: 股价速报。
4: 好，翻嚟啦，我哋睇睇而家指数啊，暂时咧就系跌紧39点，跌幅0.1%，而家24,174点。至于期指方面就跌紧29点，科技指数跌紧22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智普系1537，跌紧107元，跌幅0.5%。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57.76元，今朝跌3.5%。腾讯452.4跌咗5.4，阿里巴巴109.2跌紧4，盈富基金24.64跌4仙，中芯国际系77.85跌紧4.5。建滔即尘板是53.85，升紧5.4%。华虹宏力166.3跌咗6元，小米咧就系25.82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6跌咗2.4%，跌幅0.5%。
17: 开始直击，
3: 胡万清、魏美珍。
4: 好，继续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有30点嘅。
5: 啲 AI 股啊、半导体股啊，咁继续咧有啲散水嘅味道啊。咁啊，之前成日炒得太急，升得太急，升得太高咧，完全系冇调整过嘅。咁所以今次嘅调整咧，可以话系一个健康嘅调整咯。如果唔系真系去到天咁高，你先掟落嚟咧，仲多人受害啊。
4: 好，咁今朝只智普排咗喺活跃榜第一位啊，高位都杀咗
5: 俾佢唞，俾佢哋唞下先。咁但係呢，今朝要留意嘅呢就係个油价啦，因为美股跌啫，三大指数都跌啫。SK 海力士呢寻晚美股嗰边跌咗 9%， 延续住韩国嗰边嘅跌势，今朝喺韩国嗰边呢都系跌紧嘅，不过三星就反弹翻4%啊，今朝咁而 SanDisk 啊、Micron 啊呢啲做记忆芯片嘅咧，寻日都 跌得深嘅，咁仲有系而家个地缘政治局势咧影响所及咧，咁都有啲资金再重新来移啦。譬如因为个油价寻晚升咗9%啊，咁所以啲油股咧今日就跟得更加足啦。
4: 系啊，话咁快已经80蚊楼下咧冲翻上嚟，接近咧84嗰啲位噶啦。布兰特期油布兰特原油啊喺亚洲时段咧而家系升紧0.7%，83.91美元一桶嘅水平。之前仲系差几啦。
5: 寻晚收咧，布兰特咧，伦敦嘅布兰特Brent crude 啦，布兰特期油咧，佢九月份嘅期油价格咧系上到去83.3嚟收嘅，咁而家都系喺继续80蚊楼上啦。咁而纽约期油咧，寻晚收咧就收78.14，一下子咧系由前晚嘅72.几。爆到上78.几啊，所以升得好急嘅，寻日系升幅9%嘅，咁影响所及，大家就对通胀嘅担忧啦。跟住再有啲联储局嗰边嘅理事咧，就又出嚟讲嘢啦，继续都系话而家需要考虑咧，系个市场系咪要收紧下货币政策啊咁样啦。其中呢一位咧就系 Waller 阿沃勒啦，
4: 系啦，沃勒咧就系对于通胀嗰个形势咧系发表咗讲话啦。咁啊，其中有一句啦，咁佢就讲咗一轮嘢啦。咁啊，其中有一句咧就话咧，佢话喺加息之前应该要耐心等待更多经济数据出炉，最少咧都需要睇到连续几个月嘅降温嘅数据先至可以确定通胀系进入咗良性嘅下行嘅轨道，否则就将会不排除实施短期加息，并且收紧货币政策。
5: 因为佢哋都好明白，市场今晚咧好关注美国会公布嘅 CPI 同埋个核心嘅通胀指标咧，事实上系可能有啲滞后啊。因为曾经咧签署咗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廿零日咧个油价系回翻嘅。不过呢两日咧局势嘅变化咧，最新嘅通胀数据是睇唔到嘅，咁但係呢避险嘅资金呢其实佢哋係啲聪明钱嚟嘅，咁就进一步推高美元汇价啦。个美汇指数呢係上返去101个水平啦，咁而市场对通胀嘅担忧啦，对加息嘅疑虑啦，同埋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啊，如果再要封锁嘅呢，对个金价都不利好嘅。咁而今朝咧个现货金虽然去翻4000蚊美金呢啲水平，寻晚咧其实大部分时间都系徘徊喺3990蚊美金嘅，咁都跌得深啊，枕住成日都呢两晚都好似好想连跌两日噶啦，个金怼穿4000咧都好似轻而易举咁啦，所以点解呢几日啲金矿股咧都系散晒？
4: 系啊，咁而家留意翻美国出嘅通胀数据啦，但可以即系回顾翻咧五月份咧。嗰、那個核心嘅個人支出咧 ，PCE 嘅指數咧，去到五月嘅一年入面咧，係達到有3.4% 嘅嚇。
5: 嗱，個現貨金價咧，一度係尋晚跌到落去3986.68美元嘅，咁睇住呢個位啊，咁啊之前都係再試過3942啊附近呢啲位，呢度如果做唔到雙底咧，穿底就弊啦。
4: 咁我哋留意翻今朝啲金矿类嘅股份咧，都系普遍向下嘅。今朝只111招金系跌咗1.9%啦，17.78蚊至299紫金系跌咗0.7%，2259咧就系紫金黄金国际1.6%嘅跌幅，95蚊，而家做紧96蚊嘅，暂时跌咗个半。
5: 咁啊，仲有只6693赤峰黄金27.3%，跌幅1.65%。咁唯独有一只咧，就有佢自己行情嘅，就系中国黄金国际啦。
4: 2099系升咗有2.1%，142.6只升咗3蚊嘅。系啦，咁另外仲要留意1787山东黄金就跌紧1.17%，358江西铜就暂时跌0.1%，30.18蚊。
5: 我仲有一只万国黄金集团啦，3939啊，9.37跌幅1.2%。咁啊，留意啲原材料嘅价格啦，今朝都立噶，只358啦，江西铜啊，佢都有黄金噶。A 股虽然系弹翻啲，不过咧。香港呢边 H 股咧都跌翻少少啊，
4: 跌紧0.1%，30.18蚊啊。3993咧就系洛阳木业，今朝系升1.14蚊8.7蚊嘅。 然之後再睇睇2600啦，就係中國鋁業，升緊2.2%，7.68至升咗1.7。咁佢喺 A 股亦都有上嘅 ，A 股係升緊2.2%，升幅同香港呢邊相若。
5: 近期咧，啱啱有啲又解禁啊，又配股啊嗰啲。股份咧都似未跌定啊，似乎有啲资金咧就开始游走咗去一啲，起码唔系

0: 喺短期里面会解禁股份，呢啲系更加新嘅科技类嘅股份啦，又起码又唔喺嗰啲杠杆嘅韩股嗰两只双红里面啦。咁究竟去到边呢？更加新嘅嗱，兆易创新其实咧佢都系要解禁嘅，
1: 系啊。
0: 不过就而家梗系要养上去啦。
1: 而家系升紧5%嘅，今朝咧跑赢咗噶啦。恒生指数暂时咧就系跌咗唔够一点嘅，而家啊跌两点啊，而家。
0: 系啊，佢啱啱解禁，但系好似又未有做嘢。
1: 佢系13号啊，即系琴日解禁噶，
0: 未咁嘅环境都系好难配股。
1: 系啦，而家系662.5啦，升紧33.5，升幅有5.3%。
0: 但系佢过去呢几日咧，因为解禁之前咧，哇都有啲获利盘咧冲出嚟涌出嚟。上个礼拜五咧，佢系先穿头后破脚，跟埋只 A 股搭落嚟，最终埋单系跌咗21%，佢系提早跌噶啦。寻日再跌多15%噶，所以今日弹咧，你都唔使觉得。好似觉得佢好劲，
1: 佢六月尾嘅时候系1000几蚊嘅，而家得翻嗰600几蚊啫。
0: 再讲一啲，譬如新啲嘅咧，就啱啱上个礼拜上嘅，真系又系同呢个行业咧非常之有关联度高嘅。不过佢又唔需要担心，喂你 AI 有冇炒爆啊？成你系咪都要帮衬我噶啦？我系做钻针噶嘛，佢就系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精密刀具、研磨抛光材料啊，啲功能性嘅嗰啲膜嘅材料啊，数控装备啊，同埋佢系做嗰啲钻针咧。地球上会有3支呢啲。高准程度、高精密度嘅钻针咧，应该有一支都系嚟自佢。
1: 讲紧呢只咧就1377啦，就系鼎泰高科，系上个礼拜四上市嘅。
0: 今日上市第四日，
1: 上市嘅招股价380蚊，佢而家系441.2，今朝系升咗42.8，升幅有10.7%。
0: 讲佢咧，佢只系其中一只咧，有啲资金啊，有啲热炒，之前大家热炒嘅。AI 股咧又游咗落去，呢啲咧就未至于热炒，因为佢嘅上市价咧系380蚊嘅，
1: 而家就系440.4，今朝咧就
0: 同埋佢一早已经亦都喺深圳上咗嘅，不过深圳个价咧其实同依家香港个价咧系。差唔多 level 啦。
1: 咁啊，最值得一提嘅咧，就系佢已经进入咗 Nvidia 嗰条产业链入面嘅啦。咁就根据啲报告咧，就话佢应该已经进入咗 Nvidia 嘅产业链啦。啊，并且系绑定咗系鹏鼎控股、深南电路、新益电子等头部嘅一啲 PCB 嘅厂商添。咁佢哋今朝喺 A 股佢都有上噶，深圳咧就系301377啦，编号。今朝升紧7.3%喺深圳嗰边，
0: 咁更加值得大家觉得正嘅位啦，就系、是、九运话发中女啊，除咗只6613蓝思科技咧，就发咗边个咧？就系佢嘅老板娘啦，呢位内地嘅企业家嚟自湖南啊嘅周群飞啊，70后啊，呢位创始人蓝思科技嘅创始人6613，佢已经成为中国女首富啦，亦都系湖南首富。而家咧近啲啦，喺广东省啊，呢位王兴咧就系、是。东莞首富，
1: 佢系出身于呢个河南嘅南阳新野嘅，咁佢都系70后啊，1973年出生，咁佢嘅成功故事咧都值得大家。
0: 哦，佢同阿周群飞一样啊，细个都好惨噶，
1: 系啊，都系
0: 惨到呕啊！如果唔系，都唔会走落去南下打工啊。
1: 系啊，都系啊，16岁咧就已经即系冇得读书啦，跟住要出去谋生噶啦。咁啊，89年咧，佢就同妈妈咧就系、是、卖黄豆起家。
0: 咁呢个我哋留翻喺啲强人系列啦，或者呢
1: 个
0: 应该再 group 翻咧，就系叫工厂妹万岁嘅系列啦。
1: 好，而家指数啊，恒生指数跌紧11点。
0: 咁事件点解要讲佢咧？其实今朝真系有啲资金系落翻去一啲更加暂身啦，因为远离佢哋个减持啊，或者解禁日咧，起码仲有半年嘅股份身上。咁呢一只鼎泰高科咧，真系其中一只啊 ，A 加 H。
2: 上昼10: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

0: 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勒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开始直击
5: 胡曼青、魏美珍。
6: 好啦，今朝指数咧轻微低开咗少少之后咧，收下二点之后咧，咁就曾经跌过最多311点嘅，咁而家咧似乎收复晒所有嘅跌幅咁，咁啊啱啱见到科指咧亦都系倒升翻噶啦，咁尤其是只腾讯啦，今朝我已经摆定位咧，谂住食只 put 噶啦，不过未食到，咁因为佢咧今朝低见过喺。平开之后呢 ,457.6 平开㗎喎，之后呢个位呢冇再突破过啦。咁睇下今日呢你咁叻识得返上嚟450蚊楼上，又会唔会去返倒升返啦。448.2 系佢啱见过嘅低位啦。咁连续已经系第四支阴烛，咁条十天线呢又唔系咁样衰嘅，都上返嚟。因为近排呢佢系由几多钱上嚟呢，系由410蚊附近啦爬返上嚟。不过条100天线啊，佢跌穿咗250天线，呢个100天线嘅下降中嘅100天线，差唔多喺佢条下降轨嘅阻力嚟噶啦。咁但系依然有啲大行咧，继续维持翻腾讯啦嘅评级都系增持嘅，几间大行都系啊，大魔头、小魔怪都系啊，仲啊一个咧摩迪咧睇650蚊，摩通啊睇690蚊，信不信由你啊！好早已经有人睇佢700蚊、800蚊，咁点解会喺680蚊怼咗落嚟400几蚊嘅咧？咁另外9988啦，阿里巴巴啦，嗱而家只700腾讯咧喺454.4跌少好多啦，而家跌紧3.2啫，跌幅都唔够1%，0.69%。9988啦，阿里巴巴110蚊，反而佢唔撑啦。今朝咧其实佢系轻微低开，但系落过去107蚊。都叫上翻嚟啊！咁但系依家110蚊咧，都继续系跌少少，不过跌少咗噶啦。咁另外头先话9全8啦，只百度咧今朝跌得多啊！科指成分股里边咧，佢系头先跌得最深噶。咁而家仲系跌紧6.1%，已经系收窄咗跌幅噶啦。跌啊，头先低见过104.3，而家107.3，但系要睇科指成分股咧，今朝如果论升幅咧，依然比较好嘅，系一众嘅新能源车啊，蔚来啦升6.9%，理想汽车升2.3%，仲有只网易啊，网易冇睇少佢180-190，牛下牛咗上嚟，而家211.2，升幅2%。车股仲有比亚迪股份1211。85.7%，升幅2%。小鹏今朝都有得升啊，不过佢哋都好似回咗好耐下啦。咁9868，51.7%，升幅1.7%。仲有只小米啦，1810啊，咁啊都有啲获利盘涌出嚟嘅。而家26.12，升翻1%。咁睇嚟咧，都有翻啲系领跑嘅板块先啊。咁啊，领跑汽车咧，而家9863，系36.52，都升0.3%。车股咧，科指成分股里边咧就有好多嘅。咁啊，另外只中芯国际咧都啱啱倒升翻啦，不过跌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依然系百度啦，跌6.4%，智普25131564蚊，跌4.8%，排第二，排第三跌幅嘅科指成分股商汤，咁而家同。

0: 就是华虹宏力咧斗紧攞呢个第三，因为两只咧都跌超过3%嘅，咁就中心国际咧又怼翻啲啦，又跌翻转头啦，科指又倒跌翻啦，啱啱倒升咗少少，真系唔讲得佢小气嘅，
1: 唔招真系。
0: 而家又跌翻两点，咁而恒生指数咧跌少好多啦，头先跌311点，而家跌嗰6.7点咁上下，咁但系啊上升股份都开始靓翻少少嘅比例，48只升。43只跌，两只一只点咗月，咁科指成分股系16只升，14只跌。
1: 好，咁呢一两日开始要留意翻啲数据嘅表现啦。听日就重头戏啦 ，GDP 啦，同埋三头马车数据。咁啊，今朝咧就有进出口嘅数据系出咗嘅咧。咁啊，就系上半年中国货物嘅贸易进出口25亿4700万，同比系增加16.9%。分开进出口的话，出口咧就系增长13.4%，而进口方面咧系增长22.1%。另外就听日会有更多的数据啦，咁啊 GDP 啦，三头马车啦，咁啊失业率嘅数据啦，都会喺听日早上公布。
0: 进出口数据咧，海关总署出嘅，咁啊最关键咧系好少喺11点前出嘅。
1: 嗯，系啊。
0: 咁可能咧，因为寻日啊个 A 股都实在太凶险啦。
1: 嗯，咁啊通常有时晏昼先出啦。
0: 所以今朝明显咧见到 A 股。唔止收窄跌幅啊，仲开始有啲倒升嘅味道，咁啊带挈到我哋嘅。
1: 深证咧而家系升翻75点噶啦，升紧0.5%。上证方面就暂时收窄咗个跌幅，暂时系升唔够1点嘅。
0: 识得 V 翻上嚟啊！
1: 系啊，咁啊今朝系低开32点嘅，咁而家恒生指数咧就差唔多都系等同开市个位嘅啫。咁啊头先咧就最差嘅时候咧就系曾经去过23902点嘅水平嘅。好，咁啊，今朝就头先有讲到嗰啲息口嘅问题啦，而家比较担心个息口会唔会有压力啦。咁啊，郁立讲完嘢之后，大家个睇法又有啲担心。今朝本地嘅地产类股份普遍系向下嘅，17号新世界发展跌紧0.9%，长实跌0.7%，12号嘅恒基就跌咗0.9%，16号新鸿基跌0.8%。咁另外66号港铁啦，咁啊港铁咧就跌紧0.7%。咁啊港铁有块屯门嘅地皮啊，16区嘅二期咧，咁就接收呢个意向书，咁就有28份嘅意向书收到嘅。咁就初步个意向书反应都几好，不过意向书又不能够作实，因为
0: 意向系
1: 意向嚟嘅啫，系啦，
0: 正式入标先当真啦。所以佢好快啊，打铁趁热啦，趁你哋咁有意向咯，听日就嚟开始收标书啦。
1: 嗯，好啦，咁就快啲啦，反正你哋咁有意向，咁就俾大家快啲入啦吓。咁就系第16区啊，屯门站嘅第16区。第二期的项目，星期三听日开始就会招标的了，九月初是会接标。
0: 是以回馈大家的诚意。
2: 上周10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内地上半年进出口以人民币计增长16.9%。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6.9%，当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单计六月份进出口总额增长24.2%，系连续第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实现双位数增长，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进出口规模首度突破250,000亿元人民币，单月计进出口规模连续4个月超过40,000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说，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额达到51,300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56.6%，眼镜、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亦是海外企业。

0: 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连接资本方面，本港是顶尖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汇聚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投资者，在股权融资、债券发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支持企业，让创新有资金，让发展有后盾。李家超出席一个论坛时提到，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拓展业务。四月设立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能够精准对接资源，协助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以及研发中心等等。他说，政府上个月率领最大规模的内地及香港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出海专班继续推动后续进展。目前有很多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火炭山美街有食水管爆裂，需要暂时封闭。水务处表示正全力维修，会尽快完成并恢复供水。清晨近五点半，山美街沙田商业中心对开有地下水管爆裂，黄泥水涌出马路。水务处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涉事食水管直径15厘米，用作向洛林路和洛连径一带供水。处方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在屋苑附近安排最少四架水车，方便市民取水。水务处已经就事件同沙田民政事务处以及当区区议员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的协助，并提醒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中东战火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萨姆岛、亚巴斯港和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遭美军袭击，四人受伤。特朗普说，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扬言美军可能很快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报，浩山位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厂附近，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伊朗军方发声明，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军方较早时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伊朗海军就发射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伊朗军方强调，他们的防御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调整，会继续强硬应对违背承诺的敌人。阿联酋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支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承认发动攻击。据报，两艘邮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面一名印度籍船员在袭击中死亡，另外有六名印度籍船员和两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当中四人伤势严重，袭击仲导致邮轮起火，船体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两艘邮轮无视伊朗多次警告，非法进入相关水域，并关闭导航系统，严重危及航行安全。革命卫队海军攻击并摧毁这两艘违规邮轮。声明又说，两艘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警告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访问北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宣布，应北韩执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同北韩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听日起至到今个礼拜五对北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监

0: 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跌紧32点，24,181，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7709，54.32跌紧9%，智普跌5.7%，1551蚊跌紧94蚊，腾讯系453跌紧4.6，阿里巴巴109.6跌紧1%，盈富基金跌紧2仙24.66，中芯国际78蚊跌紧3.5，建滔积层板系54.05升紧2.95，华虹宏力166.1跌紧6.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68跌紧2.2，跌幅0.4%，小米做紧25.84，冇升跌。
3: 开始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6: 好，翻嚟啦。咁啊，今朝指数暂时系跌咗有21点嘅，今朝咧就系低开32点啊。咁啊，早段咧就跌得多啲，咁啊而家暂时跌幅咧就收窄啦，跌紧24点。升嘅股份有553只，跌嘅股份有843只。上证方面，今朝跌紧7点，深证咧就暂时升紧47点。咁今朝咧就一早出咗一啲中国这个进出口的数据啦。咁至于用美金计定系人民币计，用美金计嗰方面呢就出口系增加咗27%，进口方面呢就升咗36%。咁呢组数据呢就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另外呢就留意返听日啦，会出呢一个 GDP 嘅数据同埋三头马车嘅数据。观望气氛都比较浓厚嘅。咁今朝又讲过啲地产类股份啦，普遍向下，主要就係因为有啲联储局嘅官员啦就发表咗一啲息口去向嗰啲言论啦，就暗示到可能短期都有个加息嗰个机会存在㗎噃。咁今朝影响到啲本地嘅地产类股份。至于内地嘅房地产股方面呢，今朝隻龙湖就升紧3.6%嘅，而家有6.53。2202嘅万科就升紧1.3%。688中国海外呢就跌紧0.3%。13.06。咁今朝喺蓝筹嗰边呢就见到一啲资源类嘅股份呢做得比较出色。咁啊，头先有讲过嘅石油股嘅板块啦，另外今朝升得最好嘅咧就系只2600中国铝业嘅，做紧7.85，升紧4.5%，升咗0.34。咁佢喺上海上嘅中国铝业嘅 A 股，今朝亦都有3.4%嘅升幅。咁喺 A 股上嗰只咧就系做紧有8.39，今朝系升咗2.09。咁啊，要留意翻咧就系中国铝业，佢 就发咗个盈利嘅预告嘅。

0: 就预计今年的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该是有112亿至122亿之间，即是按年的增幅就是58%至73%。咁佢哋都预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的损益的净利润就是110至120亿，咁增幅方面咧58%至73%，呢个系盈利嘅预期。今朝股价咧就升咗4.2%嘅，7.83元。咁啊，有冇带动到其他啲资源价格咧？资源嘅股价表现咧，资源股嘅股价表现咧，3993嘅洛阳木业都系升噶，15.13元，升咗2.7元，升幅系1.8%。咁另外仲有就系323啦，马鞍山钢铁升1.8%，升做紧1.65元，升个3仙。1378嘅宏桥咧就暂时21.84元，升咗3.6元，升幅系1.6%。咁啊，头先个高位曾经咧系21.98元，仲有就系358江西铜今朝升0.5%，暂时系做紧30.38元嘅。咁啊，另外头先咧我哋就讲过有只新股咧就系1377鼎泰高科，咁头先有讲到佢嘅创办人啦系一位女士，咁啊上市冇几耐嘅啫，咁啊今日咧就升紧7.2%，咁就鼎泰高科咧就今朝有个盈利嘅预期噶，预计个中期嘅盈利咧系会最多升大概几多咧？净利润咧，佢估计咧，去到六月底为止，中期咧个业绩咧就系净利润6.4亿至7亿，增长大概系3倍至3.4倍。如果扣除咗一啲非经常性嘅损益嘅净利润，应该系有6.3亿至6.9亿，增幅亦都有3.2亿至3.67倍。
1: 上市第四日已经发到盈喜啦。
0: 冇错，唔
1: 怪之得个股价咧，砰砰声啦。
0: 系啊，阿黄兴啊，兴姐啊，兴姐嘅公司。
1: 打工仔呢、這个工厂妹，万岁。因为佢真系找住每一个机会啦。核心嘅生产技术系好紧要嘅，佢又掌握到，咁可以话用咗20年啦。佢哋有一啲围绕住微型嘅钻针啊、线刀啊、一啲擦磨轮啊呢啲产品咧，系不断咁样扩张。而家 PCB 嘅微钻针加工冇佢都真系搞唔掂啊！佢将加工嘅精度系能够做到加减0.001毫米，最少嘅钻针咧个直径只系0.05毫米啫。
0: 好
1: 哇，呢啲被形容为咧喺头发丝上做微雕，相当于咁业内咧，仲称之为工业绣花针。
0: 咁咧呢一位阿黄兴女士嘅故事都值得我哋去睇睇啦。我哋财智商大会讲下佢嘅故事嘅。咁啊，唔单止好勤力啦，好细个出嚟打工啦。咁啊，另外咧佢嘅胆识啊，都好惊人嘅。咁喺国际金融危机来袭嘅时候咧，好多公司咧都关咗门啦。咁而佢咧就喺呢个时候咧找到个机会。咁啊，详细个故事系点样？我哋留翻星期日慢慢讲，好冇？
1: 结果就死剩系佢咯，
0: 冇错啊！
1: 即系等于今天你见到嘅 SK 海力士，佢曾经都系半生不死嘅状态啊。最紧要你是生存到最后就得噶啦，所以我哋要继续努力，唔好俾任何嘅挫折拖累自己。虽然个指数而家又蹬翻落嚟，
0: 跌紧41点，跌幅有0.2%。至于期指跌紧39点，跌幅0.1%。科技指数跌紧29点，跌0.6%。今朝就资源类股份啦，升得几好啦。咁就另外就系一啲
1: 生物科技啦，都有啲做得唔错嘅。咁又除咗早几日啦，有只1177啦，拍到 AstraZeneca 阿斯利康，咁而家咧连带1093都拍到阿斯利康。
0: 1093今朝升紧0.3%嘅，
1: 系啦，石药集团1093同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咧系合作开发，咁啊收到咧2500万美元嘅研发里程碑付款啊。
0: 咁啊今朝股价做好啦，咁啊最高位嘅时候系做过8.23元嘅水平。
1: 呢两只已经喺蓝筹里边咧系最老牌嘅药业医药股嚟噶啦。
0: 咁佢哋呢一项嘅里程碑嘅达成咧，就标志住咧佢哋之前签嘅 協議嘅相關研究工作咧，正在按照佢哋嘅計劃咧，係穩步推進緊
1: 嘅
0: 啦。
1: 當然啦，今朝佢哋嘅升勢咧，梗係唔夠藥明係勁嘅。藥明係咧，除咗只巨諾要跌 1.7% 啊，2126之外咧，藥明係其他三隻都係升得幾好嘅，
0: 包括有2269啦，2269今朝升緊有1.5%，做緊37.9元。藥明康德就仲得添，2359，今朝係價量齊升，喺活躍榜第43位嘅藥明康德升幅有3.6%，157.1升咗5.5元，而佢喺上海亦都有上603259，升幅係大過香港呢只嘅，升緊4.3%。
1: 值得關注嘅咧就係今朝咧藥明康德嘅股價咧係破腳穿頭嘅，先破腳後穿頭嘅，咁啊走勢都靚翻嘅，咁啊睇下能唔能夠有多啲成交配合啦。
0: 好，咁啊再睇埋就係2126啦，就系巨诺，今朝跌紧1.7%，通常佢都唔跟大队，
1: 因为佢 B 仔啊未赚钱啊。
0: 好，咁啊 B B 有佢啦。
1: 藥明康德嘅先就系最高嗰只赚钱王啊。
0: 睇埋只合联啦，就系2268啦，佢一门四杰，2268藥明合联系58.5元，升咗1.5元，升幅有1.8%。
1: 论升势咧，其实就唔算系好标青，咁啊之前嗰啲哇闲闲地升10%-8%。今次在跌市之中他们都算硬正的，但是跌得多也都有些之前累积升幅大，譬如科伦博泰、亚盛医药，不是基本因素有什么问题，而是只是真的升得多，三生啊、再顶啊都要跌超过2%-4%，晶泰控股呢今朝跌到有啲离行离辣添，咁始终应该都系未赚钱噶啦，咁未有一个持续性嘅盈利嘅可以趋势俾大家掌握啊，咁跌幅6.4%嘅。
0: 好，仲有只三星制药咧，就啱啱逼到入去第50位啦，活跃榜入面，咁今朝跌紧2.6%，17.38元。
1: 不过今朝咧喺医疗保健系列嘅指数里边咧，有一只 B 仔股啦，又唔会话。B 仔一定唔得，但系呢只 B 仔股咧就真系好得啦，脑动极光啊，6681，今朝咧升23%啊，
0: 今朝系做紧2.07元，今朝系升咗3.8元，升咗23%咁多。
1: 当然啦，一日同你升23%嘅股份，你望下佢之前系咩死样
0: 先啦。之前咧就有条下降轨一路行紧落嚟嘅，咁就穿晒移动平均线啦。今日系一支箭咁样飙咗上去。
1: 佢行多两倍都未行翻上去。
0: 系啊，所以都多谢晒啦吓。咁今朝佢升咗23%嘅6681，系啊，佢又耐唔耐又炒一转咁样，嗰啲老机接口概念系啦。咁另外仲有就系要，
1: 但系佢啫，冇其他。
0: 系啊，嗰只熊猫得唔得？
1: 其他几只都唔得。
0: 但系大熊猫嗰只唔得。南京熊猫电子今朝系3.19元，今朝系冇升跌嘅，咁即系佢自己特别标青啫。咁另外仲有咧，就系讲开健康嘢。
1: 如果咧成个板块都唔标，你自己标咧，你小心听日
0: 系啊，唔知有咩事啊。留意埋咧啲健康平台，健康平台241阿里健康。跌緊4.4%啦，另外1833平安好醫生就都係跌4%。
1: 原料股咧今日算係做得最唔錯，能源股啊更加好啦，中石油3%升幅，咁啲有得啊煤炭都得噶，演煤澳大利亞、演礦能源都升幅超過2%噶，咁仲有隻中煤能源啊呢啲都有2%嘅升幅啦，其他就係首鋼資源、中國神華都有超過1%嘅升幅，咁其他嘅下游咧都做得。几特别好嘅，不过咧，今朝中集安瑞科咧都有1.8%嘅跌幅，又唔系只只得。
0: 留意个指数啊，跌紧121点，跌幅0.5%。
1: 嗱，今朝有只5.68山东麦隆啊，都系通常得起上嚟咧，啲油价爆上咧，最爆嘅唔系嗰啲油股，最爆系佢，山东麦隆5.68，6.22啊，而家升幅13%啊。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1。
2: 稳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九点八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0: 刚才都提到今日嘅进出口数据啊，好急不及待咁样要话俾大家知啊，即系晨咁早已经有啲早数据，平时有时咧要等到晏昼先有噶吓。咁啊咁好啊，梗系要早啲同大家讲啦。上半年嗰、那个出口啊非常之犀利嘅，无论你用美金计或者系用人民币去计咧，都有好理想嘅升幅。上半年人民币去计咧，出口系增加 13.4%， 进口咧就增加咗 22.1%。另外国新办仲有个记者招待会，这个发布会数据发布会介绍翻今年中国外贸嗰个运行嘅情况。咁咧就系、是、海关嘅总处嘅副处长啊黄军喺个会上就话咧，去到目前为止，中国嘅出口已经咧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嘅增长咧，根本原因咧就系、是、在于中国制造同埋全球各类需求嘅精准嘅适配。咁另外就仲有一份咧就系联合国报告话，今年以嚟全球嘅货物贸易增长主要就集中喺人工智能 AI 相关嘅领域。咁啊，黄军啦，即系呢一位海关总署嘅副处长，亦都提到咧，全球嘅算力数据中心同埋终端设备嘅需求亦都系持续扩张，促进咗中国相关产品嘅出口。咁啊，上半年中国电子嘅元件、电脑嘅零部件等等嘅产品出口都系有双位数字嘅增长嘅。
1: 咁而淨係讲6月份呢，我哋嘅贸易顺差呢已经系达到1256亿。美金㗎喇。咁市场本嚟预期係1201亿，而家我哋做到1256亿嘅顺差。咁都会应该触及到特朗普嘅情绪。
0: 好，咁我哋呢个时候睇下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翻嚟我哋节目时间，睇睇短炒策略啦，跌紧115点啊，今朝跌幅0.5%嘅。咁啊，今日咧有只百度咧就跌得特别深嘅，105.1，跌紧9.2，跌幅咧系有成8% 咁多嘅。
1: 咁啊，百度跌起上嚟咧，可以跌好多日，同埋跌得好狠嘅。你唔好以为佢有只罗浮快跑喺度做紧测试咧，就话一定股价要行啊！但系佢其实近期就算因为有昆仑森啦，其实由年头讲到依家都未上，咁就得个港字。不过咧，百度千帆嘅 token plan 啦，个人版咧，其实系发布咗，咁但系又帮唔到。咁因为佢嘅 Apollo 咧。其实是百度的 Apollo 出行啊，这些其实很多其他的竞争对手呢都是在这里争相打造紧。
0: 咁啊，另外就是今日亦都有单新闻啊，头先同大家
1: 因为连字节跳动都在这里探索紧自动驾驶。
0: 咁啊，罗伯快跑在香港商业化嗰度亦都系未有时间表啦，我哋头先都讲过呢一单新闻嘅啦，因为罗伯快跑今年4月就曾经喺武汉因为系统嘅故障出现咗大规模嘅集体嘅停驶啊，咁啊，百度同埋运输署都冇正面回应到，咁啊，只系话咧已经就住紧急嘅情况制定咗啲应变嘅计划，咁啊，以及咧就营运商需要每个月向运输署咧提交报告，咁而家未有最新嘅 update 俾到大家嘅。可能市场有啲失望啦，系嘛，咁啊，今朝股价就暂时跌咗成7.9%。
1: 今朝咧，佢系低开好多之后咧，再继续延续住个跌势啦。咁系一支比较完美嘅大阴烛。咁系107

0: 點二一零七點四嗰附近嗰個位咧，其實有一個少少嘅上升裂口咧，都補埋噶啦。
1: 嗯，
0: 咁值得留意啦。之前佢有隻腳咧喺98.5嘅，咁會唔會要
1: 測試
0: 測試多一次$100整數關嘅支持咧？咁今朝咧點解要都 put 一 put 佢咧？短線 put 一 put 佢咧，係因為見佢個跌勢好有成交配合，可能真係有啲大錢喺度沽啊！
1: 今日嘅成交咧已經超越咗琴日全日嗰個成交啊，跌得嚟係有成交配合咧，個勢唔多對路，我哋俾個做淡嘅策略大家作為一個準備啦。14566咧係百度嘅 put， 行使價91.88至三倍杠杆喺出年嘅一月份到期。14566啊，留意翻百度嘅做淡策略。好，咁另外一隻咧就系只3993啦。今朝啲资源类股份普遍都做翻好啦。咁今朝只洛阳木业暂时系升紧1.6%，做紧系15.1至嘅。咁洛阳木业咧，我哋系今日比较做好嘅策略，大家咁一间可以开翻个图嚟睇一睇嘅。冇再跌翻落去啦！
0: 寻日咧，洛阳木业咧，佢系发咗一个盈起嘅，佢哋预计咧中期嘅盈利咧系会爆升90%嘅。咁尤其是当中咧铜嘅产品咧系量价趋升，咁所以推高翻个股价。寻日咧系个市弱啫，咁佢都要跌住嚟收。不过今日咧个市其实都系弱势反弹，但系都弹唔起嘅。咁但系佢都能够逆市，有佢自己嘅行情，都应该系个人嘅因素啦，
1: 系啦，咁佢亦都有提到啦，除咗铜嘅产品价格上升啦，咁木啊、钨啊产品嘅价钱亦都显著走高，仲有巴西金矿嗰个业务嘅拼表咧，亦都令到佢哋嘅业绩有所提升。咁啊，今朝只正股升1.8%，追翻只洛木，想用杠杆嘅可以留意只28037洛木嘅 call 啊，行使价19.91，杠杆比较高啲嘅，有9倍咁多，八月份到期。
0: 佢嘅入场费只系93啫，但系落木咧，一手正股嘅入场费咧，原来要45000多噶啦，因为佢系3000股先有一手噶。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00，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他们5小时内完成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包括南部的布什叶、什巴哈叶、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地区，强调美军始终高度警惕和强大的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对敌方最新侵略行径的回应，他们展开代号是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声称报复行动仍然进行紧。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导弹，以及在巴林的美军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导弹袭击。内地上半年进出口以人民币计增长16.9%。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有254,7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6.9%，当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

0: 22.1%，单计六月进出口增长24.2%，连续第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话：上半年内地嘅外贸实现双位数增长，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进出口规模首度突破25万亿元人民币，单月计嘅进出口规模连续4个月超过40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佢话随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增强。上半年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额达到51,300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56.6%。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本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亦都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连接资本方面，本港是顶尖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汇聚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投资者，在股权融资、债券发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支持企业，让创新有资金，让发展有效盾。李家超出席一个论坛时提到，政府提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拓展业务。四月设立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能够精准地对接资源，协助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以及研发中心等。今日政府上个月率领最大规模的内地和香港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出海专班继续推动后续进展。目前有很多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说，过六年几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呼吁各界把握国家十五规划的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在主题宣讲时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普遍惯例，法律体系必须因应风险变化和实际需求不断调整，强调构建国家安全制度是持续发现漏洞、随时立法修法的动态过程，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当前各国都持续强化香港国安机制，香港特区亦都不例外。他又说，涉及国家安全的事情极其复杂，信息有限，所有国家的国安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起草，立法机关密切配合，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如果敢反对就是政治不正确，就不要选举。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会访问北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宣布，应北韩执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同北韩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会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听日起到星期五对北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北韩总理朴泰成上个星期率团访问中国，是北韩总理事隔15年再度访华，亦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访问北韩之后，中国接待的首个北韩高级别代表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多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仲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塞震撼三重上。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 第三獎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4: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而家系跌紧191点嘅，跌幅有0.8%，24,018点。至于大市成交金额咧，已经有1287亿噶啦，有472只股份咧系升紧嘅，咁至于跌嘅股份咧有1007只咁多。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啊，一齐睇睇7709南方海力士 ETF 系跌紧14.8%，差唔多跌咗一成半，而家系51蚊，跌咗8.9。咁啊，盈富基金咧就24.48，止跌2毫子，智普系1515，跌紧129，跌幅7.8%。腾讯449.6，跌紧1.7%。阿里巴巴108.6，跌紧2.1%。中芯国际系74.25，跌紧4.1%，跌幅5.1%。华虹宏力系161.3，跌紧11.1%，跌幅6.4%。建滔积层板咧就系52.55，升紧0.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跌9仙。兆易创新啊3986，625蚊，跌紧4蚊，跌幅0.6%。
9: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哋睇睇而家指数咧系跌咗有180点嘅，跌幅有0.7%。咁留意咧，就除咗个指数跌之外，跌嘅股份都多咗嘅。而家咧有过千只股份咧都系录得下跌，1006只股份系录得下跌，上升嘅股份就有476只。恒生指数24029点，而成交亦都大嘅，今朝有1306亿7000万嘅成交噶啦，咁啊今朝翻嚟咧就留意翻进出口嘅数据已经出咗啦，咁啊今日出嘅数据除咗个大数之外咧，亦都出得比较仔细啊，有分开不同嘅行业嗰、那个表现嘅，咁就系因为今朝咧就有国新办嘅招待会啦、发布会啦，咁啊介绍翻今年上半年外贸嗰个运行嘅情况。咁入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呢个数据系海关总署嘅副处长啊黄军喺记者会上面提及噶。上半年中国嘅锂电池、风力嘅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嘅产品嘅出口分别咧，如果系锂电池咧，就系增长有37.6%；如果系风力发电机组，咧就係增加咗35.6%。咁啊，另外亦都有提到咧，就係電動汽車、鐵路、電力、機車、電動摩托車同埋腳踏車呢啲綠色出行產品分別嘅增幅咧，如果係電動車方面咧，就係增幅有成68.7%咁多嘅。好，我哋今朝咧留意翻啲車股嘅表現啦。今朝只比亞迪股份咧就係84.75，今朝升咗0.9%，升緊0.8嘅。咁啊，其他啲汽車類嘅股份，電動車啦，9866嘅蔚來汽車係升紧4.7%，做紧39.18指，升咗1.78指。9868咧就系小鹏汽车50.08指。咁啊，另外仲有2015嘅理想汽车，升紧4.2，47.62，升咗系0.8%。
1: 车股今日又唔系咁样衰，不过系个样都唔算系好得好多咯。
0: 咁啊，因为即系上半年嗰个电动汽车嘅产品都有增长68.7%。咁啊，

0: 进出口的数据，见到呢就入面有啲分项呢都仲系keep 得比较好嘅一项嚟嘅。咁即係啲新能源啊或者系啲电力啊呢啲呢都系做得比较好嘅。
1: 但系新能源车嘅下半场呢、除咗讲佢哋出海得唔得之外呢，关键就系盈利啦。能够撑到住佢哋嘅股价呢只有盈利。系你做唔到盈利呢讲几多都系冇用。因为你再出啲新款车呢都帮唔到几多，因为而家太多新款车啦。
0: 咁另外呢，如果你要讲到新款车呢，咁地就要讲埋就今日出咗进出口数据啦。另外呢仲有一个呢就係国务院批复咗嘅扩大消费155嘅规划。咁我哋今日可以留意一下啲消费类股份有冇帮助。目标呢就係2030年消费市场嘅总体规模要持续扩大，社会嘅零售社会嘅消费品零售总额呢係要达到600,000亿人民币左右。
1: 这个是目标。
0: 是啦，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呢要进一步增强。咁这个是政策所在啦。
1: 是目标好大。
0: 咁花旗随即亦都发表咗份报告啦，就话即係佢哋虽然唔认为新嘅政策会立即提升到个消费力，但预计会逐步改善中国可选消费股市场嘅情绪。咁乜嘢系可选消费类呢？
1: 三可以买可以唔买嘅。Shein 的股票都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不过都要等它来了上市先。它最初想选在美国上。
0: 都是回来啦。
1: 不得要令。跟着想选英国，因为那些才是它的市场。还有最多人识它。但是最终原来都是要回来。回来啦。
0: 回来啦，咁就200多亿。
1: 下个月会在香港挂牌的 Shein, 希音啊。咁咧会筹集234亿，
0: 冇错啦。咁就即系介乎咧，美金咧就系即系20至30亿美金啦，就应该会最早喺8月份进行噶啦呢个上市嘅活动。咁已经系获准咗中国证监会批准喺香港上市，咁都搞咗好耐噶啦吓。咁佢哋应该有机会啊，就系最快咧争取到系9月或者10月喺香港上市。
1: 系佢自己心头高，周围走啫嘛。一早嚟喺香港上市，依家吹紧炒紧啦。
0: 系啊，咁估值咧大概就系400至500亿美金嘅。佢嘅创办人咧就叫做许仰天，仰望个仰，天空个天。2012年创立嘅呢一间公司。咁喺啲 social media 媒体上面咧，我哋其实都见到佢哋都好多广告噶。
1: 今朝咧只信销咧，唔知系咪因为有啲影子，不过咧佢都唔算，因为信销咧即系 fast retailing 咧 ，Uniqlo 嘅母公司咧，佢出嗰啲衫咧好多都系啲基本款啊、，basic item， 同埋佢咧同好多设计师啦，都有一啲 crossover 啲联成嘅系列咧做得几好嘅，咁但系 Shein 咧佢嗰种手法嗰种做法咧就系佢见到多人订嗰款衫咧，跟住佢先叫间厂做，咁佢都唔需要做设计，佢搵间啲厂咧会订晒佢哋啲设计俾佢，跟住佢就将啲设计俾人拣啦，
0: 转款转得好快，
1: 佢做个平台嘅啫，连设计都唔使自己出手啊，好咁啊，而信销咧，而家6288咧，股价系升紧1.8%，不过咧佢寻日都跌得多啊，寻日跌4.5%，前日咧即系上个礼拜五啊，亦都跌咗5.5%，都系成交都系少嘅。
0: 呢两日个，
1: 但系前两日佢跌都系嗰两支阴烛都系干跌嘅。
0: 系啊，咁有一日咧就跌咗5.1%，
1: 都唔知点解会干跌啦。不过可能
0: 十号嗰日
1: 呢一排咧，唔单止如果呢啲都要跌咧，就真系唔单止系一啲违规开户嘅资金鸡飞狗走啦。咁但系咧，应该系有啲外资咧都睇见情况有啲不对劲，咁所以都计下数啦。因为个美金真系冲得太急啦。咁头三季嘅纯利咧，爆升，仲要上调自己嘅嚟紧嘅盈利预测，股价都要挨沽，咁奇怪嘅。咁佢都系消费股嚟噶嘛。
0: 咁另外近期都跌得多嘅有2331李宁啦，李宁啊呢几日喺14.2嗰啲位咧，就都初步9号嗰日咧见过个低位咧，就14.21。
1: 咁可能就系内地嘅扩大消费嘅15规划啊，列咗28个重点任务咧，系有少少刺激啦。咁因为啲行咧都会即刻就住呢啲政策咧出报告，佢哋睇好边啲嘅消费股嘅。咁通常一定系指数成分股啊、大型股啊、安踏啦。

0: 朝都有得逆市升嘅。
1: 安踏系升咗0.2%，咁啊花旗嗰边咧就有十只估值吸引嘅中国消费大型股份列咗出嚟嘅，咁啊包括咧就有300美的啦，今朝升0.6%，89.35元，安踏系其中一只，今朝升0.2%，李宁都系嘅，
0: 即系腾讯 put 原来食咗咯，
1: 系啊。
0: 因为今朝我摆9.8，佢而家9.9。
1: 好，恭喜你啦，有得赚就好啦。
0: 摆咗几日噶啦，咁、但系亦都进一步证实真系唔系好掂，就腾讯、
1: 啊、
0: 今朝偷鸡
1: 嘅啫，
0: 上翻系佢偷鸡啊，唔系我偷鸡啊。佢、啊跌咗落448元啊，偷鸡抽翻上去454元呃人啊，跟住而家又掟翻落嚟448元啊。
1: 今次咧就系挡住咗喺条。上面咧有条100
0: 天线，佢偷唔到鸡，我就有得食啦。
1: 咁咧就系100天线嗰度咧系挡住咗，之后咧就连续咧换咗四支阴烛出嚟噶啦。
0: 我买咗几千蚊啫，睇下自己有冇睇错佢啫，
1: 跟翻个市场嘅节奏嘅啫。
0: 我睇下睇淡有冇睇错佢啫。
1: 好啦，咁就花旗嗰十只中国嘅消费股而由估值吸引嘅就有美的、安踏、李宁、周大福、蒙牛乳业、海底捞、青啤、波斯登、华润啤酒、万州国际，就系佢哋十大啦。咁我哋见到1929只周大福今朝就跌紧1.3%。
0: 咁金价插水嘛？
1: 系啊，海底捞就暂时升紧1.94仙，波斯登呢个乳养服嘅名牌就升紧1.476%。
0: 3998啊，波斯登
1: 系啊，咁就仲有只2319蒙牛乳业升紧27.25元，
0: 今朝蒙牛表现得好咧，系要嚟弥补翻寻日嘅跌嘅啫。
1: 嗯，
0: 寻日都跌咗0.31噶啦，
1: 系啊，
0: 今日升翻0.35。
1: 嗯、
0: 但是他已经是连续第三支阴烛，今朝出翻支阳烛，上翻条十天线，但是成交缩得好急。
1: 系，咁佢喺7月7日，
0: 即系纯粹要嚟撑下花旗个报告。
1: 7月7日嗰日，斯诺德有增持过嘅、哦，增持咗1780。
0: 兼夹系纯粹撑下国务院今次呢个批复咯，
1: 系咯。
0: 系汽车股咧，头先话啊，好多只汽车股都得，不过有啲汽车股咧系俾人踩嘅，咁唔使等人踩啊，自己都快刑警嘅，有一隻就是东风广汽啦。
1: 是东风广汽、东风广汽7489啊，是不是，是不是变咗
0: 以前叫489，
1: 现
0: 在变咗叫蓝图。
1: 7489、
0: 嗯、
1: 今朝股价暂时2.9%，跌咗2.3%。
0: 嗯，
1: 系啦，咁佢最近咧亦都有摩根士丹利咧系增持过嘅，咁另外咧佢之前亦都系公布咗6月份嗰个新车个交付噶啦、新车交付咧就系有14000架，按年增加咗41%，而上半年嘅个交付量系增加咗36%嘅，呢个系6月份嗰个数据嚟噶吓。好，咁今朝最低嘅时候见过2.87嘅。
0: 咁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摩通咧，啱啱咧就系下调咗汽车业啊，尤其是里边广汽同埋上汽去到减持，因为广州汽车集团咧佢系有 A 股嘅，但系个 AH 股嘅评级都系下调咗，但系佢而家已经系变咗蓝图啦，东风、仲有东风系有呢只系东风啦，只广汽就系2238。2238咧系发咗刑警嘅，我记得
1: 2238咧系做紧2.03元。
0: 系啊，佢个刑警系寻日神吉咁早发嘅，
1: 2.07元啊，2238系啦。
0: 佢有 A 股同 H 股咯，不过都俾摩通下调咗。
1: 佢预计中期系需要亏损，而且个亏损都唔细啊，
0: 净亏损都要达到
1: 40亿啦，最少40亿6000万至到45亿7000万。旧年都系蚀嘅，旧年蚀开啦，但系旧年冇蚀得咁金嘅，旧年系蚀25亿。咁去到2026嘅6月30日为止嘅中期嘅亏损咧，系高达40亿6000万至到45亿7000万。
0: 所以车股唔系只只得啊，寻日就有只赛力斯同埋呢一只广汽咧，系发咗刑警啊。
1: 咁佢有解释到个原因啦，佢话汽车行业内地市场嗰个竞争就持续白热化，拓展市场海外市场嘅销量大幅增长。咁啊，上半年总体个销量咧系有提升，但毛利率就小幅改善嘅。咁亏损增加咧，就因为咧佢自主品牌持续加大咗销。

0: 销售的投入，加另外就是产品的销售结构有变动，上游的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导致了自主品牌的亏损增加，合资的品牌的经营就承压，亦都受到终端的销量下跌，唉，种种原因乜都被你写晒啦，已经。
1: 好，另外呢亦都发咗一啲盈利预告，盈利表现嘅预告，佢唔系盈起，亦都唔系盈景。呢一只呢就系医药类嘅康龙化成啊，半年度嘅业绩预告，佢即系讲声你知，等你有个心理准备啫。咁呢就系3759啦。純利是會升4%至10%啦，1%至1%啦，最多按年。咁扣除一啲非經常性嘅損益之後咧，純利都係又係接近一成嘅升幅啦。咁個收入咧都升得幾好，升1.6%到1.9%。咁反而雖然又唔係盈起，又唔係盈景，純粹一個預告。咁但係對股價咧都有啲支撐嘅作用。
0: 今朝都有4.5%嘅上升，23.2元係升咗1元嘅。編號咧就係、是。3759康龙化成，睇翻日线图都几好样噶，升攀紧上去噶。今朝最高位嘅时候系23.66。
1: 咁啊，另外有一只华润置地1109咧，亦都公布咗一啲合同销售额嘅，6月份咧系跌嘅，229.19。按年跌2%咁滞啦，
0: 1109今朝个股价系升0.9%。今朝啲本内地房地产股 O K 噶，
1: 佢本嚟今朝系低开好多下噶，
0: 33元啦，今朝系做紧。咁另外1209就华润万象生活就跌嘅，跌4仙，37.82，跌0.9%。
1: 咁啊，华润置地一至六月咧系合同销售额咧系达到1165亿元。人民幣，咁按年咧都仲有5.62%嘅升幅嘅，咁不過今朝係都幾嚇親人嘅，低開咗之後咧，低開幾多下嘅，32.06元開出嚟，尋日都收32.7元，咁依家兜翻底上嚟啦，咁所以喺日線圖又係出現咗破腳穿頭，幾係算係好嘅走勢咯。
0: 好，休息一陣啊。
2: 上晝11:24。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的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不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元。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的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这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5亿美元，目前估值不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元上调去到148元。大行报告完毕。
4: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啦，迎起迎景咧，都仲有一只要讲嘅62号再通，即系九巴啦。
0: 九巴系啊，62号再通，今朝跌咗5.2%，做紧9.12。
1: 点解要嗌救命咧？发迎景咧，
0: 呢啲好难赚。
1: 上半年基本盈利咧系跌4.5%至5.5%嘅，有咁犀利嘅跌幅咧，最主要原因又系赖
0: 油价咯，
1: 美伊啦，咁啊，因为国际燃油价格急升啊，我见到佢车厂。

0: 边啲巴士咧，其实差唔多五架六架，你先至有一架六巴噶喎。
1: 嗯，
0: 即系我谂佢要快加快咧，将啲巴士要转型成为六巴先得啦。
1: 嗯，好，咁佢都有啲新嘅项目嘅喺启德嗰边咧开展咗一啲。项目嘅，咁就係香港影科院啦，同城巴联合就宣布啦，结合城巴就实际营运场景啦，并且係由呢个影科院呢主导研发嗰啲车联网嘅技术。试验项目呢就喺启德嗰边係开发嘅。咁呢个呢就係城巴嗰边嗰啲消息。咁我哋今日讲呢就係62号呢再通国际。咁再通国际今朝就係9.12跌咗5.1，今朝呢係跌幅有5.2%。咁呢一间公司
0: 油价对佢影响依然係好大嘅。
1: 係啦，咁佢有呢一个嘅龙运巴士啦，香港嘅九巴啦，咁另外仲有一间呢就係深圳嘅巴士集团啦，佢都持有股份嘅。
0: 咁睇下有时二灯换灯烫柜桶去厕所摆低几两会唔会又帮到啲啦。咁係呀，打牌就係顺扯㗎啦，好多朋友。咁但係上市公司改名又算唔算係顺扯嘅动静呢？日本城1373呢嘅母公司，即係国际家居零售日本城嘅母公司改名日本城。
1: 嗯，亦都系适逢佢哋35周年啦。
0: 本嚟叫 Japan Home 㗎嘛，
1: 系
0: 啊 ,JHC。
1: 咁佢哋呢就系、是、透过全面嘅品牌升级呢迈向新嘅里程啦，趁住呢个35周年。咁今朝股价方面呢就系、1373呢暂时系6.4，今朝系1宗成交。
0: 改个咩好名咁啦。
1: 嗯，咁变成
0: 以前系叫 JHC 日本城㗎嘛。
1: 而家叫做真好城。
0: 真好城，
1: 真好城，城市个
0: 城，
1: 真好城。嗯，呢个名
0: 系真好城，系
1: 城市个城。咁佢哋喺铜锣湾嘅呢个高士威道8号，亦都有第一间全新升级嘅旗舰店咧，就会喺7月15号，即系听日隆重开幕。咁就会有个新嘅形象登场喎，咁大家去支持下啦。咁今朝1373呢就係国际家居零售6.4
0: 改名，睇下另辟新路线会唔会帮到间公司多啲呢？
1: 希望啦。咁而家指数跌緊162点，跌幅接近0.7%，成交金额係1468亿。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上个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调查指出马兴瑞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式前式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他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他的党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他们在5个钟头内完成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包括南部的布什尔、贾斯克和亚巴斯港等等，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

0: 东地区，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感谢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对敌方最新侵略行径的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声称报复行动仍在进行中。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以及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仍然认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和美方接触，但他同时强调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从而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能力。特朗普亦宣布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任何同伊朗有业务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该区，但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仍然可以正常通行。根据美军的公布，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特朗普又计划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 20% 的费用，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说美国正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亚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等，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补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伊朗永远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伊朗早前亦宣布会向经过海峡的船收费，阿拉格齐说他们会收取公道的费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亦都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连接资本方面，本港是顶尖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汇聚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投资者，在股权融资、债券发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支持企业，让创新有资金，让发展有后盾。李家超出席一个论坛时提到，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拓展业务。四月设立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能够精准对接资源，协助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和研发中心等等。一年一度的书展听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鼓励阅读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表示，今年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70多个参展商参与，期间长量外会举办超过600场活动，并邀请多位名家主持过百场讲座，期望今届的入场人次可以超越去年89万人次的纪录。书展的普通门票票价成人是30元，小学生或者身高 1.2 米以下的儿童票价10元，而3岁或以下的儿童以及65岁或以上的长者可以免费入场。书展期间，会展同时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三个活动，可以一票通行。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嘅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45点，跌108点。
7: 而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提、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几好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
4: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跌紧209点，跌幅0.8%，24,004点。今朝成交金额过咗1500亿噶啦，1524亿8100万成交。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海力士 ETF 7709排咗喺第一位活跃榜，51.74，今朝跌咗13%。盈富基金24.48止跌2毫子，中芯国际跌3.85，74.5，腾讯448.6跌9蚊，阿里巴巴跌咗2.9，107.8，智谱系1569跌76蚊，华虹宏力158.3跌紧14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就系4.494跌紧9.6，建滔积层板系54蚊升2.9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2.32止跌紧6.6，跌幅有0.7%。
8: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9: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1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走势情况。那目前走低的恒指报24019点，下跌193点，跌 0.8%， 国指报8003点，目前来看是在这个8000点关口徘徊，下跌62点，跌 0.77%， 科指报4584点下跌92点，跌 1.98%， 大市成交金额1533。那目前也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呢，有492家个股上扬，1079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呢，以中国铝业表现最佳，涨 4.39%， 报7.8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0: 好的，尹提，我们来看一下到今天午间收盘啊 ，A 股的三大指数呢集体下跌，盘面当中逆势上涨的板块和概念有油气工程、油气设服、医药商业、煤炭开采、石油石化、重纸业、燃气，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航天装备、卫星互联网、空间站概念、军工电子、国资云概念。具体来看一下啊，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呢。板块方面，油气股表现的比较强，其中北交所的科力股份涨幅超过了 16%， 通源石油涨幅超过了 15%， 潜能恒信、中曼石油等多只个股是跟随上涨。医药商业板块出现了逆势的走强，药易购封到了 20% 的涨停，建发智新涨幅超过 13%， 人民同泰涨停。煤炭股呢，今天上午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大有能源涨停。下跌方面，半导体板块持续走低，上海合金跌幅超过了 10%， 另外商业航天板块有所

0: 下挫，超捷股份下跌 15%， 存储芯片板块呢也是集体的调整，华海青科跌幅超过了 10%。 总体上看，两市的个股依然是跌多涨少，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啊是超过了2900只。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午间收盘在 3887.92 点，下跌 0.66%。 那么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资源类型股份的表现比较突出，除了刚才提到位居蓝筹榜首的中国铝业以外，也可以看到石油股份的走强。中石油涨 3.57%， 报 9.58 元，中海油上行 2.79%， 报在了 22.88 元。在蓝筹前排的，我们还看到了虹桥涨 3.72%， 报在 22.28 元。至于在国指股份前排，还有神华涨 1.69%， 报在了 42.24 元。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一些汽车股份，尤其是这个新能源车股，今天也是有一定动力啊。像是蔚来位居科指股份第一位，涨幅来到了 4.97%， 报 39.26 元。理想汽车涨 1%， 报 47.68 元。比亚迪股份涨 1%， 报 84.8 元。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043点，下跌170点。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而家指数跌紧173点，跌幅0.7%，24034点。至于成交金额就有1552亿。睇一睇外围嘅情况，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啊陈俊文。
5: 早晨，
4: 阿文。早晨，
6: 早晨，早晨，早晨，大家好。
4: 早晨啊，今朝我哋留意到啲油股啊，咁近期因为个战事嘅问题，所以油价咧就掉头又升翻上嚟啦。话咁快咧，由80蚊嘅楼下咧，已经今朝我哋睇咧就已经去到咩位啊？去到报油就已经哇，去到84，接近咧85。今轮嗰个升浪咧，咁就目标会睇几多啊？个油价报油。
6: 我想油价短线来讲的话，完全睇翻个政治局势啦。如果暂时见到美伊嗰个情况啊，仍然系继续恶化，冇咩谈判嘅机会，甚至见到美国甚至喺度讲紧话，即系想加呢个 20% 嘅一个博弈物资嘅一个唔知叫运费啊定系税收啦。咁啊，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当然就令到油价咧，即系好有机会咧被影响到个供应嘅情况啦。咁当然，如果系持续咁嘅情况嘅话，油价可以重上100蚊嘅水平啊，甚至更加高都冇问题嘅。咁当然，即系究竟个穆斯林盒系咪会咁样长期封闭啊？美国系咪仲要再加20%嘅一个货物之后嘅通行费喺度啊？咁呢啲都系即系会影响到嘅。如果你话短线嚟讲嘅话咧，即系个油价当然可能会继续每日升几个 percent 咁情况。咁但系若嗰个货物组合或者系如果美伊方面嚟讲嘅话，谈判出现一个转变，咁亦都有机会咧令到油价系急速又回翻转方向嘅。所以完全系睇翻个政治嘅同埋嗰个地缘政治嘅问题嘅情况。暂时嚟讲嘅话，短线咧仲系即系比较多向上嘅风险嘅。但我觉得若果即系短线，当然大家就唔好立乱掂油股或者系油嘅futures 啦，因为个风险好大啦。但你话如果长线嚟讲，我咧石油价格始终都因为美战争可以倾掂数而回落嘅时候咧，咁油价亦都可以即系跌翻落去之前我哋见到，譬如上个礼拜70多蚊嘅位置啊。所以我谂即系短线嚟讲，完全系取决于个政治嘅情况咯。
4: 好，咁跟住讲下个股啦吓，我哋上个礼拜日，啱啱过去礼拜日都有讲过 SK 海力士啦嘛，美国上市。不过呢几日咧个股价走势就真系吓亲大家嘅，咁亦都担心到佢哋嗰个利润信预期，所以股价咧就跌咗落嚟。咁你觉得呢次嘅调整点睇咧？同埋要调整嘅深度？

0: 有几多咧？应该要
1: 嗱，我谂尤其是即系南韩方面嚟讲嘅话咧，喺南韩上市嘅 SK Hynix 咧，即系估计就波动好大嘅。咁啊，当然美国嘅 ADR 咧都会受到影响啦，同埋美国 ADR 嘅上市都只系讲紧两三日嘅时间。咁所以因此咧就即系当然所有嘅股票都会跟翻佢个即系所有 ADR 股票咧都会跟翻佢本地个股票嘅走势受影响嘅。咁而南韩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呢个 SK Hynix 000660呢个代号嘅股票咧，其实好明显咧就要即系仓位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好大影响嘅。咁啊，散户方面嚟讲，同埋啲经过啲 ETF 啊，即系喺南韩方面讲都好多呢啲双倍杠杆 ETF 啊，香港都有啦。咁就杠杆情况就好明显系比较严重。咁而家就即係喺個跌勢跌到一個程度嘅，見到去到即係初步跌到200多萬啊，200、203啊，就引發進一步嘅下跌。尤其是近期嚟講，有個別嘅投資分析師就話第二季嗰個盈利情況咧，可能咧會比之前市場預期為低。咁呢個觸發咗進一步跌勢，同埋最緊要觸發咗基本上斬倉盤喺南方面講話。而家見到啲外電報道咧，南韓咧講緊有過百萬嘅呢啲投資户口咧，可能已經出現一個即係斬倉潮啊，基本上已經係爆倉啦。咁所以因此就出現一個技術性嘅好大嘅一個沽壓。咁啊，甚至跌到呢個位置嚟講，而家今朝見到咧跌到170萬韓元，甚至留下水平。咁從呢個公司即係市場平均預期佢有全年盈利有328,000韓元嚟講嘅咧，其實而家去到5倍零 P/E 左右。好明顯一個偏低水平啦，因為基本因素長線嚟講，我依啲仲係好嘅。就算第二季盈利真係好似佢哋講咁樣比較低少少，但始終嘅盈利增長仲係好高。同埋我覺得即係第二季方面嚟講，盈利係咪會低預期咧？我都有保留嘅。咁咪等到可能下個禮拜咧，再下個禮拜咧，南韓呢個 SK 可能試出業績嘅時候，先能夠肯定啦。不過短線咧，其實呢個性嘅沽壓咁大嘅時候咧，反為可能基本長線即係投資者可以考慮入市嘅機會咯。
0: 嗯，好啊，咁啊，另外再睇多只焦点股 SpaceX 好唔好啊？都上咗市，又唔系话太耐啦。咁个股价嘅走势又点样去评估咧？
1: SpaceX 就即系因为个股价方面嚟讲嘅咧，我觉得系比较弱啲啦。因为最重要就系话，即系佢嗰个盈利暂时讲仲比较偏低，因此就算以预期盈利讲嘅咧，其实个股份个估值咧都系比较高嘅。甚至你見到咧，即係尋晚咧，當然個美股大跌啦，亦都拉到 SpaceX 跌到係跌穿佢應該接近佢嘅上市價錢135蚊嘅。而家講緊去到139嗰啲位置嚟講啊，甚至即係喺新 market 嗰跌到137啊，呢啲位置咧，我覺得個 trend 就比較差啲啦。咁啊我懷疑咧，因為呢個股份咧，暫時嚟講基本因素就比較即係高估值嘅。而技術因素又變得比較弱嘅時候咧，我諗即係個跌幅咧可能會再伸延多少少，有機會去到譬如125蚊啊，120蚊呢個位置先入支持咯。
0: 好啦，唔該曬，多謝你分析。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

指数暂时跌咗162点，今朝都有曾经升过噶，升过有34点嘅，咁啊都比较反复嘅呢期个股市表现。今朝跌紧165点，跌幅系接近有0.7%，24048点。

0: 物流业成交金额都有接近1600亿啦，1586亿嘅成交金额，升嘅股份咧系有510只嘅，跌嘅股份有1068只，比较多一啲啊。上证方面咧，今朝两个主要指数咧，上证同埋深证咧都系分别下跌，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都系普遍向下。好，我哋再睇一睇香港呢边，今朝系升啲资源类嘅股份、石油类嘅股份啦，另外有个别咧就系消费类嘅股份，今朝只蒙牛系升咗2.5%嘅，咁另外跌嘅股份咧就头先讲过只百度啦，跌得都比较深嘅，今朝跌紧9.6%，然之后系咧就系有一啲之前都升得比较急嘅新嘅经济类嘅股份2513啊继续挨紧沽嘅，咁啊今朝再跌多5.1%，1561，今朝跌咗84蚊噶啦已经，咁喺过去嗰一个月啦，咁啊只智普咧系累得几多跌幅咧，都有成25% 嘅跌幅。
1: 系啱啱啊 ，Norman 讲嗰只 SpaceX 由个高位都唔见咗40%噶啦。
0: 好挫啊！呢啲会
1: 系咁点样升就系点样跌啦，都系嗰句啊，股票系咁噶啦。
0: 睇埋只100 Minimax 啊，都相当之挫嘅。咁啊，今朝曾经啊，曾经落到去209.2，而家又升翻上嚟，而家系228.4，今朝升翻5.6，升幅有2.6%。
1: 呢啲已经积咗唔少蟹货喺上高啦。
0: 系啊，
1: 想走又唔系。唔走又唔系啊，148同埋1全8都系啊。
0: 上市后嘅
1: 我都话你中意都系用轮证算啦，收细晒啲注码，唔好咁犯本啊。
0: 系咁啊，另外
1: 因为寻日咧，原来喺北水个沽出榜嗱，寻日北水咧撑我哋撑咗90亿噶啦，加埋，但系咧嗰个沽出嘅股份里边咧，嗱之前就买上去，寻日沽出榜冠亚军就系建滔同埋建滔积沉板。
0: 咁我哋留意翻1400
1: 终于喺穿一穿60蚊之后咧，而家喺100天线嗰度有翻啲人搏反弹啦。
0: 寻日收咧就系59.4嘅，咁啊今日上翻60蚊楼上1400。建滔集团61.35升咗1.95，升幅3.2%。
1: 由84蚊跌落嚟60蚊，用咗都系10日8日咋吓。咁跟住仲有1全8，
0: 1全8咧就系54.2啦。今朝升咗3.15，升幅有6%。
1: 都未补翻寻日嗰棍啊！寻日单日都跌咗18%啊。
0: 咁喺北水动向方面咧，建滔集团咧，琴日咧就系净卖出咧系有18.3700。
1: 昨日啲资金咧，继续都系买翻啲智普啦。
0: 智普啊，但系智普今日又麻麻地咯，再跌咗4%啊。咁另外，
1: 智普头先咧，其实佢股价咧系倒升过嘅。不过你谂下，由2980蚊呢个高位怼咗落嚟，都系用咗1-2个礼拜，中间应该好快已经积聚咗啲好忐忑嘅持有者噶啦，嗰人而家都系高位嘅半价，咁但系今朝上翻去1700蚊楼上咧，已经即刻企唔到啦，都要搭翻转头。一日有100几蚊上落咧，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啲股份1000几蚊噶，
0: 系啊，等闲。
1: 你曾经成接近300,000，你先入到场，而家157,000啊，入场都要，冇算罢啦。
0: 咁啊，另外三只电池股。今朝3750跌1.8%啦，琴日有讲过啲碳酸锂期货啦下跌啦，咁跟住咧就系1772都系跌嘅，跌1.1%。锦丰锂业
1: 佢寻日仲呃人啊，只3750啊，系你话我跌，我就弹俾你睇，最终咧埋单弹咗2.7%，跟住今日咪又系要跌。
0: 咁另外仲有9696就系天齐锂业都系跌1.3%。32.64，另外有段永平加持嘅泡泡马特，佢今日应该冇做嘢系嘛？152.2跌咗个三，跌幅系0.8%。中国股神睇好嘅股份，咁另外仲要留意翻喺活跃榜升得到嘅新经济、新科技股有6166嘅剑桥科技，升2.6%。今朝咧就系先低后高，曾经落到去98.15，之后上翻嚟，而家105.5，升咗2.8%，升幅2.7%。蓝起科技就系6809，都系新嘅经济股，今朝新嘅科技股升3%。 342.2 升咗10蚊雞。
1: 今日有啲原油嘅 ETF 咧做得特別好啊，因為尋晚個油價咧爆得太緊要啊，升咗9%。Global X 啦，呢一隻係標普嘅原油期貨 ETF 3097咧，今朝就好標青啦。
0: 嗯，升咗7.4%，做緊7.85。
1: 咁仲有一隻大家好熟悉嘅3175啦，呢隻三星原油期貨嘅 ETF。
0: 都是升的，升 5.9%。
1: 剛才我們不是說有些資金呢已經游了去一些、有不單止有概念啦，有盈利啦，還要加上盈起啦，還要有勢，還要遠離那個解禁期的。1377呢，都不是很瘋的，今早1447，現在410，瘋得來都好挫，挫得來又好癲，咁總之你都掌握不到究竟那個節奏，總之看定一點。另外一隻又是更加早开车嘅3952啦，就係来福鞋波。
0: 嗯，呢一隻呢就升緊5.4%啦，做緊84.8啦，今朝曾经落到去71.55，又係先低后高嘅朋友嚟嘅，半新股嚟嘅呢一隻。
1: 上咗市啱啱第10个交易日啦，寻日呢就跌咗13%。前日咧又即系上个星期五跌咗14%，
0: 但系佢已经潜紧咯。
1: 今日咧就叫弹翻啲。
0: 系啊，头先好惊险噶，落到去71.5，佢系85.5上市嘅，佢而家升翻上嚟，但系都未去翻水面，84.8，要继续努力啦。
1: 咁啊，原料股咧，即系中国铝业同埋中国宏桥继续都做好啦。
0: O K 噶，
1: 仲有只文远之行啦，800
0: 就升4.7%，14.9。
1: 咁啊，而家话试紧百度萝卜快跑嘛，喺机场试下先，咁又试得佢嘅，都试得你哋啦。2026仲有只小马智行，
0: 小马智行升2.7%，51.8，升紧个四。咁今日时间差唔多，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上个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调查话，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搞权势前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他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现年66岁的马兴瑞1996年进入航天系统，主持参与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等重大工程。2013年底调到广东，历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等职。2021年底，马兴瑞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二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他们在五个钟头内完成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包括南部的布什尔、什巴哈耶、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地区，强调美方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对敌方最新侵略行径的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声称报复行动仍在进行。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导弹袭击。内地进出口都大幅增长，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六月出口2美元，计按年增长 27%， 增幅是4个月以来最快，进口增长 36%， 增速是5年最快。六月贸易顺差1256亿2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内地出口增长 20.8%， 进口增长 29.4%。今年上半年，内地出口以美元计增长 17.6%， 进口就增长 26.6%。 以人民币计，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上半年内地的外贸实现双位数增长，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说，内地出口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和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包括人工智能、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下半年外贸仍然会面临一定压力，但是外贸基本盘仍然稳固，强调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态势。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亦都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在连接资本方面，本港是顶尖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汇聚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投资者，在股权融资、债券发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支持企业，让创新有资金，让发展有后盾。李家超出席一个论坛时提到，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拓展业务。四月设立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能够精准对接资源，协助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以及研发中心等。他说，政府上个月率领最大规模的内地和香港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出海专班继续推动后续进展，目前有很多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一年一度的书展，听日起一年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 旅悦人生，鼓励阅读文化、旅游同文创书籍。贸发局话，今年会有30多个国家同地区超过770个参展商参与，期内嘅场内外会举办超过600场活动，并邀请多位名家主持过100场讲座，期望今届入场人次可以超越去年89万嘅纪录。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五、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塞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
12: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2: 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铁汉柔情咁样。
1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系只7709南方海力士，54.5系跌咗5.4，跌幅9%。2800盈富基金24.56跌0.2，跌幅0.5%。981中心国际75.5跌2.85，跌幅咧系3.6%。2513智普1565元跌80元，跌幅近5%。700腾讯450.8跌6.8，跌幅1.5%。9988阿里巴巴108.7跌2元，跌幅1.8%。1347华恒宏力162元跌10.3，跌幅近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跌咗6.8，跌幅1.5%。另外咧就睇睇只1888建滔积层板，54.95升3.9，升幅7.6%。2228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3.4，跌幅咧系0.4%。咁啊，兆易创新啦，3986兆易创新，649元升20元，升幅系超过3%。睇埋只1810小米集团系25.65跌0.8，跌幅0.6%。
17: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5: 一件理财，
18: 主持林淑敏。
1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十二点十分嘅时候睇睇今日咧本日港股嘅收市先，咁啊跌咗113点嘅，跌幅系0.5%，报24,099点啊。咁啊睇翻咧今日个区间波幅方面啦，今日咧曾经系跌穿过咧系呢一个嘅24,000点啊。睇翻嗰个嘅波幅区间方面咧，今日咧就有。见到呢今日个高低波幅方面啦，咁其实都个跌幅都大嘅，因为呢即係恒指今日个走势上面呢其实就表现偏远啦，咁睇返呢波幅区间方面啦，咁都比较阔啲啦。另外呢就恒指今日呢就係略为低开之后呢，咁曾经呢一度升过几十点啫，咁不过呢好快就已经系掉头喎落㗎啦。并且呢就曾经呢系跌穿过呢个24,000点，见过低位23,902点嘅。咁半日呢就跌咗113点，跌幅系0.5%，咁报24,099点嘅。另外呢就係国企指数8031点，跌34点，跌幅0.4%。科指跑输咗噶，咁啊4609点跌咗系66点，跌幅系1.4%。另外大市成交今日咧就少翻啲，咁啊1619亿6800几万，瑞星股份500几只，下跌嘅亦都系过千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智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啦，咁啊就系李永南 Vicky， 你好。
19: Hello，Christine，Hello， 大家好。
16: 喂 ，Vicky， 如果照咁睇嘅话咧，其实而家24,000点都唔系一个什么嘅，即系好大嘅一个支持位嚟嘅啫。都几轻易去跌穿啦吓。如果我哋睇翻牛熊证嘅即系街货分布嚟讲咧，咁啊，其实嗰个嘅重仓咧，今日最新方面咧，其实亦都有某部分咧系即系收回咗啦，不过好少嘅啫。今日咧嗰个嘅熊证方面咧，睇到就收回咗咧就系24,000点至24,100，啱啱咧就我哋差唔多收市位嗰度啦吓。咁但系咧其实继续落去咧就系23,600至到23,700，呢个咧就最。重货重街货区嘅，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咧，咬翻上嚟睇翻咧，就24,500至24,700咧，其实都系重货区嚟嘅。

0: 住咁睇，係咯，即係而家24,000點究竟係唔係一個即係好嘅支持咧？
1: 其實我覺得就未算真係一個幾強嘅支持咧。見其實今日都輕易曾經都穿過落去23,000即係23,902點呢啲位置啦。所以你問我24,000係咪一個強嘅支持位？我覺得暫時明顯就未係嘅。雖然你話連續呢幾日都係呢啲附近位置度增持，咁但係因為始終整個市場氣氛咧，暫時都唔係咁好嘅。你仲要觀望緊，講緊就話唔同嘅經濟數據會出嚟啦。而家同埋中東局勢又明顯又再升温翻。你見琴晚無啦啦油價又咁樣抽咗上嚟，咁大家對於個加息預期似乎又好似強咗少少。咁令到咧大家成個市場氣氛咧就似乎係麻麻地啦。再加埋今個禮拜美國嗰邊，其實你見到有好多嘅啲數據會公布啦，無論 CPI 定係嚟緊禮拜四會有 PPI 數據，咁都會對於个市况啦，又或者系对于联储局嚟紧究竟嗰个议息嘅决定啊，会唔会真系九月最快去加息咧？定系到年底先加咧？定系唔系嘅？原来其实啲中药数据显示都仲系未有加息条件。今日咁样咧，对于个市况嚟讲，嗰个波动性先即系会再有明确啲嘅启示。所以你话现阶段，我觉得24,000未系一个强嘅支持位。咁但系你话下行空间，咁其实可能真系你問我嗰班牛熊證嗰度23,600啊嗰啲重貨區咧，有機會會下試翻呢啲位置都唔出奇嘅，因為你見到當時咧，應該係上個禮拜三左右咧，其實都係喺23,500嘅時候一嘢咁樣大抽咗上嚟24,200點，咁所以其實你話成個大市要調整翻落去呢啲位置其實真係唔出奇嘅，更加唔排除有機會會唔會真係有啲術經嘅數據出嚟唔好啦，跟住然之後加埋一啲大嘅業績啦，因為美國嗰邊其實都有唔少業績嚟緊，下個禮拜即係今個禮拜會公布啦，都有機會左右住成個市況，有機會去行翻，甚至乎去到22,700啊、22,800呢啲邊緣都唔出奇。咁但係你話個市會唔會真係再進一步去到成22,000點，甚至乎更低空間呢？我諗下半年似乎未必嘅，可能即係七月份有機會即係真係慢慢去上翻都唔出奇。因為你會見到其實好多嘅頭先都有講到啦，因為今個禮拜其實美股好多嘅業績會公布，包括就係一啲大型嘅銀行股份會公布份業績，其實都幾容易預示到呢一班大型嘅銀行股份咧，佢哋今次嗰份業績出嚟咧，應該都會係靚仔嘅，因為之前上半年你見到美股好多巨無霸上市，咁其實呢啲大型嘅銀行基本上佢哋享其成㗎啦，大家坐喺度，大把人佢乜都唔使做，其實大把人都入市去投資嗰啲股份，咁變相佢都 keep 住賺咗好多錢，咁所以第一季或者上半年啦，你見到呢堆銀行股嘅業績應該都唔差嘅，咁所以對於成個市況嚟講，你話24,000，我覺得未必係一個強嘅支持位，但係個下行空間又未算會好大，咁當然大家都要成個禮拜今晚繼續觀望住究竟即係聯儲局嘅情況啦，甚至乎一啲業績嘅情況啦，同埋尤其是一啲AI 科望股究竟嗰個情況，即係會唔會再進一步再行咧？因為當一加息預期升温嘅時候咧，你見到成班科技股即刻上唔到去，因為上唔到去就嘅原因都係因為你加息嘅話，對於佢哋成本又會再進一步增加啦。咁所以啲科技股又受到影響。當科技股唔喐嘅時候，你見到今日騰訊啊、巴巴啊、另外隻百度啊，其實都明顯向下，咁其實都係拉住個市嘅後腿啦。咁而外圍嗰邊嘅一啲科望股嘅消息，當然又究竟講緊會唔會話嗰個產能開始有啲過剩嘅情況咧？你見到凱力士第二日上市之後，繼續個股價 ADR 嗰邊要向下跌，而韓股同埋今日隻7709咧都有繼續向下嘅，主要原因都係講緊就係話韓國嗰邊有個 securities 出咗啲報告，就話覺得因為佢個收入佔比咧喺 HBM 個比。嗰、那個佔比咧比較重啊，即係對比同行嚟講，咁一旦嗰個產能過剩嘅問題慢慢浮現啦，又或者 HBM 一旦開始個價格有回落啦，其實對於海力士嗰個盈利啊或者收入嘅前景咧就影響會大一啲。咁我同時都有下調咗今年同埋出年個盈利預測，大約9%至11%。咁所以呢啲消息之下咧，你見到之前講過噶啦。業績其實佢哋可能會做得好，咁但係當一啲指引稍微唔符合市場嘅意味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都會令到個股價有個明顯啲嘅下挫嘅情況喺度。再加埋咧就係內地嗰邊其實聽日咧會公布個 GDP 嘅情況啦。咁當然而家市場都預計緊就係話嗰個情況都係大約係同之前工作報告講嘅一樣，但係都係4.5%。到去5%，咁同埋內地而家都講緊就話繼續會谷個消費嘅情況，咁

0: 管睇下呢啲消息會唔會可以對個市有多少少利好啦。咁但係始終你話中東繼續打，油價繼續上嘅話，其實對於成個消費氣氛都會有啲影響喺度。咁所以你個市上嘅空間唔算好大，落嘅空間都未必會好大。
1: 嗯，咁即係喺呢度啊膠着状态啦，咁啊啱啦，因为呢即係嚟緊就业绩会公布嘛，咁可能真係睇埋啲业绩先喎。
0: 冇錯啊！業績都真係比較聚焦要，即係無論係美股定係港股，都係開始慢慢一啲業績期去開始做公布咧。見到而家開始多咗啲公司都出咗啲盈起啊、盈景啊，你見到其實都慢慢一步一步都有啲業績出嚟啦。同埋即係大學開始寫啲報告出嚟嘅時候，咁呢啲反而係開始繼續而家影響緊港股嘅氣氛咯。尤其是你見到只百度啦，其实今日最主要碌落系原因就系大摩吹咗支摩笛啊嘛，就话觉得佢嗰、那个AI 嗰个业务不断去泵水出嚟，但系就收唔到钱翻嚟，就拖累咗佢嚟紧嗰个核心盈利。咁所以呢啲都系你而家大家市场开始要留意嘅声音咧，即系除咗留意住嗰、那个美国究竟系咪加息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嗰个科网股嘅前景之后，开始一啲业绩期都系大家要留意嘅因素。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2汉森制药。汉森制药2025年盈利55亿5546万人民币，按年升 27.07%， 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8亿974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6.16%， 市场预期每股盈利9.0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067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3.74元，按年减少 13.35%。 股价走势上，去年12月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36%，就以上个月低位27.8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26.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4厘。韩森2019年6月以14.26元上市，市盈率最低2024年 14.26 倍，最高2021年 83.33 倍，股息率最低2020年 0.19 厘，不够，最高2024年3.01厘。现时估值唔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 35.5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3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 10%， 25.06元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 ，Ricky， 咁啊，继续咧就睇睇啦吓。嗱，今日咧就股份方面咧都几明显嘅，科技股就跑输咗啦，无论新旧科技股都系一样噶啦。咁你见到头十大里面咧，都见到咩智普啊嗰啲咧，全部都跌得落嚟嘅吓。咁但系咧，都总会有啲股份咧系做得好嘅，反而咧就真系传统到不得了嘅一啲资源类相关嘅股份。你睇翻就系中旅啊，中旅今日咧个走势咧系唔错啊吓。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其他嘅股份啦吓。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啲资源股咧系唔错啦。嗱，头先提到中旅啦。仲有两只落木啦，落木都1%啦，咁啊仲有系咩呢吓，咁啊仲有系呢个323马钢啊，鞍钢啊，鞍钢啊跌嘅，马钢都升咗3%有多，咁啊走势方面呢系啲即系资源股今日先系跑出咗咋喎。
0: 系啊，其实你觉得咧？今日啲资源股咁样跑出咧，某程度上都系佢哋自己出咗啲相关消息，同埋佢哋都真系跌到好残啊！咁啊，你见到只中国铝业，其实都真系跌到好低价，同埋啲油价嘅资源类嗰啲，今日上翻啲，咁所以咧，一啲资源类股，觉得油股啊，或者

0: 旅業啊啲股份，佢哋先上翻嚟啫。咁啊，當然隻中旅出咗份盈喜啦，預計話中期純利按年升到有大約73%左右，咁啊，所以股價今日彈翻5%。但係你問我咧，呢一類型我暫時都唔會就即係之前我都未必去做部署住，因為始終咧佢都比較喺嗰啲政策敏感位嘅風口，即係你見到無論旅業又好，有色金屬又好，定係銅業啊或者油股，其實都係一啲中東局勢一講。一講話打得勁啲，咁啊油價波動，啲油股啊喐啦，即係當油價升，油股升，跟住油價跌，佢係會跌翻落嚟。咁甚至乎金價有陣時，無論係加息或者唔加息預期都會錯嘅時候，咁變相呢類型嘅資源股份，佢哋都會相應地比較波動一啲咯。咁所以喺一啲政策咁敏感度，喺個風口位敏感度咁高嘅地方，到即係。做去即係做會敏感嘅話，咁其實呢類型嘅資源股，我暫時就唔會考慮去吸納住咯。同埋你見到佢哋而家即係今日咁樣彈翻上嚟，純粹都真係只係之前跌得太多。咁啊，而家有少少利好消息嘅，譬如頭先講到出咗份盈起，咁所以咧先正咁樣彈咗上嚟啫。你見到中旅係出盈起啦，另外頭先你講嘅就3993啦，佢都我冇記錯，佢都係出咗份即係盈起嘅。咁就睇下先啊，佢最後都係出咗份盈起，預計中期純利咧可以升到有90%咁多。咁另外同嘅產品咧都可以有價量齊升嘅情況。咁當然因為呢堆即係股份，其實佢哋之前咁樣上半年有啲有色金屬嘅股份啦，其實都係上半年啲金價、有色金屬價格炒得高，咁所以大家預示到佢哋嚟緊中期純利 OK 嘅啫。咁但係你話嚟緊佢哋份業績係咪真係可以 keep 得到咧，先係比較大家著眼點咯。咁所以呢刻我就覺得，就算佢哋反彈都好啦，咁我都未必會去吸納嘅。反而有貴投資者睇下會唔會真係趁有位置可以食到糊啊，有少少家鄉位置就反而嚟咗長線會好啲咯。
1: 資源股就真係好好好傳統嘅一啲股份啦。咁點睇？我哋其實都講咗唔少嘅，有幾好幾次都講到啲中資嘅金融股，尤其是係啲內銀。今日雖然係偏軟啦，不過內銀佢跌咧，都係跌得比較少嘅。建龍工中其實即係係啦，點睇中資金融股咧？有啲人甚至講話，即係譬如啲內險股啲內券商股啊，券商股呢個即係呢一個下半年都幾透添喎。
0: 其實內人股或者券商股，其實中資金融股都係可以去吸納嘅，因為講真，你買得內人或者買得啲券商股，其實你係做一個偏長線啲嘅位嘅部署啦。咁所以其實你趁落到去呢啲低位嘅時候去吸納，去做一個長線啲部署去做收息咧，其實絕對係一個即係可以去嘗試去行嘅一個方法啦。咁同埋就係話，你見到佢哋之前都開始多翻唔少嘅消息，就講緊就話嚟緊佢哋嘅分紅啊、中長期嗰啲分紅啊，慢慢落地啦，都係反映出其實啲內人咧佢哋開始似乎係多咗啲唔同嘅業務啦，佢哋算係賺到錢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內人或者券商，我覺得係絕對係可以吸納嘅其中一啲板塊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可能會除咗即係睇住內人或者啲券商之外咧，其實可能揀只友邦啦，1299
1: 係啦，你上次提過我都記得。
0: 係啦，即係我覺得1299會絕對係一隻好吸引嘅股份啦。見到今日其實暫時都逆市可以升挨近0.7% 啦。咁主要都係講緊其實佢嚟緊當然8月中會公布份業績，咁我哋預計其實份業績應該都會唔差啦。同埋你見到佢嗰、那個中國嗰邊新業務價值咧開始都做得唔錯。咁其實再預示到其實佢成個 model， 你見到佢根本就係、淨係撇除曬佢，即係撇除曬佢本身嘅新業務價值，佢本身固有嘅一啲業務其實都已經好穩定，再加埋佢 keep 住一啲新業務價值嚟講，其實你話72蚊呢啲水平，其實都真係係絕對係吸引嘅位置。咁當然，如果佢再回落翻啲，好似喂早前6月嘅時候回落單去到70蚊留下，就更加適宜去吸引嘅一啲機會咯。咁所以可能呢啲位置，可能我會考慮分住吸納嘅，即係71、72呢啲考慮第一注，咁佢再回落去到70蚊留下嘅時候，可能60零蚊，咁我亦都會繼續去吸納。咁我哋上望目標可能都係睇下會唔會去到翻之前高位800蚊，甚至乎咧長線啲去部署嘅話，去到之前90蚊樓上都一個係可以去嘗試嘅位置啊。
1: 你會唔會咧即係呢個時候睺下只3888港交所？因為我見到即係無論升與跌都好啦。

0: 呢排成交咧都活躍嘅。再加上我們又看到即隻隻都、啊、即有故事、有些名氣的 IPO、啊啊、連、Shane 都說來上市啦，是不是、是的，即會不會對港交所其實都好一點呢？
1: 當然個市如果成交量好一點，多了一些市上市好一點，的確是會對它好一點、即整個 concept 係咁去諗，係會好翻啲嘅。但係你又去諗嘅就係、是、嗱，我計啊，你今年年初到而家有咁多隻股份上咗市啊，係咪先？亦都有好多巨頭嘅 AI 上市啦。但係如果你睇翻年初到而家嘅股價咧，其實港交所都係要跌緊落嚟嘅，即係意味住話到啲咩？其實佢都幾跟住個港股嘅情況去走啦。同埋即使咁多大型 IPO 上市，或者啲成交即係衝勁啲成交會多咗之後，但其實港交所價都係唔係一個好進取向上嘅嘅，都
0: 係咯。我就係覺得佢幾落後咯。
1: 系啦，咁所以你话我如果我有一注资金，我真系唔会摆落港交所，即系我觉得而家大家投资嘅心态两样嘢嘅啫，一系咧你就好投机性地去炒卖一啲即系 AI 科技嘅股份，咁你就可能玩啲超短线嘅，就真系做一啲区间性嘅部署、波动性部署。一系你嗰注资金咧，就真系等个市再落啲去买啲优质股息。头先我讲嘅，譬如友邦你再落到60几蚊嘅时候，哇！呢啲你真系可以大手去买入去做一个长线嘅部署，即系你去摆翻几年咧，你 keep 住收佢嘅息又好，佢真可以价息齐上嘅一啲股份。我谂个注资金大家应该系咁样去谂会好啲。
0: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Vicky 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讲下呢个韩国股市嗰个话题啦。我哋头先。先讲个少少啦，咁啊，转头翻嚟深入分析。
2: 一见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他们在5小时内完成打击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包括南部的布什尔、赫巴哈尔、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地区，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对敌方最新侵略行径的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声称报复行动仍在进行当中。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和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仍然认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并且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和美方接触。但他同时强调，美军将会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从而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能力。特朗普亦宣布，正是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任何和伊朗有业务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该区，但其他国家船只就仍然可以正常通行。根据美军的公布，将会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泰国首都曼谷扎道扎一间酒吧发生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32人，73人受伤，当中有多人重伤。泰国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初步怀疑是冷气机电线短路，室内天花板的易燃装饰亦都可能助长火势迅速蔓延。事发星期日深夜，

0: 有救援人员话，大部分死者曾尸厕所同埋舞台附近。又提到酒吧有四道大门，但火警发生嘅时候只有两道门能够打开，另外两道门被上锁。估计系酒吧东主担心顾客饮醉之后，利用厕所旁边嘅逃生门未埋单就离开。曼谷市长就话，现场实际使用状况同先前接受检查嘅时候唔同，其中一处出口喺厨房附近，但系被啤酒箱阻挡，另一处逃生通道就堆放杂物，加上部分顾客当时已经饮酒，进一步增加逃生困难。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上个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调查指出，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他的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法违纪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政府采购冒牌樽装水事件，涉事供应商钦鼎钦董事吕子聪还押近一年，今日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被拒，需要继续还押，案件将在下星期四再讯。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过去六年几例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感，呼吁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85点，跌68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0: 楼市最前线，

0: 节咧，咁啊继续揾阿 Ricky 过嚟啦，咁啊同我哋讲下关于咧就呢一个嘅韩国嘅股市啊。咁啊，其中咧，我谂大家最关注嘅咧就梗系只 SK 海力士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喺呢个美国嘅娱乐证券上形式上市之后咧，咁啊见到佢寻日个股价喂都跌得几多喎，跌咗一成半有多喎。咁呢个咧主要就即系受到啦，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咁啊韩国有啲券商预期第二季嗰个盈利咧就不似预期啦，咁啊再加埋咧就可能嗰个出货未达标啦，咁啊另一隻嘅重磅半导体三星电子咧都系跌咗有成10%啊，咁啊睇翻咧就除咗系呢个即系韩国股市之外咧，其实隔晚嘅日本股市咧都系向下嘅。点睇即系呢两只嘅 ETF 咧？其实我哋讲真咧，而家就见到海力士，即系以前就话啦，譬如如果韩国市场我哋唔系太熟悉嘅话咧，就搵一啲ADR 咁去买嘅咁样。咁啊，当然咧就我哋出咗嘅 ETF 咧，咁啊其中一个产品俾大家可以参与得到啦。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再加埋咧，之前都开始系有啲股份咧喺美国嗰度做咗 ADR 嘅时候，其实嗰个资金流向会点样走咧吓？
1: 嗱，其实你见到咧佢咁样上市之后，即系 ADR 上市之后，韩股嗰个边都有啲明显回落咧，即系唔排除都系反映紧可能有啲资金转咗去 ADR 嗰边，因为始终佢即系用 ADR 去計價，用美元去計價，成件事係即係多咗投資者容易即係投資同埋方便啲，咁所以又唔排除都會有機會係轉咗 ADR 嗰邊嘅。咁但係你問我即係如果你話投資者，其實我覺得即係海力士雖然咁樣就碌咗落嚟啦，但係我覺得長遠去部署，我覺得都仲係可以 keep 住去揀只海力士。咁但係當然大家就要去搞翻清楚，究竟你會用只7709啊，定用只 ADR 嗰啲？因為香港投資者當然你就冇得直接投資韓股啦，所以你而家嘅選擇只係可以揀只 ADR 或者係只啲槓桿嘅 ETF 去做部署嘅。咁就變相你就要諗清楚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啦，因為就係講緊就係話如果你用隻槓桿嘅 ETF 去做部署嘅話，因為尤其是而家咧，你見到佢喺韓國邊佢嗰個股價咧，個正股嗰邊其實個波動性都好大啊。咁變相一啲 ETF 咧，佢就會有個明顯嘅一啲產力和損值嘅情況喺度。咁產力和損值就啲咩咧？就因為當你上落衝一大嘅時候，就係當你正股佢由100点跌到落去90点，咁會跌咗10%。咁喺個 ETF 嘅時候，同樣地佢就會兩倍嘛，咁咪會跌咗20%。咁即係話變相由100蚊跌咗落去80蚊。咁當就算個正股升翻10%，咁同樣地只 ETF 佢都會上翻20%。咁但係上返去嘅时候呢，咁其实你就变咗由80蚊嘅低位上返加返 20%， 其实呢佢只係去返96蚊嘅啫。咁意味住即係话佢一个本金上面呢，其实就由100蚊落咗去96蚊，就变相唔係话佢跌 20% 升返 20% 上去，就等于可以将个本金去返100蚊呢个水平嘅。咁就呢啲杠杆型 ETF 呢就会有呢一个磨损，尤其是喺呢啲上落市嘅期间呢就会有呢啲嘅情况去出现。咁变点解啲投资者有阵时就会问我哋，喂，点解只7709佢哋上嘅时候又跟唔足，落嘅时候又好似落得急咗，咁点解就会有啲咁嘅原因喺度？咁所以你要部署7709或者啲相关嘅杠杆 ETF 啦，可能将来会有更加多佢哋相关嘅 ETF 嘅时候，你哋记得就要留意有呢一方面嘅嘢。咁至于 ADR 咁，当然佢就跟足定股嗰边，佢就唔存在就有啱啱我讲嘅嗰个产力磨损值嗰个情况喺度啦。咁但系当然佢同韩股嗰方面都系会有个即系大唔同嘅折让嘅情况喺度嘅，因为佢始终嗰个时间有个少少嘅时差啦，同埋喺嗰个currency 方面都令到佢哋有大约1成到1.5%嘅一个估值差喺度，嗰个差距喺度啦。咁但系点解我头先讲话长远都继续睇好只海力士咧？因为虽然而家你见到有个大学有个韩国嗰边自己有啲 security 就话觉得位于 HBM 占比比较重，就下调咗佢嘅盈利。咁但系海力士自己管理层都有讲到明噶啦，就系话嚟紧嗰个即係嗰啲 HBM 嗰啲订单需求啊，其实一直去到呢个嘅2030年都仲系比较好紧缺嘅，都仲系嗰个求過於供的情況咧，都繼續會發生啦。咁佢都有講到話，出面咧呢啲嘅記憶晶片咧，基本上咧更加行業最糟糕嘅一年，即係話因為嗰個求嘅情況係超級大過供嘅。咁所以佢哋即係都嚟緊會繼續即係擴大個產能啦，同埋咧

0: 開始運用佢哋揾佢哋公司咧去租用呢個記憶晶片，咁變相佢哋就多一條腿出嚟，就去令到佢哋收入會再增加。同埋你睇翻其實佢嗰個估值咧，即係你見到 MU 之前升咁勁啦，咁佢估值其實而家都大約即係八倍幾，都係遠低過 MU。咁而確確實實就講緊一隻海力士，佢咁賺錢嘅情況之下，亦都有咁強嘅訂單同 Nvidia 簽訂咗好多嘅訂單，實實在在可以保證到佢嚟緊幾年嗰個收入嘅情況，同埋佢亦都同 Nvidia 去合作研發啲更加新嘅一啲HBM 嘅製式嘅話，咁其實佢哋嘅嚟緊嗰個空間，即係嗰個盈利空間，未來呢一至兩年都仲係喺度嘅。咁所以佢今次去呢個嘅韓股度上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啲估值修復啊，同埋就可以吸取多啲唔同嘅資金去令到佢公司再擴大產能，所以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就海力士係可以繼續長期吸納。咁所以投資者你就要分不開啦。如果你信我呢套，即係同我有相同咁嘅睇法，睇好海力士或者睇好佢嘅 HBM， 仍然係可以呢個需求仍然可以 keep 住多兩年嘅。Even 就算 HBM 有一日嗰個價格有少少調整都好啦，對於佢嗰個盤收益或者盈利都仲係可以 keep 得到個勢頭嘅話，咁你就要去選擇去長遠部署只海力士。咁如果係咁樣揀嘅話咧，你就記得要買落去只 ADR 嗰度，就而唔好買落去只槓桿 ETF 嗰度，因為講緊你槓桿 ETF， 你咁樣日炒日日炒波波，一日升你三四成，其實你真係會嚇到心血小鼻哥窿都冇用。咁反而如果變相你就長遠部署嘅資金就擺落 ADR 度。如果你覺得喂，我都想試下用啲槓桿炒下波幅賺下錢嘅，當值槓桿 ETF 都可以嘅。記得係一個短線嘅部署就好啦，炒下啲波幅區間就絕對唔好就做一個長線部署。唔好話諗住喂，依家五十幾蚊入，咁我就由佢慢慢擺到200蚊我先淨放，咁就可能你中間咧會承受唔到。中間跌了三四成的波幅，你到時不覺意放了的，那反而就會蝕錢。反而如果你只有五十幾元，你是可以買的，因為你去博回它可能會不會彈回六七十元、七八十元這些情況，那你賺了兩成的，那就吃了戶先，等它回落再入回。記得槓桿 ETF 就炒波幅，長遠看好的就揀隻 ADR。
1: 好啦，唔該曬 Vicky 詳細的分析，我們轉頭回來會講一下期貨和外匯市場方面的表現，轉頭快結。
2: 一件理財。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9。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一比一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期货市场嘅表现嘅。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 ，Pierre 你好。
2: 你好，
1: Pierre 啊，我哋不如咧，即系讲下呢个息口方面嘅走势啦。因为咧下半年嘅去向咧，咁其实或多或少咧同个息口都好有关系嘅。嗱，美国联储局嘅理事咧就系 Christopher Waller 啦，咁佢就话咧近期或者需要加息咧，去到压抑嗰个嘅核心通胀嘅。嗱，我唔知咧佢同呢个沃什啦，即系联储局主席 Kevin Warsh 嗰个睇法系点啦。咁但系我都想睇下咧，即系呢个咁嘅言论背后有冇啲咩显示作用俾市场咧？
2: 其實 Waller 咧一向咧都係偏鷹啲嘅一個理事啦。咁當然啦，佢嘅講法就係認為即係通脹都嚴重啦，就覺得嚟緊要加息啦。咁啊，其實咧呢個睇法咧同翻嚟佢 Kevin Warsh 嚟講都好接近嘅。九月份就已經係講有50%會加25%，去到12月份咧，咁啊覺得咧就有37%係最高百分比咧就會加息2次嘅。咁呢個就係佢睇法啦。咁但係你話代唔代表到沃什咧？我覺得其實就未必代表到，因為即係我哋對沃什咧嘅瞭解都好少啦，始終上冇短時間。咁啊，而家通脹嘅睇法咧，一直咧都係圍繞住呢一個十能源價格。咁之前咧上個禮拜我哋討論嘅時候，我就話：能源價格落咗嚟，應該冇乜擔心。咁啊，點知轉頭咧就已經開始就再次美伊嗰邊談嗰件事咧，又再要重新嚟過啦。咁你見到咧油價已經反彈一度咧，去到接近80蚊嘅水平。
1: 嗯，
2: 呢個咧將會係好關鍵嘅因素。咁我哋要密切留意呢個油價反彈嘅情況啦。咁啊，先再錯。決定，但係而家市場上普遍都係覺得咧係會加息嘅。
1: 嗯，系啦，嗱，你讲开呢个油价啦，喂，真系要睇一睇吓，因为咧就呢一个伊朗嘅战火咧都继续持续啦，咁啊，所以咧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咁国际油价咧都急升咗嘅，咁啊，再加埋咧就见到譬如好似南韩啊、日本咁样，咁嗰啲晶片股咧其实都开始即系有啲抛售，咁啊，亦都咧拖累咗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咧都系下跌嘅，纳指咧即系夹买美股咧系跌咗 1.5% 收啦，咁另外咧就见到咧即系其他嘅美股走势咧都系麻麻地，反而咧想睇翻嗰个油价嘅表现啊，就算我哋话急升啦，咁急升极咧都好似冇去到即系之前嗰种嘅走势，不过其实寻日。

0: 真係抽高得幾多㗎喎，紐約期又抽高咗成 9%， 但係收呢其實都未去到80蚊美元㗎，收呢就78.14美元一桶㗎。咁另外波蘭特期油呢亦都升咗近一成㗎 ,9.59%， 咁收市呢就83.3美元一桶啊。點睇嚟緊油價嘅走勢呢？
1: 我對油價走法呢做个睇法咧都系后高嘅，做做股为主嘅，因为毕竟咧，其实即系虽然你而家就话再次会即系可能会再打下啦，咁但系个感觉就系、是、其实都系一面倒啦。咁至于开放货源或者话，其实我觉得咧都系迟早嘅事。咁但系始终有涟漪嘅话，油价都有个反弹喺度啦。咁都担心个供应嘅问题。咁喺个情况之下咧，其实而家咧就个油价咧跌到150天线啦，跟住又遇到阻力咧就会调整嘅。咁我觉得咧而家挨近咧82.5嗰啲位咧，上方嘅时候咧，你去试做探咧，其实咧都有直播嘅。咁当然啦，即系呢个都系分析嚟嘅。咁如果佢真系夹上去嘅话，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即系明确嘅指示嘅位置啦。咁啊，我自己觉得咧，仍然我都系觉得咧，后高做探咧，睇油会比较好啲嘅。
0: 嗯，咁金价应该唔系咁嘅睇法嘅，系嘛？
1: 金价咧就即系其实就即系大家都开始对佢好似一啲耐性失去咗啦，开始见到。越见年头，大家好兴奋就系咁追，而家咧就开始就话啲股市唔再行。咁其实金价咧，你见到咧3900蚊嘅位置咧，其实咧已经有初步一个低位嘅。咁但系你话个低位可以延续几耐咧？我哋要再睇啦。咁因为核心头先我哋讨论有个好重要因素，就系关于个通嗰个息口啊。咁如果真系去到十二月份两次息口，会加两下25点子嘅话，咁个金价就唔止呢个位3900一定穿嘅。咁所以呢一个就即系睇下嗰个油价变化同埋息口嘅睇法啦。咁暂时嚟讲咧，即系你要搏嘅话咧，金价咧其实我就觉得都因为其实而家佢一个下跌嘅趋势啦。咁你追沽嘅话咧，其实3900咧都系一个明显嘅阻力。咁我暂时觉得金价应该先行观望会比较着数一啲啦。
0: 嗯，另外亦都继续同我哋讲下呢一个Bitcoin 期货方面嗰啲嘅表现啦。嗱不过未讲之前呢，想继续跟进下嗱，如果即係我哋讲话金价个表现呢，即係其实同之前就唔係好同啦。咁反而呢想睇返啲贵金属呢嗰个表现，其实而家系咪都开始系即係剩返落嚟呢？
1: 是啊，全部都剩返落嚟啦。咁你首先讲银先啦，银呢其实幅图嚟讲呢就系一个拉阔咗个比例嘅金啦。其实因为先前嘅去年年尾开始，其实个金银呢个同步率好高，咁都系地缘政治因素啦。咁啊而家呢即系因素就消却咗之后，你见到呢其实呢就节节向下啦。咁啊其实你望下金银呢最高呢大概121蚊嘅位置，咁而家已经57蚊，咁即係其實一半有多跌咗。咁啊，再睇埋咧，其他嘅platinum 啦、白金啦，咁同樣地都係調整，明顯調整咗落嚟啦。咁趨勢係接近，咁但係咧個幅度就比較弱咯。咁所以暫時講金價咧扭轉唔到呢個弱勢嘅話，其實咧其他貴金屬咧都難以獨善其身啦。
0: 头先我哋咪提过嘅吓，关于即系呢一个嘅 Bitcoin 期货嗰方面啦。咁啊，之前咧我哋就即系讲笑咁讲啦，话哇 Bitcoin 咧有啲避险作用。我谂呢句说话咧，应该即系应该冇听好耐噶啦，系嘛？
1: 系啊，冇错。其实呢一转嚟讲，你见到即系喺打仗到而家啦，即系二月份啦到而家，其实即系从来都冇享受过避险呢一个嘅
0: 跌就有佢份咯。
1: 是啊 ,Bitcoin 就变成啦。咁啊而家嘅情况呢其实就见到先见到呢就係大概58000嘅位置啦，咁啊尝试捉底，咁但係仍然都唔係好 confirm 嘅情况。因为我哋都之前都有讨论过，就係其实 Bitcoin 嘅走势係一个梯级嘅走势。每次横行完之后就会爆升，跟住整固，跟住再横行爆升咁样。咁但而家下跌嘅趋势咧，仍然都未扭转啦。咁你见到即系先前即系喺四五月份嘅时候，好大机会咧就扭转啦。咁但系最终 turnout 咧都系调整咗落嚟，仲要比咧今年嘅低位再低。咁所以而家嘅现水平嚟讲咧，暂时 Bitcoin 咧你都唔好即系买入啦。咁啊先行观望为主咯。
0: 另外咧睇下个美汇指数啊，我哋咪之前咧即系话佢喺100水平附近嘅，咁寻日都升一升上过101，美金有冇机会继续强势咧？
1: 如果息口嗰个睇法咧继续持续嘅话咧，美金嘅强势应该会仲行多一段，因为即系其实讲紧前几个月咧一直最多都系股价，今年系加一次息嘅啫，咁突然间咧个市场开始觉得会加两次息嘅话咧，令到美金咧其实同步都走上去，咁你而家101啦，咁上方咧已经去到。

0: 101.8 嘅位置，咁呢个都系即系大家要密切留意嘅地方啦。
1: 嗯，系啦，咁最后咧都同我哋睇埋嗰个嘅息债息嗰个嘅走势啊。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咧就都升到去 4.6 附近嘅，两年期咧就 4.2。嗱，呢一个嘅即系两者之间咧嗰个嘅差距咧，而家有冇啲咩启示俾大家咧？
0: 你见到个息口个差距啊，咁其实见到即系都可以能反映紧咧嗰个。即係大家擔心咧，通脹之下咧嗰個經濟增長嘅狀況，咁啊，因為即係你見到兩者息差收窄啦，咁就個要卻會拉平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即係其實你以長息嚟講咧，4.6係非常非常之高，咁所以未去到或者係影響到實體經濟嘅，咁但係呢個咧都係要值得大家擔心嘅位置。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嘅，你係一個定息嘅投資者嚟嘅，而家呢個時間咧鎖定一啲美金嘅定期啊，甚至買美債鎖定嘅債息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時機。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Piers 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上个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告。调查话，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搞权式前式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他的十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他们在5个钟头内完成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包括南部的布什尔、什巴哈耶、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地区，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对敌方最新侵略行径的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声称报复行动仍在进行。泰国首都曼谷宅道一间酒吧发生的大火，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2人，有73人受伤，当中多人重伤。泰国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初步怀疑是冷气机电线短路，室内天花板的易燃装饰亦都可能助长了火势迅速蔓延。事发星期日深夜，有救援人员说大部分死者沉尸在厕所和舞台附近，又提到酒吧有四道大门，但是火警发生时只有两道门能够打开，另外两道门被上锁，估计是酒吧东主担心顾客饮醉之后利用厕所旁边的逃生门未埋单就离开。曼谷市长就说，现场实际情况和先前市接受检查时不同，其中一处出口在厨房附近，不过就被啤酒箱阻挡，另一处逃生通道就堆放住杂物，加上部分顾客当时已经喝了酒，进一步增加逃生困难。内地进出口都大幅增长，中

0: 海关总署公布，内地六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27%，增速系四个月以嚟最快。进口按年增长36%，创五年最快增速。六月贸易顺差1256亿2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内地出口增长20.8%，进口增长29.4%。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话：上半年内地外贸实现双位数增长，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佢话内地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和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包括人工智能、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下半年外贸仍然会面临一定压力，但是外贸基本盘仍然稳固，强调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政府采购冒牌樽装水事件，涉事供应商钦鼎钦董事吕子聪还押近一年，今日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被拒，需要继续还押，案件下星期四再讯。61岁被告吕子聪报称商人，被控欺诈、企图欺诈、使用虚假文书的副本罪等，合共7项控罪，涉嫌在去年5月1号到8月16号期间，冒充他人公司商标并提供虚假文书，取得政府超过5000万的饮用水供应合同，为港岛区和离岛区多个政府部门提供樽装水。吕志聪曾经在2月和6月向高院申请保释，都被驳回。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在主题宣讲时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普遍惯例，法律体系必须因应风险变化和实际需求不断调整，强调构建国家安全制度是持续发现漏洞、随时立法修法的动态过程，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他说，涉及国家安全的事情极其复杂，信息有限，所有国家的国安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起草，立法机关密切配合，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如果敢反对就是政治不正确，就不要去选。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Music on board。
8: 20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股价速报。
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最新一位的，现在最新是7709南方海力士 ETF， 63.1 夜升了3.26。另外2800盈富基金24.76升8仙，981中心国际77.95是跌4毫，700腾讯454.2，454.2是跌3.4，2513智谱1563元跌81元，9988阿里巴巴110元跌7毫，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跌0.004，1347华虹宏力170.8跌个半，1888建滔积层板57.95升6.9，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升咗2.4。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时间1:10嘅时候翻翻嚟啊嘛，下昼港股嘅时候似乎好翻啲啊。而家恒生指数最新系24267，咁啊到升翻咧就系54，嘅升幅咧系0.24%。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亦都系即系逐步咧系逼近呢一个嘅24284，即系今朝早个高位嘅。咁啊而家咧都系越升越多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睇翻个国指先，而家国指最新咧系做紧8088，系升咗22，升幅系0.28%。科指4678，升2，咁啊微升咗嘅。成交金额咧而家暂时有1797.03万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有我逢星期二嘅拍档啦，就系洪丽萍 Conita， 你好。
4: 你好啊 ，Christine。
3: Conita， 我哋咧就不如咧睇睇呢一啲嘅数据表现啦。因为我哋上一节咧都已经讲咗，譬如喺呢一个期货啦，同埋外汇市场方面嗰个嘅走势啦，油价、金价，即系呢啲地缘政治嘅因素啊，又或者咧即系关于呢一个美金嗰个走向、债券方面啦吓，甚至乎咧大家对于美国息口嘅走势究竟系点？咁其实咧每一个环节都重要嘅，因为每一个环节咧都可能唔同咁样咧影响住嗰个嘅整体嘅资金流，咁但系唔好忘记，其实内地咧，其实我哋即系而家嗰个紧密性都大噶嘛，咁内地嘅一啲经济数据咧，其实分分钟咧对我哋港股方面咧个走向咧，其实个影响都即系存在得几紧密噶吓，我知道咧内地听日咧就会公布呢个 GDP 嘅数据啦，不过咧我哋下留到下一节先去分析啦，咁我喺呢一节里面咧，不如集中火力啦，我哋今日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数据出台嘅，讲紧咧就系中国嘅进出口数据。嗱，如果睇翻咧六月份为止咧，咁啊净系睇六月啦吓，以美元计嗰个嘅出口咧系大幅增长咗27%嘅。另外进口方面咧，亦都系即系增长咗咧有36%。咁呢个咧就符合市场预期嘅。不如咧即系就住呢一个嘅数据，都同我哋分析一下。
4: 其实如果你睇翻六月份嘅数据咧，真系比预期好噶。咁啊，尤其是咧就系嗰个进口嗰度增长36%咧，咁呢个远远就比即系高过预期添啦。咁当然，如果你睇翻咧，即系过去呢段期间过几个月，其实人民币不断都系即系偏强嘅。咁所以如果你计翻即系如果用美金咁啊，会唔会呢个都系其中嘅影响咧？第二咧，我谂最主要就系进口即系增长咧带出嚟嗰个意义咧，通常就系一方面系咪嗰啲进口嘅产品价格上升，呢个系其一啦。第二咧，好多时就系话如果进口系增加咧，亦都反映内地对一啲进口产品个需求咧系增加。咁两样嘅情况，我谂喺即系六月份嘅数字咧都有嘅吓。咁但系呢个数字，因为过去嗰几个月咧，其实进口数字都唔靓噶吓。咁今个月咁咧，咁会唔会真系反映话即系人民币汇价即系下跌？咁即系人民币汇价上升啦吓。咁你变咗进口嘅就如果讲唔好撇除咗话价格先啦，唔好话价即系撇除咗话价格上升都好啦。咁变咗咧。进口上升就即系反映可能系消费嗰个需求增加，

0: 或者是呢对一些进口的即商品，即这些可能是用来做一个譬如说工业制造业方面的需求增加，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来的。那但是都要看看究竟实际当中呢是什么的产品上升啊等等，但起码好像我觉得呢六月份的数据呢比起大家之前一直讲的话，喂你消费这么疲弱，那你进口当然少啦，那但是你人民币即升值呢，那对出口呢又相对是即没有那么有利的。
1: 嗯，系啦，亦都咧，即系同我哋分析一下，其实而家内地嗰个经济情况系点咧吓？我知道咧，即系内地嗰个最大嘅贸易伙伴咧，咁其实都已经系转换咗啦，即系变成咗呢个东盟啦。至于美国方面嗰个影响性，其实老实讲系咪越嚟越即系开始系细咗啲咧？嗰、那个贸易合作伙伴嗰个影响性？
0: 呢、这个肯定系噶啦，即系你睇翻中央政府经过咁多年，即系喺个拓展东盟啦。甚至乎即係一帶一路啊，呢啲咁嘅即係嘅出口或者呢啲國家喺貿易方面咧，其實已經係睇到即係喺個東盟啦，或者係其他國家咧嗰、那個佔比啊，或者個增長咧，都係一路一路加快咗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多元化啦，將啲即係進口或者出口方面，因為始終你如果過去咧。就即係依賴即係歐美嚇為主，尤其是如果你話即係美國而家一路咧，佢喺個政策方面都係保護自己噶啦嚇，咁、所以其實已經係內地已經係不斷咧係進口個出口或者係同個貿易夥伴啦係擴大咗，咁所以其實你睇翻過去一年嘅數字咧，都慢慢咧喺呢方面係出現咗一啲變化。美國其實都算唔錯噶啦，即係你話喺咁多限制之下咧，其實個增長咧都保持到嘅嚇。但係如果你講話貿易嘅佔比方面咧，就係啦，其他嗰啲即係新興市場咧，其實係一路咧係上升緊上嚟嘅。咁所以大家都睇到嗰個貿易嗰個結構咧係好明顯變化噶啦。所以大家好多時咧見到話，中美關係啊，即係話即係惡化。或者是對中國的產品限制等，其實是有影響的，怎麼都因為始終美國都是一個大的即是貿易國家，還有也是一個大的消費國，所以即但是你起碼都找到一些替代的市場，那也會是有些幫助咯。但是在那個價格，即是在出口產品的價格啊，或者需求方面呢，就是會有些不同的。美國方面呢，很多時候產品價格是高一些啦，所以即美國市場都是即緊要。但起码多元化市场就减少单一对美国的影响。
1: 我刚才真忽发奇想地想，这一排不是酷热天气的，对于出口的方面，譬如是电子或者是家电那些，是输去欧洲嘛，它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不是都是内地一个重要的这个进出口的伙伴。我也想看看，譬如在个进出口或者出口来讲，进口我们知道即对于内地对于其他产品国家的产品的需求呢就大啦。咁但係出口方面呢，其实嗱呢啲真係收钱㗎嘛。咁我都想睇下，即係其实係咪有啲乜嘢係特别居多嘅呢？会唔会真係冷气嗰啲家电呢？
0: 冷气嗰啲呢，我咁需求肯定係大㗎啦。即係如果你从各个即係媒体嘅即係影片又好，或者一啲数据都好啦。其实你睇到即係大家根本就即係歐洲呢一路以嚟都冇諗過係咁熱嘅。雖然呢幾年呢嗰、那個天氣嘅暖化問題呢，其實即係歐洲嘅天氣已經係一路上升。咁今年呢就似乎特別熱。咁大家對於嗰個冷氣嘅需求呢肯定好，肯定係大。但問題就話即係好多即係歐洲國家呢，佢哋喺個建築嘅時間呢就冇預計到譬如嗰個冷氣嗰個裝置嘅。咁究竟係咪喺呢方面都會有啲嘅影響，令到佢哋就算你想話好似香港咁樣裝冷氣呢，未必咁容易。但係無論如何，始終你解決即時嘅問題呢，咁大家就用緊一啲呢即係移動嗰啲即係咩叫做冷風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移動嘅冷氣都好啦。咁嗰度嘅需求實在好大。但係問題就係你美的好明顯啦，係受惠嘅其中一個國家，因為美的呢佢嗰個即係全球性嘅佈局呢，咁即時你話佢係可以受惠嘅。但係我哋又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細數嚟嘅啫，相對於你話即係整體喺嗰個電子消費啊，或者冷氣啊等等呢類嘅產品出口方面呢，其實都係佔一個細嘅比例嚟嘅。咁但係就同埋另一個要考慮嘅呢，大家睇到喂好似搶得好緊要喎，咁你美的啊或者其他做冷氣嗰啲公司肯定受惠啦，咁但係我哋又要諗下，究竟即係佢哋啲公司喺生產過去呢段期間有冇預計到歐洲嘅天氣咁熱先？如果你話係冇，即係有一個足夠嘅預計嘅話，咁其實你喺嗰個需求係增加，但係你個產能上面咧，你係未必咁快就可以追到噶嘛。咁所以其實就

0: 唔係話即時咧對呢啲即係相關公司咧嗰個刺激性咁大，但係你睇到市場咧都係有啲反應嘅嚇，尤其是你睇美的個股價咧，哇呢排都即係逐啲上翻嚟嚇，有70多蚊都升咗成10%噶啦，咁而家去到一啲關鍵位啦，就睇下真係破唔破到90蚊嗰啲位啦嚇，但係我覺得就唔好話睇得擺得太重，不過大家可能會察覺咧。就而家嗰個暖化問題咧，就算咧，其實你睇到美的嘅股價咧，已經上翻嚟咧一個即係比較即係三次到呢頂位90蚊啲位咧，咁就都有啲阻力。但係我相信咧，大家可能睇嘅咧就唔好淨係睇今一個季度，咁可能大家就覺得喂嚟緊個天氣暖化情況根本好難即係咁快逆轉嘅話，咁啲人就唔係話淨係為咗今年喎，可能佢哋咧即係嚟緊就算夏天過咗，都可能係部署究竟會唔會大家有買定啲喺度咧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就唔係淨有今年嘅事啦、啊、如果嚟緊喺呢方面去擴大產能，配合到個需求嘅，咁對美的都係有啲幫助嘅、啊、不過即係冷氣只不過係即係美的嘅其中一個小部分嘅生意嚟嘅啫咁但係呢排就真係事實上個股價咧係有啲反應嘅。
1: 咁啊好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預測一下，咁啊嚟緊咧就內地都會公布呢個 GDP 嘅數據啊，咁啊究竟點睇點預測咧？我哋轉頭翻嚟傾。
2: 一件理财，
3: 下午1:20，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2瀚森制药。瀚森制药2025年盈利55.5546亿人民币，按年升27.07%。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8.9746亿人民币，按年增加6.16%。市场预期每股盈利9.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06仙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3.74元，按年减少13.35%。股价走势上，去年12月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36%，就以上个月低位27.8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6.1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4厘。瀚森2019年6月以14.26元上市，市盈率最低2024年14.26倍，最高2021年83.33倍，股息率最低2020年0.19厘唔够。最高2024年3.01厘，现时估值唔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35.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33.2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10%，25.06元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啊都系同阿 Conita 一齐倾下咧关于呢个数据嘅话题啦。嗱，未开始我哋呢个GDP 嘅预测之前咧，喂都系要问翻咧，啱啱我哋即系话今日咧就出咗呢一个中国嘅进出口嘅数据啦。咁嗱都睇到咧，譬如都有讲到嘅，佢话呢一个嘅海关总署嘅副处长咧就系阿王军咧，佢都喺嗰个嘅发布会讲到咧就话中国嘅出口咧其实已经系连续11个月嘅季度咧保持增长啦。咁另外咧你睇翻咧，其实嗰个增长嘅领域咧，都系集中喺人工智能相关嘅产品嘅吓，譬如喺上半年嚟讲咧，中国嘅电子元件啦、电脑嘅零部件等等嘅出口咧，就都有双位数字嘅增长嘅。AI 技术嘅一啲融合啊，或者系即系呢一个嘅智能嘅仿生机器人咧。喂，出口都成超过成10000台㗎喎。咁其实呢都过去去到呢唔单止淨係我哋三大合作嘅即係咪合作伙伴啦。咁遍布嘅国家有成90个，其实佢嗰个分布都几大
0: 㗎。咁如果你讲机械人呢，我自己又觉得即係始终个数都系小呀之前。咁所以个增长呢肯定系大㗎啦。问题就是即是机械人而家我觉得都仲系一个唔系一个话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全面即系增长，全面呢、这个 即系话嗰个好全面发展嘅阶段。

0: 咁所以個增長雖然勁啊，但係就個數額金額啊，或者係甚至乎講個數量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個細數咯嚇、啊。反為咧，即係你正話提到啦，一啲即係同人工智能發展嗰方面嗰啲咧，咁、那個出口係增長係比較明顯嘅。咁但係你諗翻喎，即係其實而家講緊話人工智能，不論你芯片又芯片嗰啲，我諗都好難出口噶啦嚇。即係芯片嗰啲自己都唔夠用嚇。咁、啊、所以我諗咧，就睇下譬如話人工智能相關嘅其他產品方面咧，係會有嘅嚇、啊。但係咧就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話講芯片嗰啲就比較。即系难啲啦，反为咧就系话中国，即系当然，我觉得呢个数字都包括部分系人工智能嘅，就系嗰个出口嘅电机电产品。咁呢个都同呢、这个即系人工智能有啲关嘅。咁、呢个增长咧，其实增长两成，呢、这个增长两成咧都唔系出奇。不过咧，即系如果睇翻啦吓，净系如果计今年上半年，佢呢部分咧，即系机电产品个出口咧，占咗整体出口总值成六成几喎。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數，咁當然有兩原因啦，除咗話即係人工智能嘅發展之外，另一個咧就係內地不斷咧都係呢個提高嗰啲機電產品嘅技術啊，咁所以啲產品出口產品嘅價格上升，亦都係幫到嘅。咁如果比到舊年咧，其實舊年即係上半年嘅時間咧，呢、这個即係出口佔比咧都係未夠，即係未夠六成喎，差唔多六成啦嚇。咁、但係今年咧，你再提高咗成三點幾個百分點，咁其實呢個數值都大㗎嚇，咁、所以都反映就話嗰啲高技術產品。都比较即系发展得比较快嘅，
1: 另外点睇咧吓，我哋即系听日咧就会公布呢一个嘅内地嘅 GDP 嘅数据。咁啊，睇翻第一季度啊 GDP 嘅反应如何啊吓？去到第二季嘅时候有啲咩启示作用咧？呢一个 GDP 嘅数据，
0: GDP 始终都系一个即系重点数据啦吓、尤其是即系第二季嗰个数字。大家一路咧，你知市場上面咧，好多時講嘅話，點解早輪啊、港股啊、或者係內地股市咧，都唔及得人哋咧？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大家都好擔心就話，內地經濟增長好似都係唔係好似預期咁快喎、或者甚至乎咧都覺得仲係一個好放緩嘅狀態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今年第一季咧，內地嗰個 GDP 增長實際出嚟咧係有5% 嘅增長嘛，比舊年同期。咁其實即係亦都反映就話市場咧預期係差啲嘅，因為第一季咧大家都預咧就話4.8% 嘅啫，咁即係實際出嚟係好咗啊嘛嚇。咁會唔會但係市場上邊係即係睇得過分偏淡咧？咁而事實上你今年第一季咧亦比舊年第四季係改善咗嘅，舊年第四季得4.5%，咁所以我預期咧，如果你第二季咧，其實就算達唔到5%，我自己覺得唔相差得太遠咯，可能都係講緊4.8% 啊。即係個範圍之內，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低過4.5%，可能市場嘅負面反應就比較大啲啦嚇。咁啊，始終大家個焦點都係好着重，除咗即係歐美經濟啦嚇，咁同埋即係東盟市場嗰啲情況咧，內地嗰個經濟增長究竟咁多個政策出咗嚟，帶唔帶動到個保持到第二季嘅經濟增長咧？呢個數字比較緊要啊。咁聽日咧應該都係如果即係10:00啦，如果冇記錯，一般就10:00公布。咁所以呢個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嗰個出嚟嘅數字係點樣啦。
1: 其实Conita 你点睇即系内地嗰个经济嘅情况咧？嗱，消费层面即系嗰个消费情绪好似好翻啲，咁啊数据显示咧，咁佢个经济又唔系好差嘅啫。
0: 如果你即系讲话嗰个经济增长嘅带动咧，似乎即系推动咗话内地消费咧已经一段颇长时间啦，吓、即系不断加电又好，汽车又好，即系补贴啊、旧换新啊，各样嘢已经系带动咗一段时间。咁即系亦都冇可能话长期系靠住呢啲即系电子消费产品，或者系甚至乎咧即系汽车啊咁样。即系你呢啲喂换咗就唔会话即系跟住又要换噶啦，都要时间俾消化噶嘛。咁所以其实我谂内地咧而家推动个消费咧已经系有，即系亦都系开始系唔同噶啦。呢、这个唔同嘅意思咧就系、是。從一啲我哋所講嘅最傳統嘅一啲即係消費性嘅商品之外咧，其實而家已經偏向就話點樣去加強喺呢個人工智能嚇、或者係甚至乎喺呢個互聯網啊，或者甚至而家講緊話即係第五代嗰個移動通訊發展去到第六代，咁即係喺呢方面嗰個消費為主，就唔係我哋再講緊話汽車啊嚇、家電啊咁樣，即係呢個轉型，即係呢個改變咧，大家都要留意。另一啲咧就講緊嘅消費咧，係講緊話譬如養老啦嚇、或者係點樣係即係啲托兒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講緊呢啲服務式嘅消費啊，同埋人工智能嘅消費咯。所以如果大家要揾一啲消費，或者聽見有一啲咩消費嘅政策出嚟咧，咁就唔好淨係諗住咧，就係、是。

0: 啊、美的啊，或者家电啊、汽车啊等啦，咁就都系从人工智能同埋服务式嘅一啲嘅消费嗰度去着手多啲噶啦。
1: 嗯，好快咁样睇多一啲嘅股份啦吓，咁啊讲紧咧就系都几 hit 嘅，咁啊呢个周围上市都唔系好上土嘅 Shein， 咁啊 Shein 咧IPO 咧就话嚟香港上市啦，星期四咧就会系敲定咧喺港交所嗰度做呢个上市聆讯嘅，咁而家咧就喺香港 IPO 咧集资大概20-30亿美元。美元左右，即系大概最多咧就系156亿至到234亿嘅港元。咁啊，最早咧就可能喺8月嗰度咧就会系做呢一个上市聆讯嘅啦。咁啊，点都好啦吓，喂，终于咧搞咁耐咧嚟到香港股票市场，其实我觉得即系呢一个都有个象征意义嘅，即系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喂，其实香港就系一个咁自由同埋咁透明，欢迎各个唔同嘅行业嚟上市一个地方。
0: 即系系嘅，香港始终你一个即系国际金融中心咁样，咁亦都即系喺个资金方面，亦都即系出出入入，吓呢个都十分之即系自由啊嘛。咁所以变咗，其实如果能够有唔同嗰个市场嘅公司，唔同国家嘅地方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咁呢个当然系好事啦。除咗话即系唔同嘅国家之外，最紧要就喺行业方面咧，亦都系紧要嘅。因为呢排譬如话即系市场就集中讲紧有啲人工智能，咁一啲传统嘅消费咧，就反为咧唔系太大嘅焦点。咁所以呢个亦都正正反映咧，就话你就算上市都好啦，你个 timing 即系话你个时间咧，系咪可以啱啱就系同呢个市场嗰个焦点咧系相同？咁虽然咧呢次上市咧就。可能要睇住就係話其他嗰啲平台嘅即係消費股，究竟會唔會係咪受影響啊，還是係點啊？咁但係我相信，始終如果你話而家人工智能相關嘅嘢嚟香上市就好啲嘅嚇，呢類股份嘅上市咧，其實就同過去嗰個即係熾熱程度係好大嘅分別噶啦。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話，唔該曬 Conita 嘅節目時間差唔多，留到聽日再傾，拜拜。
2: 一見理財。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加强针对伊朗的行动，除了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的海军事目标，亦都宣布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亦都继续采取报复行动，攻击美军在区内的设施，并扬言要打击行动根据敌方的恶行程度去调整。金以文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0:15起，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同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遭美军袭击，四人受伤。美军的攻击行动历时大约5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成功打击了位于布什尔、赫巴哈尔港和亚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地区，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美军在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以及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导弹袭击。伊朗军方亦发声明说，军队出动了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美军驻科威特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伊朗海军就发射了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伊朗军队表明，他们的防御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特朗普认为美伊仍然有可能达成协议，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同美方接触，但亦都批评伊朗一再违背承诺，导致谈判破局。

0: 扬言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从而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能力。他已经正式通知国会，已经在今个月7号再次同伊朗开战，意味着白宫有60日时间在未经国会批准下动用军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军可能很快就会攻击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西方情报单位怀疑伊朗正在当地兴建未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又宣布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任何同伊朗有业务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该区，但是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仍然可以正常通行。根据美军的公布，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和沿海地区。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阿联酋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支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承认发动攻击。据报两艘邮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一名印度籍船员在袭击中死亡，另外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当中有4人伤势严重，袭击仲导致邮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谴责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又说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阿联酋外交部强调，以商业航运为目标，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讹诈的工具的做法不可接受，直接威胁地区稳定以及全球能源和贸易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两艘邮轮无视伊朗多次警告，非法进入相关水域，并关闭导航系统，严重危及航行安全。革命卫队海军攻击并摧毁这两艘违规邮轮。声明又说，两艘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伤害。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马兴瑞。上个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调查吧，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搞权色前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马兴瑞党籍和公职，终止他的党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现年66岁的马兴瑞1996年进入航天系统，主持参与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等重大工程。2013年底调到广东，历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等职。2021年底，马兴瑞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二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地六月进出口增长都好过预期，海关总署说，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地位，出口增长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制造和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包括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有信心全年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有分析就估计，人工智能相关出口将会持续支持今年之后的出口表现。梁雪莹报道。
2: 内地进出口都大幅增长，六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7%， 增速是四个月以来最快。进口按年增长 36%， 增速创五年最快。六月贸易顺差1256亿2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内地出口增长 20.8%， 进口增长 29.4%。上半年计，以美元计出口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以人民币计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实现双位数增长，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出口增长根本原因

0: 表现好过预期，中央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的紧迫性降低，未来宽松可能仍然将会是针对式和渐进式，聚焦于经济特定薄弱环节而非广泛宏观刺激。宝银资本认为，出口是今年中国经济主要驱动力，预计下半年将会保持强劲，展现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韧性，但同时会加剧中国和贸易伙伴，尤其是欧洲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预计中国将会允许人民币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升值。澳新银行说，随着 AI 泡沫争议加大，后续半导体对出口贡献预计会下降，但高端晶片和原油进口仍然有大幅增长空间。预计下半年贸易顺差缩小，维持全年进口增长 25%， 出口增长 15% 的预测不变。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亦都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连接资本方面，本港就是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汇聚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投资者，在股权融资、债券发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支持企业，让创新有资金，让发展有后盾。李家超出席一个论坛时提到，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拓展业务。四月设立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能够精准对接资源，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和研发中心等。他说，政府上个月率领最大规模的内地和香港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出海专班继续推动后续进展，目前有很多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说，过去六年多，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相继出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呼吁各界把握十五五规划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在主题宣讲时说，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必须因应风险变化和实际的需求不断调整，构建国家安全制度是持续发现漏洞、随时立法修法的动态过程，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所有国家的国安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去起草，立法机关密切配合，如果敢反对就是政治不正确。
2: 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制度的构建呢，它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就随时发现漏洞，随时的立法修法啊，不是一蹴而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这些国家涉及国家安全的这个立法啊，都是行政主导，它不是说不尊重议员的意见，它当然要听议员的意见，它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极其复杂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那么立法机关呢是密切配合，就是你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你要敢反对，你就是政治不正确，啊，就是你就不要选举了。
1: 政府十月起推出为期三年的试验计划，向从综援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发放最多三笔合共45,000元的现金奖励，以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计划为基层人士提供更多选择，并令他们搣得领取综援的标签。对于有意见质疑申领职津的工时门槛过高，邓家彪在电台节目说，的确是有雇员因为家庭或者是健康问题因素没办法长时间工作，但是单亲住户每个月工时达到36小时就可以申领职津，达标门槛属于低。
3: 其实咧，单亲家庭个门槛系宽松好多。乜嘢个单亲家庭呢？就是你同一个15岁以下嘅儿童同住嘅，即系单亲人士啦吓，就系计咗呢个资格啦。第一，第二咧个起点咧就系你一个月做36小时，已经系符合最基本啦。咁如果你话啊，我想攞最多嘅津贴咧，就系72小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嘅计划其实可能都系实际最聚焦就系单亲家庭咯。咁如果单亲家庭真系我头先我讲啦，36小时你已经符合资格啦，72小时嗰个津贴额更高，咁其实系唔系好难做到呢？
1: 政府十月起推出为期三年嘅试验计划。 他又建议劳工处同各界合作，为需要照顾子女的住户进行就业。

0: 配对，进一步协助他们脱离综援网。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谢建宁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容错率略嫌不足，细致上可以再优化，建议政府更弹性处理，例如就转工的空窗期提供一至两个月的宽限。政府采购冒牌樽装水事件，涉事供应商钦定钦董事吕志聪还押近一年，今日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被拒，需要继续还押，案件下星期四再讯。61岁被告吕志聪报称商人被控欺诈、企图欺诈、使用虚假文书的副本罪等合共7项控罪，他涉嫌在去年5月1号到8月16号期间冒充他人公司商标并提供虚假文书，取得政府超过5000万元的饮用水供应合约，为港岛区、离岛区多个政府部门提供樽装水。吕志聪曾经在2月和6月向高院申请保释，但是都被驳回。一年一度的书展听日起一年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鼓励阅读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说，今年有30几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70个参展商参与，期间场内外会举办超过600场活动，并邀请多位名家主持超过100场讲座，期望今届入场人次可以超越去年的89万人次纪录。书展普通门票票价成人30元，小学生或者身高 1.2 米以下儿童票价10元，30岁以下小童、60岁或以上长者可以免费入场。在书展期间，会展同时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三个活动，可以一票通行。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668点，升14点。
6: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9: 法国做世界，斗牛务求停连败。2024年欧洲国家杯四强，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四强，去到2026年世界杯四强，西班牙和法国好似冤家咁。好啦，上两次都是由西班牙赢波，今次法国俾人感觉气势更加强，唔知结局有冇唔同呢？四强当中，法国是夺冠大业，毕竟以法定时间计，法国是到而家为止唯一全胜球队。安巴比、奥斯文、迪比利、巴高拿、奥拉斯把把都是尖刀，入射好，突破速度好，令人防不胜防。安巴比在八强对摩洛哥尾段疑似捉攞受伤被换离场，不过令

举迪金斯赛前大派定心丸，就话安巴比而家状态100%。对法国嚟讲，利好消息仲有文奴干尼、沙利巴同埋乌巴麦简奴之前都话有伤，但全部都冇大碍，都可以喺呢场大战候命。迪金斯有足够兵员调动变招啊！西班牙明明先系欧洲民主，不过除咗首场俾法德国逼和之外，八强对比利时亦都饱受压力，如果唔系对手接连有主将受伤，后备入替嘅拉文斯失手，西班牙可唔可以喺90分钟之内解决对手都系一大问号。中场帕迪喺对比利时嘅时候贬落后备席，但法比安路易斯、洛迪靴南迪斯同埋奥姆嘅组合又好似系麻麻地嘅啫，所以据报今场帕迪可能会踢翻正选。西班牙嘅传控能力就举世闻名噶啦，节奏上好难比法国带歪嘅。至于亚马虽然状态未去到顶峰，但都不容忽视。西班牙最大问题就系球员埋门一脚，硬系争一个好似费兰道、托里斯啊、大卫韦拿呢啲超级射手。之但系美连奴连续两场后备入波，嗱，既然呢个模式 run 得好，预计领队迪拉方迪会继续叫佢担任后备杀手。前年对赛西班牙赢2-1，去年是赢5-4，双方接连交手，大家熟门熟路，加上高手过招，今场未必会出现好像去年那样的大手交易。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一万民兵战绩可喜。
2: 讲到打仗呢，阿翼山的军队其实都是跟英军，因为距离很远，很快速就被人家打到去越秀山了。所以呢，翼山就决定了即是投降。除了赔钱之外呢，就亦都将自己的军队撤离了这个广州的。当时呢，他就跟道光皇帝就这样讲了，就是因为英国是请求他们不要打，还有呢，我们的百姓都请求我们不打的。而啲賠款咧就廣州自己出，所以就希望阿道光批准咁話。咁啊，道光事實上咧就批准佢簽呢個和約嘅。咁但係咧，當地人啦，因為咧就有一個叫做三元里嘅抗英事件，就係、是、人民咧自發反抗。嗱，當其時咧，民間有好多團練嘅，呢啲團練其實咧就由啲有錢人、有啲金主俾錢去開發嘅，咁就有啲民兵。我哋有时睇啲古装剧咧，就即系啲清兵心口可能有个字嘅。如果写住个兵字嗰啲，就系官家嘅兵；写住个勇字嗰啲，其实就系民兵嚟嘅，即系人民做嘅。咁而当其时咧，喺广州附近一带咧，总共有103条乡都有呢啲民兵嘅。咁咧就集结咗10000个民兵，咁就准备咧就去对抗啲英兵。咁而事实上，当其时啲英军咧都有啲武军纪嘅，咁所以咧佢哋嚟到呢度，事实上我哋之前都知嘅，就系佢哋系唔够粮食噶嘛，所以佢就会落嚟咧就去抢粮食啦。咁当其时当然亦都扰乱咗好多人啦，甚至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案件发生咗。咁呢件事咧，佢哋就即系揾呢啲民兵咧去引呢啲英军嚟同佢哋开战。咁啲英军就觉得自己好容易打得赢你哋啦，咁所以咧就不断咧就深入去呢个敌阵啦，就越行咧就越深。咁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佢冇办法退路嘅时候咧，咁呢一班民兵咧就出嚟围剿佢哋啦。
1: 冇枪械又凭咩去打呢？
2: 如果话真系要打拳头家，或者只系用一啲普通嘅兵器刀枪剑戟，咁要打赢啲英军咧，某程度上都真系有一啲嘅神话嘅。但系咁啱又好彩落雨，咁而呢个时候咧，因为倾盆大雨啊，咁所以英军咧佢哋嘅枪咧入咗水咧开唔到，变咗真系人多打人少啦。人多嘅时候咧，我武器就可以真系打赢嗰啲英军。咁而喺呢一场仗里边咧，三元里抗英咧系得到即系空前嘅胜利嘅。打赢咗仗咯，嗱呢个时候咧，翼山就开始谂啦。我和约就签咗，我而家应该继续打定系遵照呢个和约去做咧？咁喺两二选一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如果我而家继续打落去嘅话，我唔一定会赢到落去啊！而家我靠啲民兵，咁啲民兵到时唔再咁投入嘅时候，我咪冇机会再赢咯。其实我哋打仗都系靠啲士气嘅啫嘛。翼山咧到最后咧，佢就话不如我哋唔好打啦，即系上报咗道光皇帝。我哋而家呢一个

0: 咁样嘅即系小战役，其实咧都唔代表啲乜嘢嘅，只系好彩嘅啫。呢个系侥幸，我哋唔应该因为呢啲侥幸咧，冲昏咗我哋嘅头脑去做一啲错误嘅决定。咁道光皇帝亦都信阿奕山呢个讲法，嗰个奕山咧就同嗰啲乡绅同埋嗰啲金主讲啦，就我哋要顾全大局啊。因为之前咧签咗和约咧，其实我哋应该得到一段时间嘅和平嘅。如果我哋而家继续因为民兵太过冲动，继续打呢场仗咧，我哋嘅损失会更大，咁所以咧就说服咗啲乡绅咧，就系叫停咗呢场嘅战役嘅。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嘅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唔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元。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嘅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呢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5亿美元，目前估值唔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元上调去到148元。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啦，今日继续有我 Barry 啦。咁啊，见到咧喺上一集砖头事务所入边，我哋老总 A 姐咧都分析过一样嘢啦，就系、是、虽然上半年楼市成交表现啊畅旺，好多新盘咧都一 Q 清袋，但系咧发展商取态咧都其实仲系以出货为主。最近就有啲官方数字再一次印证 A 姐呢个观点啦。咁呢集咧，我哋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咧，同我哋一起探讨呢样嘢嘅。
4: 系啊 ，Barry 啊，咁啊喺最近咧，我哋见到喺地政总署咧，佢哋公布一啲嘅资料啦。佢话六月份嘅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嘅话咧，显示而家有28个项目咧，而家喺度等紧申请嘅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咧大概接近12000个单位啊，创咗喺2024年11月以嚟嘅话，嗰十九个月。嘅新高
3: 啊！点解话啲发展商仲系好积极出货咧？咁我觉得啦，睇预料嗰个落成日期咧，都可以见到一啲苗头噶啦。例如新地嘅旗下一个元朗东城里项目一 B 期项目啦，呢个项目咧有304伙申请预售楼花同意书，咁预期个落成日期咧系明年嘅12月底啊，即系话距离而家都仲有成18个月。
4: 系啊，唔单止咁啊，好似喺房协啦，佢嘅资助出售房屋嘅项目里边嘅话咧，其中古洞乡新路3号咧，其中一个项目咧，第一期嘅话咧，哇，有成2006伙，预计喺2028年12月底落成，楼花期咧接近有30个月。至于洪水桥洪雅路2号项目嘅话咧，就有962个单位，预计喺2029年6月底落成，接近3年嘅时间。咁而家咧睇翻就系话有28个项目喺度批紧呢个嘅预售楼花同意书，即系话除咗出货之余嘅话，发展商其实亦都需要就系话佢要入翻啲货，如果唔系真系冇货卖。咁当然啦，如果我哋睇翻就系话有咁长嘅时间嘅话，咁而发展商对佢嚟讲嘅话，梗系啦，就早攞到同意书嘅话，咁亦都可以根据住呢个嘅市况嚟作出呢个嘅推盘嗰个策略咯，未必一定系一批就即刻可以卖晒咯。
3: 嗯，咁又系嘅。咁其实根据地产代理嘅统计显示咧，其实香港嘅一个新盘嘅库存情况咧，都由2024年嘅高位啦，2024年初嘅高位啦，回落咗呢个 42%，

0: 月底累积货尾嘅大概系呢个16800伙左右啦。咁连同啲已经批咗但系未售出嘅流花单位啦，可以随时推售嘅单位咧，合共啊2.38万伙啊。咁啊，根据啲地产代理分析就话啦，其实都相对健康噶啦。咁但系仍然都要睇翻啲货尾嘅去货情况啊。而且见到咧一手楼咧只系有少少日价啦。对比起以前嘅一手楼有明显嘅日价，咁其实都反映紧一啲嘢噶啦。至于发展商申请定多啲预售楼花同意书，系谂住加快推盘啊，定系点样咧？咁我哋都仍然有待观察嘅。但系就正如头先 Angel 话斋啦，咁佢哋嘅策略嘅弹性咧系会多咗先嘅。咁之后再睇佢哋嘅推盘策略啦。好啦，今节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就差唔多。大家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逢星期三8至9点嘅砖头事务。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下昼2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下午已经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远离本港。受其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表示，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它的南侧，预料会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稍后至到明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容许狗只进入获发牌食肆措施上个礼拜四起实施。食环处副处长杨丽珊表示，整体运作畅顺，有10多间食肆退出。在安排实施之后退出的只有单位数，主要是由于人手和设备等考虑。他强调，政府不会惩罚退出的食肆，以后再申请的资格亦不会受影响。专责小队愿意协助食肆达到要求。杨丽珊在电台节目说，食环处目前接获的投诉不多，主要和狗绳有关，当中最常见的问题不是狗绳超长，而是狗主进食期间不慎放手。他提醒，将狗绳绑在门柄或者台脚都可能容易发生意外，建议由成年人亲自牵引或者扣在稳固的位置。他又指出，部分投诉涉及狗只触碰到台面，至于狗只能否坐上食肆的座椅，条例并没有规定，可以由食肆自行安排，但是建议狗主在凳上面铺上阻隔毡，顾及其他食客。政府采购冒牌中装水事件，涉事供应商鑫鼎鑫董事吕子聪还押近一年，今日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被拒，需继续还押，案件将会在下个礼拜四再讯。61岁的被告吕子聪报称商人，被控欺诈、企图欺诈、使用虚假文书的副本罪等等，合共7项控罪。他涉嫌在去年5月1日至8月16日期间，冒充他人公司商标并提供虚假文书，取得政府超过5000万港元的饮用水供应合同，为港岛区和离岛区多个政府部门提供樽装水。吕子聪曾经在2月和6月向高院申请保释，都被驳回。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遭伤害。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马兴瑞。上个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调查指出，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权色前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他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马兴瑞党籍和公职，终止他的党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现年66岁的马兴瑞1996年进入航天系统，主持

0: 参与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等重大工程。2013年底调到广东，历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等职。2021年底，马兴瑞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二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在五个钟头内打击了包括南部布什尔、黑巴哈尔、贾斯克和亚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又说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美军在约旦和巴林等地的设施，包括在巴林的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又声称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了舰队的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舰队的无人艇控制和监控中心亦被彻底摧毁。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7: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股价速报，
14: 2:08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咧最新系做紧24,381点，升167点，升幅系0.7%。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87点，回升翻10点，升幅咧就有0.2%。另一方面啊，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929点，升70点，升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28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65元，反弹翻5.1，升幅咧就有8.4%。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86，升毫八子，升幅系0.7%。 第三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3，跌1.3%，跌幅系1.5%。第四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543蚊，跌104蚊，跌幅系6.3%。第五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0.04蚊，升7毫子。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5.8，跌个八，跌幅系0.4%。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9仙6，微升0.1%。第八位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70蚊，跌2.3%，跌幅系1.3%。第九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57.7，升6.65，升幅系13%。第十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3.56，升5.8%，升幅系0.7%嘅。
15: 即时搏击，
12: 稳得正。
14: 2:10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今日有我 Vicky 啦，咁啊，迟啲咧晏少少咧，2:30咧就会有啊李浩德啦，浩德咧咁啊，同我做一齐做节目噶。咁啊，讲翻个港股个市场先啦。咁啊，港股嚟讲咧，其实就今日咧就表现都好反复下。咁啊，主要受到啦，寻晚嚟讲啦，就中东局势咧就气氛又紧张啦。咁但系动到个油价急升啊！油价升啊，咁当然啦，更加会令到啲美债息率咧咁啊全线走高啊，咁啊令到咧恒生指数咧今日咧就低开32点之后咧，咁啊跌幅迅速扩大，去到311点啊，加埋啦一样嘢，外围啊，韩国股指数咧，咁啊曾经咧就升完之后就暴跌啊，咁啊跌到倒跌过咧5.3%啦，咁啊令到咧个港股咧就跌幅扩大啦，咁啊最多都跌过300几点啊，咁但系啦就韩国股市咧咁啊离奇地啊止跌回升翻，咁啊港股嚟讲咧目前嚟讲咧都叫做好翻好多啊，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387点，咁啊升翻174点，升幅有0.7%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生物科技股指数都唔错噶，咁啊生物科技股指数就反弹翻0.36%，至於科技股指數咧，亦都回升翻0.3%。咁目前大市成交金額咧就2,305亿元嘅。咁啊，值得留意啦。咁啊，有幾樣嘢嘅。咁啊，第一樣嘢當然油價升啦。咁啊，油價升嘅話咧，咁啊啲石油股啦就全線做好啦。咁另一樣嘢咧就當然啦，就要講到啲旅業股啊。咁啊，旅業股咧就尋日嚟講咧就有啲就前日啦，咁啊前日咧即系1378啦，呢个云桥啦，咁啊出现个迎起之后咧，今日啦就寻晚嚟讲啦，就到只中国铝业啊，咁中国铝业亦都出迎起，咁啊带到个股价咧都两只股价咧就今朝早个市况咧就跌之下咧，其实都抽翻上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实就中东局势紧张，对于啲铝业股咧其实都有利嘅。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啦 YouTube 里面啦嗰张图啊，其实而家 YouTube 咧都显示嗰张图。就顯示出咧，其實個氧化鋁嘅缺口咧，即係中東咧，其實就係佔咗全球嘅氧化鋁咧，佔比9%噶嘛。咁啊，尋日啦，咁啊突然之間啦，就中東局勢突然之間就變得緊張之下咧，咁啊當然啦，除咗炒油之外，咁啊梗係借埋個迎起消息之後咧。搭埋啦，中东呢个消息咧，咁啊炒埋啲铝业股上嚟嘅，咁啊值得留意咧系啦，咁啊寻晚嚟讲啦，就美国啦，咁啊美国军方嗰边咧就话要周二开始咧就对伊朗咧实施呢个海上封锁，咁封锁边个位咧？咁啊而家 YouTube 里面咧就摆咗幅图啦，咁啊呢幅图咧就系BBC 啦，咁啊制作嘅，咁啊就封咗咧，基本上咧就封咗成个伊朗嗰边嘅海岸线，咁啊包括啦覆盖有伊朗嘅所有港口啦、石油码头啦、咁啊沿海地区等等嘅，咁当然啦，就依个消息嘅刺激之下啦，咁啊大家又担心，喂，霍尔木兹海峡有所翻咯，嗰啲油价咪又夹翻上嚟，咁啊所以嚟讲咧，寻晚嚟讲啲油价咧，咁啊布兰特旗油咧，咁啊就大幅飙升翻上嚟，咁啊本来大家都预计，喂，油价应该慢慢回落噶嘛，即系早排啦，咁啊中美国同伊朗就达成啲和解协议噶嘛，咁但系点知就抛诸脑后啦，而家当然咁啊。抛诸脑后之后咧，咁啊布兰特旗油咁啊就夹翻上嚟，上翻$80楼上啦。咁啊油价上翻上嚟啊，咁当然啦，咁啊跟随住啲美债息口咧，咁啊都夹翻上嚟啦。因为点解啊？咁啊 大家都如果預有油價升咯，咁啊，即係啲通脹都會升温啦，通脹升温啦，咁啊，即係不利美債啦。

0: 咁啊，不利美债，特别系长期、长年期嘅美债。咁啊，寻日咧就长年期嗰啲十年期嗰啲美债咧，咁啊，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咁啊就抽翻上嚟。咁不特止，如果睇翻咧，扣除翻嗰个真正通胀之后咧，真正个呢个十年期嗰个美债咧，更加系升至呢个两年嘅高位嚟嘅。咁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影响到咧，寻晚嚟讲咧，个全球即系不单止系寻日啦，即系呢个韩国股市咁啊大四之外咧，加埋啦呢个中东，即系呢个中东危机引致到呢个通胀升温咧，都引发到咧，其实就市场都担心，喂会唔会加息加得快噶？特别系咧，如果用翻两年期拍翻落去个联邦基金利率嗰边啦，咁都讲过啦，之前都分析过俾大家听啦，即系两年期各个美债息口咧，其实咧就系好系一个好好嘅指标咧，去反映到未来个联储局个息口去向。咁啊，目前嚟讲啦，即系两年期美债咧就系 4.29 厘啊，咁啊大概 4.3 厘啊，咁联邦基金利率咧就系概系3.5啊至到3.75厘呢个区间度上落，咁啊好明显啦，即系如果睇翻过往嘅 track record 咧，即系大家都睇到咧，其实个红色嗰条线咧就系两年期个美债啦，蓝色嗰条线咧就系个联邦基金利率嗰个范围，目前嗰个范围啊，即系好明显咧，即系嗰条两年期美债咧，即系如果系升先嘅时候咧，跟住咧。联邦基金利率咧都会跟住去升嘅，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意味住咧个联邦基金利率咧，即系将会加息嘅。咁而家咧都好多都讲到，即系已经有啲揣测咧，就话哇分分钟七月都要加息。咁啊，其实对于就个市场气氛嚟讲咧，其实就唔系咁好嘅。不特止啦，咁啊，另外啦，即系呢个联储局嗰、那个即系线人啦，咁啊，寻日又今朝早啊，应该系今朝早啊，出咗张图咧，就讲到咧，就话乜咧，就话个六月个 CPI 而家条街里面咧，其实预计个 CPI 咧唔低嘅，虽然早排个油价落啊，但系咧传导落去咧，去到美国嘅通胀咧，其实都一啲都唔低，以headline 嚟讲咧，即系普通嘅 CPI。预计咧条街里面预计按年增长咧就 3.8% 嘅，但系啦，如果以 core 嚟计咧，即系核心 CPI 咧，更加去到 2.8% 咁啊，比起上个月五月，即系前一个月五月嚟讲 2.9%， 即系回落咗0.1%，其实即系等于冇回落咁解，咁即系意味住咧个通胀嘅压力咧，其实就好大下，咁啊引致到其实寻晚美股咧其实就受压嘅，咁啊另一方面啦，其实今朝早咧就韩国股市啊走势系大幅波动啊，咁啊韩国股市嚟讲咧今朝早咧就。即系经历过寻日就跌 9% 个外之后咧，今日嚟讲咧，其实咧就一度就都几惨淡下嘅，咁啊系韩国股指数啦，咁啊一度咧就跌过落 5% 个外啊，咁啊最低都去过即系跌到去即系6448点啊，咁但系今朝早其实一开波咧，其实一开波就系升 2.5% 嘅，咁但系咧受到啲咩 SK Hynix 啊，甚至系三星电子啊、三星电机呢啲重榜龙头股咧，咁啊都下跌嘅情况之下咧，咁啊一度又拖低翻嘅个韩国股指数，咁啊落翻嚟嘅，咁啊目前嚟讲咧，叫做咧喺 SK Hynix 喺低位咧就回升翻啲嘅时候咧，咁啊叫做就顶住翻个韩国股指数咧，就个股市韩国股指数咧就好翻啲嘅，咁啊目前嚟讲就叫做升翻0.6%，最新系。到緊6850點啊，咁但係雖然升還升嘅，但係就尋日都分析過俾大家聽啦。咁啊，韓國股指數咧其實就穿咗個頭肩頂嘅，咁啊呢啲咁嘅反彈咧，其實上唔翻7000點大關咧，其實都大家都要小心啊。個股市咧其實之後咧彈完咧有一個比較大啲壓力啦。咁啊，譬如好似 SK Hynix 啦，咁啊呢張圖係12點 cap 嘅，咁啊目前嚟講 Hynix 咧即係海力士其實都回升翻啲。咁另外咧就係三星電機啦，呢啲又系啲重磅嘢啦，咁啊呢啲股 MLCC 股票咧，未一日都未弹得翻起嘅时候咧，其实个市场情况咧，即系唔系指韩国股市，系全球股市啊，个全球股市嘅情况咧，其实都有啲危危乎。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个寻晚啦，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咁啊，亦都咧回落之余咧，更加系再穿翻条50天线。寻晚咧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就跌4.8% 啦，咁啊失守翻。个五十天线啦，个颈线咧始终都喺个颈线上面叫做徘徊啊。咁万一即系唔好彩，即系话啲 TSM 啊，即系台湾嘅台。 台积电啊呢啲股票咧，咁啊挨唔住的话咧，甚至系美即系嗰边嘅股票咧都要跌嘅话，咁啊有机会咧就会蚀得深啲，而影响到个港股呢边。咁啊另外啦，咁啊当然啦，个外汇市场嗰方面啦，咁啊当然就要密切留意个情况。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揾阿张健太同大家分析下个市场嘅情况，转头见。
1: 即时搏击。下午2: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稳得正，
0: 好嚟到呢节嘅即时搏击啊！咁呢一节嘅即时搏击咧，就有资深外汇分析员张健泰阿 Ken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外汇市场啊 ！Hello， 阿 Ken 你好啊！
13: 喂 ，Hello， 你好啊！
0: 哇 ，Ken 啊，第一件事梗系问下个中东同油价，哇，个油价即系发上发落啦，同埋即系伊朗嗰边即系突然之间又反台，跟住就个局势都相对地混乱，点样睇个情况而家？
14: 系啊，我谂今次个大家要问个问题就话、其实之前好似中东成日都打嚟打去噶啦，美国又话打下伊朗，咁但系今次有啲咩唔同呢？我觉得都几唔一样嘅。咁首先就话特朗普啦，就话啊，之前佢哋签订嘅一啲谅解备忘录啦，就已经无效噶啦。而家美国系同伊朗系会即系互相袭击翻嘅，咁同之前就好似一啲擦枪走火啊嗰啲性质就都几唔一样啦。咁、我谂第二点咧，就系特朗普咧，寻日就讲咗一啲都几惊人嘅言论啦，就话啊，之后啲船只通过海峡嘅话，美国就话要征收翻出嚟，话20% 嗰个货物嘅费用作为一个即系保护嘅通航费。咁个数额其实有啲媒体计过啦，都几夸张嘅，因为之前讲紧伊朗啦，去收个费用都系讲紧200万一只船咁样啦。依家如果你真系计翻而一个油价嚟计嘅话，可能讲紧系几千万嘅一个通行费啦。咁所以我谂市场上面开始担心啦。你两边咁样打落去嘅话，而家好似系变咗系争夺翻成个海峡嘅控制权啦，就已经未必系话真系。是会实施翻啊嗰、那个自由通航嗰、那个即系情况啦，咁所以都会令好多即系用呢个通道嘅石油供应商啦，会有个却步喺度咯。咁大家开始又再担心翻个能源紧张啦，究竟会点样啦？咁所以见到个油价其实个升势都几劲嘅，由低位你话报油嚟讲啦，72蚊之前去补翻个裂口啦，而家已经上翻80零蚊嗰啲位噶啦。咁所以个升幅其实都几夸张，亦都显示到市场上面对个局势啦，都会开有个紧张嘅情况咯。
0: 嗯，咁啊，但系嗱，你见到个油出价啦，你都讲到啦，即系都反弹翻上去报油嗰边啦，84蚊啦。咁之后你觉得一个动力会向上睇几多？
14: 动力我觉得而家短期嚟讲都80蚊上落啦，再睇翻个即系特朗普嚟话佢讲呢啲嘢会唔会好似都系之前收关税咁样开天杀咗个价落嚟先，之后就慢慢倾。咁啊，但系个局势我谂都全面转向都几大下噶啦，特别系话你技术形态啦，而家个油系出现一个回补完裂口之后掉头上升咧，咁即系显示一大笔嘅资金其实系已经重新去买。翻个油上嚟嘅，咁就同之前我谂都比较多人预计就话啊回补完裂口咪继续跌咯，因为个海峡通航啊嘛，好多油又喺个海峡出翻嚟嘅时候，咪导致有个供应过剩嘅情况咯。咁但系而家啦，啲油系咪真系出到嚟咧？要交咁贵嗰个赎金，咁所以个形势都比较反转嘅。所以我觉得个油价短期内未必话真系会好似之前咁样预料会继续落去啦。咁反而我觉得会80-90蚊呢啲位整固一轮，睇一睇成个日本嗰个美国同埋伊朗啊倾成点样先会。有个下一步的情况是点啊？
0: 系啊，咁啊，同埋一样嘢咧，即系个报油，即系要油价夹翻晒上嚟之后咧，即系好明显啦。你见到就风险资产市场，包括系股市也好啊，甚至系金价啦，即系而家都叫做变成一个叫风险资产啦，相对地，咁啊都碌翻落嚟，又穿4000蚊。今朝早亚洲时段咁啊，又穿过4000蚊，点睇呢个金价？
14: 个金价啦，我觉得个形态都未有改善，因为都系话今年啦，继续都系个形态都系一浪低于一浪啦。咁显然就4000蚊咧，都唔系话个铁底啦。跌咗落去系又系有啲支持，但系我觉得又似系啲即系散户有啲血肉长城咁样顶住啫，就见唔到话低位有一笔钱咁样买翻个金价上去啦。尤其话就算啲央行都话持续买金啦，但系你睇翻一啲热钱咧 ETF 嘅资金流啦。近几个礼拜都系话录得一啲资金流出嘅，咁即系显然就全世界个资金咧都已经唔系话好疯狂去追逐要买黄金啦，惊话会错失黄金个升浪啦，而家反而系上方有咁多人买咗啦，就有好多嘅一啲蟹货喺度啦，所以每次就出现话反弹就有人沽货，反弹有人沽货，形成一个比较大嘅上升阻力喺度啊，咁我觉得呢个形态嚟讲咧，喺个美元强势啦，同埋话息口都吹升嘅状况底下啦，嗰个金价我觉得比较难去 conclude， 而家就已经见咗底啦。
0: 嗯，哇，即系见到个金价咧，其实都俾住条廿天线压实咗啦，系咪？其实都好难过住到条金价够到廿天线啊？
14: 系啊，我都觉得系个沽压都暂时仍然系比较大啲嘅，因为啲利淡消息就似乎都进一步趋向利淡嘅，就唔系话已经开始大家觉得个加息会去到一个水平咁就算啦，咁反而系话呢几日一啲联储局官员开始出嚟发表啲言论，都讲到加息似层层啦，而家甚至去讲紧七月份嗰个加息差唔多话有一半机会，咁所以我觉得对个金价都带嚟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嘅，而家嗰个金价继续下跌个动力系不容忽视咯。
0: 哇，咁啊呢一样嘢大家要小心啊，特别系啦，见到个美金啦，即系叫做执一执落去之后咧，跟住都叫企翻上嚟喺翻101个水平度上啦。哇，那个美金个强势嘅情况之下，咁有咩嘢推动佢上去咧？其实？
14: 咁我谂主要都系讲紧个加息预期同避险因素啦。咁本身联储局啲官员表态话要即系加息啦，其实都已经对个美金加打咗一支强心针噶啦。咁我谂除此以外，最近个中东局势发展啦，令到个即系伊朗都成为焦点啦。本身个油价都觉得已经沉寂咗落去，甚至话去翻60蚊、50蚊咁样呢啲位，咁个通胀威胁就叫做话。可以減低，但而家反而掉頭上翻話差唔多80蚊呢啲水平，咁所以顯示其實個通脹風險係有升無減嘅。咁呢個情況底下，我諗資金你話拍喺美元去避險也好，去避開聯儲局加息個風險都好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最好嘅選擇啦。咁所以都見到資金拍入嚟個美元資產啦，都係源源不絕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會令到個美金維持一個強。 势啦。
0: 嗯，咁啊，美金会维持强势啊。咁上面啦就 101.8 啦，即係上次嗰个支嗰个顶啦。你觉得会唔会突破呢个顶？
14: 我觉得而家有埋伊朗呢一个事态化

0: 展啦，101.8再突破嘅機會，我覺得都高嘅。咁所以我覺得都要小心個尾會強勢啦。咁因為你一突破之後咧，其實都冇話好明顯有啲阻力噶啦，因為一啲即係平均線其實都已經處於個上方啦。你話再下一次有啲102左右嗰啲位係以前係見過有啲阻力嘅，但我覺得就唔算話好強咯，所以我覺得可能呢一浪如果可以上到嘅話，就直接可以試下即係挑戰103啊呢啲位咯。
1: 咁啊，呢一樣嘢要留意啊，因為始終各個美金咧都好影響成個資本市場嘅運作啊，特別係股市啦，甚至係呢個商品市場嘅。咁啊，今日好多謝阿張健太阿 Ken 同大家剖析下個外匯市場嘅情況啊，唔該曬 Ken。
2: 下周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在五个钟头内打击了包括南部布什尔、赫巴哈尔、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美军在约旦和巴林等地的设施，包括在巴林的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又声称，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了舰队的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舰队的无人艇控制和监控中心亦都被彻底摧毁。泰国首都曼谷扎杜扎一间酒吧发生的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32人，73人受伤，当中有多人重伤。泰国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初步怀疑是冷气机电线短路，室内天花板的易燃装饰亦都可能助长火势迅速蔓延。事发星期日深夜，有救援人员说大部分死者沉思厕所和舞台附近，又提到酒吧有4道大门，但火警发生的时候只是有2道门能够打开，另外2道门被上锁，估计是酒吧东主担心顾客饮醉之后利用厕所旁边的逃生门未埋单就离开。曼谷市长就说，现场实际使用状况和先前接受检查的时候不同，其中一处出口在厨房附近，但是被啤酒箱阻挡，另一处逃生通道就堆放杂物，加上部分顾客当时喝了酒，进一步增加逃生困难。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被伤害。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调查审查马兴瑞。上个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调查指出，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搞权势前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马兴瑞党籍和公职，终止他的党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下周

0: 已经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远离本港，受其东侧以及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其南侧，预料会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稍后至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政府采购冒牌樽装水事件，涉事供应商阴鼎阴董事吕子聪还押近一年，今日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被拒，需要继续还押，案件将在下星期四再讯。61岁被告吕子聪报称伤人，被控欺诈、企图欺诈、使用虚假文书的副本罪等，合共7项控罪，涉嫌去年5月1号至8月16号期间冒充他人公司商标并提供虚假文书，取得政府超过5000万港元的饮用水供应合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4: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25点，升71点。
5: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1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9: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0: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9: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111蚊，跌幅系6%。南方恒生科技 ETF 4.66升咗0.3%，中芯国际77.8跌咗5毫，腾讯457.2跌4毫，阿里巴巴111.4升7毫，华虹运力171蚊跌咗3，建滔积尘版58.15升7.1，第十位嘅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83.64升咗6.6。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李浩德。
3: 2:40啦，翻到即时搏击啊！即系呢一节即时搏击咧，就有资深对冲基金经理李浩德喺度啊。喂，浩德你好，
0: Vicky你好。
3: 喂，系啊，咁啊，今日个市况咧就好波动啦。咁但系喺市况波动之下咧，好似有啲嘢同啲考生讲系嘛？
0: 哦，系啊，今年系有58,487名应考呢个文凭试啊，咁啊。我做好似听日放榜，
3: 听日放榜，
0: 因为而家我喺媒体又见到考评局就喺有个记者会交代紧嗰啲今年考试嘅情况咯。咁通常就系如果做得好啊，就恭喜佢咯。
3: 系咯，
0: 如果做得唔好咧，即系总系有啲唔如意嘅。即系好似我哋投资啊或者炒股票一样，
3: 好似寻日咁，你都好唔如意啦，系嘛？我都好唔如意啦，
0: 我成个七月都系唔系好如意嘅，但系日子都系要过嘅，咁就都系揾積極啲去諗下解決問題咯，因為我有小朋友嘛，我過兩年佢都要係咪兩三年，不過我小朋友就讀 IB 嘅，咁有啲唔同啦。但係我成日教嗰啲小朋友都係咁噶嘛，即係面對問題嘅時候咧，通常大家第一個反應。即係情緒反應先，多於理性反應，即係喊啊、鬧人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嗰啲其實對件事個幫助唔太高噶嘛。即係有情緒係正常嘅，但係個都係諗下點樣好解決咯。係
3: 啊，
0: 咁考得好嗰啲就唔衰人哋嘅，即功課説話梗係開心啦，即係都氹佢屋企開心啦。因為其實考試都唔係淨係小朋友嘅事啦，屋企人都緊張
3: 咁，好大壓力㗎。
0: 不過而家都好啲嘅，香港都都多咗升学机会啩，
3: 系多咗好多，
0: 即系我个年代
3: 大学都多咗好多啦。
0: 我年代我系20几年前大学，
3: 我同你同期嘅，我要重申我系同
0: 嗰时都多嘅，再多啲噶啦。咁当然有你有心仪嘅大学啊，或者即系香港又好，外边都好。咁
3: 系
0: 同埋除咗直接升大学，都好多其他途径嘅。
3: 系
0: 咁啊，祝大家听日好运啦。
3: 系啊，考试顺利，
0: 试又考咗噶啦。即系有部分成绩就未
3: 成绩顺利。
0: 我唔知我可以讲个题我话。譬如话，即系我早应该系上个星期或者早一两个星期就系IB 嘅
3: 放榜
0: 嘛。咁我听闻香港嗰啲学校咧偷报出成绩噶，因为原来好似有听闻一问定，听闻系全球统一时间出成绩嘅，即系唔知几多点咁样咯。咁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嘅，即系全球系咁，但系香港可以早咗嘅。即系理论上系
3: 咁得意，
0: 但系又其实无伤大雅嘅。我
3: 但系咪个成绩都系最终都系嗰个嘅？
0: 即系呢个蓬勃波系咪即系掂到条 K 宝一样咯？
3: 哇！你真系咁样，
0: 其实细节，
3: 人哋话冇 pose catch 唔到啊！真系
0: 我太有立场嘅呢件事啦。不过唔够，讲翻正题。
3: 你讲翻正题，港股同。好似考试咁，就寻日就瞓晒喺地，今日呢就韩国股市就弹返上嚟之后呢，个港股都叫做弹返上嚟啦。咁恒生指数目前嚟讲都升返，都话倒升返，都接一度升过200点。喂，点样睇先？而家点样玩好啊？
0: 冇眼睇，
3: 左眼定右眼先？定两隻眼啦、
0: 个市系升返啲，咁去返24,000几。咁其实如果你睇七月计呢，其实个指数其实都唔差嘅表现，但我相信大家就亦都应该系唔容易赚到钱咯，因为理论上今呢个月就系之前最炙手可热嘅股票咧，即系 AI 相关嘅股票咧，就回吐个压力都大嘅。咁一开始就系、是你见到最劲嗰四个市场啦，美国啊、日本、韩国、台湾就回嘅。咁最几个市场当中咧。就比较resilient 咧，比较坚挺啲咧，就系台湾。咁其他嗰啲你见日本、韩国
3: 都减，
0: 都系减点嘅，
3: 减点
0: 系啦。咁啊，都台湾到而家都系相对
3: 好劲喎。
0: 本身咧，我想讲本身中国大陆 A 股咧， 即係科創板

0: 扎咧都勁嘅，即係都相對叫做硬淨嘅，直至到上個禮拜尾，上個禮拜四五到琴日都係幾差，今日只要企翻穩少少，係你睇科創，
1: 係啊，科創五十啦，
0: 突然間跌都勁嘅，相對我想話，好啦，七月就算我都比較多啦，講緊 AI 嘢，咁但係我又有啲分散，同埋啲 A 股又比較多嘅情況，佢又 resilient 啲咧，咁我個心又好似定啲，點知呢幾日個人嘅心情又真係差咗咯，
1: 係啊，咁啊，即係你就
0: 啲我啲朋友都講曬，都係專心睇下世界杯啦，剩翻几场？四场系嘛？
1: 四场啫，系嘛？一二好三场咋嘛？四队得三队场咋？
0: 唔系系四强就每人打一场咁，就
1: 四场啦。
0: 冠军同埋季军都系要打，佢四场波，大家专心睇噶嘛？
1: 专心睇波算啦，系嘛？但系你专心睇波只眼瞄一瞄，嗰时美股时段嚟噶喎。
0: 系啊，呢段时间特别多只口睇又要睇住个市，又要睇住世界杯，都系咁开心嘅，都开心嘅。
1: 咁啊，但系即系今日其实就都好
0: 今日少少淡淡嘅，即系今日发生咩事咧？今日头先你讲啦，即系韩国股市早段系跌得几金噶嘛？
1: 系啊，
0: 咁而家叫做系咪？应该喺如果有睇我哋网上直播又睇到个图啊嘛？
1: 系啊，睇到个图啊，其实就系一个韩国指数嚟，今嗰只啊，想今日
0: 五日嘅喎，呢个五日图嚟嘅，
1: 呢个唔系呢个日线图嚟，而家呢个系一日添。一分鐘圖嚟，
0: 咁啊，個形態上都係好嘅，低開咁爬翻上嚟，
1: 係啊，大爬咧，即係個別股份爬得上嚟啫喎，唔係啲 MLC 即係三星電機嗰啲爬唔到上嚟喎，好恐怖啊！三星電機就話都懟成17%啦，咁啊，今日都我記得就跌翻落去都要繼續跌啊，係啊，跌都要跌2%啦，咁啊，
0: 一輪就係。连即系讲紧 memory 啊，嗰啲存储半导体其实就个体量大，大家都参与啦。咁大家依轮都系只7709。我可唔可以趁呢个机会讲？唔好意思，我咧就上个拜讲做节目咧，成日讲7709咧系3X 呢个
1: 跟住
0: 其实我讲错咗嘅，原来系即系好多朋友就纠正我系2X。咁我唔知個原因好簡單，因為我
1: 唔買，
0: 我冇買到嘅，即係我有買 Hynix， 我係冇買即係
1: 你係買 Hynix 正股啊？定係買？
0: 我係總我好少買嗰啲leverage product 嘅，我自己係啊，即係我要。我就算有时要买，我咪直接你用 margin 去做，就算价钱唔够钱嘅话，我又唔会咁样，我都系好量力而为，我好少嘅。
1: 系啊，咁啊就
0: 不过系咪买得大赔得大？我明
1: 系啊，买得大赔得大，而家就真系赔得好大。
0: 但系我就可以讲下7709，其实我系呢个首先引者，因为其实你都明白过即系我唔系赌米啊，即系虽然我同Excel 南方，即系南方
1: 好友嚟嘅，
0: 好朋友嚟嘅 ，Kenneth 都好朋友啊。咁啊。但系呢啲咁嘅結構產品咧，其實佢有成本噶嘛，因為佢係其實背後即係第一，你諗下你本身係leverage up 咯，即係你槓桿咁，後邊有你嘅利息開支咧。第二佢係做 swap 嘅，咁啊 swap 咁啊當中咧，其實個成本係高嘅，咁所以佢有少少類似你買咗個期權咁咯，係啊，即係你有個 DK 嘅情況嘅，你長質即係好簡單。你如果買一隻海力士同埋買一隻7709，唔係大約啦，即係佢一路咁樣行落去咧，你會見到佢個回報唔係真係兩倍
1: 線性嘅，唔係線性，
0: 唔係線性嘅，係即係可能一段時間之後咧，你話唔係應該係兩我佢嗰度賺1蚊，我應該賺2蚊咁。
1: 但理論上啦，
0: 理論上係咁，但其實唔係嘅。第一就係佢係技術上咧，就係當日即日嘅表現，就希望能夠追蹤到兩倍，係啊。但係拉長計就唔係嘅，咁咯，即係
1: 呢個只係即日嘅表現，就係 accumulate 咧就唔係真係兩倍嘅，係咪咁噶？
0: 係啊，係啊，你講得啱，即係但係都貼近兩倍咁，
1: 貼近，
0: 所以你拉長就會好明顯嘅。咁或者我幫佢做少少投資嘅教育咁解嘅，
1: 即係大家都要知道，其實即係嗰啲產品其實即係都會一種都有啲嘅特性啦。
0: 係係係，即係本身真係因為佢要呢個產品佢要做出嚟，咁都係即係唔好話賺錢都成本，
1: 係啊
0: 咁樣咯。即係好多人講開，咁我就
1: 因為好多人都未必知道 就咁睇住，喂，就咁两倍，就谂住长时间，即系假设
0: 长揸系会冇咁着数，
1: 系冇，即系当然啦，就
0: 大家都唔长揸嘅零计，你又
1: 咁啊？得
0: 可能有啲朋友，哎，我买两倍，跟住你可以留翻啲资金做其他嘢，咪抽新股啊，咁诸如此类，都有嘅，我明嘅。
1: 系啊，咁啊，就系最重要，其实佢系 check 住即日嘅两倍嘅啫。咁
0: 最紧要，因为我哋新城财经台咧个资讯比较深度，所以我哋讲一讲，
1: 因为大家都分钟未必知道呢样嘢。
0: 系
1: 好，我哋转，
0: 我哋转头嚟讲，
1: 我哋转头继续讲下呢个情况。
2: 即时搏击，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2:50。
3: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尹德正、李浩德。
1: 嗱，你唔使一分啊，翻到嚟即市搏嘅咁啊，目前嚟讲啦，个市场啦，咁啊都叫做升翻，升幅就收窄翻啲咁啊，升紧147点啦，最新系做紧24800点左右呢啲水平。咁啊，目前嚟讲啦，就都系啲硬件股啦，就今日咧就表现翻得好翻好多咁，譬如好似呢个建滔积层板啦，1888啦，咁啊都升翻叫做跌咗几日之后咧，大阴烛咁啊插咗几日之后咧，都叫做反弹翻上嚟啊！
2: 你知唔知有时点解我实做节目咧，有即系有 YouTube 咧，我个表现系有啲唔同？
1: 点解？
2: 因为观众又如果有睇网上又见到，我都挂住喺我自己喺度。
1: 你知唔知我特登缩细咗张图？嗱，我嗱呢两手可以咁样样嘅，系咪先？咁我觉得你咧就为免大家
2: 太过尴尬，
1: 免太过尴尬。
2: 不过唔紧要，我咁样讲啦，我觉得咁样大家个观众先有感受嗰个即时性，即系嗰个我啲叫咩？我个心系嘉宾主持系嘛？
1: 嗯，
2: 喺度一路望，真系即时目击自己都一喺度落。
1: 喺度搏紧机啊！搏紧机啊！
2: 嗱，因为认真，因为琴日我都唔系写琴日嘅，七月份一路跌落嚟咧，即系讲开。咁就我之前接即係先今日係7月14日係咯，即係至少7月，我逢星期二上嚟，我上嚟做過兩次節目啦。咁啊，我都有講咁第一就真係要個市回嘅時間咧，第一就唔好失控，即係一係點都要減倉，就算唔減咧，你個倉嘅比例都要執一執佢嘅。如果唔係你得個股跌件事真係嚇親人噶嘛，係啦。咁所以就要點都係 divest 咯，即係你用嘅方法就係、是。咁所以跟住中去到大呢輪跌到咁深咧，我有啲股票，如果我之前高位有沽咗啲，而家個倉位又可以加嘅話，我就會考慮細住地，即係真係好 panic。雖然我成日都講我係唔係好建議去接飛刀嘅，因為接完飛刀佢唔彈翻上去，你個操作係難，咁我都去做嘅，所以係咯咁。最重點啦，就
1: 係你中咗啲，你買啲咩啊？
2: 你買冇我都買嗰幾隻，大家頭先都講Kingbot 咯，1888啦，咁我係之前係早，如果大家記得我係好早就開始沽啦嘛。
1: 你係咪跟阿張國榮一齊沽啊？
2: 唔係，我真係好似好早沽嘅，即係講真。
1: 或者其實你如果唔早啲沽咧，即係冇話7月上半個月啊，唔見咗一半嘅其實，即係起碼三位數，即係以1888為例啊，因為最高都挨住，即係起碼100蚊樓上啊，三位數。哇！但係過咗幾日之後咧，其實就話冇咗一半咯，即係最低見過50蚊喎，都唔係話唔驚。
2: 所以係啊，我就適當加翻啲。不過今日彈，我又覺得又唔係咁彈得好全面住咯，所以我就選擇適量，即係食股少少咯，
1: 都要喎，係嘛？
2: 大家都係細住嘅，講真又依啲純粹係令到自己個節奏感強啲咁樣。
1: 純粹以你而家

0: 睇即係少爾創新咯，都係有琴日都有鬧到少少，今日又頭先真係啱啱就即係啱啱 break 嗰陣時候，我都係我見好似都好似都係
1: 麻麻地啊，
0: 都係成個市都係比較挫嘅。
1: 你覺得係繼續會挫，即係喺呢個範圍度挫啊，定係繼續會向下劏落去？
0: 我都想知道。但是我的行动就告诉你，我都说不准，即是好像这样跌得这么急的时间，我都有少少 control， 即是你接飞刀，就即是你某程度你心里面的判断都是觉得跌得差不多啦，如果不是你有去继续跌的嘛。咁所以我的主观判断就好像就算不是急弹都应该开始有些支持咯。咁，但系呢几日无论系港股啊，或者外围，其实都仲系说不准咯，唔系一个好强烈嘅企稳信号住咯，所以跌翻，所以头先我话个市好似即系弹一弹都系唔算太认真嘅话，咁不如我就当琴日嗰啲系短炒，今日赢少少帮补下，不过其实都系帮唔到噶啦，因为七月份呢个回调实在太厉害啦，
1: 太狠啦，真系唔系讲笑，
0: 好伤心，
1: 真系
0: 有都咁都算系咁啦，中间捕捉到一下半下咁少少咯，
1: 咁帮补下啦，叫做起码冇咁伤先啦。
0: 啊，咁又即系咁讲，就好似头先话，咁你一日半日你啲咁嘅细嘅买卖，其实好似帮唔到，因为个市喐一喐，你已经成个仓已经争好远啦，但系。你每日賺嗰一蚊，一年就有365蚊，即係當然咧，一年係冇咁多個交易日嘅。但我意思就係積少成多嘛，係咪？即係你每日做啱少少咧，都好緊要嘅。即係有講下啲客去，你每日啊，你嘅望住啲師兄師姐今日放榜咁啊，諗下啦，出年到你考 DSE 嘅時間，你今日就開始温書啦，每日温一個鐘頭都有300多個鐘啊嘛。係
1: 啊，每日温一頁書都得300多頁
0: 啊。即係我有想講咧，就係、是、話，你人哋放榜你出嚟講，不如你諗下，你諗下你啲師兄師姐啊，就放榜係嘛？咁今日做好自己要做嘅嘢咯，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个市场上咧，即系你觉得都未回调完啦，基本上咁啊。
0: 今日我唔知道，但系我觉得今日个反弹系唔系好强烈咯。
1: 喂，但系嗱，你见到其实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其实即系真正嚟讲，真系未开始调整。你觉得会好似亚洲咁样杀落去啊？定系点嘅样？其实唔会啊，晾住啊，咁啊，晾住喺啲位度，喺啲位都试下偷下嘢咧。你觉得
0: 你睇个食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其实唔好反映到，因为个股系跌得好金嘅，系啊，所以个股先跌得金，
1: 系个股系好夸张嘅，
0: 所以我都觉得系唔好太进取住咯，
1: 唔好太进取住，
0: 系啊。其实跌几时啊？你几少都系多，我成日
1: 咁
0: 啊，咁啊系，但系好明显嗰、那个调整系深嘅，深度大家有啲怯嘅，即系我觉得系系啊上今年最得意就系美伊战争打仗嘅时间啲嘢 dismiss， 跟住咧就结果咧所有 AI 相关嘅嘢咧就急弹。所以呢今次一开始回嘅时间呢，即係七月头开始回，即係六月尾七月头开始回，就大家都系有少少掉以轻心咁，我觉得。所以呢段时间就真系会令到大家嗰种即係好胜心态又平，即係有即係叫做冷却咗落嚟囉。
1: 即係都大家都要留意。喂，但係呢大家都知道你会做淡㗎啦。咁但係如果以咁样波动市法，你觉得系一齐
0: 有包唔会啊？
1: 即系一齐净得细个盘去咯，算数啊？
0: 啱啊！其实应该系咁啊。呢个喺大部分嘅对冲基金都系咁嘅，呢叫degrossing啊嘛。即系正常假设啦，你个AUM 或者你嗰个fund size， 你个基金规模系100蚊咁计啦。咁好多时候啲对冲基金，即系睇佢嗰个风格啦。但系亚洲区通常就算你话所谓对冲，佢都唔系 market neutral 嘅，即系佢都系有仓位，通常都系net long。咁可能100蚊，可能买80蚊、90蚊嘅长仓，跟住 short 可能 short 4-5成咁样咯。咁所以 net 可能系3-4成咁样咯。咁但係好似而家嗰市呢，就開始第一就係本身嗰啲好 clouded trade 呢，即係好擠擁嘅交易呢，即係之前一段時間大家買 memory 跟住 short 啲 software 咁，咁而家一次過 unwind， 咁你會兩邊都夾嘅，咁所以個方法就係大部分即係將長倉可能又減一半，將短倉又減一半囉，所以嗰啲交易嘅個 volume， 即係嗰個交易量都

0: 会因为咁样而调整咯，系、
1: 嗯、
0: 好正常，因为你唔想失控嘛。即系我七月头翻嚟，我第一件时间都话执入咗啲个股先啦、
1: 嗯，
0: 所以啲个股又杀得好劲咁解咯。
1: 嗯，系啊，咁啊，睇阵间下一节翻到嚟咧，继续请教下浩德啦，喺对冲基金之下，点样操作呢啲咁鬼波动嘅市场？好，转头翻嚟见啦。
2: 即时搏击。
3: 下昼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考评局话今年有近16000名日后考生考获332A33嘅成绩，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普遍入学要求，占整体日后考生36.8%，较去年嘅比例略为减少。有近31000名，即系超过73%考生考获符合副学士基本入学要求嘅成绩，表现就同去年相若。考评局话今年有近58500名考生，按年增加5.4%，日后考生就有超过46000人，按年增加2.2%，自修生有12000几人，按年升19.5%。考生在核心科的整体表现大致平稳，在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就的表现就有显著的进步。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在五个钟头内打击了包括南部布什尔、哈巴哈尔、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目标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使用了精确的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美军在约旦和巴林等地的设施，包括在巴林的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又声称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了舰队的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舰队的无人艇控制和监控中心亦都被彻底摧毁。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伤害。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马兴瑞。上个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调查话，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的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马兴瑞党籍和公职，终止他的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现年66岁的马兴瑞，1996年进入航天系统主持参与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等重大工程。2013年底调到广东历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2021年底，马兴瑞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二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港股午后道升最多升超过200点，恒生指数啦，而家最新系报紧24370点，升156点。会财局发表首份年度执法报告，截至三月底至年度共完成81宗调查同查询个案，以及22宗纪律处分个案。纪律处分包括公开谴责，合共超过1170万元嘅罚款，以及喺适当个案下暂时吊销受规管者嘅注册同取消执业证书等。当中17宗纪律处分个案涉及公众利益实体嘅核数师，

0: 或者上市实体审计项目相关的失当行为，涉及罚款1000万元。六大的执法重点主题包括质素管理及监控制度存在缺失、重大审计缺失和不恰当的审计意见、系统性逾期归档和不当盗签审计工作底稿、违反注册规定、违反核数师独立性的规定，以及违反专业会计师打击洗钱的指引。会财局同时发表年度查察报告，对39间会计师事务所的90个已经完成审计项目，当中包括25间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完成的58个项目进行定期查察。公众利益实体项目中获得1至3级评分，即是良好、需要有限度改善以及需要改善的项目，分别是合共占7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大家好，下午3:08啊，恒生指数最新24,408点，升197点啊，大市成交而家2,648亿，十大活跃港股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 ETF 64.7升近4.8，成交有220亿，盈富基金24.9升咗2.2，南方恒生科技 ETF 4.64升咗2.4，智普158.7啊，要跌62元啊，中芯国际78.25跌1毫，阿里巴巴111.9升2，腾讯458.2升咗8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83.68升7毫。华虹云力172.1跌2毫，第十位的是建滔积尘版58.5升近7.45。
1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4: 即时搏击。

0: 尹德正、李浩德。
1: 3:09回到即時播的，目前来讲恒生指数呢最新是做了24,404点，升192点，升幅0.8%。成交呢2,654亿 ,ok 啦个成交。上一节啦，就我同浩德就讲到，喂，其实呢个对冲基金而家喺呢啲位嘅时候，即係咁波动嘅时候点样搞呢？上回就讲到理论上就两边都一齐得势呀吧。
2: 係呀，长短仓都好减嘅，即係因为你都要即係个市欣欣向荣，大家好进取嘅时候，你搏多啲冇乜所谓，要识收囉。咁但係收当中呢，我首先讲嘛，最一定系会 degross 咗嘅，即系将嗰个将整体嘅仓位减，同埋净嘅仓位又未必定减。我哋首先讲，话想翻嚟系讲下啊，你问我究竟相关而家个仓位系点咧？其实我偏高嘅，咁偏高嘅意思咧就系、是、真系可能我嘅意思系相对于六月嗰阵时高咯，即系好多人觉得有啲奇怪因为我成日话啊嘛，即系个市跌嘅咧，就系要顺，即系跟红领白啊嘛。跌嗰阵时你应该减喎。咁但系点解会出现咁嘅状态咧？就系、是、第一，我头先有个原因就系因为我有少少执接飞刀啦，即系个市跌嗰阵时冇多啲多手咧去执飞去买货，其实系唔应该嘅。所以今日咧系有啲好彩，你赚咗钱就要做啲走咁。嗱，第二个原因就系点解要做啲走？因为我整体个仓位高嘅，个高嘅原因咧。就唔係真係我冇跟紅領白，我係有嘅。咁係點解呢？因為其實個市唔係咁點講呢，唔係所有都同升同跌咁喺呢段時間。咁如果最主要咁劃分點樣，我嘅港尤其是港股嘅倉明顯多過之前呢，係因為我係喺港股嗰個長短倉嗰、那個比較複雜啲，我即係我嘅建結構比較複雜啲。咁好啦，咁你睇五六月，大家都知啦，我係咁成日喺一個節目講嘛，我 short 即係其實都係同大部分啲分都一樣嘅，就係 long 緊啲 AI short 嗰啲傳統嘢啊，咁啊 short 下啲 software 嘢。
1: 係啊，
2: 係啦，咁咪係咁減咯。啱啱最尾一節咧，又講下我嗰啲沽空嗰啲倉位咧，少咗好多噶。如果大家記得我話六月尾。我係其實已經早著先機咗少少嘅，就係嗰陣時我已經開始 cover， 唔係開始 long 翻個 index 嘅恆生指數。如果記得我最個當日啦，而家好，我哋可以YouTube 可以睇翻我都講嘅。我係講咧就係因為有啲過分，因為我港股咧，港股依個板塊裏邊咧，我嗰刻我記得我係沽空緊啊 ，short 緊二十幾隻股票嘅，long 咧係十幾隻，我記得講咁樣，所以我覺得係有啲極端嘅。我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咁多年一個幾好嘅指標，我成日望住我自己個盤裏邊咧，
1: 即係可能三，即係假設係三廿幾隻，
2: 當所有股票都係賺緊好多錢咧，就通常都係撇撇地嘅，即係又冇乜係啊，即係呢啲都係好
1: 經驗之談啊，
2: 係啊，經驗之談。其實都係科學嚟嘅，其實即係因為我以你一種咁嘅交易策略，個盤去到咁樣就係一啲極端。極端的情況不是必然，不過真是高概率事件，所以係啦，嗰段時間就已經開始覺得嗰時你睇個指數仲要跌失守24,000，23,000嘅，咁嗰時就開始覺得好似加翻個 index 啦。咁我七月份翻嚟你見，因為嗰啲頭先講咁啊，嗰啲長短倉嘅交易咧就開始掉翻轉啊嘛。咁我會做嘅嘛，咁個指數係七月份嘅恆指或者科指都係升嘅，咁所以必然地我嘅指數相關嘅倉位多嘅，即係我好加緊啲嘛，咁呢個咪會拉高我嘅倉位咯。跟住我本身都要 short cover 噶嘛，即係我沽空咗嘅嘢，佢開始喐嘅時間咧，咁我係要將個風險減低，我就會買翻轉頭啦。咁嗰度又咪加咗我個
1: 倉位
2: 咯。咁啲 AI 咁我都係減咗啲嘅，但係呢三嚿嘢同時發生嘅情況底下咧，令到我整體嘅倉位咧其實係高咗嘅。所以我嘅情況係好得意，我係gross exposure， 即係叫咩中文係咩？
1: 即係正倉位
2: 整體嘅
1: 正
2: 係啊，我唔知點譯總之
1: 成個倉嘅倉正倉位
2: 啦，即係將個長倉破短倉加埋依個叫整體個倉位咧，其實係下降咗嘅。 但係個 net exposure 即係淨倉位咧，其實係上升咗，就是、就係發生呢件事。咁所以咁我淨倉位高咗，我都唔係好中意噶嘛。咁所以琴日仲要多手買，咁所以今日就都係要
1: 維持翻嗰個控風險問題啦。
2: 係係，所以有時嗰啲係同啲個股個個諗法係即係有個組合嘅策略咁
1: 喎。我就突然之間諗到個問題，哇！如果但依個當然啦，係你自即係而家係你自己一個。
2: 其實好多分都係咁嘅，即係我唔係我研發出嚟嘅嘢，即係
1: 嗱，你譬如一個人，即係你自己而家係咁樣做啊。咁但係譬如
2: 全世界都係咁，
1: 全世界咁做啊？
2: 所以點解你成日睇大行報告，你好中意睇啲 Prime Broker 咧，即係摩根啊，睇下高敏，佢哋就知，即係因為佢哋真係知道啲客嘅倉位咁，其實係啲矛嘅，即係你明白？
1: 佢喺度數緊飛，其實喺度，即係數緊大家嘅倉，根本就係
2: 講下，因為今日個市冇咩講啊，講下呢啲嗱，
1: 每個禮拜都會出咗份咁嘅報告噶嘛，我記得係嘛，即係數下啲倉位嗰啲報告啊嘛，
2: 即係呢啲我想講我細個年代咧，呢啲資訊更加值錢啊，因為個市場嗰個資訊冇咁發達，你能夠知道嗰個其他行家做嘅咩？咁啊，細個已經係咁噶啦。以前我細個咧，開始前咧，不過我要幫手，即係真係好細個啊！即係講緊
1: 初出茅廬，
2: 二十幾年前啦。即係我喺舊鋪維理咧，嗰時trader 都係得一個嘅啫。所以咧都要幫手，即係我哋做即係細即係僆咧做 analyst 咧，都係要幫手做 trading 嘅。咁會做咩？我嗰時仲記得就係九點十幾分嗰時咧都好似差唔多，都系九點半開咁。當時我唔肯定唔係細，因為香港嘅街市段都改過，所以我都唔肯定。總之係開市前，嗰時都係競價時段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基金咧，尤其是嗰個年代咧，冇而家落盤咁方便。而家嗰啲即係好多我啲即係包括我自己都，你唔使請個 trader 落盤嘅，你自己落啦，因為你好多 algo 幫佢做嘛。但係嗰個年代唔係咁嘅，咁所以咧，佢大部分基金經理去做咩咧？佢就會將嗰一想做嘅大部分嘢咧，一早已經諗好曬嘅。大部分，即係當然你會中間會波動會交易啦，但佢就會事先諗好咗。咁跟住咧，佢就會俾佢個經紀啦。嗰時仲要打電話好多時候。嗰時廿幾年前真係好少用電腦落盤嘅，有嘅 Bloomberg 都有嘅。但係 anyway 用咩方法都好，你嘅買賣嘅資訊咧就會去咗嗰個Booker 嗰度嘅。咁咧，
1: 咁佢就收齊啲資訊啦。
2: 佢真係啊，佢掉翻轉佢又好嘅喎，即係你俾曬佢。佢知道啦，即系大部分啲比较大嘅客，佢嘅盘都系点，咁佢又会将嘢咧 aggregate 咗啦，又讲翻出嚟，佢会同大家讲啊，今日我收嘅盘咧，几多几多买，假设啦，几多买
1: 某只，
2: 系啦，佢即系你会知道个即系 net buy 盘 net sell， 即系啲盘度大约咁，咁呢个其实系都几有用啊，咁当然啦，呢啲嗱应该系冇，即系会令到即啲大户系有优势嘅，佢大约能够。提前個市未開始，大約就估到嗰啲判斷到嗰啲資金流，咁咁你就可以部署下。咁但係掉翻轉咧，如果你係大戶，咁你就算喐都喐得轉身冇咁快嘅，所以又唔係咁誇張咯。咁當然啦，就係嗰啲資訊會唔會俾其他即係細盤做咗咧？咁呢啲咧就睇下嗰間 book 嘅操守啦。嗱，我唔 comment， 但係即係呢啲真係好多嘅，即係尤其是細個我見好多呢啲咁嘅嘢啦，係咯。咁而家就
1: 而家其實咁呢類嘅資訊，
2: 而家咧因為頭先我講過啦，而家其實大部分佢都好流行咧唔將你個盤俾曬你一單一 booker 啦，跟住同埋而家又開始咧有啲叫做咩咧唔跟 booker 嘅 trader 嘅，我唔知你有冇聽過，
1: 未聽過，
2: 即係你譬如話你揾一個經紀行，但係你嘅 trade 咧就唔係經佢做，會經佢獨立嘅。嘅 trading firm 好複雜嘅而家，即係我都覺得。但係你即係可能你要用嗰個 booker 嘅資源啊，嘅 research 啊，建公司啊咁，但係你俾生意佢，但係真係個 trading 又唔係去做嘅。
1: 哦，
2: 即係我可以中意你間 booker 行，我中意嗰個 sales， 但係咧我就唔中意你幫我做嗰啲 trade。我覺得你啲 trade 唔夠好，你可能 either 係你啲 trader 唔夠好，你啲algo 唔夠好，但我就。咁用一個獨立第三方嘅即係 trading platform。
1: 咁都係
2: 好
1: 得意。而家係
2: 啦，但
1: 係咁
2: 個資訊咧。
1: 系，
2: 呢啲系咪好少听啊？
1: 系啊，真系冇。
2: 咁后来就讲，咁而家大家对自己个资讯咁敏感，咁但系点解又知咧？咁其实系因为头先我讲，因为啲叫 prime booker 嘅中文我都唔知叫咩，
1: 我都唔知道。
2: 啊、即係都係叫 PB， 但係好多人嘅理解 PB 係 Private Bank 咁啊。但係即係喺個嗰、那個基金嘅世界，即係
1: 首選嘅 book 啊嘛 ，Prime
2: 我唔知中文係 Prime 啊 ，PRIME Prime book 嘅。咁啊最即係 Global 最大嗰啲，梗係即係 Morgan Stanley 啊、高盛呢啲啊，都最大呢兩間。咁有咩大部分傳統基金啊未必用嘅，因為傳統大家去買一隻基金咁樣咧

0: 公募基金啊，即系你即系证监会authorize 嘅分咧，就佢系应大部分都系有 custodian 嘅，中文系咩我唔记得咗。
1: custodian
0: 即系度系啦，即系你其实
1: 系咪监管？
0: 嗰、那个你嗰啲你啲嗰啲你投资到嘅基金冇，咁其实个基金嘅资产系属于个基金单位持有人噶嘛，就唔系个基金经理噶。理論上咧呢個就係咁嘅，咁但係啲貨咧個 beneficiary 就擺咗一個獨立嘅 custodian 咯，即係托管，可以叫托管，
1: 托管啦，
0: 托管啦，托管咯，即係又唔係個基金經理，亦都唔係個
1: 佢幫佢望住，即係監管住嗰嚿嘢咯。
0: 如果大家記得就當年有嗰即係雷曼事件，雷曼事件咁勁，其中一咁有啲分都係 suffer 嘅，因為 Lehman 都Lehman Brothers 當年係佢都會嗰啲對沖基金同埋嗰陣時嘅 Prime Broker 咧，佢嗰啲啲嘢撈就比較碰易，即係而家我哋事後孔明睇翻就講過多混亂啦。但嗰陣時就係撈埋一堆嘅，咁所以雷曼自己有問題嘅時間咧，佢啲客嘅資產都受害咯。咁咁而家都仍然係有 Prime Broker 係啲系啦，咁所以而家好多系首先讲就如果公募基金全部 custodian 啦，第二个 hedge fund 啊，啲私募嘅咧就会用个 broker 摆嘅，咁而基本上咧佢个 prime brokerage 去赚钱，除咗你一般问佢借孖展啊，同佢做交易嘅交份
1: 咗啦，
0: 你啲货都会俾佢借去做沽空噶嘛，即系如果你谂，其实好多人点解即系你会问
1: 券
0: 商借货，其实就系因为佢本身啲客嘅
1: 货摆喺度
0: ，either 你可以签一个 agreement 借俾佢啦，或者你本身系 prime broker 嘅客人咧，基本上你开户嗰阵时咧，就嗰啲货都系如即系除非有特别安排，如果唔系都可以借出街。咁所以又讲翻就系、是，所以啲 prime broker 点解可以每个星期俾你个资讯，究竟客 trade 几多啊，揸住啲咩咧？因为其实佢真系啲货喺佢度，咁所以佢唔使问个客，佢本身已经知咗。
1: 咁所以，
0: 尤其是大家而家觉得啲 trade 啲 hedge fund 会喐得好劲，其实就所以大嘅 broker 咧，而家都仲有咁嘅优势嘅。咁同埋讲真嗰句啦，你又今日先睇到 report 啫，咁冇啲人。早你两日睇到咧，咁就大家自己估啦。
1: 嗰个 B B 就相对唔同啦，当然。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下昼3: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即时搏击。
9: 稳得正，李浩德。
1: 3:23翻到即时搏击，我个市依然好闷啊！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357点，
0: 闷还闷，不过个市升翻啲，大家开心啊！
1: 系啊，就当下寻日真系有风声鹤唳啊！寻日真系，寻日晏昼开始啊，真系见到哇！但系韩国咁啊，倒水咁样，
0: 心太攰啊！
1: 系心太攰，咁啊，加上今晚系咪睇波噶嘛？
0: 好差
1: 嘢，今日我都唔知咁啊。就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4,687点，升11点，升幅
0: 我想讲今日讲翻少少即时嘅嘢啦。
1: 好啊。
0: 咁今日个弹，我觉得唔系好强烈。就第一就系、是、嗰啲芯片又即系你见我哋港股嗰两只中芯国际啊，同埋只华虹都唔弹嘅。
1: 系咯、啊，喂系咯、
0: 啊，系啊。虽然琴日就即系中芯就叫相对强啲，华虹就开始。华虹其实系过去两三个月回调当中叫比相个叫

0: 硬淨
1: 啲
0: 嘅，
1: 係，所以即係都係即係硬淨嗰啲，陣間又弱弱地，即係好弱嗰啲彈一彈咁，所以整個經驗之談就我又唔係覺得咁明顯地見到一個強烈見到信號柱咯，強烈反彈信號柱咯。不過今日佢幾得意嗱，如果你睇港股當中咧、我如果冇係第十六不落九長飛光纖，咁啊係升翻啲，但係咧如果你睇 A 股。通信 ETF 都是升的、
0: 通信 ETF、
1: 我看一個諗法先，
0: 是的，6869啦，而家大家睇到啦，其實6869就尋日就拆穿咗個底嘅，今日叫做喘穩翻啲啦。
1: 咁啊，即係你如果睇515880啊，
0: 515880通信 ETF 咁啊，嗱依只喂第七。呢、這個係咪錯嘅信號嚟噶？呢、這個
1: 哦，嗰個唔該，因為佢大陸嗰啲 ETF 會突然間會有個 UC， 係、啦，有少少 adjustment， 唔該，唔
0: 關事啦，
1: 唔關事。
0: 係喎，佢好似都未調整完咁喎，睇個幅。
1: 係，但係今日就老，但係你日本又唔係喎。日本就只騰倉503
0: 蚊，騰倉好似升翻，我見到，係
1: 咩？我咁係，我見跌四個%，
0: 跌4%係，
1: 係啊，所以都係啲信號都唔明顯。
0: 同埋日本嗰啲 AI 股啦，咁啊都503之外啦，譬如安全電機啲係啲叫做機械人股啦，甚至係啲都係啲 AI 相關嘅6506啊，咁啊今日嚟講嘅日經指數裡面表現最差嘅股份啦，咁啊跌。九隻啦，咁啊松下啦，咁啊松下即係呢個 Panasonic 啊，松下好似係冇記錯，係 Panasonic。咁 Panasonic 其實一隻而家唔好以為係家電股，其實而家係 AI 股嚟。AI 因為佢而家做緊即係類似嗰個叫做3750寧德時代，因為亞馬遜好多嗰啲 data center。嗰啲後備電源咧，而家係俾咗松下做嘅，咁啊，所以就松下就而家變咗 AI， 變身咗做 AI 股。咁今日嚟講都包尾即係尾二啦，咁啊跌緊5.6%啊，咁啊收市嚟講，咁啊仲有頭先同阿浩德講嘅騰倉等等啦，咁啊，
1: 所以都未跌完嘅，好似
0: 係咯，感覺都似未跌完啦。
1: 即係琴日跌咁多，今日又好多都唔彈咁樣咯，所以有得食嘅食下咯。
0: 喂，頭先你講到一樣嘢幾得意，我想問下咧，嗱，喂，如果一隻即係平時一隻基金啊，即係譬如喺啲咁混亂嘅市況，咁其實要做好多 trade 噶嘛，咁而家。啲人係真係揾一個即係一隻分裏面得一個人喺度做呢啲咁嘅 trade 啊？定唔係其實一 team 人喺度背後咁樣 trade 緊嘅咧？
1: 其實真係間間唔同嘅。以前其實說來慚愧。其实我又唔系做咗好多基金公司，
2: 唔系即系我知我啲行家，
0: 你知嘅你行家朋友，
2: 即系唔系好中意转工嘅又，我打过一份工嘅，咁啊系点啊？我以嗱细个嘅年代咧就either 叫 trade， 但系其实两个字嘅，一个系叫 dealer，一个系 trader。系唔同，都系好似交易员咁嘅中文叫。咁咧但系就具体咩分别咧？如果英文計咧 ，dealer 佢做咩？就負責落盤，或者係了解市場發生咩事，相關嘅資訊咧，俾翻嗰個基金經理去做嘅。咁所以佢真正佢嘅 discretion 係好少嘅，就係啦，嗰個 dealer， 雖然有啲時都係叫交易員都係喺度坐盤，
0: 以為兩樣嘢
1: 同一樣嘢，佢唔負責做呢個投資決定嘅。有一啲叫 trader 咧就係、是。无论是 booker 自己有 in-house 嘅 trading 啊，或者有啲基金都有嘅，即系好，其实有啲基金佢系基本上系一个 fund of funds 嚟噶嘛，即系佢嗰啲好
0: trade
1: 系啦，即系millennium 咁咧，就系其实好多 trader 咁下底，咁可能你做得好，每一季啊加 allocation 加俾你咁样咯。咁嗰啲就真係有你自己係有你有決定能力去買賣嘅，咁兩種咯。咁以前就年代咧就冇咁自動化，所有嘢咧就會有同埋可能你 segregation 啦，將啲分開佢啦。咁所以有啲即係好多大部分基金公司都有 dealing team 嘅，係啦。咁所以通常就跟基金經理開下會啊，打俾個 dealer 問下，或者 update 下，或者唔一定係打電話嘅，就係 WhatsApp。而家都好多就以 compliance 要求啦，就唔未必用啲隨便嘅社交媒體啦。但係總之有自己方法咯。咁但係而家年代就好多嘢，頭先講咧，就本身一個 algo 做咗嘅，係我一個 booker 會幫佢做咗。咁所以大部分分 house 個 dealing team 係越嚟細咯，有時甚至乎係兼職埋都得嘅。即係可能你揾個 analyst sponsor 做埋咯，即係我以前都係咁嘅，即係咪啲 analyst 咪
0: 順便入埋個
1: pool。

0: 然我要信得過佢唔會落錯盤。喂，第一、第二就係佢都係要受過訓練嘅。
1: 但係咪真係咁 effect finger 咧？即係落錯盤其實。
0: 哦，
1: 你咁講，
0: 係咪可以去廣告？去廣告翻嚟講下我個呢個故事effect finger 嘅故事。OK，
1: 好，轉頭翻嚟講。即時搏擊。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行动，在五个小时内打击了包括南部布什尔、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使用了精准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美军在约旦和巴林等地的设施，包括在巴林的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卫队又声称，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了舰队的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舰队的无人艇控制和监控中心亦都被彻底摧毁。泰国首都曼谷扎杜扎一间酒吧发生的大火，死亡人数增至最少32人，73人受伤，当中有多人重伤。泰国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初步怀疑是冷气机电线短路，室内天花板的易燃装饰都可能助长火势迅速蔓延。事发在周日深夜，有救援人员说，大部分死者陈尸厕所和舞台附近，又提到酒吧有4道大门，但是大火警发生的时候只有2道门能够打开，另外2道门被上锁，估计是酒吧东主担心顾客饮醉酒之后利用厕所旁的逃生门未结账就离开。曼谷市长就说，现场实际使用状况和先前接受检查的时候不同，其中一处出口在厨房附近，但是被啤酒箱阻挡，另一处逃生通道就堆放杂物，加上部分顾客当时已经饮酒，进一步增加逃生的困难。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年有24名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年有近58,500名考生报考，按年增加 5.4%， 日校考生超过46,000人，近16,000人考获成绩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普遍入学的要求，占日校考生 36.8%， 较去年减少 1.7 个百分点，近31,000人，即是超过73%的考生考获符合副学士基本入学要求的成绩，表现和去年相若。考评局指出，考生在核心科整体表现大致平稳，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进步较为显著。今年有7名考生作弊，被取消所有科目的成绩，33名考生在市场内拍照，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照片上载至互联网，科目成绩被降级。容许狗只进入获发牌食肆措施上个礼拜四起实施。食环署副署长杨丽珊表示，整体运作畅顺，有10多间食肆退出。在安排实施之后退出的只有单位数。 主要由于人手同设备等考虑。他强调，政府不会惩罚退出的食肆，日后再申请的资格亦都不受影响。专责小队愿意协助食肆达到要求。杨丽珊在电台节目说，食环署目前接获的投诉不多，主要与狗绳有关。当中最常见的问题不是狗绳超长，而是狗主进食期间不慎放手。他提醒，将狗绳绑在门柄或者抬脚都可能导致意外发生，建议由成年人亲自牵引或者扣在稳固的位置。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4: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03点，升48点。
9: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0: 梗系冇啦。
1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0: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1: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今3:38，恒生指数最新24362点，升148点，升幅0.6%。大市成交2822亿。汇入港股7709XLE 南方可力士 ETF 64.84，升4.96，成交有230亿。盈富基金24.82，升0.04。南方恒生科技 ETF 4.596，升咗0.1%。智普1586元，跌了59元，跌幅3%。腾讯457.2，跌4毫。中芯国际77.8，跌5.5毫。阿里巴巴113.4，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83.44，升4.6毫。华虹云力169.8，跌2.5。第十位是建滔积层板58.65，升了7.6。
1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发。

0: 或者特別弱的股票，我就會加位或者減啊嘛。咁呢個時間個市咁差，咁梗係減名多過加名多咯。
1: 咁個倉縮細咗幾多啊？有冇話？
0: 哦，
1: 整體。
0: 整倉位，
1: 如果
0: 港股其實整首先我上一節咪講整體個正倉位反而高咗，因為多咗啲恆，即係多咗好多期指。
1: 咁但係如果美股嗰邊咧？美股又
0: 有冇乜變化？
1: 美股未，
0: 因為我美股short 嘅嘢冇咁多咯。
1: 嗯哼，
0: 系都系几只咁，所以有佢 short cover 又佢即系美股咧，就系你 short cover 唔需要咁大力啦。第二咧就系、是，反正其实佢之前啲指数又冇咁弱咯，冇港股咁偏噶嘛。即系港股就系嗰、那个两大指数恒指、科指同个大家炒嗰 AI 嘢个相关性太低啦，所以即系有段时间就系、是、啲 AI 嘢升得好劲噶，啲指数弱啊嘛。嗯，但係美股都係嘅，美股都係，譬如你即係頭先你講過啦，即係你話費城半導體嘅個表現係明顯跑贏嘅，就算納指都係。咁但係冇咁誇張咯，所以就冇即係所以呢段時間
1: 個力度冇咁大啦，所以你吸收吸發。
0: 係啊，就冇港股呢個情況，就係好多股票係跌緊，但係個指數升緊，所以就個整體反而未我外圍即係美股嗰啲倉位就。反而變化冇港股咁大，係，但都係 decrease， 但係個 net 都係減嘅，就唔係加。
1: 嗯哼，好，我哋講咗港股先，頭五大有咩有咩
0: 大啊？哦 ，OK， 得好可以撳一撳先，望一
1: 望
0: 先。
1: 咁
0: 啊，都係有啦。我都係，但點解我頭先話要 take profit？ 因為原來係因為我重倉啊嘛。King Board 啦，即係188。同埋即系386少儿创新，都系我从即系比较多仓位比较多，所以、
1: 所以就头先减系啦 ，profit taking 下啦。
0: 但系我又想讲，而家一个仓位，同我一个月之前，可能其实大约啊，我如果冇估错嘅话，冇咗减咗三成到咯，
1: 三成到，
0: 系啊，即系。所以頭先，
1: 但係你一個月之前係有孖展定已經上咗孖展，定係已經係未？
0: 唔係，因為一個好似好複雜啊！即係但係我上次講佢我嘅操作都係，所以其實我成日覺得我係做緊嘢嘅，因為我講鬼複雜。唔係呢個我講俾我太太聽，佢成日覺得咁唔知做咩，其實我有做噶嘛。一個月前雖然就重倉 AI 而家都係啦，但係佢佔可能上個月可能講七成倉，七成倉，但係七成倉裏邊。我有啲有啲 short 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個 long book 可能係講緊都係講緊八九成嘅，不過加埋啲減咗啲 short 之後，可能就六七成咁樣咯。咁嗰時個指數又好低，因為個指數表現唔好，我就唔買啦。係啦，就其實咁嘅，即係呢個你咧，如果退翻六月份就係咁咯。好啦，咁頭先講啦，即係
1: 七月份
0: 個 index 開始升，咁你個 index 相關嘅倉位咪高咗咯，由零去即係好低去到開始加啦，跟住 short cover 咁咪變咗嘅 short 嗰邊又少咗咯。咁即係變咗，你整體嘅倉位就大咗啦。跟住而我嗰度話，我話本身可能講緊八九成倉位嘅 AI 咧，咁又減咗落嚟啦。所以你會見到減咗落又啱喎。你八九成，我應該打翻個七折，八七就58917，係咯，即係啦。咁如果所以
1: 整體都係其實個規模咧係縮咗嘅，係嘛？
0: 整到規模
1: 係縮咗，所以
0: 我即係首先啲比較明顯嘅 top holding， 今日同埋一個月前可能其實少咗三成嘅。
1: 係啊，咁啊，大家唔知聽唔聽得明啊？但係
0: 我都覺得有啲複雜。但係個真
1: 係，但係個就係基金世界裡面啲人嘅操作個，
0: 唔係一定係咁嘅。不過
1: 即係有啲咁嘅，
0: 係啊，即係除咗食股票買幾錢買啊，咩
1: 即係唔止咁簡單
0: 嘅，只賺只蝕之外都有呢啲咁嘅考量嘅。咁因為你自己個倉位都好緊要。
1: 即系大家个仓位其实即系反映到即系每一个唔同嘅基金咁集集埋埋，即系成个市场嚟噶嘛。
0: 都有一个仲有一个原因嘅，因为嗰啲佢啲价又跌咗啦，所以有啲系主动地缩咗，第二有啲系被动地缩嘅。
1: 喂，咁但系如果你譬如话你而家缩，你仲冇缩住啲嘢嘅咧？
0: 缩嘅有啊，你要讲啊，转头讲。
1: 即系
0: 你，但系其实嗰边唔大嘅，即系咩华，即系华虹咯，长飞光纤智谱呢啲。
1: 啊，即系，
0: 但系我有 trade 过噶嘛，因为所以我又记得啲嘅。 我 train 得幾好喎，覺得我自負嘅，賺
2: 下自己
1: 自保，自保好難 train 嘅喎，自保，
0: 好啦，可以嘅，
1: 自保有邊係咪一個禮拜？我記得配個股啊嘛，跟住仲要配股。

0: 你配嗰种
1: 大家初头惊禁呢个禁售期
0: 系啦，禁售期。
1: 咁我想讲啦，其实大你即系你知我知隔篱单眼佬都知嗰啲就
0: 唔系新闻啦。
1: 系啊，即系市场嘅最大嘅反应最敏感嘅就系变动，所以变咧就先会劲嘅。short 嘅，仲有而家新路能源咯，268咯，
0: 成日觉得新路能源真系
1: 海螺咯，94
0: 啊，海螺哇，寻日海
1: Great Wall 啦，长城汽车，
0: 嗯，
1: 金沙今日 cover 少少只中旅，
0: 哇，中旅系啊，今日咁要揿咗只 A 股上咧，2600咁啊，2600今日系啊，寻日系咪迎起啊？好似迎2600好似迎起，1378就早排迎起。好咁啊，美股咧，美股有咩新玩法啊？但系都系嗰啲，即系都系大家。
1: 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嘅，因为其实我仓位都系比较复杂啲，所以我都自己望，费事老点咧。
0: 因为即系美股其实就即系虽然就个指数其实就冇乜变动，系嘛？
1: 最失败咪 short 咗只 Meta 咯。
0: 哦耶！咩
1: 洗仓嘅？不过嘅，我嗰啲咧就系嗰啲好贪生怕死嗰啲小朋友嚟嘅，即系啲嘢错咧，我就唔会拣你啦，就会乖乖地
0: 认输，
1: 系啊，不留堂咁啊，
0: 系啊，
1: 唔系不留堂啊，即系嗱一声指示，指示系你最大最好嘅朋友。
0: Meta 系
1: 美国唔系我嗰啲特别啲嘅仓位咯，近期其他嗰啲就好闷噶咯 ，SOXX EWY。
0: 哇！
1: 呢啲系个个都揸住，
0: 系啊！呢啲个个揸住啊！哇！但系 EWY 真系真系唔知点。
1: 咩闻者伤心，
0: 闻者流泪，即系唔系想踩多脚，但系真系
1: 弱，
0: 真系弱啊！真系美国，
1: 但系呢啲你守到咯，冇所谓啦。呢啲守到，你即系唔会突然间有一刻有刻惊到佢变零，跟住突然间乱咁捉，
0: 系啊，
1: 喐咯。
0: 如果 long 咧 ，long 有咩啊？
1: 有啲新嘅咪，我嗰時交咗啲，Pioneer 嗰啲咧，
0: 哇，但都冇
1: 用，其實係依一輪咧，佢都係嗰個操，其實都係嗰個套路嚟啊嘛。佢之前好弱嗰啲開始夾翻上嚟，你咪咁
0: 倒翻轉。
1: 咁你本身 short 咗啲 software 咁 IGV 啊咩減啲咯，即係 cover 翻啲咯。咁本身
0: 本身
1: short 其實有幾隻係譬如嗰啲security 都係幾好嘅，即係嗰啲
0: CRWD。
1: 嗯哼。
0: 系啊 ，C R 呢啲
1: P A W，
0: 我有系啦，咁啊呢啲就
1: 太过观众睇到佢唔使，
0: 系啊唔使。
1: 本身其实讲真，你七月弹之前，佢都开始转强噶咯，所以系咯就咁。
0: P A 啊，唔系 P A S 咪呢个我记错咗个曲啊，嗰啲系个云吉呢啲，
1: 反正即系 Cloud P A N W。
0: P A N W 系啊，呢啲即系啲，
1: 系啊，
0: 呢啲叫咩？网络安全股啊，
1: 系网络安全嘅，
0: 网络安全
1: ，Internet Security
0: 系啊，
1: 就叫强啲咯，
0: 即系强啲咯。
1: 仲有啲咩特别嘅咧？
0: 系 G E V 仲系强咯，相对 G E V 咯，
1: 都报到好难
0: 讲啊，即系你 A I 一嘢杀。
1: 不过我想讲咧，就其实有少少迹象开始，七月呢个呢两个礼拜呢十几十个交易日咧。初球就係嗰啲 long short square 啦，但係咧其實呢幾日咧，你會見到咧嗰啲 short cover 係弱咗啲嘅，即係就係因為個市一轉嘅時間咧，就算講啲資金就 unwind 啲 trend， 所以有部分股票好似反地心吸引向上噶嘛，即係係弱
0: 咗
1: 啲，即係 year to day 輸錢嗰啲股票咧，呢兩個禮拜就好強嘅，即係港股又咁，美股都係咁咯。咁但係美股你見到咧，佢嗰個 short cover 嗰個力度開始偏翻弱啦。咁除咗頭先講就係只 Meta 仲係可以頂得住咧。其實你睇下有幾隻嘅，我睇先。
0: 即係 short cover 個力度弱咗。
1: 係啊，就係即係呢個對可能對個 AI 嘅估壓又會減慢啲咯。有幾隻譬如 Tesla 咧，你睇 Tesla
0: 係啦。
1: 嗱，佢一開始。一開始是夾得很快的嘛，跟住就開始冇力落翻嚟啦。呢啲都係其中一啲跡象咯。
0: 咁啊，
1: 你睇住 IGV 都係
0: 啊。IGV 呢個
1: 更加證明更加
0: 呢個要睇一日幾分鐘圖啊，定日線圖啊？日線圖。
1: 系啊，
0: 都夾翻佢。
1: 佢落跟住夾完之後就開始
0: 橫行。
1: 係啦，所以嗰啲 pair trade 就應該。
0: 即係有機會就拆曬，
1: 就係依樣嘢就其中一個信號咯，就交嘅信號
0: 係咯，係咪
1: 就係咁咯？
0: 你話基金經理教睇盤喎， 即系呢个几好啊！
1: 我唔系咁，你其
0: 呢个几好。
1: 其实好多人都系做紧呢样嘢嘅，不过讲咗啲咁 old school 嘅嘢，
0: 唔系咁有啲年轻嘅人咁啊，未必识噶嘛。
1: 问 AI 咁啊，可以
0: 问 AI 问。AI 会唔会答到咁详细啊？我觉得未必得。
1: AI 有时会错咯。
0: 系啊，
1: 不过你问人有时都会错噶。我觉得嗰次边个讲呢个几好，好似阿 Fat Wong 讲噶嘛。好啦，我呢啲人话觉得 AI 信唔过，咁佢话咁你请个 analyst 叫佢帮佢睇，睇完都可能错啦，有咩即系本身就系应该好自然嘅事啊嘛，咁我又啱喎，咁你做乜成日话 AI 错人都会错咯，你请个伙计都会错咯，
0: 咁啊系咯，
1: 睇开啲，
0: 明白。
1: 跟住话咩？我哋仲要讲，仲有一样要讲嘅
0: ，fat finger
1: 哦 ，fat 啊，
0: 睇啲咩叫 fat finger 先啦，解释下咩叫 fat finger 先啦。
1: 就系你只手指太大，咁揿个 keyboard 嗰时咧揿错隔篱。
0: 系啦，咁譬如你本来谂住买1000股嘅，揿错咗，揿咗10000股，呢个就为之 fat finger 啦。我冇讲错啊？
1: 我当年我有两个小故事分享。
0: 系，你讲
1: 一个犯唔犯规，讲唔讲得？我谂下先。
0: 系
1: 啊，将一啲可能犯规嘅就唔讲啦。
0: 啊。
1: 就係話説我人生第一個我嘅 fat finger 係咩咧？
0: 啊、
1: 就係頭先我有講過啦，就係、是、我係嗰陣時係我記得好清楚，2003年三四月咯，四月點解記得咁清楚咧？我係2003年嘅1月尾二月頭就開始幫，即係嗰陣時我第一份工嘛，
0: 第一份工。
1: 就喺惠利基金工作，咁嗰时就系做 trading 嗰日，咁跟住咧我就讲过啦，就系、是、哇嗰时好辛苦噶，细个真系，交易时段要帮手做 dealing 啦，跟住咧前后嗰时间又出去建公司，连嗰啲 spreadsheet 啊，写嗰啲 notes 咧都系要即系放工啊，或者星期六日做，不过后生忙都系好嘅，系啊，咁咁关于 fat finger 咩事咧？就系啦，就系真系我嗰日系 probation 三个月 probation 啊嘛，最尾一日。我仲記得咧，就係、是、我嘅工作咧，就有張紙嘅，就有十隻股票。咁咧、那個咁咧本身做開，我哋都係個 dealer 嘅嗰陣時。咁佢放假，咁咧就另外嗰個咧就係、是、大家可能知係 Louis， 即係個時候。咁當然即係我哋兩個負責做 dealing 嘅。咁啊 Louis， 我同事咧就俾我只，有十隻咧，唔係全日冇乜成交啊，冇乜變化嘅股票，咁就叫我撳咯。跟住我係好啊，點知突然間我記得係臨收市前五分鐘到啦，突然間咧就佢突然間就有個沽盤，咁我唔知點解咧，就突然間睇錯咗，以為我係要我 suppose 咧，我係要 sell 嘅，我沽嘅，但我撳錯仔，
0: 撳咗 buy，
1: 買咗，係啊。咁我
0: 个 lock 货大唔大？我想知。
1: 唔好讲啲咁 detail 噶啦。系啦，跟住我即咁，我当然即刻同我同事讲啦。即佢唔系我同事，即系我上司啊。其实我上司啊。咁我咁冇办法，都因为都差唔多收市啦。你冇办法啦。咁跟住我係收，跟住我萬念俱灰啦。即係你諗下，你難得立，我細個就好細個就做就係想做基金經理，點知真係過唔到普比信最咩？跟住就一掉翻轉，即係我都即係唔係話賣花賺翻去，即係個企業文化好緊要。我記得就第一件事係做咩咧？就收市就即刻要揾 compliance 去報，即係寫翻成件事啦。咁跟住咧個處理手法就係、是、當係公司買嘅。
0: 嗯，
1: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用客嘅钱做嗰件事，即系当公司自己承担咗呢个
0: 出。明白。
1: 咁就第二日就 unwind 翻去啦。咁第二日 unwind 咗系赚钱嘅，但系我呢个系事害事啦。我记得我师傅亲自讲一个，其实讲真，每个人做呢个位都会错嘅。
0: 嗯，
1: 但系你知道你就做错咗咯。咁你就唔好等自己再犯错，咁佢冇炒到我咯。咁如果唔系，今日叫我唔到啦。当日就系一个 fat finger 咁嘅嘢。咁我讲翻啦，而家今时今日咧 ，fat finger 越嚟少嘅，因为其实好多 system 咧，佢都会为咗防止你 fat finger 咧，佢有啲 alert 噶嘛，即系佢觉得一个同你平时嗰个交易额度啊，交易嘅 trade 唔同咧，佢会弹一弹 ，are you sure 咁啊？你确定噶
0: 嘛？
1: 而家即系因为减少 fat finger， 但系点解你见啲大行会容易咧？因为佢可能本身真系会。有啲咁大嘅交易量啊嘛，佢如果次次你都將佢咧，即係停一陣，即係暫停佢咧，都會令到啲客嘅體驗差嘅。咁所以而家佢都有啲咁，即係仲會有 fat finger 嘅情況出現，因為個 system 都 block 唔到。
0: 明白，哇咁啊，好得意啊咁啊！ 我哋虽然个市满啲，咁但系咧，我亦知道下个市场有啲咩新嘅资讯嘅，
1: 系嘛？最紧要死 keep 住升
0: 啊！系啊，最要 keep 住升啊！好啦，咁啊个时间差唔多啊，咁啊今日多谢浩德啦，咁下个礼拜二就见唔到佢嘅，再下个礼拜二先见到你嘅，
1: 系
0: 啊，咁啊，我哋下次再讲，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

0: 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楼市最前线，
5: 李石宏
6: 同大太宗大围柏奥庄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柏奥庄8B 座，中层 D 室，售面积472尺，两房嘅单位，开价1160万，最后以1088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23051蚊。业主喺2021年用1012万买入，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76万离场，升值7.5%。7月份到而家咧，柏奥庄暂时有两宗嘅成交。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2瀚森制药。瀚森制药2025年盈利55.5546亿人民币，按年升27.07%。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8.9746亿人民币，按年增加6.16%。市场预期每股盈利9.7人民币，折算港币1.067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3.74元，按年减少13.35%。股价走势上，去年12月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36%，就以上个月低位27.8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6.1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4厘。瀚森2019年6月以14.26元上市，市盈率最低2024年14.26倍，最高2021年83.33倍，股息率最低2020年0.19厘，唔够。最高2024年3.01厘。现时估值唔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35.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33.2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10%，25.06元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的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不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元。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的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这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5亿美元，目前估值唔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元上调去到148元。大行报告完毕。
10: 下昼4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正持续影响中国东北地区，未来三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和华南等地将迎来较强降雨。清晨五点，巴威中心抵达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达到八级。巴威预计以每小时约30公里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期间强度将维持或略有增强。预计今晚穿过朝鲜半岛，逐渐转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辽宁中东部、吉林中东部、陕西、甘肃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另外，陕西、山西、河南北部等局部地区面临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泰国首都曼谷泽杜泽一间酒吧发生大火，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2人，73人受伤，当中多人重伤。泰国当局展开调查，初步怀疑是冷气机电线短路，室内天花板的易燃装饰亦都可能是助长火势迅速蔓延。事发在星期日深夜，有救援人员说大部分死者陈尸厕所和舞台附近，又说酒吧有四道大门，但火警发生的时候只有两道门能够打开，另外两道门被上锁，估计是酒吧东主担心顾客饮醉之后利用厕所旁边的逃生门未埋单就离开。曼谷市长就说现场实际使用情况和先前接受检查不同，其中一处出口在厨房附近，但被啤酒箱阻挡，另一处逃生通道就堆放杂物，加上部分顾客当时已经饮酒，进一步增加逃生困难。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考评局说今年有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年有近58500个考生报考，按年增加 5.4%， 日后考生超过46000人，近16000人考获 332A33 成绩，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普遍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 36.8%， 较去年减少 1.7 个百分点，超过73%人考获符合副学士基本入学要求的成绩，表现同去年差不多。考评局说考生在核心科表现大致平稳，其中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较去年显著进步，数学科必修部分成绩全线上升，公社科有 94.7% 的考生考获达标，按年上升 1.5%。 另外，今年发生一宗视觉艺术科校本评核严重抄袭个案，7个考生作弊，将会被取消所有科目的成绩。33个考生在市场内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照片上载到互联网，科目成绩被降级。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坚信应届考生无论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定是探索新方向，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展所长。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人生旅途上会遇到不同的人同事、家人同同伴同心同行，能够拼凑美好的黄金回忆。他说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比年轻人实现梦想走得更远。他又寄予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海关倒破一个怀疑私烟同烟草储存仓库，检获市值约330万怀疑未完税香烟同怀疑制成烟草，拉咗两个内地男人。海关寻日挨晚喺沙头角连麻坑一个偏远隐蔽嘅铁皮墙截查两个形迹可疑嘅男人，检获27万支怀疑私烟同大约324公斤怀疑。

0: 制成烟草，逃税约220万，随即拉咗两个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1%。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上知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睇睇咧，就系7709南方海力士 ETF， 65.2系升咗5.3，升幅系8%。另外咧就系2800盈富基金24.84系升咗0.6，升幅0.6%。700腾讯456.2跌个4，跌幅0.3%。2513智普1600元，跌45元，跌幅系2.7%。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升一仙，升幅0.2%。9988阿里巴巴110.8升1毫，升幅0.09%。981中芯国际78.35半冇起，

0: 跌200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升幅 0.6%。1888建滔积层板，58.3升7.25毫，升幅是14%。1347华虹宏力，171.5，跌八毫，跌幅 0.5%。1810小米集团，26.04升2毫，升幅 0.8%。9999网易，201.8跌5.2，跌幅是2.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简古文本，
3: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4:11嘅时候睇翻咧，港股收咗市啦。咁啊，走势方面几好喎吓，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啊，港股咧亦都破咗今朝早个高位，咁啊，见过咧就系24437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最后都升咗127点收话啊嘛，报24341点。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国企指数先睇睇咧，今日个高位系24437点啊。咁啊，另外咧，国企指数今日咧，收市睇翻先。国指今日收市咧系都系做好嘅。好，开翻个国指出嚟睇下先啦。好，国指收市咧系报8103点，升咗37点嘅，升幅咧系0.5%。另外，科指系报4679点，升3点，升幅0.06%。咦，咁今日咧就睇翻就个港股方面咧，其实三大指数都同样做好，咁啊，亦都即系见到啲重磅股咧应该表现唔错咧，所以即系令到港股今日咧个走势都有运吓，特别咧就即系阿里都叫做。靠稳翻，咁啊，另外咧就睇下啦，即系除咗系呢一啲股份之外，究竟咧有边啲股份咧，其实就即系撑住个市啊。咁后到升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北水咧继续流入嘅。今日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3129亿。1500多万，上升股份过千只，不过下跌都唔少嘅，接近800只啊！咁啊，即刻同我拍档咧 ，Jason 李伟杰睇睇咧，今日港股嘅情况先啊 ，Jason 你好。
4: 系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喂，我哋原先咧今日下昼嘅时，今日上半昼啦，咁都睇到咧就啲科技类股份咧，无论新旧都好咧，都一齐向下跌嘅。不过你睇到明显地咧，其实下昼翻嚟都好明显嘅。你下昼翻嚟嘅时候咧，都已经见到咧，譬如好似之前跌嘅两只 ETF 啦。咁啊，虽然佢哋就唔系一个指数成分股，佢系 ETF 啦，但系佢哋即系都几重要噶嘛，因为即系都可能牵动住其他嘅一啲股份。咁你睇翻咧，海力士啦，同埋只三星咧，都掉头回升翻嘅。咁啊，另外仲有见到系啲咩咧？即系譬如好似阿里咁样，咁啊都系回升翻上嚟嘅。咁啊系咯，即系今日个走势方面，相信都系继续咧就由呢一个港股啲科技股系带动住啦。咁但系今日究竟系即系升啲咩股份咧？你见个别嘅啫，嗱，阿里系 OK 嘅，腾讯就麻麻地，不过腾讯又唔系跌得好多啦吓。今日其实 ATMXJ 嗰个贡献唔算好大嘅啫。
4: 系啊，咁其实今日主要贡献其实系由传统嘅一啲股份帮助啦。咁若果计点数帮助性最大就系只友邦啦，咁啊帮到有26点上嚟嘅。咁另外就系只883啦，因为见到就系中东方面嘅战事再度紧张啦。咁见到个国际油价都即系上翻嚟80，咁所以见到今日只883同埋只857都帮助个恒指贡献都合共有23点左右嘅。咁另外就仲有只人寿啦，人寿琴日跌得多。今日嚟一下反弹，咁因为琴日嚟讲，即系人寿有公布啦，咁啊嚟紧就会斥资系即系初步系斥资50亿人民币啦，咁啊投放喺呢、這个即系叫一啲AI 嘅一啲叫叫相关算力嘅一啲叫项目身上，咁即系重点半导体啦，咁另外就系去到即系比亚迪啦，比亚迪都达即系贡献到恒指有12点左右，咁另外啲平台类股份，咁而今日嚟讲个港股。早段开始好实讲就真系麻麻地嘅，开始嗰下就系全日最即系嗰日嘅即系上半周嘅即系最高位啦，嗰下咁跟住就即怼落去噶啦，咁吓跟住就跌到落去即系大概今日嘅低位两万三千九附近啦，咁嗰阵时都系10点零

中左右啦，十点左右，十点前嘅时间。咁但系十点后，嗱，当然嗰段期间内地个股市都调整幅度都多，因为今早其实就大家当然头先阿 Christine 都提啦，望住海力士啊，望住三星嗰个震荡，其实完结未？咁今早其实就叫海力士其实都跌得比较深嘅。咁但系跟住随即啦，我哋即系慢慢就嗰个跌幅喺度收窄啦。咁而个港股都喺大概十点左右开始有反弹，持续嘅反弹，其实讲紧个低位反弹都有接挨近去到即系叫400几500点，其实今日个行情都算好噶啦，咁但系位置上咧就未完全突破到近期嘅一个位置。上个礼拜四个港股嘅高位啦，24499点，但系又落翻嚟收24100几收啦。琴日亦都上过24449啦。咁跟住又落翻24200。今日我哋个港股又系24430几点，即系24400楼上系上到，但系唔系屋企得稳。咁但系今日个收市位其实比琴日略高咗少少。咁所以叫成个市个气氛系好翻啲。咁但系头先提过啦，就系、是海力士啦，咁但系海力士就唔系指数啦，但系牵引到就系内地方面嗰批嘅即叫AI 算力硬件嘅股份啦，同步地一齐反弹，因为即望住就除咗你话望紧就系海力士嘅带嚟嘅帮助之余啦，因为其实你见到就系深证几受呢个海力士事件有影响，因为深证好多都系一啲叫AI 算力硬件啊或者 AI 相关股份有喺度，咁所以上深证一企稳。个内地股市都有帮助，咁而即海力士系咪真系完全脱险咧？嗱，今日收盘海力士即韩国嗰边啦，即系只660呢只股份啦，即0006660呢只海力士即韩国上市嗰度，咁今日收市佢都升 3.6%， 咁嗱，第一下叫企定少少啦，因为其实就琴日嗰、那个即系杀仓盘好劲啦，咁大家都讲系即系可能一啲叫减孖展啊，减低杠杆嘅一个元素，令到个跌幅系加速。今早都系咁嘅，咁但系个位置好彩就去到第即系叫重要少少嘅第一个支持位置啦。咩位置呢？就5月20号嗰、那个低点。咁啱啱去到呢位置就做到第一口嘅支撑啦，因为5月20号嗰、那个即系低位就喺韩国嚟计咧，就大概系169万嘅。咁今日嘅低位咧，即系计韩元计啊，今日嘅低位就167.9万。咁低过少少，跟住就下昼就开始踏入一点之后开始反，一点我哋食紧饭嘅时候反弹。咁最后就收191.3万啦，咁都叫叫短暂，即系近期一个即系深嘅跌浪嚟一个比较理想少少嘅行情。咁同埋今日嚟讲叫可以是即系喺韩国嗰边啦，成交量都有上升嘅，即系比琴日多，咁反映咗就系市场嘅信心可能就触及到一个市场信心问题啦，开始sorry 做得好少少。咁嚟緊我咁就即系之前琴日都估啦，可能一个斩仓事件可能维持2至3日。咁今日就第二日啦。咁今日已经系提早有个 V 啦。咁其实有机会可能帮到一啲叫我哋之前大家炒緊，即系我哋2026年上半年大家一路开心緊嘅 AI 算力硬件呢个题材啦。咁所以今日嚟讲就一啲我哋本港上市嘅一啲叫 PCB 啊，做緊啲AI 算力基础嗰扎嘅股份呢，其实就弹得几劲嘅。咁所以呢个咁嘅氛围会唔会下半年又系去返佢哋主题呢？嗱，老实讲都系未知，因为系啱啱海力士下半场先至有一个 V 弹带动到，好似见到升腾板呢啲有个比较好嘅反弹。咁但系嗰、那个成个浪几时完，即系个调整浪几时完结呢，睇埋今晚啦，因为今晚最挨过美国方面出一啲叫 CPI 嘅数通胀数据啊，咁睇下市场反应如何啦。咁当然就系之前都讲啦，望埋先两隻标的啦，即系美股上嘅即系 MU 啦，即系只美钢啦，同埋只 Sandisk 啦，嗰个状况可唔可以因为今日嘅海力士开始第一步近期嘅一个 V 弹转定，可以带嚟帮助呢？咁呢个就嚟緊我咁就啲 PCB 呢轮股份我都系维持啦，可以做短线。咁但係暂时都系以短线游击为主啦，因为始终成个气氛变得好快。咁短线你话博一啲叫技术啊，一至两日嘅反弹可以考虑。咁但係长仓好似就暂时未曾有咁大信心咁快。

0: 可以大嘅长仓住嘅。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是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10次
10: 终于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拣股问盘，
12: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 ，Jason， 我哋不如咧即系睇翻啦吓，咁啊，其实除咗系睇一啲嘅美国嘅数据之外咧，喂，其实听日都有呢个内地公布一啲嘅 GDP 嘅数据啦，我谂我哋都要留意埋啦吓，因为你都见到，譬如今日出嘅呢一个6月份嗰个出口嘅数据咧，内地嗰方面，喂，其实咧即系佢出口个 AI 都几犀利嘅。
0: 都系啊，咁啊嗱，呢样嘢其实就帮助到就系、是、成个我唔同层面向外推广嘅一个情况啦。咁当然听日嚟讲就即系有好多嘅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听日会公布啦，即系房屋价格啊，跟住就工业生产工业生产指数啊，其中固投呢、这个咁就大家都即系睇实嘅，因为固投上个月就即系比较上差啦，跌4.1% 嘅。咁另外就系个GDP 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睇埋就系零售销售啦，咁零售销售就上个月跌0.6% 嘅，咁今个月预期就跌0.1%，咁啊，当然就要留意住啦，因为啱啱琴日就落。今日就內地方面，應該琴日公布，今日報紙有啦。咁其實亦都有15.5%嘅規劃啦，即係擴消費嘅，即係加大消費嘅一個即係規劃。咁內地嘅目標就2030年啦，就個零售額度啦，由而家嚟講即係大概50.1万亿啦，推動到去即係2030年嘅60万亿，咁好多层面嘅，咁但系当然内地方面嗰、那个即系好似头先阿 Chris 先讲啦， AI 方面嘅一个输出，当然就大家都会关注住一啲叫标的上嘅公司啦，可唔可以嚟緊係可以即系持续就令到内地嗰个 AI 嘅一个即系叫受应度啦更加之高呢，咁其实係有个期待喺度嘅，咁所以我谂内地方面就啱啱出呢个数据呢都几新鲜，咁因为好少可就係有呢、這个即系再分拆出嚟，咁呢个都大家可以再细读下啲消息嘅。
1: 嗯，好，咁啊 ，Jason， 我哋就开始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咁大家咧就见到我哋都开咗呢个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嘅 chat room 咧，咁大家都可以系留言嘅。咁啊，亦都咧就睇下啲股票问题先。好，咁啊，答下听众。啊 ，Jason 啊，其实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关于海力士啊，即系我哋都讲下少少。咁你点睇即系呢个韩股嘅走势咧？其实海力士嗰个比重都好大噶嘛。
0: 系啦，咁如果你话韩股走势，当然系

0: 嚟睇海力士同只三星啦。近期啊，当然大家系极度关注海力士啊。咁但系当然今日都好多报道一路讲啦，即系喺韩国琴日即系叫即系俗称黑色星期一啦，即系急跌嘅情况底下，都有几多嘅户口即系需要系强制平仓啦。因为过去嘅报道都话俾大家听，就系韩国其实就大家投资热情都几高，咁啊账户多之余啦，咁杠杆亦都系攞得多啦。咁所以喺一个逆转嘅情况底下，就大家都系嗰个防守能力，我谂尤其是一啲叫个即系中阶人士啦，个防守能力其实就未必太高。咁即系当然有钱嘅人可以守到啦。咁啊，但如果你话冇钱，你攞杠杆，咁咧喺个市逆转嘅情况底下，你就需要有个平仓。咁随时你话即系今日就大家可能都饮恨嘅，因为今日头先提过啦，今日只海力士都曾经怼过落去，即系穿过170万嗰啲位置啊嘛。咁随时可能触发咗一啲平仓本斩仓斩完啦。跟住就反弹啦，咁啊呢个咁嘅状况就真系可能冇头报。咁但系你话即系韩股，其实就当然谂太多就未必啦。咁啊，其实都系谂住呢两只咧，我谂都大家都已经头昏脑胀噶啦。
1: 系啊，谂呢两只都有排谂啊。好，咁答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啦。赤子城9911咩位入好咧？
0: 9911近期就有冇好特别嘅情况出现咧？未见嘅，就系同头先讲啦。去到七月开始就啲钱爆返入去呢批嘅平台或者啲科技股身上。咁有冇好特别嘅消息呢？赤子城又好似唔係好觉喎。咁但係位置上就都算 OK， 即係最少喺六月啦做咗两个低位，大概七蚊左右啦。因为上次六月底嗰下呢，六月初咧就怼过落去694，跟住就收7.1，你可以以7.1作为一个参考嘅。第二只脚就6月26号就最低7.2，咁啊嗰日都已经系弹翻啲上嚟。如果计今日，其实就曾经穿过好多条平均线噶啦，穿晒几条平均线，但系收翻889上嚟咧，咁我觉得你可以留今日最低见过8蚊，即系一下子拉穿晒所有嘅均线，但系今日收翻上嚟，今日成交仲要系有略增添嘅，可以喎。咁啊，若果你话想 hold 佢咧，8.3就8.38，即系8.4左右啦。八即系条五十天线，8.4到8.5呢个位置，我觉得可以考虑即系博一啲持续性嘅技术性反弹。因为今日成交足够啊，今日有22球，其实琴日怼落嚟咧9球几嘅啫，即系10球唔够。咁所以今日系有足够成交博呢下反弹，我觉得可以博嘅。咁你大概即系头先讲啦，有机会8.4到8.5呢个位置，咪小注睇下跟唔跟到嗰个浪。
1: 好，咁啊，继续再睇啦。另外就有听众，都系问赤子城，不过佢9.03先有货，咁冇其他嘢补充啦，系嘛？
0: 9.03就唯有等啦，嗰谷啊，9.03其实你未算太远嘅。嗱，当然近期个顶位几次就大概去到9.5就落翻嚟啦，9.5、9.3个高位越嚟越低嘅。咁但系你如果计今日个成交，我就唯有觉得你可以搏一搏佢穿嘅9.8左右啦，睇住目标。
1: 咁另外就有听众问只1347华虹宏力啦，咁亦都咧有听众问只981中心国际啦。不过我哋即系差唔多时候咧就要去一去新闻，咁所以咧我哋就
0: 转头翻嚟答，
1: 时候系啦就会转头翻嚟答，你记住到时提我吓。咁呢个时候望一望咧就系亚太区股市嘅表现啦。睇到咧今日就呢一个嘅台湾股市跌咗1% 收嘅，另外咧就呢一个日本啦、韩国啦，咁都系升嘅吓，咁啊连同港股亦都系一样，午后翻嚟咧都系上升翻。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咧，咁啊今日咧都系轻微向上啊，升幅咧大概1-2% 左右嘅。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午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先跌后回升。

升，大市低开32点之后，跌幅好快扩大，半日最多跌过311点。恒生指数曾经失守24000水平，之后内地进口数据好过预期，大市逐步回升。午后一度升过222点，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成交3129亿元。资源股上升，中国铝业升9%，系升幅最大蓝筹。洛阳木业同中国宏桥升7%，紫金矿业升3%。石油石化股上升，中石油升3%，中海油同中石化升2%。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百度急跌7%，系跌幅最大蓝筹。腾讯偏软，阿里巴巴微升，京东靠稳，美团升1%，网易美市急跌，升收市跌2%。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平收，华虹宏力偏软，蓝起科技升8%，兆易创新升9%，天数智深升4%。AI 股个别发展，智谱跌2%， Minimax 反复升3%。AI 硬件股亦都反弹，建滔积层板升14%，长飞光纤光缆升10%。国企指数报8103点，升37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现，更不应该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发言人又说，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意继续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作出不懈努力。美国政府计划对国际刑事法院展开全面外交行动，系统性咁削弱法院嘅运作能力。国务院官员透露，华府正研议嘅措施包括旅行禁令、撤销签证、加强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附属机构嘅制裁，以及施压其他国家退出法院。美国国务院话，行动系要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军人或者官员下手，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国务卿卢比奥就话，国际刑事法院最初只是用来起诉最严重的犯罪，但后来变得激进和极端，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法院威胁美国人。国际刑事法院发言人拒绝评论事件，美国的盟友日本就表示关切。国际刑事法院在2002年成立，针对战争罪行、种族灭绝和反人道罪行提出诉讼。美国一直没有加入，并拒绝接受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法院在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美国之后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人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首读和二读，今个月31日起实施。条例草案旨在宣布，位于内地皇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有关范围，并就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以及扩阔某些权利和义务的地域界限至相关范围等。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和内部装修已经大致完成，预计正式启用之后，每日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模式下，旅客通关时间可以由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未来亦都会引入人脸加虹膜等智能过关技术。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6: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96点，升41点。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1: 股价速报，
1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709海力士 ETF 65.2升咗5.3，升幅系8.8%。2800盈富基金24.84升毫六，升幅0.6%。700腾讯456.2跌个四，跌幅0.3%。2513智普1600蚊跌45蚊，跌幅2.7%。另外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升一仙，升幅0.2%。9988阿里巴巴110.8升一毫，升幅0.09%。另外981中心国际78.35冇起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五毫，升幅0.6%。1888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升幅14%。1347华虹宏力171.6咧系跌咗8毫，跌幅0.5%。1810小米集团26.04升咗2毫，升幅0.7%。9999网易201.8升5.2，201.8跌咗5.2，跌幅0.5%。3986系兆易创新689蚊升咗60蚊，升幅升幅系近一成嘅。
13: 拣股问盘。
14: 林淑敏、李伟杰，
1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继续都有 Jason 喺度啦，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大家咧都可以继续留言嘅吓。咁我哋答翻，我有进步啦。咁我哋答翻1347华虹宏力同埋只981中心国际先。
15: 系啦，咁啊，981就头先讲啦，我哋见到啲 PCB 啊，海力士啊，咁下昼一齐反弹，咁啊，中心啊，自然一定有份噶啦。咁啊，即系中心做啲晶圆代工，咁大家都会将呢扎嘢就捆绑埋一齐睇噶。咁如果资金流向嘅话，咁其实就即系海力士下昼反弹 ，PCB 呢批股份一齐做好，咁啊，中心一齐嚟

0: 可能先至有新一浪，至新嘅一个行情走出嚟。若果唔系嘅话，都系区间上落住。咁而下方就大概70至71蚊呢啲位置做支持啦。今日有啲尴尬嘅，怼又未怼到，咁所以今日就出咗个叫一个比较长嘅下影线啦。咁但系叫成批嘅股份，其实佢比较被动，佢系睇紧其他喐唔喐，佢先至走去喐嘅。咁但系相反就系华虹宏力啦。咁其实就之前一路都讲等廿天线啦。等廿天线，琴日等到噶啦，咁其实琴日已经系怼穿埋廿天线添噶啦，咁啊廿天线其实琴日叫收市嘅时间已经系失守，但系今日就开始喺呢啲位置做紧即系整固啦，但系佢又未到五十天，即系五十天就153.6。今日最低有57.9，跟住又跟，因为早啊，因为早段即系大概11:00怼到啲位置啦。咁但系头先都讲12点后，即系我哋一点样啦，呢批即系 PCB 啊，呢批股份嘣一声反弹嘛，所以就大家一齐就低位又部署唔到。咁所以而家呢刻你既然上面条20天之前系支持，而家你调翻转当佢系阻力啦。咁所以你大概去到180附近啦，应该就比较明显嘅阻力啦。咁睇下嚟紧。啲钱系咪又翻翻去你身上？若果未见到呢个即系新走势之前啦，咁你都系预就系下方50天有支持，上方就大概喺条20天就大概，即系下方就大概155到155啦，就系支持啦。咁而上面就暂时初步就100左右，咁行住呢位置先。咁要睇埋其他啦。咁其他啲咩咧？睇下啲健康即成版啦，咁啊1888啦。睇下啲蓝起科技啊，即系6809啊，盛宏科技啊，呢批得唔得啦？咁啊，如果呢批再落镬炒，咁就啲3986啊，即系少宇创新呢批落镬炒，咁随时啲981啦、啊，华虹宏力啦、啊，呢啲都有机会有资金再度新嘅关注嘅。
1: 嗯，好，另外咧就答下呢位听众问就2338潍柴动力，冇货嘅，问你咩位入好、啊？
0: 冇货啊！啲车啊，2338，佢做引擎嘅，咁啊，但系近期其实讲紧个位置咧，其实计个价格上，其实佢叫守到几次都守到32.0，即系你大概32.8附近啦。连续第三次啦，32.0呢啲位置守到。咁嗱，不过佢食两日后除净个金额就唔系特别多，4.6港纸。嗱，计佢未除净前嗰啲位置啦。我觉得是你虽然个线位就穿咗条100天，咁但係以现实讲都仲系100天呢位置挣扎。咁如果冇货呢，咁我觉得你大概33蚊左右呢位置你先至考虑。嗱，真系少住啫，因为其实个线位穿咗，同埋佢形态其实就未见突出地转好啊。咁所以反而我觉得你33蚊呢位置真系叫短线搏佢个即系做到个几次嘅支撑嚟到做搏反弹。如果你攞盡啲就32.5至32.8啦，咁大概33蚊留下啦。呢位置我覺得少住，你搏佢第一下。咁而個上面咧就未敢睇太遠住，因為若果有時間就大家畫個圖出嚟咧。其實佢喺今年五月出嚟咧，就行咗個小型嘅下降趨勢出嚟，咁呢個就核突少少，咁所以上面嚟講，佢個下降趨勢暫時形成咗咧，你可以先望住個下降通道嘅接近頂部啦，你大概38.5呢個位置啦。因为佢下降通道啊，咁咪随住时间，如果一个礼拜后应该就慢慢落到38㗎啦。而家你都可以博到38.5嘅。咁下方就支持位就係、是穿咗个几次低位，落到个下降轨嘅底部呢，以现时嚟讲就大概31.5。咁你33蚊附近呢位置买啦。31.5就止蚀做防守。咁上面就头先讲啦38.5附近咧。
1: 嗯，好，继续再睇啊，睇下呢只德长海运可唔可以2510答唔答啊？
0: 2510好啊，
1: 佢应该唔会问2015嘅，我估。
0: 2510都今日升得佢几好嘅，冷门少少，好实讲呢只就其实都。 小散户投資者關注嘅，咁但係當然做即係做啊呢、這個貨櫃航運啦，咁啊而上。

0: 年嘅業績就即係倒退10%，咁但係呢批嘅股份咧有個好嘅狀況就係叫。佢都叫幾慷慨嘅，派息嗰個水平都算高嘅。咁啊，以現時嚟講，嗰個股息率其實都算高，因為航運股嗱，當然今年航運股，我覺得有啲尷尬位啦。嗱，雖然佢個主要航道就大中華啦、北亞啦，但係跟住就東南亞、東北亞呢邊啊，就亦都拓展緊啲亞洲同墨西哥航線，咁但係難免你話啲航運到底今年喺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問題會唔會影響埋即係全球嘅航運啊？我真係唔敢講住，咁因為始終你最大問題就係塞咗啊嘛，咁塞咗但如果佢做緊係即係啲大中華同呢個即係呢個即係我哋亞洲區呢邊啦，即係東南亞呢邊咧，咁其實就會好啲，較少受影響。咁若果你話即係計近期啦，成個即係過去呢接近10零個交易啦，都係7.5頂住，7.5有支持，上面8蚊有阻力。咁今日亦都接近去到8蚊啦。咁你話有冇突破嘅時間出現咧？我未咁睇住啦，咁反而因为嚟緊就7月中，嚟緊系咩时间咧？就系业绩期啦，咁8月出业绩啦，咁但系嚟緊有冇啲盈起盈警走出嚟咧？近期好似又唔见有一隻航运股走出嚟有盈警或者盈起，所以我觉得难估嘅，咁所以呢个时间我觉得你当佢7.5到8蚊呢个区间住先咯。
1: 好，继续答多条问题先。睇先。329674蚊有货，咁佢想问你点睇？3296中国通号啊，华勤技术
0: 啊，呢位朋友我记得之前都问过，系啊，之前都问过，咁啊，即系又系呢只拆过嚟噶嘛，即系十送四，曾经十送四，好怪嘅，咁当然挨过咗啦，咁啊，即系最恐慌50几蚊你都冇走，而家你呢刻你都未走，咁都系唯有等嘅咋。如果你话即系想等，你七字头买，咁要睇下成批呢批有知，我记得佢系有 A 股嘅，睇下可唔可以跟到 A 股嗰边嘅行情慢慢走啦。咁折让都仲有嘅，咁但系动力就好实讲就唔算话好强，因为你成个图你见到啊都系阴烛多过阳烛好多 ，keep 住嚟讲你就目测啦，都有70%嘅交易嘅都系阴烛，咁所以系难搞少少。咁但系唯有忍，即系忍耐下先嘅啫。咁你即系若果系近期啦，呢几日有个好嘅状况就系踏入7月8号之后，成交明显系急增咗嘅，因为之前你 keep 住都两球零成交啫嘛，佢喺7月8号嗰日就有突然间爆到上去5球几成交，而近期咧6球、7球，今日换翻少少都有4球，咁所以成交开始催升咧，你预佢可能有希望啦，挑战到77至到去83，即系喺上次6月中嗰段嘅即系蟹货区啦，咁应该会慢慢挑战翻嘅，咁啊如果有成交继续配合，我觉得都可以。等多阵啦，你上次你低位冇走，你都有一定嘅即系持货耐性啦，你对佢有信心，你忍都唯有忍多阵啦，其实就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答问题啊。
2: 拣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4:49。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 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拣古文盘，
7: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就。答下股票问题先，3600系咪只现代牙科？
0: 系现代牙科。
1: 3600佢有货嘅，但我要搵翻先，因为而家搵唔到。
0: 好嘢喎，3600都 hold 到喎。系啦，呢位朋友系咪如果有货就恭喜你啦？因为呢只都叫冷门小，
1: 4.8啦，
0: 四个八啊，不如 Raymond 我问翻你啊，喂，点解你买呢只咁犀利嘅？系啊，嗱，佢而家走势又真系几劲嘅，咁啊，亦都系去到4年高位咁滞，四年高位啦，已经系咁嗱。如果系咁，个成交仲要近排，即系踏入七月啦，好正。但系七月咧，其實你見到成交嘣一聲大咗，咁但係近排叫升得多啦，個 RSI 去到79，你正常少少應該預佢又去翻挨近10天線，慢慢再儲力再爆。咁但係去到即係新一季啦，明顯資金上個喜好對佢相當之殷切下嘅，咁所以你調翻轉就係你想睇到幾多高啦。咁以現時嚟講，即係3600其實就未算好貴嘅，你講緊個市盈率。现时都是11倍左右，咁而之前就算你话出好多嘅即系叫各样数据都好啦，咁其实就上年都系盈利急增噶嘛，咁所以调翻转就系佢有一定嘅即系叫上升嘅动力喺身上啦，有成交啦，亦都有业绩啦，仲要去到新一个半年就即系突然之间开始飙，咁所以个大位其实第一个年系可以睇住接近去到。已经系可以睇住你，等我睇下先啦。因为佢2021年嗰下咧都几关键，喂，直上噶啦，可以系，其实应该系测试就应该接近去到8字头噶啦。咁应该第一个位就7.6第一个位，第二个咧就去到再推上去就8.7噶啦。咁跟住就飞噶啦，咁啊即系再下一步挑战高位。咁你可能你要耐性啦，阿 Raymond 你有嘅，咁你俾少耐性自己揸住啦。咁、那个成交系足够，咁啊尤其是踏入半年已经系咁嘅状况，有机会今年系可以跑赢个别啲股份添嘅。
1: 好，继续再睇只1308海丰，咁佢系33.76有货，问你应该点样操作？
0: 33.76，OK 啦，都系 hedge 住咗。咁同今日嗰个放眼木之海峡，我唔知就大家，头先都答过一只航运股啊，都系升。今日啲航运股就喺个放眼木之海峡，叫再度封锁嘅情况底下，就大家再飙。咁当然就大家可能解读就系、是，封海峡。啲運費咪高咯，運費高嘅話，啲航運股咪正咯。嗱，呢個係佢哋今日大家一齊做好嘅解讀。咁嗱，如果封咗嚟緊美國就即係亦都有傳啦，就會唔會徵收費用啦，即係兩成費用。咁邊個比咧？咁嗱，當然係買貨嗰個比啦。但係航運股，如果你話即係封海峽，基本上大家係塞咗喺度。咁就算我加到幾多都好，你貨源輪轉噶嘛。咁你塞咗喺度，你出唔到去。咁其實收益上，我覺得有一定影響嘅。咁所以今日呢個反彈可能就係即係炒緊呢個概念。但係如果有機會即係挑戰到近期啲頂位35.0。 36.5 附近，都不妨可能走住部分股份先嘅，因为今日成交唔系特别多，今日个成冲上嚟，咁上次啲两次尖顶位就大概36.5啦，咁大概36蚊左

0: 我有，我觉得你走住一半货都不妨嘅，都封口啦都。
1: 嗯，好，继续再睇啊。另外就头先我哋都分析咗加比亚同埋就横横力啦。咁不过有听众问就喂系咪而家都两只股份都向下紧啊？不过今日咧就以只横横力咧就比较多人问啲嘅。另外咧有位听众咧应该系现价买咗只7709啊，点睇啊？
0: 7709 ETF。系啦，三十日我哋都曾经持有过啦，不过而家冇货啦。咁你揸住你都系搏噶啦。咁头先都讲就系佢今次就 hit 到5月20号个低位。咁即系讲海力士啊，即系韩国上市嗰只。咁大家当然炒嘅时候就即系除咗望住7709幅图，你都望下就系即系海力士，即系韩国上市嗰边嗰个走势。咁如果你话即系搏，当然今日就第一个叫日内嘅 V 弹啦，咁会唔会持续地呢啊？我琴日都讲你啲叫斩仓盘，可能斩两日，应该两至三日啦，应该就可能即系叫稍作即系唞一唞噶啦。咁所以若果你今次只海力士真系要弹呢，咁其实你第一个位呢段应该就可以先望住210万。嗰、那個位置睇下可唔可以再成功突破先，即係韓國就海力士啊。咁你當然望住只韓國海力士嚟到炒7709啊，更加之理想啦。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想答多條問題都唔得啦。咁啊，要留待咧聽日同樣時候再同大家傾過嚇。今日傾到呢度，唔該曬 Jason 嘅，我哋聽日同樣時候再見，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5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先跌后回升，大市低开32点之后，跌幅好快扩大，半日最多跌过311点。恒指曾经失守24000水平，之后内地进出口数据好过预期，大市逐步回升，午后一度升过222点，收报24340点，升127点，成交3129亿。资源股上升，中国铝业升9%，是升幅最大蓝筹。洛阳木业和中国宏桥升7%，紫金矿业升3%。石油石化股上升，中石油升3%，中海油和中石化升2%。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百度急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腾讯偏软，阿里巴巴微升，京东靠稳，美团升1%，网易美市急跌，收市跌2%。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平收，华虹宏力偏软，蓝起科技升8%，兆易创新升9%，天数智深升4%，碧人科技跌1%。 AI 股个别发展，智谱跌2%， Minimax 反复升3%， AI 硬件股亦都反弹，建滔积层板升14%，长飞光纤光缆升10%，国企指数报8103点，升37点。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在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黄金存入系统，亦都有超过10间精炼商有意落户本港，期望本港能够争取亚洲时段的黄金定价权，集合黄金现货、期货交易和黄金冶炼三大业务。许正宇接受本地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政府目标是要做到黄金货银两额，但现时处于制度建设的由无到有、由零到一阶段。被问到本港目标3年内黄金仓储总容量达到2000公吨是否太低，许正宇认为不是快慢问题，而是每件事要有稳健规划，适时推出。提到现时有超过10间冶炼厂正在同投资推广处和引进办沟通，但最终会否全部来港或者来香港负责什么业务，要逐个具体商讨。许正宇又说，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人才是一大挑战，除了本地培训，亦都要引入专才，会成立行业组织协助。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明日在立法会上首读和二读，今个月31号起实施。条例草案旨在宣布，位于内地皇岗口岸某些地区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使用香港法律适用于有关的范围，并就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以及扩阔某些权利和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到相关范围等等。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和内部装修已经大致完成，预计正式启用之后，每日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在一地两检合作模式之下，旅客通关时间可以由30分钟大幅缩减到5分钟，未来亦都会引入人面加虹膜等智能过关技术。 伊朗议会正式提出法案，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架控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话，伊朗捍卫红线的决心，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上绝不退让。又话法案只是第一步，后续仲会有进一步的措施。伊朗军方亦都强调，绝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伊朗早前曾经宣布会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取费用。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永远是海峡的守护者，又说比起美国提出的收费，伊朗的收费会更加公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计划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

0: 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77%。
1: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2: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看楼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3: 来到星期二的五点十三分，今日有呢 Arrest 同埋佢嘅 AI 系统啊，咁啊伴随住大家喺收市之后嘅呢一个钟呢，开始睇一睇我哋市场上面呢最新嘅走势啦，同埋美股喺开盘之前嘅一啲部署啊吓。Hello Arrest。
4: Hello， 大家好啊。
3: 系。
4: 你好啊。
3: 好啊，咁啊嗱，如果观众们咧，即系喺情况许可、安全嘅环境底下咧，咁啊记住开埋 Ambo TV 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咧，睇埋我哋网页版，咁啊可以留言啦，增强我哋嘅互动感啊吓。因为同时间咧，Arrest 一阵都会分享佢嘅画面啦，咁啊当中都有好多即系 AI 嘅一啲指示啦，分享佢嘅睇法啦，又或者可能系一啲重要嘅技术嘅一啲形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样，咁所以就快啲睇埋我哋影像版啦。咁啊讲翻今日咧。指数方面低开高走啦，升咗127点收市嘅，今日收报24,340.7点，咁啊，然后咧大市成交金额3,129.16亿，睇翻24,000呢一个关口啦，心理关口，市场咧即系经常都会用呢一个整数位咧做一个分界线噶啦，24,000好似都企得好稳，24,000楼上系咪继续提升咧？
4: 系24,000楼上咪继续提升，我自己觉得上面其实阻力位已经好近噶啦，那个位置亦都牛熊分界线，今日落到嚟24,690，24,690即系24,700都唔到，咁上面其实得300点到嘅啫。咁而家画面中系啦，我宣扬咗出嚟啦，咁大家应该有画面嘅就会见到就系、是近大概10个交易天度啦，系啦，咁都系属于个反弹浪嘅，咁所以你见到我哋一排绿灯喺度，咁今日都仲系嘅。但系升咗呢十日都好啦，都仍然未上翻牛区啊，即系仲系喺嗰个下降嘅趋势入边。咁所以上面个阻力位应该系难嘅，系啦。咁啊，见到成交方面越逼近啦，即系你见到今日可能都升咗少少啦。咁个成交开始慢慢趋向缓和翻啊。咁叫做今日咧就3,100亿度，系啦。咁我相信越上就应该会慢慢就会慢慢降翻嚟，可能2,000亿咁样咯。咁见到外围系唔配合嘅，讲嘅系新闻上面啦，即系嗰个美伊战事啦，同埋今个礼拜有机会系即系个数据啦，经济数据，美国嗰边嘅CPI 啊等等啦，咁呢啲相信都会有变数，即系未必咁顺利，惊重现翻加息嗰个预期嘅，咁所以咁啱而家指数又去到争300点都去到阻力位，相信会困难嘅。
3: 嗯，好啊，咁啊，睇翻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咧，即系话市场嘅一啲资金流向，即系可能已经系开始慢慢会收窄啦，即系大市成交金额咧，即系可能慢慢会收窄啦，跟住之后咧，

0: 其實係咪比較多可能係獲利盤啊，又或者沽貨，咁就變咗做一個又係逃生門嘅時機嘅咯。
1: 其實而家成個反彈彈上嚟都話係逃生門嘅，即係唔覺得個 trend 係轉咗嘅。咁而家一浪低一浪，我仍然都係覺得呢個係會出現咯。咁所以今次反彈係如果甩到身嘅就甩啦，係啦。咁啊24,700啊，頭先我話24,690啊，準確啲就啊。
0: 係好啊，咁啊睇下即係差唔多200點嘅。一个即系仲有一个 buffer 位啦，咁所以大家都记住啦，嗱呢一个重要嘅分界线嘅位置咁样。通常咧市场咪有另外一个讲法咧，如果做一啲即系可能衍生工具嘅一啲部署啊、期权嘅部署啊，蛋糕红、哦，蛋糕翻去头先你所讲嘅24,600定24,700嘅呢啲位置啦，即系相约啦，跟住之后做翻淡仓，咁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可以谂嘅一啲，例如 pair trade 嘅一啲做法咁样咧？
1: 系啊，我哋自己觉得系可取嘅。咁你可以做 pair trade 啦，即系去到临近呢啲边位，咁啊，亦都可以系本身有仓嘅，可以抌啲货出嚟啦，亦都可以系做啊，即系如果本身长仓嘅，可以做翻啲淡仓对冲翻。
0: 嗯，好啊。咁啊，至于嗱个股方面咧，又睇下会唔会揾到一啲可取性啦、直播率比较高嘅股份咧，同我哋一齐去做一下一啲即系 pair trade 嘅一啲动作啦，咁样，因为而家咧有好多强势股其实都有掉头嘅迹象啦，咁无论美股方面、港股方面咧都有呢个谂法啦，咁啊，不如我哋咧而家睇一睇Arrest 嘅一个 watch 先，睇下呢一个 AI 系统究竟今日啦，又或者最近呢一个礼拜啦，因为我哋每逢礼拜二先有 Arrest 喺我哋散户奇兵出现啦，咁啊喺呢一个礼拜究竟有冇一啲特别嘅指示同大家讲，某一啲板块、某一啲个股都有一啲移动嘅表现，大家都可以去留心留心咁样啦。
1: 今日有嘅，我哋大只数唔系好多啊，咁好倉同淡倉，好像多少少，但係多幾隻咯，但係唔係好 significant。我先講個短線先啦，即係大家可能 care 短線係點樣。咁短線，我哋短線個名叫牛市信號嘅，即係我哋 AI。咁講緊15交易天有效嘅一啲策略啦。咁今日7月14日有3隻係收咗市之後確認咗信號，咁就聽日 action 嘅。咁呢3隻就講緊2319啦，蒙牛乳業就講緊17.26建議買入嘅，咁目標價睇18.46，指示16.04，就講緊15日之內有機會到18.46呢個位。咁第二隻就2689九龍紙業，咁目標價睇8.1，指示7.04。咁渣打2888，咁就目標價睇235.4，咁指示204.6，咁建議而家買入嘅220。咁渣打就同一個短線信號，即係15日之內升到目標價呢個位，即係235.4咧。過去呢種 pattern 係出現咗14次嘅。咁15日之後，即係3個禮拜之後嘅回報，即係同今日比係有 2.43% 嘅增幅。咁有 71% 係會15日之後係正回報。咁平均如果根據電腦計算，235.4呢個位要用12個交易天。
0: 好啊，好，咁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返到嚟呢，我哋亦都可以睇一睇今日呢喺市场上面嘅一啲焦点股。
2: 散户奇兵，下午5: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财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多年噶啦。咁10多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
6: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

0: 带俾你。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是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刚才阿 Rex 在你分享你的那个选股那个列表那里呢，是不是有渣打？我有没有听错？200
5: 是啊，渣打来的，三只强势一点的股份，蒙牛、九龙资和渣打288。
4: 是，那么渣打方面呢，就令到我想起，咦，为什么不揀五号仔，不揀他隔离啊汇丰这一只股份呢？看来他汇丰那个走势其实都非常之亮丽的，亦都有即是不断寻求继续破顶的迹象啦。那么曾经去过最高154.6啦。咁啊，今日咧，就个 range 啦，个范围咧就喺151至153.9嘅呢一个位置，继续逼近高位啊吓。最后收市收报152.6，跌咗0.78%。喺汇丰呢一只股份咧，即系 AI 系统又有冇指示咧？有冇曾经出现过可能买入嘅信号咧？
5: 曾經出現過係有嘅。如果你純粹因為我電腦會計埋個 timing， 即係究竟邊一日係比較好啲。如果計 timing 就渣打啦。咁如果你話匯豐其實係有嘅，我哋牛市信號即係短線炒上去嘅，譬如5月11日啦。如果匯豐就即係如果計埋個 timing， 咁而家就匯豐就黐住個頂嘅，電腦就覺得未係最靚嘅 timing。咁渣打就係攞落嚟咁開始屈翻上去嘅時候，電腦就搏咯。係啊，咁所以都有揀嘅。其實如果渣打嚟講，5月20号渣打都有出现过，即是曾经五月的时间是渣打和汇丰电脑都觉得应该要买的。
4: 是好啊。咁啊之后呢，我见到有观众们呢即係都入咗嚟我哋嘅直播留言室嗰度同我哋打招呼啊，大家好啦，係啊，我 OK 啊，係啊。跟住之后呢亦都有问啊，由呢一个即係重磅股开始问起啦，咁始终支撑住个大市嘅，又或者即係个指数方面呢，即係升跌呢个贡献都好大嘅呢一隻腾讯啊。腾讯冇货，入货嘅位置可以喺边度咧？今日咧456.2，收市嘅，咁啊跌咗0.31%啦。睇翻佢喺460蚊呢一个位置咧，个阻力好似真系好大，好似经过几次嘅突破都未突破成功。
5: 系啊，几时可以买咧？个答案系而家唔可以买，因为今日开始有红灯啊，画面中而家 share 出嚟，即系今日电脑度到开始回调。今日是第一個交易天有 momentum， 咁啊穿底，咁啊穿咗講緊嘅紅分界線463蚊，係啦，咁今日確認咗穿噶啦，咁所以今日係第一日咯。
4: 哦，
5: 咁
4: 第一日向下尋底，唔係尋寶啊，尋底。
5: 係啊，但係個市係升噶嘛，即係咁即係話其實開始 underperform 啊，咁我覺得唔好鬥咯。咁我覺得如果鬥渣打好啲，
4: 係、
5: 啊，騰訊唔好搞，係啦，咁咁你可能会问9988会唔会好啲啦？
4: 我就话又或者会唔会9988好啲啊？110蚊呢一个位置，好似揿咗几日嗰个股价机、报价机，好似都喺呢一个范围三个位嘅呢一个股价嗰个位置收市。
5: 都系唔靓个位。嗱，画面中你会见到就系牛熊分界线都系过唔到啊。阿里巴巴个阻力位喺115.7嘅，115.7，咁亦都系近期。應該話琴日啦，7月13日最高嘅位置就係115.1啊，咁所以嗰度有機會係見咗個反彈嘅高位噶啦，咁所以而家係有機會會穿翻落下面嘅。咁你見到畫面中都見到6月2日呢一日嗰支陽燭同今日係有啲似嘅，琴日係啦，琴日有啲似嘅。咁六月唔使講啦，即係嗰日見完個高位之後就沉底啦。我相信嗰個 pattern 係未變嘅，即係話有機會會試翻落100蚊啊，或者90蚊嗰啲。咁點解我會話頭先話個股仔好少少咧 ？timing 唔好嘅，但係個股仔好，或者個 fundamental 較為吸引。咁阿里巴巴嗰啲 AI。

0: 哎哟，摩尼排得快啲噶，即系总括一句就系、是、咁，所以如果两者之间咧拣 fundamental 就拣阿里巴巴，拣时机上面两只都拣唔落手嘅。
1: 系好啊，咁啊，因为咧啲资金咧，市场资金可能都继续喺一啲嗰、那个，即系仲有喺嗰个强势股啊，即系大家咧已经转态噶啦嘛，即系唔再讲 ATMXJ 噶啦嘛，开始讲话要玩一啲建滔系啊、药明系啊等等啊，又或者系追踪住韩股嘅嗰一啲股份咁样，咁啊即系所以都有唔少嘅选择啦，亦都有芯片类嘅一个谂法啦，咁啊睇下呢一只1347啦，见到有观众都有问呢一只华虹宏力啊。都系跌咗0.46个百分比嘅，171.5咧收市啦。咁啊，同 A 股嘅日价咧都真系相差非常之大，50%以上嘅一个分别啊吓。咁啊，芯片股方面，阿 Res 你又觉得开始即系可以做一啲分注买入逐步捞底嘅策略未咧？
0: 系呢度你讲两样嘢嘅，一个系1347，同埋 A 股嗰边系点样？咁我依家再 revisit 呢两嘢，即系要讲呢两样，因为呢度我哋有信号嘅两样嘢都。咁啊，先讲1347先。1347咧，我哋6月17号有买入信号嘅，6月17号即系差唔多一个月前噶啦。咁当时150几蚊嘅啫。咁睇170，咁即系话170到200电脑系唔关事噶啦。即系觉得系 overshoot 啦。咁 which 而家系落翻晒嚟啦。而家牛熊分界线系下面系150嘅。咁試緊下方嘅支持位，好快會。咁我哋其實除咗6月17號之外呢，其實我哋仲有個撈底信號嘅。咁早兩日嘅啫。咁就係睇先啦，係呢一個之前係牛市信號咁樣嘅。咁但係食咗糊啦，1347嗰、那個。係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唔好搞住，即係完咗㗎啦。咁跟住另外仲頭先係講A 股，咁就我哋而家係睇探嘅。
1: 係
0: 啦。啱啱開始睇嘅，啱啱開始向下睇，咁就係2822ETF。而家量度下方嘅目標價係14.5嘅。咁所以而家15.84大概高咗接近 10% 度。咁同一時間今日係關鍵嘅。咁穿咗支持位㗎啦。咁就係個牛熊分界線位就係15.86嘅。咁今日而家反彈上嚟就係呢個位立住。咁所以 A 股係向下望。換句話講，恆指24800係個頂， A 股而家開始穿位向下。跟住2822，我哋向下有大概呢、這個10% 到嘅位。簡單啲嚟講，係而家應該係防守同埋沽貨為主嘅，所以唔應該諗撈啲咩嘅，係啊。咁同埋就算撈都係撈渣打咯，先係啊。其他嗰啲都係唔覺得係一個好嘅 timing， 係啊。
1: 所以點解頭先即係都有講啦？譬如指數方面啦，可以即係考慮一下，即係當然大家如果識得點樣用一啲衍生工具啊，又或者期權嘅部署去做咧，咁啊真係可能去搏一啲蛋糕熊嘅一啲策略啦，即係阿 Rest 都有繼續重複咧，即係關於逃生門其實一路已經開始打開緊㗎啦，咁而且亦都預判啦，嚟緊嘅一啲成交量啊、大市成交金額啊等等咧，都會向下走啊嚇。咁既然向下走嘅時候，究竟係咪真係沽貨會比較多咧？即係亦都有淡倉嘅部署會比較多咧？咁大家都真係要即係三思，同埋咧亦都要睇下即係追住個 momentum 究竟有啲乜嘢炒作啦咁樣。咁頭先講嘅呢一隻華虹宏力啦，咁都係唔適宜去做部署先啊吓，咁因为半导体方面咧，琴日美股隔晚美股咧都有洗仓嘅迹象，咁但系咧通常喺美股又系另一个谂法噶嘛，洗仓大跌浪，究竟我哋又适唔适合去做一啲捞底嘅部署咧？跌到啱嘅价钱，我哋系咪亦都可以睇一睇咧？一阵间广告新闻同埋广告翻嚟，我哋即刻带大家去睇下美股市场。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以加州为首，美国12个州入禀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试图阻止派拉蒙天母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邦塔表示，这宗合并案将会削弱美国影视业的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两家公司目前合计控制全美大约27%的电影发行份额。据报道，针对今次

0: 暴动，派拉蒙天母公司威胁可能撤离加州市场，而提交给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文件显示，如果交易延迟，派拉蒙天母公司或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大约1110亿美元的交易，将会对美国娱乐和传媒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对这项合并开绿灯，认为可能会增强竞争而非损害竞争，但这个决定遭到部分民主党人质疑。泰国首都曼谷扎道扎一间酒吧发生的大火，死亡人数增至最少32人，73人受伤，当中有多人重伤。事发在礼拜日的深夜，有救援人员说大部分死者沉思厕所和舞台附近，又提到酒吧有4道大门，但是火警发生的时候只有2道门能够打开，另外2道门被上锁，估计是酒吧东主担心顾客饮醉之后利用厕所旁的逃生门未结账就离开。曼谷市长下令全市50个行政区区长需于夜间加强巡查有现场演出的娱乐场所，以及提供酒精饮料的餐厅，确保业者严格遵守安全标准，不符合规定的要立即停业。曼谷市长表示，区长的职责不只是确保业者遵守法例，亦必须维护公共安全。他以发生火灾的酒吧为例，说入面的装修使用的是易燃材料而非防火材料。泰国当局正就大火展开调查，初步怀疑是冷气机电线短路引致，室内天花板的易燃装饰亦都可能助长火势迅速蔓延。今年5月和6月英格兰和威尔斯发生过2次热浪，英国有机构估算可能已经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当中85岁以上人群占大约60%。这项分析由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以及英国气象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他们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和高温相关，至6月的热浪期间则可能有大约2200宗死亡和高温相关。两次热浪入面，老年人受影响最大，60%同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是85岁以上的群众。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助理教授马尔科姆表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令到夏季热浪更加频繁，强度更大，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成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两名19和21岁男子涉嫌刻意制造过百宗交通意外，向涉事司机索取合共大约100万元的赔偿。两人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和去年5月至今个月期间在全港多区发生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调查发现，两人犯案前会驾驶车辆在作案的地点徘徊，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者切线盲点，在有车辆切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意外，并利用涉事司机内疚和避免麻烦的心态，每次索取4000至16000元的赔偿以作和解。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

0: 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96点，升41点。
2: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点登记啦！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7: 好，咁啊，翻翻嚟散户奇兵啦！大家好啊，好多熟悉嘅名字啊，都喺我哋 YouTube 上面咧留言啊 ，Hello 大家，系啦，咁啊，即刻去睇一睇美股方面先啦，睇下美股咧今晚我哋又有啲乜嘢要留意先咁样。咁啊嗱，头先都有讲过嘅，即系关于咧香港股票市场啦，即系都有一只两倍做多，关于追踪韩股嘅。嗰只 ETF 啦，咁但系咧上个礼拜五咁啊 ，SK 海力士就直情喺美国嘅市场咧就上咗市啦，咁样，咁啊又想问一下 Ressa 对于呢一只 SKHY 啦 ，SK 海力士啦，咁啊琴晚收市跌咗9% 啊吓，其实系跌穿咗呢一个上市价嘅，咁啊好似已经真系暴咗呢一个 SpaceX 嘅后尘，因为琴日 SpaceX 都系跌穿咗呢一个上市价啦，咁样，所以即系话嗱新股究竟喺美股嘅市场咧个气氛点样，大家都即系有目共睹噶啦，咁但系我哋最紧要系睇咩啊后。市啊嘛，同埋最紧要系睇下闹唔闹得抵啊嘛，好似好抵买咁样。半导体呢一个谂法又冇未必咁快完结噶嘛。咁啊，对于呢一只 SK 海力士啦，而家喺盘前升翻6%，喺162.45嘅位置咧。阿 West 有咩睇法？
8: 系、那个睇法系可以摆埋一边，连 watch list 都唔使摆，悭翻。
7: OK。
8: 系啊，咁其实一早就穿咗嘅，7月7号嗰日，其实就系、是、啲芯片股，即系美国嗰边又好，即系香港呢边度开始大跌嘅时间。咁如果用7709嚟讲咧，个牛熊分界线系98.3嘅。咁所以其实系呢个礼拜已经跌穿咗好耐啊。咁就讲嘅7月6号到7月7号之间，咁呢个裂口低开，咁之后一路都上唔翻去100.8呢啲位置，或者8蚊啦，就咁系啦。咁直到琴日就跌穿埋个75添。咁琴日好明显就系指示嚟嘅包仔。咁今日最低见过50弹翻上嚟，我谂你问得就系想捞底啫，我觉得唔好捞咯，因为好赌大细 feel， 即系你可能缩一下，第二日就整翻支阴烛，咁其实你冇办法判断听日会唔会弹一口咯，咁因为你估错咗，听日如果系一支阴烛，你就好难翻上去，

0: 弹走晒啲美股，咁即系我哋 A.I. 自己弹走晒美股，咁而家大部分都系美金咯。咁唔知佢会唔会今晚卖翻？即系如果又假设又收翻上又卖，但系好明显系好短个周期，即系好难炒。简单啲嚟讲，要走得好快咯，同埋你预一走就要清晒咁滞，跟住预美金，因为似乎系开始紧个加息周期嘅。嘅前面醖釀緊，同埋啲人部署咗，咁你見到就係、是、海力士就係、是、大家借呢個機會即係套晒出嚟，咁然後跟住但係冇買過其他嘢喎，即係你見到個可能買咗個 DJI 啦，即係可能買咗個 Dow Jones Index，你見到仲上，但係你見到其他係沉晒落去嘅，即係高 PE，我覺得係轉咗風向㗎啦，已經，所以唔好搞住啦，係啊，7709呢啲
1: 对，咁啊，即系同样嘅谂法，应该都系喺头先讲紧嘅，即系美股上市嗰一只 SK 海力士 SKHY 身上都系同一个谂法，定系美
0: 系
1: 股
0: 啊，
1: 嗰边就可能冇两倍嘅一个杠杆作效应咧？咁啊，有机会可以谂一谂咧？
0: 嗰个美股嗰边嗰个 ADR，即系嗰个deposit receipt 啦，佢上咗去之后咧，其实就系俾航股 drag 住嘅，即系
1: 系。
0: 航股系领先紧，即系佢系个 underlying，咁个夜晚黑就会跟翻去跌咯，咁所以唔会因为美股好跟住佢会好，我觉得系调翻转啲人会拉翻个日价落去，咁所以反而美股嗰边唔斗添啊，即系美股嗰只海力士直头唔掂添咯，系啊。
1: 系，始终都系追踪翻一个，即系又唔系港股，又唔系美股市场嘅追踪翻韩股市场主要上市、主板上市嘅呢一只股份啊吓。咁啊，大家要睇个价，咁啊，当然睇翻即系佢自己 SK 海力士喺韩股嘅一个表现啦，就更为准确啦。咁样，咁啊，而且同时都要提一提嘅啦，即系都系关于咧，即系韩国啊，已经系琴日咧，即系亦都有再次触发呢一个熔断机制啦。咁啊，跌得太。太过紧要啦，咁啊跌停市20分钟，已经系今年第七次啦，第七次咧有呢一个熔断嘅触发咗熔断机制，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系而家韩国嘅市场咧，即系个波动性都真系非常之大啊吓，咁啊而且头先阿 Res 你都有讲啦，即系啊好多可能一啲大行啊，又或者即系见到啲资金咧，都系一啲获利啦、离场啦，cash is king 嘅一个谂法啦，咁啊都系担心啊吓，即系嚟紧有机会会真系做到加息嘅呢一个情况，因为始终美伊嘅冲突未停啦，油价亦都上升啦，今晚啊仲有 CPI 嘅一个公布啊吓，所以市场认为美国7月加息嘅一个可能性已经去到55波啊，咁啊对于嗱美股嗰边即系嘅 watchlist，我哋又有冇一啲短炒嘅谂法咧？
0: 美股嗰边，我哋望一望嗰个图，或者睇下嗰个watch list 先啦。咁而家系睇淡嘅多吓，
1: 睇
0: 有
1: 淡
0: 好有
1: ，OK。
0: 淡啊！我放大啲俾大家望望先。有好有淡嘅，但系就咁目测计，譬如琴日啦，琴晚就35只推介，咁里面我谂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8只系睇好，有27只系睇淡咯。
1: OK。
0: 系 啦，比例已经话俾你听，发生咩事？咁其中有啲可以 highlight 下嘅，呢、这个 Aerospace and Defense Innovation ETF，ARKX 啊，咁即系SpaceX 嗰类嘢啦，
1: 哦，系咪木
0: 系
1: 头
0: 啦，
1: 姐加持嗰个啊
0: 系啦，系啦，
1: ？ARKX 系
0: 咁
1: 咪？
0: 沽空嘅，
1: 哦，沽
0: 系
1: 空。
0: 啦，睇淡嘅，咁跟住 iShares US Technology ETF IYW 睇淡嘅，咁AI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ETF 睇淡嘅 AIPO 啊。咁我哋見到Aerospace and Defense ETF PPA 嘅 Invesco 嘅都係睇淡嘅。簡單嚟講，太空股同埋科技股、電腦而家係睇淡嘅。有咩係睇好啊？暫時嚟講，琴日就有隻 MSCI 嘅 Energy Index ETF 咯，大得一隻啫。跟住 Short QQQ 係睇好嘅。咁
1: MSCI 嘅一个倍数嘅 ETF 啊，你嘅意思系嘛？
0: 系啊，头先Energy 系睇好咯，咁但系有啲系逆，我见到系逆向 ETF 睇好嘅，所以其实都系睇淡。咁 所以简单啲嚟讲就淡新嘅，我就咁望到都Global X Robo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F BOT 即系睇淡嘅。简单嚟讲，而家就咁一抽都系 AI 同埋Robotics，咁就有啲跌穿嘅情况，咁所以避会好啲。咁
1: 好啊，
0: 系啊，
1: 好。
0: 系啊，JP。

0: Morgan 嘅 Tech Leaders ETF 都系睇淡嘅，好多
1: 哦
0: 都
1: ，OK。
0: 麻麻地啊，系啊。
1: 好啊，咁啊，但系咧，嗱，有观众咧都想知啦，关于即系一只强势股啦，即系曾经强势过啊吓，睇下而家 Avres 嘅评论又会唔会系都系继续强势先？呢一只 Intel 啊，INTC，咁啊，琴日跌咗6%啊，103.12咁啊收市啦，咁啊，而家盘前升翻近3%喺106嘅呢一个位置，嗱，咁啊呢位观众咧即系 Winnie 啊，深切嘅慰问，因为始终佢140蚊有货。追
0: 一
1: 到
0: 八
1: 真系
0: 四
1: 摸
0: 十，
1: 顶追咁滞啊吓，140蚊有货，咁啊想知道即系 Arrest 嘅睇法会系点咧？
0: 琴日开始跌穿咗几样嘢啦，跌穿咗两样嘢都几头痕嘅，咁就系嗱，画面中见到就系一个上升轨，其实就已经跌穿咗，咁个位置你可以将之前啲底部咧，你连成一线嘅话咧，其实你就咁目测都见到。咁而家做緊個好大嘅圓頂咯，咁而家我哋電腦度出嚟就係而家穿咗嘅話咧，量度跌幅就係84蚊嘅，咁而家103，咁即係20蚊到嘅距離，差唔多20%。咁紅燈又着咗啦，即係話咩意思咧？即係我哋而家有六盞紅燈，即係佢度到六個交易天係幾強嘅 sell pressure，即係沽壓啊。咁琴日都係嘅，即係琴晚都係，我諗今晚都會可能會繼續延續。咁如果今晚穿101.7咧，係啦，即係琴日。琴晚個低位咧，咁就會繼續向下伸延，咁就向84蚊進發。紅分界線係119嘅，咁所以其實係呢幾日已經119，sorry 係106，係啦，紅分界線106係琴晚開始跌穿嘅，咁所以一口氣呢個跌浪，琴日開始已經係出現咗兩個比較淡身啲嘅信號，同埋跌穿係有咩唔好咧？就係代表啲人開始放棄啊！係啊，啱啱開始就仲要係第一兩日，咁所以有機會會捱一陣咯。咁而家得一個情況會扭轉嘅咧，就係特朗普要180度轉變咯，咁就有一下救翻上嚟。但係暫時好難講啦，戲劇性嘅嘢，即係但係如果我當佢平靜咁度過，即係冇事冇過又唔出聲咁樣，咁其實個氣氛就會向下發展咯。
1: 好啊，咁啊嗱，见到亦都有观众啦，咁话咧，可唔可以买 SQQQ 啊？咁样，咁啊嗱，呢个问题咧，就等我哋咧广告翻嚟就答啦。呢一只 SQQQ 3倍做空纳指嘅 ETF，究竟又值唔值得？又或者有冇一啲价位可以部署咧？一阵再讲。
2: 散户奇兵。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彩震撼三重上。第一上，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上，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上，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6: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 ，SQQQ 就系阿 Wes 而家第一个问题系啦，问一问究竟买唔买得过先？见到亦都有其他观众啦，好问题咁样讲。
0: 系啊，我觉得 OK 嘅。咁嗱，我哋电脑就反而就推荐同类嘅 QID 咯，QID 代号系，都系类似个走势系啦。咁即系其实 SQQ 咁啦。咁如果 QID 就系睇15.5嘅。系啦，而家14.47。如果準確啲答翻你個問題，SQQQ 咧上面個位置而家衝上去嘅話咧，上面係45蚊到咯。 係啦，$45到，咁先可能會有少少阻力。咁而家我都可以試嘅，我都可以試 SQQQ。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後咧亦都有啊，見到觀眾問啦，關於油方面嘅一個部署啊，咁啊，始終啊都係嗰句啦，頭先都有 recap 俾大家聽啦，美伊戰線啊，未搞得掂啦。咁啊，油價方面第一個就會反映翻佢嘅一個走勢同埋個新聞層面嘅啦，咁樣。咁啊，睇翻呢一隻WTI 原油啦，期貨方面啊。升到上去80.4啦吓，咁啊见到有观众咧就话，石油方面可以点去做一啲即系短线嘅部署咧？
0: 石油嗰度其实难炒噶，因为其实你见到系佢而家有反弹，但系去唔翻之前$100嗰啲位咯，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佢会再纠缠落去，但系就唔再用油去搏咯。咁于是个顶就越嚟越低，系啦，咁下面就开始 normalize 咗个过程啦，即系可能$70，即系去翻之前啲位。咁大家習以為常啦，開始。咁如果你搏咧，可能真係搏一日嘅啫。即係你，我當你好好彩，你買中，跟住聽日發生衝突，今晚發生衝突，第二日彈上去，佢可能維持一日咯。跟住之後又落翻嚟，可能升4% 俾你，跟住之後就又冇咗。其實難度極高咯。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唔參與好啲，因為中嘅機會好低啊。
1: 係，
0: 我情願留翻啲現金睇下之後有咩。筍嘢好過，因為應該會塌一下落嚟先嘅，咁睇下會唔會到時有啲嘢執下啦。
1: 好，好啊，咁啊之後咧，亦都有觀眾咧就問啦，睇翻SanDisk 啊，又或者 MU 先睇下咧，呢啲位置琴日一個大錯之後咧，尤其 SanDisk 跌咗12%， 1673嘅呢個位置，而家盤前咧升翻一半，未夠一半嘅，差唔多啦，5%啊，1759。咁啊，想睇下即系一啲分界线啦、牛熊分界线啦等等啦，究竟处于咩嘅一个位置？
0: 嗱，个分界线个位置系1593啊，1593。其实7月7日嗰日最低位系见过1485，最后收上嚟1617嘅，即系话咩意思咧？系佢做咗个针底，7月7日嗰日，咁 which 就系守住咗嗰个牛熊分界线嘅。咁跟住之后就反弹上去接近2000蚊啲位，而家再翻翻落嚟再试第二次嘅。咁我自己覺得應該會點都會試1593嗰啲位，因為韓股嗰邊咧其實好衰嘅而家個款。咁我覺得呢度點都要試一試1593，試一試嗰個支持位得唔得咯？係啊，咁所以應該會有啲平嘢，即係到時會有啲位可以睇下邊一隻會 OK 咯。
1: 好，
0: 咁我覺得而家唔使咁急住。
1: 咁當然啦，即係去到呢個位置咧，私心都要問噶啦。咁都唔單止係我嘅，大家大眾散户私心都想問一下 MU 啊，係啦 ，MU 美光呢一隻咁啊，作為即係強勢咗都成兩個月嘅股份啦。咁啊，一路咧大家即係見到。上高位的时候应该都很想做部署的了，但是呢落返低的位置的时候呢又怕它继续延续这个跌幅。现在在937元的这个位置，不是，现在盘前966已经升了 3%。966的这个位置究竟又适不适合去做一下一些分注的一个买入呢？
0: 下面个支持位系860嘅，我觉得会试一试860。
1: 860啊，其实860系几近咧，我自己计算同埋研究嘅一个位置，我都系等紧佢八字头先出手。
0: 系咪啊？应该要嘅，我都要等嘅。其实唔系好远啫，6月5日嗰阵时个低位就系864元，即系其实去翻6月5日，即系一个月前到嘅啫。咁系一个平台嘅颈线位嚟嘅，亦都系我哋嘅牛熊分界线位。咁而家937我略嫌高咗啲，因为我觉得个市如果今晚个 CPI 稍一不慎咧，咁理论上就要即刻试噶啦，全部股都即刻试。咁其实无谓而家搏啊，因为冇人知系点。咁同埋个本次系会要加息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可以留一啲弹药俾自己，就唔好自己密笼而家，即系乜都入晒去，咁冇 cash。系啦，应该留啲弹药，等好，可能会有个恐慌嘅位，或者有人会做R 期嘅时候，有啲平位可能会见下嘅。咁系啦，唔使咁心急嘅，我自己觉得呢只 OK 嘅只股，即系我觉得 OK 嘅，只不过一只强股遇着一啲遇着投资者而家系冇实力咯，即系佢哋因为加息要收水啊。咁变咗
1: 买唔起啊！而家最
0: 系买唔起啊！
1: 系啊，买唔起啊！惊佢再跌啊！同人生一样啊！ 遇到一啲事，即係接唔到嘅，唔好接住，等機會合適嘅時候先再次出手，係啦。咁啊，因為咧頭先你都講啦，市場可能如果恐慌嘅話咧，可能會又有一輪嘅一個跌浪啦。咁尤其係即係今晚就出 CPI， 亦都會擔心即係聯儲局今年咧，亦都唔係今個月啊，唔止今年啊，今個月咧就已經係開始佢加息嘅進程嘅話咧，咁啊睇翻嗰個 VIX 指數咧，其實kind of 唔算太高，但系都有輕微嘅升幅，17左右嘅呢一個表現啊嚇，咁啊，所以大家。

0: 真的要留心一点留意一下即市场的一个资金上面混乱的拍盘大家不要跟车太贴。讲完这一只刚才也有讲、全球宇宙即最强的最大的、集资上市的 IPO, 这只 SpaceX, 破发已经出现了、样亦都在盘前继续跌了 0.48 个百分比 ,138.47 的这个位置 ,SpaceX 其实是一早已经散水呢
1: 150嗰个位其实系重要嘅，之前去顶咗一阵啦，咁跟住而家破位啲人亦都系即系唔等，即系可能头嗰几日追咗，头一个礼拜追咗嗰啲就要出翻嚟咯。咁你话股本身就佢一定系攞住最高嗰个位同你出噶啦，即系 list 出嚟噶啦。咁所以其实你可以当200蚊嗰边嗰啲一定系极贵嘅。咁而家问题系落翻嚟嘅时候有冇位？攞同埋後面個股債係點咯？我自己覺得而家落翻嚟如果個市再就翻會好啲咯。即係譬如可能呢轉，我唔知炒呢個加息炒幾深啦，即係或者炒幾耐啦。我覺得可以等佢個大市睇住個指數咯。如果有一日個即係其他芯片股叫做跌定啦，或者啲人對於 hardware 股跌得夠深，咁然後跟住啲人 reveal 翻睇翻呢個嘢嗰陣時勾翻上嚟嗰下先攞。我諗而家未係嗰陣時住，而家仲有一段行我估，可能係俾啲耐性啊要，係盡量收翻啲彈藥翻嚟先。而家大家都做緊呢樣嘢啊，真係收緊彈藥翻嚟。
0: 我想話即係講個笑話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共鳴啊？即係想當日咧。Elon Musk 即係上 Tesla 呢一隻股份嘅時候咧，跟住佢即係都有一個大有一段時間咧，佢啊即係跌幅都比較深啦，而且升幅又唔算話跟到上個大市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就話啊，揸咗 Tesla 坐貨嘅話咧，真係要將隻股份留翻俾個孫啊咁樣之類嘅講法。跟住而家就變咗係SpaceX 都係啊，仲要咁快就已經出現咗呢一個即係跌破上市价的一个表现啊，真系，唉，逃生门咧，真系唔知 set 喺边度好啊 ，SpaceX。跟住嗱，我哋仲有一分钟左右嘅时间咧，因为我见到今日其实都比较多港股嘅问题，咁啊答几只啦，睇下答唔答得晒吓。939啊，建设银行。见到观众有货，咁啊嗱，未知几多钱，咁但系咧整体嘅走势嚟讲，939喺呢一个保利交通道嘅中线楼上，啱啱掂住咗呢一个位置，阴烛收市，上升嘅速度同埋佢嘅机会有大唔大咧？
1: 上面 8.4 已经系个分界线个阻力位嘅，咁、
0: okay.
1: 所以上面空间唔多，得两毫子度，我觉得又系唔直播，即系散咗噶啦。其实你见到幅图系，咁啲人自己派咗息俾自己噶啦，已经即系就算支持高位，系啊，我觉得唔参与住。
0: 好啊，仲有呢一只嗱，强势嘅101啊，顺达生物有1% 嘅一个升幅，90蚊嘅位置啦。医药股近排个走势都非常之凌厉啦，嗱、我哋得翻15秒咋。
1: 好，上面行一个大型区间，我哋电脑有两个目标价，上面就系91蚊，即系而家呢个位置，所以上面冇空间噶啦。如果有货可以走，下面系68蚊来回走，下面好多空间。
0: 好，讲完，好，今日嘅散户奇兵去到呢度，唔该晒阿 Rex， 下个礼拜二再倾，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6点，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谭伟智播第一节详尽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同埋二读，今个月31号开始实施，以落实中央嘅相关授权，为喺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政府表示喺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将会适时公布。政府发言人话：深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条例草案为特区在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实施

0: 审核提供法律基础。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深黄岗口岸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和内部装修已经大致完成，预计每日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在一地两检 合作查验模式之下，通关时间可以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5分钟，未来亦都会引入人面加虹膜等智能过关技术。新口岸未来会接驳5条轨道，包括深圳地铁7号线，预计连接2034年落成的港铁北环线支线之后，通关流量可以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年有近58500名考生报考，按年增加 5.4%， 日后考生超过43000人，近16000人考获 332A33 成绩，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普遍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 36.8%， 较去年减少 1.7 个百分点。24名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状元数量再创新高，反映考生水平有所提升。
1: 为什么今年好像状元的数目又创了新高呢？其实文凭试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呢，我們的科目沒有變的情況底下，其實那個難易程度是一樣的。如果反映狀元多，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個考生的整體的表現，或者他們的準備做得好，有這些厲害的同學又即跟我們的試卷是否難了，即是那個易了那些，是應該沒有什麼關係的。
0: 考评局表示，今年发生一宗视觉艺术科校本评核严重抄袭个案，7个考生作弊，全部是本地考生，将会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绩。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照片上传至互联网，科目成绩被降级。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坚信应届考生无论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都能够在不同的岗位发挥所长。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人生旅途上会遇到不同的人同事、家人和同伴的同心同行，能够拼凑出美好回忆。他说，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俾年轻人实现梦想，走得更远。佢又寄语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明天。港大医学院表示，已经全数录取29名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文凭试考生，并且收到超过400位来自全球各地顶尖大学毕业生透过第二学位报读港大医学院，目前已经发出26个录取通知。港大医学院第二年推行第二学位入学途径，今年接获的申请较去年少近一半。院长刘泽星说，报读人数较少是因为申请人开始清楚申请要求，强调不应该着重于申请人数，而是要考虑有多少优秀学生申请。对于港大医学院早前有实习医生违规被医管局解雇，刘泽星说，个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适宜再作评论，强调会加强学生的医学伦理和专业操守培训。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说，过去6年几来，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感，呼吁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在主题宣讲时指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必须因应风险变化和实际需求不断调整，构建国家安全制度是持续发现漏洞、随时立法修法的动态过程，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所有国家的国安法律都

0: 由行政机关起草，立法机关密切配合，如果敢反对就是政治不正确。
1: 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制度的构建呢，它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就随时发现漏洞，随时的立法修法啊，不是一蹴而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这些国家涉及国家安全的这个立法啊，都是行政主导，它不是说不尊重议员的意见，它当然要听议员的意见，它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极其复杂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那么立法机关呢是密切配合，就是你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你要敢反对，你就是政治不正确啊，就是你就不要选举了。
0: 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加强针对伊朗的行动，除了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事目标，亦都宣布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亦都继续采取报复行动，攻击美军在区内的设施，并且扬言打击行动根据敌方的恶行程度调整。金以文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零时15分起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和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遭美军袭击，四人受伤。美军的攻击行动历时大约五个钟。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成功打击了位于布什尔、赫巴哈尔港和亚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地区，强调美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今次美军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作为回应他们展开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打击美军在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一个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并对敌方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以及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导弹袭击。伊朗军方亦发声明说，军队出动了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美军驻科威特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伊朗海军就发射了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伊朗军队表明，他们的防御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特朗普认为美伊仍然有可能达成协议，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同美方接触，但亦都批评伊朗一再违背承诺，导致谈判破局，扬言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从而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能力。他已经正式通知国会，已经在今个月7号再次同伊朗开战，意味着白宫有60日时间在未经国会批准下动用军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军可能很快就会攻击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西方情报单位怀疑伊朗正在当地兴建未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又宣布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任何同伊朗有业务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该区，但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仍然可以正常通行。根据美军的公布，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和沿海地区。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伊朗议会正式提出法案，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捍卫红线的决心，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上绝不退让。又说，这项法案只是第一步，后续还会有进一步的措施。伊朗军方亦都强调，绝对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加不应该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 原中

0: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遭到生开。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马兴瑞，上个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调查指出，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搞权势财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马兴瑞党籍和公职，终止他的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现年66岁的马兴瑞1996年进入航天系统，主持参与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等重大工程。2013年底调到广东，历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等职。2021年底马兴瑞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二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气象台预报，热带风暴巴威正是持续影响中国东北地区，未来3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将会迎来较强降雨。今朝5点钟，巴威中心已经抵达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达到8级。巴威预计将会以每个钟头大约3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期间强度将会维持或者略有增强，并预计今晚穿过朝鲜半岛，逐渐转为温带气旋。今年5月同6月，英格兰同威尔士发生过两次热浪，英国有机构估算可能已经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当中85岁以上人群占大约60%。呢一项分析由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理工帝国学院同埋英国气象局等机构嘅研究人员开展，佢哋估算喺英格兰同威尔士5月嘅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同埋高温相关。可能有550宗死亡同高温相关，至6月嘅热浪期间就可能有大约2200宗死亡同高温有关。两次热浪入面，老年人受影响最大，60%同热浪相关嘅死亡个案系85岁以上人群。泰国曼谷匝道匝一间酒吧发生的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32人，73人受伤，当中多人重伤。事发星期日深夜，有救援人员说大部分死者沉思厕所和舞台附近，又提到酒吧有4道大门，但是火警发生的时候只有2道门能够打开，另外2道门被上锁，估计是酒吧东主担心顾客饮醉之后利用厕所旁边的逃生门未埋单就离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我是郑裕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 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0: 6:00新闻财经，
11: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财经新闻。港股先跌后回升，大市低开32点之后，跌幅好快扩大，半日最多跌过311点，恒指曾经失守24000水平。之后内地进出口数据好过预期，大市逐步回升，午后一度升过222点，收报24340点，升127点，成交3129亿。资源股上升，中国铝业升9%，是升幅最大蓝筹。洛阳木业和中国宏桥升7%，紫金矿业升3%。石油石化股上升，中石油升3%，中海油和中石化升2%。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百度急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腾讯偏软，阿里巴巴微升，京东靠稳，美团升1%，网易美市急跌，收市跌2%。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平收，华虹宏力偏软，蓝起科技升8%，兆易科技升9%，天数智深升4%，碧印科技跌1%。AI 股个别发展，智谱跌2%， Minimax 反复升3%， AI 软硬股亦都反弹，建滔积层板升14%，长飞光纤光缆升10%，国企指数报8103点，升37点。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924点，升402点，升幅2.77%。沪深300指数收报4796点，升101点，升幅2.15%。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59点，跌38点。德国 CAC 指数最新报4996点，跌90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03点，跌61点。 內地六月進出口增長都好過預期，海關總署說中國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出口增長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製造和全球各類需求的精準適配，包括人工智能等領域，有信心全年保持外貿發展的良好勢頭。有分析估計，人工智能相關

0: 出口会持续支持出口表现。方颖辉报道。
1: 内地进出口大幅增长，六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7%， 增速是四个月以来最快，进口按年增 36%， 增速创五年最快。六月贸易顺差1256亿2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内地出口增长 20.8%， 进口增长 29.4%。上半年计，以美元计，出口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以人民币计，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增长主要由于中国制造和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下半年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外贸良好势头。
2: 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1: 国泰海通表示，出口持续受惠于 AI 驱动的产业升级周期，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先进电子产品和资本设备的需求上升。由于外部需求表现好过预期，中央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的紧迫性降低，未来宽松可能仍会是针对性和渐进式，聚焦于经济特定薄弱环节，而非广泛宏观刺激。宝银资本认为，出口是今年经济主要驱动力，预计下半年会保持强劲，展现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韧性，但同时会加剧中国和贸易伙伴，尤其是欧洲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预计中国会允许人民币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升值。澳新银行表示，随着 AI 泡沫争议加大，后续半导体对出口贡献预计会下跌，但高端晶片和原油进口仍有大幅增长空间，预计下半年贸易顺差缩细，维持全年进口升 25%， 出口升 15% 的预测不变。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亦都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连接资本方面，本港是顶尖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汇聚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投资者，在股权融资、债券发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支持企业，俾创新有资金，俾发展有后盾。李家超出席一个论坛时提到，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来香港设立或者拓展业务。四月设立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能够精准对接资源，协助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和研发中心等等。他说，政府上月率领最大规模的内地和香港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出海专班继续推动后续发展，目前有很多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随着地缘政治影响，本港必须开拓新市场。行政长官近年率团访问中东、东盟、中亚等地，本港和东盟的贸易额过去几年增幅显著，而中东市场不是很大，但资金充裕，本港可担当桥梁引导资金角色。马时亨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时提到，哈萨克铁路运输公司 KTC 已经正式向港交所提交申请， 上市，相信随住当地企业对本港的认识加深，将增加利用本港资本市场，并相应减少利用伦敦市场。他认为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通讯科技等产品需求强劲，保守估计本港全年出口增长超过20%，认为环球

0: 存在好多不稳定因素，包括战事同油价波动等，影响贸易同埋供应链，亦都令到投资意欲更低。不过多国有意同中国做生意，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地企业嚟讲系好好嘅市场。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及清算系统正在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黄金存入系统，亦都有超过10间精炼商有意落户本港，期望本港能够争取亚洲时段的黄金定价权，集合黄金现货、期货交易和黄金冶炼三大业务。许正宇接受本地电视台专访时话，政府目标是要做到黄金货银两额，但现时仍然处于制度建设的由冇到有、由零到一阶段。被问到本港目标三年内黄金仓储总容量达到2000公吨是不是太低，许正宇认为不是快慢问题，而是每件事要稳健规划、适时推出。提到现时有超过10间冶炼商正同投资推广署和引进企业重点办公室沟通，但最终是否全部来香港或者来香港负责什么业务，要逐个具体商讨。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公布，上年度有17宗纪律处分个案，涉及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或者上市实体审计项目相关失当行为，包括质素管理和监控制度缺失，以及重大审计缺失等等。局方说采取风险为本的监管方针，确保审计质素。随着新股数量增加，将新股列入未来重点查察项目。方明辉报道。
1: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公布，截至三月底的年度，共完成81宗调查及查询个案，以及22宗纪律处分个案。当中17宗纪律处分个案涉及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或上市实体审计项目相关失当行为，罚款涉及1000万。不当行为包括质素管理及监控制度缺失、重大审计缺失及不恰当的审计意见、系统性逾期归档及不当盗签审计工作底稿，以及违反核数师独立性规定等。会财局上年度又对39间会计师事务所的90个已完成审计项目进行定期查察，在25间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58个上市实体审计项目中获得第一至三级评分，即是良好、需要有限度改进以及需要改进的项目，占 72%， 和24-25年度持平。主席孙德基表示，局方采取主动及风险为本的监管方针，及早识别问题，推动及时整改措施，必要时采取相称的执法行动，确保审计质素不容妥协。行政总裁赖翠碧表示，局方关注在新股活跃之下，审计工作能否维持高质素。今年2月发公开信呼吁将质素放在首位，是事前提醒的性质，近月并未见到审计质素大规模转差的迹象。查察部主管刘建宇指出，上市前的尽职审查牵涉审计师、发行人和保荐人等多方，随着新股数量增多，会财局会将新股列入未来重点查察项目。
2: IPO 嗰个审批嘅过程里面，咁我相信呢一个问题亦都牵涉咗去发行人啦、保险人，我哋所谓 due diligence 嘅工作嘅。咁喺我哋2026、2027以至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咧 ，IPO 嘅审计项目咧会系我哋嘅查察嘅重点嘅对象嚟嘅。嗰、那个 IPO 项目咧，我哋查察嘅比例咧系会提升，咁亦都会因应翻咧市场 IPO 嗰个数目嗰个比例啦，咁而我哋会适当嘅调节嘅。
1: 就罗冰咸永道的整改工作进展，会财局只是回应说，罗冰咸正是努力根据局方指引进行整改。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东京电视台报道，日本政府将在经济蓝图中加入附注，内容提及法律中规定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捍卫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项条款，并将呼吁日本央行为实现物价

0: 穩定上漲，而適當咁引導政策，明確表示政府無意干預貨幣政策。先前該經濟藍圖草案令市場認為保持夾派立場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將會向央行施壓，要求推遲加息，因而引發日元和債券的拋售潮。隨後負責藍圖的一個官員不得不承認，政府將調整措施以平息市場的不安情绪。这份由高市早苗政府首次编制的经济蓝图最终版本，预计下个星期内获得内阁批准。日本国债孳息率大幅下跌，日本二十年期国债拍卖需求强劲，认购倍数达到 4.52 倍，远高于12个月平均值的 3.54 倍，亦都远高于上一次拍卖的 2.97 倍。衡量市场需求健全度的关键指标拍卖尾部，即是最高中标利率和平均中标利率的差距显著收窄，并创下2010年来历史新低。日本二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大跌18个基点，四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亦都下降10个点子，至到3.795厘。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而家气温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3: 黄昏6:33，
4: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Light up World Cup。
7: 入波就够，安巴比势破四强魔咒，争取连续三届杀入世界杯决赛周的法国当家球星安巴比原来有个四强魔咒，皆因四强是他历来世界杯淘汰赛唯一未入到波的阶段。睇翻安巴比今届已经轰入八球兼交出两次助攻，在神射手榜同美斯并列榜首。他历来三届世界杯加埋上阵20场入咗20球，场均一球效率已经非常惊人，其中12球更加嚟自淘汰赛。嗱，之前啦，佢八强都有入球方嘅，但今届八强对摩洛哥佢已经打破咗噶啦，唯独四强，无论系2018年1-0击败比利时，亦或系2022年2-0淘汰摩洛哥，佢都冇入波。除了打破四强魔咒，安巴比今场还有另一项里程碑要挑战。目前他世界杯生涯累计20个入球，只要再入一球就可以追平美斯，入多波呢就可以超越美斯。安巴比向来都是淘汰赛专家，世界杯淘汰赛累计已经攻入12球，而今届3场淘汰赛已经入了4波，而家对西班牙只要入得到波，就可以完成世界杯淘汰赛32强、16强、8强、4强同埋决赛全部都有入波嘅全阶段解锁壮举啊！咦，唔系，仲有3-4名决战佢未入过波噶，哎，错！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8: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

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事务所速报。
1: 又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啦，今日继续有我 Barry 啦。咁啊，见到咧喺上一集砖头事务所入边，我哋老总 A 姐咧都分析过一样嘢啦，就系、虽然上半年楼市成交表现啊畅旺，好多新盘咧都一 Q 清袋，但系咧发展商取态咧都其实仲系以出货为主。最近就有啲官方数字再一次印证 A 姐呢个观点啦。咁呢集咧，我哋继续有资深测量

0: 104颗申请预售楼花同意书，咁预期个落成日期咧系明年嘅12月底啊，即系话距离而家都仲有成18个月。
1: 系啊，唔单止咁啊，好似喺房协啦，佢嘅资助出售房屋嘅项目里边嘅话咧，其中古洞乡新路三号咧，其中一个项目咧，第一期嘅话咧，哇，成有成2006伙，预计喺2028年12月底落成，楼花期咧接近有30个月。至于洪水桥洪雅路二号项目嘅话咧，就有962个单位，预计喺2029年6月底落成，接近3年嘅时间。咁而家咧睇翻就系话有28个项目喺度批紧呢个嘅预售楼花同意书，即系话除咗出货之余嘅话，发展商其实亦都需要就系话佢要入翻啲货，如果唔系真系冇货卖。咁啊，當然啦，如果我哋睇翻就係話有咁長嘅時間嘅話，咁而發展商對佢嚟講嘅話，梗係啦，就早攞到同意書嘅話，咁亦都可以根據住呢個嘅市況嚟作出呢個嘅推盤嗰個策略咯，未必一定係一批就即刻可以賣曬咯。
0: 嗯，咁又係嘅。咁其實根據地產代理嘅統計顯示咧，其實香港嘅一個新盤嘅庫存情況咧，都由2024年嘅高位啦，2024年初嘅高位啦，回落咗呢个42% 嘅，六月底累积货尾嘅大概系呢个16800伙左右啦。咁连同啲已经批咗但系未售出嘅楼花单位啦，可以随时推售嘅单位咧，合共啊2.38万伙啊。咁啊，根据啲地产代理分析就话啦，其实都相对健康噶啦。咁但系仍然都要睇翻啲货尾嘅去货情况啊，而且见到咧一手楼咧只系有少少日价啦，对比起以前嘅一手楼有明显嘅日价，咁啊其实都反映紧一啲嘢噶啦。至于发展商申请定多啲预售楼花同意书，系谂住加快推盘啊，定系点样咧？咁我哋都仍然有待观察嘅。但系就正如头先 Angel 话斋啦，咁佢哋嘅策略嘅弹性咧系会多咗先嘅。咁啊之后再睇佢哋嘅推盘策略啦。好啦，今节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就差唔多，大家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逢星期三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的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不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元。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的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这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亿5500万美元，目前估值唔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元上调去到148元。大行报告完毕。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2汉森制药。汉森制药2025年盈利55亿5546万人民币，按年升 27.07%， 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8亿974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6.16%。市场预期每股盈利9.0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067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3.74元，按年减少 13.35%。股价走势上，去年12月高位回落至到

0: 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36%，就以上个月低位27.86买入有效期至8月1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6.1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4厘。韩森2019年6月以14.26陆上市，市盈率最低2024年 14.26 倍，最高2021年 83.33 倍，股息率最低2020年 0.19 厘，不够，最高2024年 3.01 厘。现时估值不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 35.5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3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 10%， 25.06 元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3: 黄昏6:48。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无论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即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

0: 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国家情理，
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一万民兵战绩可喜。
6: 讲到打仗呢，翼山的军队其实都是同英军真系距离好远，很快脆就被人哋打到去越秀山了。所以呢，翼山就决定了即系投降。除了赔钱之外呢，就亦都将自己的军队撤离了呢个广州嘅。咁当时呢，佢就同道光皇帝又咁样讲啦，就系即系英国系请求佢哋唔好打，同埋呢我哋嘅百姓都请求我哋唔打嘅。咁而啲赔款呢就广州自己出，所以就希望道光批准咁话。道光事实上就批准他签这个和约的。但是当地人因为有一个叫做三元里的抗英事件，就是人民自发反抗。当时民间有很多团练的，这些团练其实就由有钱人，有些金主给钱去开发的，就有些民兵。我们有时看一些古装剧，就是一些清兵心口可能有一个字的，如果写着个兵字那些就是官家的兵，写住个勇字嗰啲，其实就系民兵嚟嘅，即系人民做嘅。咁而当其时咧，喺广州附近一带咧，总共有103条乡都有呢啲民兵嘅。咁咧就集结咗10000个民兵，咁就准备咧就去对抗呢啲英兵。咁而事实上，当其时啲英军咧都有啲武军纪嘅，咁所以咧佢哋嚟到呢度，事实上我哋之前都知嘅，就系佢哋系唔够粮食噶嘛，所以佢就会落嚟咧就去抢粮食啦。咁当其时当然亦都扰乱咗好多人啦，甚至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案件发生咗。咁呢件事咧，佢哋就即系揾呢啲民兵咧去引呢啲英军嚟同佢哋开战。咁啲英军就觉得自己好容易打得赢你哋啦。咁所以咧就不断咧就深入去呢个敌阵啊，就越行咧就越深。咁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佢冇办法退路嘅时候咧，咁呢一班民兵咧就出嚟围剿佢哋啦。
5: 冇枪械又凭咩去打呢？
6: 如果话真系要打拳头家，或者只系用一啲普通嘅兵器刀枪剑戟，咁要打赢啲英军咧，某程度上都真系有一啲嘅神话嘅。但系咁啱又好彩落雨，咁而呢个时候咧，因为倾盆大雨啊，咁所以英军咧，佢哋嘅枪入咗水咧，开唔到。变咗真系人多打人少啦，人多嘅时候咧，我武器就可以真系打赢嗰啲英军。咁而喺呢一场仗里边咧，三元里抗英咧系得到即系空前嘅胜利嘅，打赢咗仗咯噃。嗱呢个时候咧，翼山就开始谂啦。嗱，我和约就签咗，我而家应该继续打定系即遵照呢个和约去做咧？咁喺二选一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如果我而家继续打落去嘅话，我唔一定会赢到落去。而家我靠啲民兵，咁民兵到时唔再咁投入嘅时候，我咪冇机会再赢咯。其实我哋打仗都系靠啲士气嘅啫嘛。翼山咧到最后咧，佢就话不如我哋唔好打啦，即系上报咗道光皇帝。我哋而家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小战役，其实咧都唔代表啲乜嘢嘅，只系好彩嘅啫。呢个系侥幸，我哋唔应该因为呢啲侥幸咧，冲昏咗我哋嘅头脑去做一啲错误嘅决定。咁道光皇帝亦都信阿翼山呢个讲法。咁翼山咧，就同嗰啲鄉绅同埋嗰啲金主講啦，就我哋要顧全大局啊！因為之前咧簽咗和約咧，其實我哋應該得到一段時間嘅和平嘅。如果我哋而家繼續因為民兵太過衝動，繼續打呢場仗咧，我哋嘅損失會更大。咁所以咧就說服嗰啲鄉绅咧，就係叫停咗呢場嘅戰役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议会提出法案，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捍卫红线的决心，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上绝不退让。又说这项法案只是第一步，后续还会有进一步的措施。伊朗军方亦都强调绝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伊朗早前曾经宣布会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取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永远是海峡的守护者，又说比起美国提出的收费，伊朗的收费会更加公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计划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说美国正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补偿。南海外交员卓对话昨日在香港举行，外交部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结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南海仲裁案本质是一出披住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和地区国家一起

0: 保护南海的和平和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位于荷兰海牙的上次仲裁庭十年前作出裁决，认定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在国际法下没有法律效力，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域未同其他国家重叠，菲律宾有权在专属经济海域内从事捕鱼和资源开发等活动。两个19和21岁的男人涉嫌刻意制造过百宗的交通意外，向涉事司机索取合共大约100万的补偿。两人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个被捕人涉嫌同去年5月到今个月期间，在全港多区120多宗的交通意外有关。调查发现两人犯案之前会揸车在作案地点配备，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者切线盲点，在有车辆切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意外，并利用涉事司机内疚和避免赔偿的心态，每次索取4000到16000元赔偿作和解。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警方说两个人有34日在同一日内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昨日分别在屯门和将军澳拘捕两个人，并检获一架怀疑涉案车辆。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考评局说今年有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年有近58500个考生报考，按年增加 5.4%，日校考生超过43000人，近16000人考获 332A33 成绩，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普遍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 36.8%， 较去年减少 1.7 个百分点，超过73%人考获符合副学士基本入学成绩要求，去年同表现差不多。考评局说考生在核心科的表现大致平稳，其中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较去年显著进步，数学科必修部分成绩全线上升，公社科有 94.7% 的考生考获达标，按年上升 1.5 个百分点。另外今年发生一宗视觉艺术科校本评核严重抽杂个案，7个考生作弊，将会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湿度 7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

0: 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0: 翻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今日虽然咧师傅系录播嘅，咁但系咧师傅都好想去同大家继续解答观众朋友嘅问题嘅。咁我哋有请啊黄师傅黄伟杰，同埋继续有我 Barry 嘅。Hello 师傅，
1: 系啊 Barry 你好，大家好。咁我哋解答网友啲问题前咧，就睇翻今日个港股表现咧，都反复，但系就靠稳嘅，四个字形容，反复靠稳。咁又系受到中东局势紧张，同埋隔晚美股、英股下跌拖累啦。恒生指数咧今日低开52点，之后咧跌幅一度系扩大至超过300点，最低咧就见过23902点，一度系失守24000嘅。咁但系之后就倒升，最后收报24340点，升127点，升幅0.5%。大市成交额咧都唔错，有3129亿。咁另外咧就系、是、国指咧就收报8103点，升37点，升幅0.5%。科指咧就收报4679点，升3点嘅。A 股三大指数开始变动唔大，随后咧就曾经是全线暴跌，但午后反复倒升，走势同港股都一样啊。咁啊，全日咧就上证指数升咗1.4%，升53点，收报3967点，但系争啲啲都系仲未上翻4000点啦。咁而深成指咧就收报14924点，升402点，升幅2.8%。而創業板指咧就升127点，升3.4%，收報3851点。滬深兩市合共成交咧就係2.7万亿。另外人民幣對美元中間站咧今日就係報6.799，按日咧就下調18点。呢兩日早兩日咧都創咗自2023年嘅高位嘅。咁咧今日咧中國海關總署咧就公布咗一個六月嘅外貿數據啦，以美元計值咧，六月出口總值按年增長27%，比市場預期嘅19%嘅增幅高嘅，按月就增9.5%，進口咧按年就增36%，同樣都係高過市場預期嘅噃。而市場預期咧個進口六月咧就係增長26.1%，所以都高出9.9%，按月咧就升5.7%。貿易順差咧就係1256亿美元，比市場預期嘅1201亿美元咧係多。咁六月進口增速係創咗5年嚟嘅新高啦，出口增速亦都創咗2021年底以嚟最強嘅表現，顯示即使面臨地緣政治同埋貿易限制，外貿咧都依然係拉動中國經濟嘅一個最強嘅引擎。咁主要就係出口嗰方面咧，全球對 AI 算力基礎設施、半導體、高運算設備同埋相關科技硬件嘅需求維持一個景氣度，咁所以就催化咗中國電子製造鏈嘅出口爆發。咁另外咧就係、是、因為美國新一輪針對中國商品嘅加徵關稅措施，例如301調查

0: 嘅相關條款，咁啊臨界到期同埋政策變動嘅預期咧，令到美國嘅零售商同一啲海外買家咧，就為咗趕喺關税上調前咧去囤貨，咁所以六月咧對中國對美國出口咧就大幅增長13.9%，顯著推高咗貨運量同埋出口額嘅。咁仲有就係中東等部分地區局勢緊張，引發海外企業對一啲供應鏈不確定性嘅擔憂，咁啊見到部分訂單集中流翻向中國呢一類產能穩定、有價格競爭優勢嘅製造大國，咁所以都輔助中國六月嗰個出口嘅。至於進口嗰方面咧，頭先提到啦，進口急升36%，創咗5年嘅新高。核心原因咧就係在於國內出口對龐大嘅海外訂單，特別係啲高技術啊、機電嘅產品，所以就要大量進口半導體、科技零部件同埋高階嘅原材料去進行加工，咁屬於典型嘅出口導向型進口，即係進口係為咗再出口嘅，咁而唔係話真係反映國內終端消費嘅面回暖。咁啊，另外咧，近期國際原油同埋主要大宗商品價格走高咧，都令到進口額咧受到價格因素咧推高嘅。咁所以總結嚟講咧，六月嘅外貿數據咧，都依然係呈現外需強、內需相對疲弱嘅一個 K 型，呢個唔係 K 區嘅 K 啊，係JKHJK 嗰個嘅 K 型嘅雙速發展特徵。由於房地產市場仍然喺度觸底啦，咁所以市場普遍預期咧，管理層接落嚟都仍然可能推出更多定向刺激政策，以進一步提振國內消費同埋民間投資嘅。咁今個禮拜內地都會公布三頭馬數據，咁所以睇下啲數據出嚟點樣，係咪會刺激到或者促使管理層咧去推出更多嘅刺激內需嘅政策。
1: 咁啊，我哋都事不宜迟咧，去即刻解答观众朋友喺 YouTube 留言嘅问题啦。咁啊，第一个问题咧，其实系有两个观众都想问同一只股票嘅，你就系呢只2186啊，绿叶制药啊。咁首先就有一个朋友就系问啦，冇货嘅，想请教师傅咧咩位入得啊？上望同埋止蚀位几多咁样嘅？咁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呢就有货㗎喎，就入咗㗎喎，咁就係呢喺1.98呢就买咗呢个2186嘅。咁我想问啊师傅啊，有冇机会望呢2.2同埋2.5呢啲位嘅。
0: 咁啊2.2好近啦，今日都见过啦，2.2收2.17。我睇呢嚟緊嗱，首先就係走势靓嘅，一个小型头肩底嘅走势，同埋呢排呢我都仲係落子不疲咁咧，繼續有信心去推介啲藥股啦。咁啊，六月製藥佢今日個股價創咗自呢一個6月3日以嚟嘅最高位啊，而且今日咧係終於咧升穿咗條50天線，50天線喺2.12，咁今日咧就收2.17。下一個目標咧就係睇2.24先啊，呢、這個就係6月2日上一次嘅高位，然後咧。升穿2.24咧，跟住就睇100天線啦，跨栏运动100天線咧就喺大概2.36，你当2.35啦。咁除非再进一步升穿100天線，先有望系去到2.5咯。咁所以一关咁过啦，2.24，跟住2.35。咁啊，未买嘅咧，咁所以如果一个9.幾买嘅，咁你咧已经系赚紧噶啦。咁啊，必须要定个止赚位，咁止赚位就定喺2元咯。如果跌穿2元就止赚啦。咁至于未买过就可以敲话喺2.1买咯。咁2.1买同样都系用2元跌穿1毫子，就差唔多5% 咁上下啦，做止蚀啦。咁上边就先睇2.24，咁2.24就待住先嘅目标啦，因为都未够10%，咁啊希望佢可以突破2.24，跟住。嘗試100天線2.35，咁你2.1買去到2.35就有略多於1%嘅回報。
1: 系啊，咁啊，师傅睇落咧都系几睇好呢只股票嘅。咁虽然都要仲有几个栏去跨下咁。咁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咧就想问只1768啊，咁啊想话咧就系今日食咗一转噶啦。咁佢即系交易时间嗰度咧留言嘅，咁就话今日食咗一转噶啦。想问师傅咧。

0: 咧，就系咩位适合买翻？唔该，师傅
1: 都可以嘅。咁因为一来你系赚咗佢咧，二来同埋佢个走势系啊转强，咁咧就见到佢个股价再次升翻穿一百天线咧，同埋今日个高位414蚊咧系创咗自啊414系自啊5月21号以嚟嘅最高位，5月21号最高系420蚊嘅，咁咧就同埋 RSI 亦都增强翻去67，咁我觉得咧就佢今日升穿100天线而家就喺大概390蚊嗰啲位，咁你后话如果佢后抽翻390嗰啲位买咯，咁就目标就睇420啦，咁啊390买到嘅就用375做指示，啱啱冇条50天线咧就喺376蚊嗰啲位，用15蚊去搏30蚊咯。
0: 系咁啊，都可以后390啊，望420，咁啊375止蚀嘅。咁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咧就想请教师傅咧，就1548啊，金丝水咧就话冇科嘅，咁啊想问师傅咧几钱买，几钱沽，同埋止蚀位系几多啊？唔该，师傅。
1: 咁啊，佢都系即系弱股一族，呢排都系系偏强嘅弱股咧，唔系只只弱股都强势嘅。咁即系我都话呢排就算弱股，我哋啲拣嘅，咁佢都拣得落嘅，可以买得过。因为 RSI 咧最后67同琴一度系挑战条250天线14.5嘅阻力，琴日最高见到14.73，今日咧就啱啱好高位见到14.5，但系暂时都系俾250天线挡住，咁可以hold话喺13.8买啦，咁目标咧就博佢升穿250天线14.5咧，咁个目标就睇15.2咯，咁如果你13.8买到，15.2即系过41%嘅利润啦。咁13.8买到就用13蚊做止线咯。
0: 咁啊，师傅其实都几中意呢只股票啊，睇咧。咁啊，另外一个观众咧就问只咧316啊，东方海外啊。咁啊，观众朋友就话咧啊，都知道咧就系高息股嚟嘅，咁啊未有货嘅，咁啊想问啊师傅几钱可以部署咧？唔该，师傅去指教咁样。
1: 虽然佢高息股，但系佢个股价波幅咧系好大下嘅，即系你有阵时。咁啊，如果你尤其是唔系话加长系短线嘅话咧，入得个位唔啱一分钟啊，未必赚到息，因为你嘅一年派两次息，你都可能啊喺个价度已经输咗，已经要离场啦。嗱、啊，例如近六月到而家啦，个半月啦，佢最高145.6，最低咧就跌到落去117.9，嗰度高低波幅咧成。差唔多30蚊啦，接近30蚊，咁就移动平均线方面就一度跌穿晒10天、20天、50、100同埋250天线，一度走势差嘅。咁原因咧就系、是、同嗰、那个中东嘅政治局势有关。咁因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嗰边打仗嘅话咧，咁嗰啲集装商船咧要绕道而行咧，行嘅时间长咗，咁嗰个运力会变得紧张，喺运力不足嘅情况下，就个运费系可以加到，所以你见到佢几时开始跌咧，就系、是、六月中咧嗰阵时话中美伊咧达成个和平呢个停火嘅未达成咧停火嘅60日嗰个嘅谅解备忘录，跟住去倾，咁咧就亦都开始见到啲大型嘅船公司，好似马士基啊。哎呀，嗰啲咧就宣布话唔需要再绕道啦，咁咧就令到市场觉得个运费会有个回落嘅压力，所以就卜咁样啊，两个礼拜由呢一个差唔多140蚊咧，就跌到落去120蚊楼下。系最近咧，又因为美伊又有摩擦啦，又特朗普计划成为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守护者啊，咁啊要。徵收過路費咁，同埋又封鎖咁樣，咁所以咧佢就今日大升翻咯。所以即係東方海外咧個價咧係會好受到嚟緊嗰個地緣政治局勢、中東嗰邊嗰個影響朗上朗落嘅。咁嗱，如果你咁講咧，我會既然佢朗上朗落咧，你就攞一個比較即係嗰個區間嘅一個。有防守性嘅位去买就唔适宜高追咯，因为佢分分钟你而家美伊一阵如果话又得倾啊，又即系

0: 除一啲即係令到嗰、那個戰爭嗰個風險降低咧，佢個價又會回落嘅，因為到時候有嗰、那個航運方面唔會受到影響。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就攞條250天線130元做一個分界線咯，低過130元，你譬如去到而家20天線125咧、126咁就都值得買嘅。過咗130元以上，因為而家嗰個局勢都唔明朗，喺度浪上浪落啊，咁我就覺得130樓上咧就唔太過吸引同值得咯。125、126就好啲。
1: 嗯。咁啊，师傅系可以睇啊目标价同埋止蚀位系点样定咧？
0: 咁如果你125、126买嘅，你攞条100天线或者系攞尽啲就140咯，咁都有差唔多一成嘅利润咯。如果125、126买嘅，咁就都好简单啦。近期佢最低就系117.9，你当118咯。咁跌穿118都系输6-7元就止蚀咯。
1: 好啊，咁啊，师傅都建议观众朋友啦，呢只股份波幅大啊，唔建议高追啦。咁啊，收益率咧，我见到都有6.4厘嘅历史收益率。咁啊，正如师傅所讲啦，高低波幅都成10几%嘅，咁即系可能有机会咧赚息又蚀价嘅。咁所以咧，就师傅都建议 hold 低啲先去搏啦。咁样，咁啊，另外
0: 都未必赚到息嘅，因为佢个中期息咧就9月先折。佢末期息就5月，即系过往年嚟计，咁即系话你而家要如果想收佢中期息，佢中期业绩就好似未出嘅，但系佢就最近发咗，系咯，咁如果你要等收下一次个中期息咧，就起码要揸到9月，咁9月两个月如果上落落，你用我哋用短线买卖，即系当然你话我打长除非定个止蚀位系。闊啲個幅度，如果唔係用5-10% 指示，隨時未揸到收息已經俾人哋即係震咗出局啦。
1: 即係雖然就係高息嘅，咁但係就唔好淨係睇住個息咯，都仲有好多地緣政治嘅因素咧困擾住，或者係叫係可以影響到個股價大上大落啦。咁就小心啲賺息蝕價嘅情況，同埋啲收息都要等咁耐嘅事件啦。咁啊都要睇住啲短線嚟做啦。咁是啊，咁把握剩返嘅少少时间啦，问多师傅一两条问题啦。咁另一个观众呢就问师傅呢，即係293啊国泰同埋即係66啊港铁啊捞得未捞得未喎。
0: 66我就觉得佢而家都系横行，就嗰、那个股价唔吸引，你喺个横行区度，即系唔上唔落，咁又睇唔到有个，同埋个你话我唔 care 个息系4厘几，我又唔觉得买收息股，我宁愿我买翻623，可能个息都仲高过佢，系咪先咧？咁当然你就希望佢系赚价啦，就唔系靠赚个息赚价，你就真系要睇佢个开车咧，期指开始啦，咁就先赚到价。如果继续喺呢度，日日都系。31元，30.5到31.5，窄幅上落咧，你买落去赚，即系冇乜意思咯。我觉得你话一啲高息嘅，我唔系话报佢短期嗰个股价上升，我想收息嘅，咁都值得。但4厘嘅股息，我又觉得嘅港铁唔系咁吸引。国泰咧，而家就惊咧，即系油价，你琴晚。哇！一升翻成9%，呢个接近一成，咁变咗有气流咯。但系就 anyway， 我觉得咧，两只你俾我睇咧，起码国泰局嗱有一个波幅咯，因为国泰个息率仲高过只港铁添。睇翻个股息率有成5厘6厘，我搏都搏只国泰咯，拣一个好啲嘅位啊。即系如果落翻去大概50天线12.6咁上下，咁你搏翻上。13.66都有1元嘅利润啦。
1: 好啊，咁呢节时间差唔多，喺去新闻之前咧，首先就要问啦，师傅啊，今日个 tips 系咩咧？
0: 今日 tips 就4个字，就系天籁之音。
1: 天籁之音，
0: 你都可以估埋一份。
1: 好啊，咁啊，观众朋友咧喺听新闻嘅时间咧，同时都可以估下嘅师傅嘅 tips 咧，系讲紧边只股票啦。咁我转头翻嚟再见。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受台风巴威外围云层、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后部共同影响，辽宁喺礼拜日晚起遭遇极端强降雨，截至早上6点，当地14条河流已经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需要紧急转移超过36万人。暴雨至沈阳运河水位上升，沿河报道座椅被淹没，城区多处路段积水较深，浸及汽车轮胎，低洼处车辆甚至半身浸水。沈阳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中小学同幼儿园停课，机关企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238座矿场同数百家危险与制造业企业已经停产并撤离人员。鉴于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经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了支持当地灾后重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日亦都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重点用于修复受损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协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日本今日一共有170个观测点录得35度以上的危险高温，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今日最高温出现在静冈县滨松市录得 38.3 度，而东京都练马区亦都录得 36.6 度。截至下午3点，东京都一共有52人因为疑似中暑送医，其中三人情况严重。根据日本气象厅定义，最高气温在摄氏25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称为猛暑日，40度以上称为酷暑日。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随着猛暑日区域向东日本扩张，今日日本各地都出现高过人体体温的危险高温。日本气象厅预测，这一波热浪将会持续去到本周末，呼吁民众严加防范中暑。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明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今个月31日起实施，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政府表示，在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将会适时公布。政府发言人说，新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条例草案为特区在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位于深圳福田区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和内部装修已经大致完成，预计每日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的模式之下，通关时间可以由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未来亦都会引入人面加虹膜等智能过关技术。新口岸未来会接驳5条轨道，包括深圳地铁7号线，预计连接2034年落成的港铁北环线支线之后，通关流量可以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预计，本港未来的人口发展中心会逐渐转移至北部都会区，警队正进行内部大数据分析，重新检视未来各区的人手与资源配置。周一鸣在离岛区议会会议上表示，相较在数十年前，现时本港的警政模式有很大的转变，警队正推动以科技简化工作程序，腾出人手处理其他工作，例如先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作巡逻，提升工作效率。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9: 一路
3: 生活。
7: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4: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 精准辅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6: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

0: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1: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 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0: 好，继续翻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咁啊，头先去新闻之前咧，师傅咧就俾咗个 tips 大家，就系天籁之音啊，到底系乜嘢咧？师傅啊，有冇多少少提示啊？
1: 冇啊，就系四个字
0: 之音。
1: 嗯，
0: 系关个星字嘅，先星咁样。
1: 系啊，你咁快已经估啦 ，OK， 咁我开估啦，冇错，今次 Barry 好叻啊，
0: 系啊，
1: 估中咗就系先升药业2096咁啊，先药业咧个走势强嘅，我都话呢排即系我都仍然系觉得啊药业股个升浪未完啦，咁一啲强势嘅咧就应该仲系有余未尽，咁你一见到佢个股价啊嘅琴。已經企翻上250天線，好強啊！有啲咧連100天線都未上翻，佢就已經係率先升穿咗，升穿翻250天線。咁而且計到今日咧，就係連今日咧都喺250天線以上。咁咧就 RSI 亦都係哇非常之強，81.5、80以上咧。啊，雖然話超買，但係就代表嗰個上升動力咧都仍然係啊強嘅。咁啊，呢間先星藥業佢致力係構建聚焦神經科學、抗腫瘤、自身免疫同埋抗感染領域內嘅產品組合，咁已經進入商業化階段嘅創新藥咧，擴展到有10款，其中咧就新增咗兩款創新產品喺中國獲批上市啦，包括科維可就用嚟治療入睡困難同埋睡眠維持困難為特徵嘅成人失眠患者。而且是未被作為精神藥品管制的。咁另外一隻咧就叫恩澤舒，就係聯呢一個紫杉醇、多油比星脂質體或者係托撲替康，用於咧呢個對帕內藥後接受過唔超過一種系統治療嘅成人復發性卵巢癌、輸卵管癌或者原發性腹膜癌嘅治療。恩澤舒在上一年已經成功納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本集團亦都持續擴展已經上市品種的新的適應症，包括印度的惡性空腹腔積液之為恩維達的非小細胞肺癌為術期，恩澤舒的三線難治性轉移性結直腸癌和波塞拉的局限期小細胞肺癌。集團有兩項新藥上市申請咧，係已經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包括就係仙林達，咁呢只就用嚟治療呢一個成人同埋青少年以及2至11歲兒童

0: 临床试验的创新药研究进度，同时都通过项目拓展 BD 代表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双轮驱动战略、合作构建全球化创新生态，持续扩充产品管线，并进一步验证研发能力的国际竞争力。在去年1月13号他做 FD 的附属公司订立许可选择权，以 FD 将拥有研究性新药、新候选药物、代号 SIM0500 的许可选择性权益，咁集团就会保留翻大中华区、地区的权益。而去年6月16号集团就从 NextCure 就抗体偶联药物 ADC 新药，这个代号就是SIM0505达成战略合作。NextCure 将获得 SIM5 除了大中华区以全球权利。咁2025年10月3号集团同苏州黄山黄水生物医药亦都就呢个叫做一隻药嗰隻我唔读有个下面做两滑两洞，佢就係氢臭酸嗰、那个好似气下面两洞，瑞米德卫生嘅呢个新实验性订立许可协议。咁集团呢将会获得呢隻药喺大中华区嘅喺抗 RSV 感染以及抗人偏肺病毒HMPV 感染适应症嘅独家权益。另外喺去年12月19号集团呢又同 Ipsen Pharma 订立独家授权许可协议。Ipsen 呢将获得靶向 LRRC15 嘅 ADC 同埋 SIM0613 喺大中华区以外地区嘅全球独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权利。今年1月26号呢集团就同勃林格恩格汉订立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勃林格恩格汉呢将获得用于炎症性肠病嘅 TL1AIL23P19 双突异性抗体，代号 SIM0709，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独家权益，建议买入价12.3，目标13.5，指示位11.7。咁啊，先征药业的股票代号就系2096。
1: 系啦，咁啊呢只先星药业啊，天籁之音啊，咁多合作啊，睇下会唔会咧直上天际啦。
0: 睇翻个恒指啦，咁啊恒指嚟讲咧就虽然今日穿过245，但我哋琴日都有讲过，就系话个支持位系23910啊嘛，今日就落到23902，都守住23900，同埋最重要咧就系佢能够咬腰倒升。虽然今日高位咧都系去到24436啊，高唔过早两日，因为上个礼拜五最高就24499，争一点过唔到24500，琴日最高咧就24449，争一点过唔到24450点。咁但系今日咧，个收市指数咧，大家要留意咧，就系24340咧，系创咗自呢一个22500回升以嚟嘅最高收市嘅。咁通常咧，即系如果个收市指数或者收市价率先创新高咧，日升穿日中高位，跟住创新高机会系非常之大。咁即系嚟紧咧，好大机会咧，亦都今日下市过24000见到有承托穿过都上得翻嚟，咁嚟紧应该可以突破24500。咁突破咗之后咧，下一个要跨栏运动啦，就系睇住50天线。50天线而家就喺24836点，每日大概系以30多点嘅速度下降紧嘅。
1: 咁师傅，另外观众朋友都其实仲有好多问题想问师傅嘅，咁我哋呢就把握时间呢继续去问师傅呢其他朋友嘅问题啦。之后呢观众朋友啦就想请教师傅只9926啊，咁我就话97.2呢就有货嘅，咁我想请教师傅点样操作啊。
0: 嗱，呢只咧我寫咗，我就一路未推介，因為我見到佢到未好似跑馬咁未上力嘅。咁先頭先我話咧，弱股之中有啲係強勢，有啲弱勢。佢 RSI 嚟嚟去去都係50多，上個禮拜一咧，應該即係前一個禮拜五咧， 曾经是上过

0: 64，但最高都是64，就跟住就個 RSI 就回軟啦，所以個股價咧就呢排咧就窄幅波動。你可以買定嚟等嘅，咁但係如果唔想等或者等錯咗嘅話，有啲你可能揀咗等完一大輪，結果佢都唔開車咁啊，咁你就不如揀啲個動力強啲嘅。咁97.几啊，你已經買咗啦。咁啊 ，anyway 睇住佢而家上邊50天線咧，就喺105啦。咁啊，用105做初步目標啦。咁指示位咧就而家20天線喺91蚊。咁我諗你用91.5做指示咯。
1: 咁啊，可能咧，观众朋友都要睇下、留意下啦。咁啊，正如师傅话斋啦，咁可能都要等等嘅。咁啊，都唔知个 RSI 咧就转强未嘅。咁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咧就想请教师傅咧，即系1877，咁就话咧19.7咧就有货嘅，可以上望几多，同埋支持阻力位咁样。
0: 呢只又系算唔系强嘅弱股啦 ，RSI 得61，但系就好过只康方生物强过啲啦吓，咁、个股价亦都系近啲条五十嘅，佢上个礼拜五同今个寻日咧都高位升近条50天线，上礼拜五最高19.89，当时50天线就系20.3蚊，琴日咧条50天线降到20.16蚊，琴日最高就19.97，今日50天线系降到20蚊，所以咧嚟紧只要升穿20蚊咧，咁就可以叫做突破50天线，咁就可以下一个目标就系睇。100天线咯，100天线而家就喺21.5嗰啲位嘅，咁咧就佢19.7买，咁我谂你要希望佢可以突破50天线上望21.5，21.4至21.5啦，咁你都有成个几人钱，个7.8嘅利润咯，咁而19.7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今日最低用18.5做止蚀咯。
1: 咁啊，18.5做止蚀啦，就希望可以突破咧上望呢个21.5啦。咁啊，另外一个朋友咧就想问阿师傅就系2158啊，咁啊想请教个买入价啦，同埋咧可以即系都系未买嘅，咁啊买入价同埋咧想睇个上望止蚀系几多咧咁样。
0: 呢只医道科技又系唔系强嘅医药股咯 ，RSI 得53，咁所以你见到佢上礼拜五个高位咧，5.54就俾个100天线正正咧5.54挡住，但今日咧亦都见到咧大市偏弱嘅时候咧，佢最低落到4.99，就条廿天线喺大概4.97，咁所以暂时我睇佢咧就唔系一个上行嘅趋势，就横行波动嘅啫，就喺5蚊到100天线喺5.5，5蚊5.5，咁你如果跌近5蚊买，升近5.5沽就炒波幅咯。但系 RSI 唔强咯，咁如果5蚊买到嘅话咧，咁就用4.8做止蚀咯。
1: 好啊，5蚊买到就4.8做止蚀嘅上望5.5嘅。咁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就想问只问师傅咧，只2722重庆机电，咁啊2.59有货嘅，想问啊师傅点操作？
0: 有乜点操作？就系、你2.59买5%，10% 你都唔止蚀，而家跌到1.89，输咗成7毫子系咪啊？两个系咯，7毫子差唔多成。30%噶啦，已经过咗嗰个射程噶啦嘅范围噶啦，指示嘅射程范围。好细上你一睇到咧，佢而家系落紧山，一浪低一浪嘅走势。今日指道升佢都仲系要穿底，最低落到1.81。咁你而家错过咗个指示位，唯有就系睇下将来佢反弹嘅话咧，250天线就喺2.2咁上下睇下。但翻如果我唔肯定咧，而家仲系下行紧嘅，即系有阵时你买咗唔对路，知道自己睇错咗，好简单。有阵时即系你希望佢，你预佢去升啊，跟住佢不升反跌，总之俾你买入价5% 或者最多10%，止蚀咗你就唔使伤脑筋点做，而家点做？而家等咯，唯有就系过咗啲止蚀位啦。咁将来如果弹到2.2嘅话，同埋或者但我都唔建议加货啦，系咯。
1: 唔建议加货嘅，咁啊，都系睇下博反弹啊，有冇得弹翻高啲先去沽啦。咁但系如果呢个朋友要止蚀嘅话，呢啲位啊，点样俾个止蚀位去部署下咧？
0: 头先讲话，如果弹到2.2就，如果弹得到2.2，输3毫，至到10%，超过10%，就到时就算唔沽晒都减啲咯。
1: 好啊，咁啊，
0: 你而家沽就太过蚀张啊！
1: 咁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咧就想问只中国云桥啊，1378啊，就话冇货嘅，咩位买入好啊？咁我记得琴日阿师傅咧都话咧，啲铝业股咧都可以留意翻噶。
0: 系啊，你今朝买咗已经赚紧啦，今朝最低20.98，你当21蚊收23蚊，已经赚咗2蚊啦。琴日我哋都分析过佢嗰个盈起OK， 再加埋咧就供应端咧，中国有个即系政策去限制啲产能无序嘅扩张，4500万吨就一个红政策嘅红线。咁再加埋喺需求嗰方面，虽然房屋用铝量系持续下降，受到嗰、那个房屋市场嘅拖累，但系新能源车同埋 AI 嗰个嘅新呢啲新领域嗰、那个应用咧，有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房地产对铝嗰个嘅使用量嘅减少。咁而家你 hold 翻22蚊啦，22蚊买啦，
1: 系22蚊买嘅，
0: 系啊。咁我谂25蚊应该都24.8应该都有机会到嘅。
1: 好啊，22蚊买啊，24.8去目标价啦。咁啊，另外一个
0: 指示位咧，咪21蚊指示咯。
1: 好啊，21蚊指示。咁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咧，都问啲有色金属股啊。咁啊，啱啱问完啲铝啦。咁啊，呢个观众朋友就系问只铜啊，358江西铜嘅，咁就话38蚊就入咗噶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完全冇力上嘅姿态、啊。
0: 咁，与其有英文有句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啊，即系倒泻。嗌你喊都冇意思啊！咁你早指示咗5%、10%指示咗，我话知佢冇力上或者继续跌都唔关你事啦，系咪啊？所以真系爱输才会赢咯，输钱赢钱跟输钱起咯，肯输肯指示，你就避免唔会俾一只股票绑住你。咁你而家冇办法，希望佢个走势都喺29蚊至乎捉紧底。咁咧就RSI 冇進一步轉弱，但系咧就回升都阻力重重，因為佢而家有4條移動平均線都仲未上翻嘅，最近嗰條250天線就32.4，再上20天線就33.4，50天線就34.8，然後100天線就36.8，佢38蚊買嘅係咪？
1: 係，佢係38蚊買嘅，咁啊，
0: 咪咯，你就算佢跨咗4.0已經好叻噶啦，係流長嚟噶啦，跨到落去100天線36.8，你都仲要輸過二啊，仲要等，唔知佢跨唔跨到4.0，所以5%、10% 睇錯咗咪打咗佢即係指示咗保自己個資本咯。啊，我記起你嘅宏桥咧，琴日就系有人问买宏桥好定762好嘛，好在都冇拣错。今日你睇即系攞今日嘅表现嚟讲，如果你买762就唔喐吓，甚至倒跌1%嘅宏桥咧就个表现唔错，得开始嘅时候都有个低位21蚊楼下可以买到嘅。
1: 咁师傅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想问埋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冇持有上述股票嘅咧？
0: 都冇嘅。
1: 系，好多谢师傅嘅分析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 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话，过去六年几以来，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统法律相继出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名副其实的是安全港，呼吁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在主题宣讲时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普遍惯例，法律体系必须因应风险变化和实际需求不断调整。他强调，构建国家安全制度是持续发现漏洞、随时立法修法的动态过程，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当前各国都持续强化自身国安机制，香港特区亦都不例外。黄振文又说，涉及国家安全的事情极其复杂，信息有限，所有国家的国安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起草，立法机关密切配合，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如果敢反对，就是政治不正确，就不好选举。政府11月22号举行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选出新一届的选委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特区政府自21年完善选举制度以来，已经顺利举行多场重要选举，成功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对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特区良政善治至关重要。他说，今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当局同选管会总结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选委会补选同立法

0: 会选举，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到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情况下顺利进行。一个内地女人进口约值301,000元的微元税雪茄，逃税近38,000元，违反应货税品条例，被判囚2个月，罚款1,000元。涉案37岁女人上个月22号由荷兰阿姆斯特丹经卡塔尔嚟香港，海关喺佢个人行李检获8.8公斤微元税雪茄，随即将佢拘捕。泰国首都曼谷泽道泽一间酒吧发生大火，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32人，73人受伤，当中多人重伤。事发在星期日深夜，有救援人员说大部分死者沉尸在厕所和舞台附近，又提到酒吧有4道大门，但火警发生的时候只有2道门能够打开，另外2道门被上锁，估计是酒吧东主担心顾客饮醉之后利用厕所旁边的逃生门未结账就离开。曼谷市长猜测说，全市50个行政区区长需要在夜间加强巡查有现场演出的娱乐场所，以及提供酒精饮品的餐厅，确保业者严格遵守安全标准，不符合规定的要立即停业。台湾的分科测验在当地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之一，今年度首次应用电子或金属探测器。初步违规统计有4宗经由金属探测器查获考生佩戴穿戴式装置，包括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蓝牙耳机等相关违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说，未来会研究采用更严格的防作弊措施。台湾今个年度的分科测验正式结束，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说，以往考试防止舞弊多数聚焦在手机违规，而近年由于科技发展，对于智慧型眼镜等穿戴式装置是否影响考试的公平性，大考中心亦都会持续关注。这节新闻报短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冠城法师主讲。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

0: 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 体旅事务所，
2: 体育、
1: 旅游、
2: 盛事、
1: 跑夜马、
2: 演唱会、
1: 贺岁杯、
2: Art Gallery，
1: 共享城市脉动，
2: 唔使再发白日梦。到睇旅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3: 我是 Terry。
2: 一般来说，来到夏天呢，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又好，生活的形态又好，会不会都因为天气的转变而有什么不同呢？
3: 穿衣服都已经不同了，很有夏日的气息。虽然呢，我们香港的冬天呢就越来越呢就是迷你，就是越来越短，但是夏天呢又真的很鬼热。
2: 是的，
3: 转晒啲衫啊，要
2: 系嘅。虽然啦，即系因为我哋公司系咁冻嘅关系啦，所以哪怕夏天我都有带好多衫
3: 啊，系嘛，
2: 系啊。咁但系咧，我自己会感受到其中一点咧，就系我屋企嗰个会所咧嘅泳池啊，
3: 系啦，
2: 就啱啱嗰个礼拜
3: 就开啦，
2: 系啦，开
3: 就开翻啦，
2: 系啦。
3: 有冇人游咧？我屋企都有个会所个泳池咧，就冇乜人游水嘅。
2: 冇人游水，点解啊？
3: 因为我屋企隔篱咧就系一个公众游泳池啦，即系五十米 full scale 嘅游泳池。我自己咧都会系去游呢个公众游泳池，而唔游自己嗰个会所游泳池嘅。
2: 但自己会所游泳池唔系私人好多咩？
3: 私人好多，但系因为我想做运动咯，即系我想做运动系五十米游泳池咧，佢嗰个效果好好多嘅。
2: 哦，我哋
3: 系啊，
2: 我哋嗰个会所游泳池就多人游嘅，
3: 系嘛？
2: 系啊，但系
3: 都好，
2: 但系就冇人
3: 嘛，
2: 但系就冇人一大早去游咯，
3: 即系冇人当系做运动神运咁去游嘅，
2: 冇人神运噶。
3: Okay，
2: 大家晚运嘅，
3: 晚运。
2: 我收工嘅时候翻到去，我都仲见到人喺度游啊。
3: 系咁冇咁晒啊嘛，又唔想啲小朋友晒亲咧，咁同埋女士们咧又要美白啊嘛。
2: 我见到好多男士啊，
3: 男士
2: 系啊，好多男士贪靓水，唔系，我话游水啊，游水又唔关贪唔贪靓事嘅。
3: 系嘅，咁夏日都系做呢啲嘢噶啦，都可能去有机会去游下水啊，玩下啲水上活动啊，咁样样出下海啊，咁样都好嘅。
2: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都同大家介绍下啦，我哋夏日可以玩嘅一啲潮流换衣，
3: 系唔使出海啦今次。
2: 系啦，讲紧呢个嘅潮换夏日制三大主题玩乐活动，咁喺将军澳坑口个头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就留意埋个地点啦。咁，我哋就呢个地点上唔讲太多，但我哋可以讲下俾大家听
3: 呢
2: 个为期三个月嘅主题活动有啲咩玩。
3: 哦，即系成个暑假都有得玩噶咯。
2: 系啊，冇错。咁佢其实咧系好啱一班动漫迷去玩嘅。
3: 哦，
2: 咁就系主要系 target 俾一班潮玩嘅爱好者同埋动漫迷嘅，真系。
3: 系。
2: 咁分咗三个阶段。咁首先咧，第一个阶段咧就系一路去到八月二号。咁就会有一啲嘅扭蛋品牌咧，混集咗咧近500部数码扭蛋机，
3: 500部嘅数码扭蛋机，
2: 系啊，咁真系好多好多噶啦，
3: 多，但系都系同日本嘅扭蛋城比咧，就都仲有啲距离。不过咧喺香港都好劲噶啦，
2: 我哋做乜无啦啦同日本嘅扭蛋城比啫？
3: 翻嚟先，喺香港都好劲噶啦，即系500部，即系嗱，我系好中意扭蛋嘅。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扭蛋呢它出来的公仔呢，因为它要塞落个蛋到。所以呢就它会 design 得很得意，即是很精致很的色。还有呢，即扭完之后扭出来呢，它细狗嘛，在家里容易摆容易储嘛，又不贵，即扭蛋其实不会说十分之贵。还有呢，你又有一种呢就是开盲盒的感觉。因为你唔知扭出嚟嗰个系唔系你要嗰个款嚟噶嘛，
2: 系
3: 啦。咁如果你要储齐一套咧，咁你要扭好多次。
2: 咁你真系会储嘅？
3: 咁又唔会嘅，即系扭一两次啦。即系见到扭咗出嚟，觉得得意咁，通常我都会即系叫做收留佢咁样咯。
2: 但你会唔会为咗想扭你自己想要嘅嗰只而拧多几次？
3: 我又未去到咁疯狂，但系如果有阵时扭出嚟咧，觉得即系有少少丑样咧，咁我都会扭多几次嘅。
2: 咁丑样嗰只点算啊？
3: 即系咁，我都会俾佢喺屋企度有个安置嘅地方嘅。
2: 哦，你都唔会抛弃佢？
3: 唔会抛弃佢嘅，有缘分嚟噶嘛。
2: 系嘅，
3: 系好得意啊嘛。
2: 到时喺呢个卡牌扭蛋节咧，叫做夏日 Switch On 嘅卡牌扭蛋节咧，就云集近500部数码扭蛋机啦，呢个规模咧，唔好同日本比，但系起码系同区之冠先啦，
3: 之冠噶啦，
2: 系啦，冇错，咁涵盖咗咧50几个大 IP 噶，咁 都犀利吧，50几个大 IP， 讲紧系包括咗一啲好超人气嘅动漫啦。咁我相信如果系咁嘅话咧，睇开动漫嘅朋友咧，真系唔会喺嗰度揾唔到自己心头好吧。
3: 同埋你会逐步逐步去睇咯，即系逐步逐步去 scan 究竟呢部系咩咧？呢部系咩咧？咁然后即系揾到自己中意嘅嗰个 IP 或者嗰个故事人物咧，就会好兴奋啊咁样咯。
2: 嗱，如果而家俾你讲三个动漫嘅 IP 系你最喜欢嘅话，你会
3: 扭蛋咧？我好中意扭呢个高达嘅。
2: OK，
3: 系啦，跟住就系哆啦 A 梦嘅。
2: 哆啦A梦、
3: okay? 即以前的叮当啊，上一辈
2: 冇人不知道哪个哆啦 A 梦，
3: 叮当哆啦 A 梦啊，系啦，咁样同埋就系 Hunter 咯，即系传说猎人咯，系啊，最近又连载翻，
2: 真
3: 系
2: 好攰啊！我哋有中之年睇唔睇到佢完呢？
3: 我当佢完咗噶啦，翻嚟呢度先，翻嚟呢个扭蛋城先。
2: 咁我中意进击的巨人，中意就兽回战嘅
3: ，OK 啊，
2: 咁我都中意芙利莲嘅。咁我觉得我哋而家讲呢啲咁 hit 嘅 IP
3: 系
2: 冇理由冇嘅，
3: 冇理由冇嘅，
2: 冇理由冇嘅。
3: 佢连呢个 Marvel 啦、鬼灭之刃啦、星之卡比啦都有啦，迪士尼都有，同埋呢一个切卡哇都有。
2: 系啦，即系不分呢个嘅产地啦，可以咁谂，即系唔系净系得日本嘅 IP 有嘅，
3: 全世界嘅 IP 都有。
2: 冇错，咁阵容非常之鼎盛嘅吓呢啲 IP。咁除咗有扭蛋嘅部分之外咧，仲有呢个 Nintendo Switch 二。嘅试玩区，
3: 我所以叫 Switch On，
2: 系啦，咁有得 Switch 嘅，咁
3: Switch Two 添啊，
2: 系咁同埋而家好兴嘅卡啊，呢个 Pokemon 卡系啦，都会有啲评分卡嘅展览啦，同埋有啲自动售卖机喺度可以俾你去抽呢啲 Pokemon 卡嘅，咁所以咧第一阶段就系将一个中庭一个商场嘅中庭变咗做系啲扭蛋玩乐游戏体验嘅乐园，
3: 就潮流特色基地啊！
2: 冇错，咁然后咧，去到8月4日到28日咧，就会展开佢哋呢个夏季嘅第二阶段啦。
3: 哦，第二阶段噶，
2: 冇错。咁第二阶段咧就系 local 啲嘅，我会咁样形容，因为佢会云集多啲或者联成多啲本地嘅人气市集品牌，咁就会做一啲比较复古玩味嘅 party 咁样样，咁啊会打造翻一啲有怀旧风味嘅市集啦。咁所以咧，到时咧就会有十零个，甚至我觉得应该唔止十零个，数十个啦吓，本地嘅人气传统美食嘅品牌进驻到入去。咁所以我谂又系嗰啲好传统嘅小食啊，
3: 系嗰啲好香港特色嗰啲啦，即系嗰啲长洲糯米糍啊，
2: 又或者一啲茶餐厅美食啊，都会喺嗰度揾到。咁仲有啲local 嘅手作嘅设计品牌啦，咁但系咧呢个潮流玩意呢 part 咧都系不会落下的 ，because 到时会有爆旋陀螺自由战斗区。
3: 哦，
2: 真系好好笑，
3: 好潮啊！突然间又，
2: 我最近
3: 好又好潮啊！
2: 我最近咧喺我哋嗰个区咧，我哋个区系会有自己啲咩 WhatsApp group， 唔系 WhatsApp group 啦，系 Facebook group 咁噶嘛。每晚我都见到有人喺度话，有冇 friend 走出嚟，
3: 即系喺度约战啊，
2: 切磋爆旋陀螺啊，咁、
3: okay、
2: 都几得意嘅。
3: 我都系啊，我附近咧，我咪话头先我附近有个泳池嘅，喺泳池隔篱有个体育馆，个体育馆夜晚咧，每一晚都有一班嘅好年轻有为嘅朋友聚集咧，就喺度作战咯。
2: 就喺度爆旋陀螺作战，
3: 就系啦。
2: 系，其实我哋而家楼上都有个区系可以俾大家喺度玩爆旋陀螺，我觉得
3: 好 hit 啊，系啊，
2: 冇
3: 错。
2: 咁呢个就系第二阶段。
3: 第二阶段。
2: 咁去到第三阶段咧，就九月嘅事啦。9月4日一路去到27日，压轴重头戏大型玩具品牌展览啊。咁到时咧系会有啲1:1嘅动漫打卡区啊。
3: O K。
2: 即系你谂下嗰个规模啊，越嚟越大啊吓。咁啊，希望可以还原翻好多游戏动漫嘅经典场景。
3: 你谂下由扭蛋细细粒啊，卡牌慢慢咧就去到呢一个嘅经典怀旧，即系你可以人去参与啦。到而家咧就1:1动漫还原。越嚟越放，越放越大啊！
2: 系啊，啲嘢咧越嚟越巨型啊！
3: 越嚟越巨啊！
2: 咁有好多人气动漫嘅经典名场面就会喺嗰一刻咧重现翻出嚟。喺、第一阶段嘅时候，大家净系可以去扭嗰个蛋，
3: 系啦，就可以扭蛋。
2: 到第三阶段，你就见到嗰个场景1:1咁样呈现啦。
3: 系啦，
2: 咁啊粉丝咧就可以入到去，好似同呢啲嘅角色互动咁样样，咁啊去打卡啦，
3: 沉浸式啦，
2: 冇错。咁到时咧仲会有一啲咧全新嘅款式，冇公开过嘅。
3: 一啲商品一定噶啦，限定期间限定嘅一啲产品同埋商品，同埋一啲收藏品，
2: 冇错，咁就可以俾啲 fans 去玩。咁我觉得都几有心嘅，即系分呢个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啲新奇嘅特别嘅嘢俾大家去享受同发掘。
3: 有个俾个原因你再去 visit 多一次啊！
4: 晚上8:17。 工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

半的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来 Impulse Mark 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怎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好，又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啦。
2: 我系 Terry， 你系？
1: 我系啊，陈以缇啊。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咧进入到去一间大学里面，因为其实大学里面都会有一啲嘅展览馆嘅。
2: 我嘅大学啊？
1: 啊，你嘅大学添啊？
2: 系啊。
1: Okay,
2: 我读书嘅大学。
1: 系你读书嘅时候嘅大学。
2: 唔系我开嘅大学。
1: 我谂冇人误会嘅 ，OK 嘅。咁啊，讲紧 CTU 咧 ，CTU 原来系有班歌展览馆噶。
2: 系啊，以前唔系叫呢个名嘅，好似最近改名嘅，都十周年啦。呢、這个班歌展览馆咧，系呢个十周年嘅展览嚟嘅呢个。
1: 系啦，咁啊，十周年展览咧，开咗一个叫做《游于艺乎》嘅展览啊。游咧就
2: 系
1: 游泳个游啦，于咧就于是个于啦，艺咧就艺术嘅艺啦，乎咧就知乎者下个乎嘅。
2: 多谢你呢个说文解字嘅清晰嘅解释，
1: 逐粒逐粒同你解嘅。
2: 咁加埋咩意思呢？
1: 咁我觉得都同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活动咧系有啲相关，因为咧其实都同游戏有关嘅，
2: 同玩乐有关啊。
1: 咁因为佢都系大学里面嘅展览嚟噶嘛，咁所以根据我嘅了解咧，就系、是、由呢个创意媒体学院嘅院长去策展嘅、
2: 又系我嘅读书嘅一个
1: 读咩噶？
2: 我就系读呢一个创意媒体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咯。
1: 创意媒体系已经系个专业，定系仲有得再细分嘅？
2: 佢就分两个唔同嘅 stream 嘅，就主要就系分文学士同埋理学士嘅咁样样咧。就有啲咧就系读一啲多媒体嘅艺术，有啲咧直头就系读电脑写程式嘅，即系点样用电脑程式嚟到去生产艺术。我谂而家咧由去到 AI 嘅科技嘅时代咧，我谂应该更加咧就会系再多啲嘅唔同嘅变化。
1: 你就是电脑那个 stream
2: 电脑那边的啦，而艺术那边都很多元化的，又会做动画，也会做一些、装置艺术，也都有这个游戏设计的，即有电脑游戏设计的一些班可以读的，我都有读过的。
1: 所以 CTU 的创业媒体就有这些可以学。
2: 是啦。
1: 咁、今次咧就由阿院长大人咧就亲自策展，咁就希望咧整六个展区出嚟啊，咁就俾大家咧透过呢六个区咧去感受一下啊，点样可以有一啲趣味互动嘅展品，咁亦都可以咧随之而咧去剖析游戏嘅变化系点。咁如果用嗰个比较近文科嘅角度，就系呢啲嘅游戏咧都会同我哋嘅文化互为影响噶嘛。咁呢啲游戏嘅文化影响又系点咧？咁所以咧呢一个展览咧，似乎就真系好贴合呢一个学院佢自己本身嘅一啲嘅课程嘅方向、就包括要结合到艺术啦，结合科技啦，结合一啲跨学科嘅视野。咁就去拆解翻游戏嘅迷思，咁、就等大家可以探索一下咧游戏里面人文嘅部分同埋科学嘅部分，咁都有好多嘅知识嘅。
2: 最紧要系玩嗰部分，
1: 系啦，俾大家知道其实游戏咧系文化形式里面其中一个都重要嘅载体嚟嘅。咁、今次呢一个嘅展览咧，咁系有嗰个跨学科嘅特色啦，
2: 系啦，有唔同嘅一啲嘅学科啦，同埋咧就其实佢系有叫做有个使命咯，即、就、系、是、有少少嘅使命咯，就系、是、咧去唤醒翻啦，即系游戏喺我哋嘅一个社会里面嘅嗰、那个嘅即个作用啊，其实佢系带动咗人类去一路去前进咧。其实个文明里边咧，其实都多多少少你见到游戏嗰个进步咧，都系同我哋系息息相关。就最近呢几年咧，更加系睇得清楚呢一个关系啦。就是、因为咧电脑科技同埋多媒体科技嘅发展咧，亦都系好大程度咧，系透过呢个电子游戏 video game 咧去推动嘅。我觉得啊，即、就是、我哋点解要咁靓嘅显示卡？点解要咁好嘅一啲游戏嘅一啲工具？点解要去到嗰个敏锐度要咁高？就是、因为咧打电竞咯落嚟。
1: 咁其实咧，如果要讲游戏嘅话，都唔系得电子游戏一种取向嘅。

0: 喺我哋未有电子游戏之前咧，人都系会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去游戏嘅。咁、今次呢一个展览咧有两个大部分啦，一个咧就系游戏嘅原格啊，同埋佢嘅影响咁嘅。咁、希望咧可以揭示翻咧大家对于游戏嘅一啲嘅迷思同误解。咁、今次咧头先有讲啊六大展区啊嘛，系咪？咁、都希望咧透过呢六个展区好多唔同嘅多元嘅作品咧，就去追溯翻。游戏的那个成形，其实由人类的文化形成开始，我们就已经有游戏的了。
1: 咁
0: 最初最初的游戏是什么样的呢？
1: 真的要看这个我知道。
0: 是，咁而后来呢又会慢慢地随着我们的书写系统啦、我们的印刷术啦，同埋我们有 digital 啦、嘅唔同嘅 device， 令到我们的游戏呢亦都有好多嘅革新。
1: 就 VR 啦而家。
0: 係啦，咁我们游戏嘅形式亦都係持续变化嘅。咁喺呢一个过程之中，究竟係显示出我们嘅社会脉络有啲乜嘢嘅推进呢，咁其实都可以透过我哋游戏嘅进化可以睇到。
1: 咁唔单止咁样，係你讲啦。
0: 我自己都好期待嘅、尤其是我想睇佢讲嗰啲呢唔係电子游戏嘅部分。
1: 唔係电子游戏，即係嗰啲 board game 或者啲古代嘅一啲嘅棋呀嗰啲嘅部分。
0: 我喜欢嗰啲。
1: 你鍾意嗰啲嘅。
0: 我鍾意嗰啲嘢嘅。
1: 我都鍾意嘅。因为我哋以前呢读佢即係学点样去设计游戏呀嘅时候呢，第一步首先呢就唔係即刻攞个电子游戏出嚟玩，就係、玩嗰啲 board game 咯。即係首先就係透过唔同嘅一啲桌上游戏啦、卡牌游戏啦、古老嘅游戏啦，嚟到去先去研究咗咩叫做gameplay 呢一样嘢先，即系咩叫做游戏性先，系啦，咁然后先至去咧去谂究竟设计一个乜嘢嘅电子游戏啊咁嘅样咯。咁当然最后我哋咧都个倾向咧都系设计啲电子游戏嘅，咁因为而家系比较多嘅个经济上面啦，或者作品上面啦，都比较系多啲创意可以摆到落去啊嘛，咁样样咯。
0: 咁另外咧呢、这个搬歌展览馆咧，啱啱就讲啦，其实已经系十周年啦，咁啊即系由2016年咧佢就已经系存在咗喺度啊，
1: 冇错。
0: 咁都希望咧可以透过这个展览馆去推动跨学科的合作，也可以去做一些知识转化的研究、文化创新和深度的社区的互动的、其实呢如果说2016年他已经成立的话，其实呢、Terry 是不是有享用过这个展览馆？
1: 我已经毕了业
0: 了、这样的
1: 是的，但他、其实呢城市也很好的，就是他那个地方呢一路以来都会有搞不同的展览、尤其 是呢一些艺术或者一些新媒体艺术的展览咧，咁样亦都系会经常举行嘅。咁而搬歌展览馆咧，呢、這个展览馆咧，亦都系里边其实佢有好多基础建设咧，嚟到去帮助做一啲多媒体展览咯，即系一啲基础嘅，譬如一啲灯光啊、供电啊、多媒体系统啊，咁其实佢做得很好嘅。咁、所以就好适合做呢一啲咧，系多媒体有趣嘅一啲展览嘅体验嘅。
0: 系，咁我啱啱咧了解过啦，咁啊发现咧，其实咧系要 reserve 嘅，
1: 冇错。
0: 咁如果大家想参观咧，就真系要预约咗先。
1: 系啦，嗱。城市大学的师生和我这些的毕业生呢，
0: 生
1: 就是救生呢，你就是免费，但是呢你需要申请了救生证，如果是公众人士呢就需要预约的。
0: 是的，那预先登记的访客会优先入场。
1: 没错，
0: 听闻他们的馆是有配置导赏团，
1: 没错，
0: 他都建议大家可以参加导赏团去提升那个展览的体验，而个导赏团名额是有限的，都是要先到先得。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想大家 reserve 先。咁如果系以团体嚟报名嘅话咧，咁佢都会有一啲嘅时间系，即系佢 suggest 你啊。系，如果你系超级多人去嘅话，你边啲日子去会好啲？
1: 系嘅。
0: 系啦，咁啊都得意嘅，因为如果你多人去嘅话咧，要 email 话俾佢哋听。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佢
1: 安排得好啲俾你啊嘛，冇错啦，
0: 系啦，
1: 登记系统咧就24小时开放，咁但系展览就唔系啦，展览时间咧就上翻佢哋嘅官网咧就要 check 清楚啦。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议会正式提出法案，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同波斯湾的控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捍卫红线的决心，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上绝不退让。又表示这项法案只是第一步，后续还会有进一步的措施。伊朗军方亦都强调绝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伊朗早前曾经宣布会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取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永远是海峡的守护者，又说比起美国提出的收费，伊朗的收费会更公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计划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表示美国正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补偿。特朗普又说，将会在美东时间礼拜二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任何同伊朗有业务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该区，但是其他国家船只则仍可正常通行。日本手足口病疫情升温，最新的数据显示，当地一共录得近 1.6 万宗手足口病个案，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的水平，其中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的疫情最严重，位列全国前三位。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在6月29号至7月5号期间，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一共报告15800

0: 845宗手足口病嘅病例，比起前一周10,396宗增加咗大约52%，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报告7.03个个案，超过平均5个个案嘅基准值。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以加强预防。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多数经由飞沫或者排泄物传播，在夏秋季节发生频率较高，常见于婴幼儿，通常一个礼拜可以痊愈，极少数情况下会引起脑膜炎或者脑炎等并发症。两名19和21岁男子涉嫌刻意制造过百宗交通意外，向涉事司机索取合共大约100万元的赔偿。两人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到今个月期间，在全港多区发生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调查发现，两人犯案前会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者切线盲点，在有车辆切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意外，并且利用涉事司机内疚和避免麻烦的心态，每次索取4,000至16,000元的赔偿以作和解。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警方说，两人有34日在同一日内牵涉两宗或者以上的交通意外，昨日分别在屯门和将军澳拘捕两人，并且检获一辆怀疑涉案的车辆。警方呼吁驾驶者时刻保持警觉，谨慎驾驶，并且确保车内行车记录仪正常运作。如果遇上可疑事故，应该即时保存相关影像和证据，尽快报警求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7: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1: 好，翻嚟 体女事务所 Esther 陈以体，
12: 我是 Terry。
11: 是啦，我们节目以前都跟大家介绍过 Chikawa 究竟是一个什么 IP 来的啦。咁啊，讲咗好多次咧，就 Chikawa 咧，其实唔止系有可爱嘅外表，其实佢里面啲内容咧，
12: 够晒暗黑，
11: 系啦，亦都系反映紧呢个社会嘅一啲现状嘅。咁而家咧有一个同 Chikawa 有关嘅生活档，咁就系呢个剧场版 Chikawa 人鱼岛的秘密限定打卡体验，咁都想介绍翻俾大家。
12: 哦、我以为你话呢个大电影咧就。就即将上映，值得期待添。
11: 咁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冇乜冲突啊。咁啊，讲紧呢一个活动咧，系7月10号一路去到8月31号嘅。咁喺旺角嗰头啊。咁呢一个嘅活动咧，咁佢其实咧都系希望咧全体嘅 Chikawa 粉丝啊，都可以登上人鱼岛度探险，咁可以解谜。咁、因为咧，呢、一个夏天咧有万众期待的 Chikawa 首部动画大电影，系啦，就系、是、呢个人鱼岛的秘密啊嘛。
12: 系啦，
11: 咁所以咧，我哋有啲嘅商场啦，同埋 Chikawa 咧方面咧就做一啲联成，就希望将电影里面嗰啲名场面啊，
12: 就是、
11: 做翻个实体，系啦，做翻个实体出嚟，咁啊等啲粉丝都有得沉浸式体验，
12: 沉浸式全程投入体验，疯狂打卡。
11: 系啦，咁咧到时咧，就会见到有一个真嘅人鱼岛出嚟啦。咁、人鱼岛咧，如果系真嘅话咧，就系、是、充满谜题啊。咁、
12: okay.
11: 所以咧，呢一张人鱼岛咧，一样都有好多谜团。
12: 呢、這个人鱼岛咧，就都真系充满谜题嘅。
11: 系啦，咁啊，每一个角落都系有啲神秘嘅气氛，可以等大家投入去体验咁话噃。
12: O K。
11: 咁啊，除咗咧可以打卡之外啦，咁、如果咧大家同步入场睇戏嘅话咧，会有啲特典可以拎。
12: 特典啊？
11: 系啦，特典系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电影周边啦，同埋超过300款嘅特卖嘅商品。咁亦都系令到一班嘅 fans 咧，系啦，一定会好兴奋咁啦。
12: 系啊。
11: 咁另外咧。如果大家去到呢个人鱼岛咧，系可以接一个讨伐任务嘅。
12: 接任务啊？
11: 系啦，接呢个讨伐任务。咁、如果 mission complete 嘅话，就会揭开到人鱼岛背后嗰个终极秘密。
12: 背后的终极秘密。Okay、
11: 但系咧，即系作为一个《盗墓笔记》嘅 fans 咧，我见到终极咧，我真系 PTSD 啊！
12: 有你，
11: 究竟什么东西叫终极？至今我哋都唔知啊！
12: 你去感受一下咯，你先解决咗呢个人鱼岛嘅终极秘密先咯，当系佢都有份。
11: OK， 咁到时呢个神秘人鱼岛嘅探险之旅咧，话会有五大核心啊吓。咁、首先咧，
12: 名场面啊，
11: 系啦。咁首先咧就有一 part 咧就系、启航篇。
12: 启航
11: 系啦，
12: 话、
11: 今次剧场版有个好重要嘅角色叫做蔡莲。
12: O K，
11: 咁啊蔡莲就会带大家深入呢个人鱼岛嘅谜团先啦。
12: 哦，即系佢咧就系人鱼岛今次呢个剧场版嘅原创角色嚟嘅，唔知佢系点解叫人鱼岛嘅居民。会唔会咧就带领我哋去进入呢个人鱼岛咧咁样样？咁所以喺正门嗰度就会见到佢啦。
11: 系啦，咁佢算系我哋大家同人鱼岛嘅嗰个
12: 联
11: 系。系啦，
12: 系。
11: 咁其实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蔡莲咧，其实 kind of 咧即系蔡任，即系 syrup。
12: 哦，
11: 系啦，
12: 即系海，即系水妖。
11: 系啦，亦都即系
12: 人鱼。
11: 人鱼。即系用歌声去诱惑大家要撞到嘅嗰啲生物。
12: Siren 咧，即系佢本身就系咧
11: Siren
12: 系啦，佢就系一个系
11: 希腊神话里面嘅 character 嚟嘅，
12: 系啦，系一种海里面嘅妖怪啦。佢就用歌声嚟同埋美貌嚟到去诱惑
11: 吸引
12: 人类咧，就会堕入佢哋嘅圈套。
11: 冇错，咁啊呢个 Siren 咧，其实以前我哋喺超时空漫游咧就做过唔同嘅节目咧，就去讲解过嘅。咁如果大家咧系对于了解呢种嘅生物感兴趣嘅话，想知多啲嗰啲童话故事、魔幻故事咧，就去听嗰个节目。
12: 我都睇过好多嘅。
11: 咁当然啦，我哋了解啊蔡莲啦，由蔡莲带我哋去咗呢个人鱼岛之后咧、我哋就要去参加一个萤火晚会。
12: 系啦，
11: 咁就会有嗰啲小鸭船
12: 登上一个小鸭船啊。
11: 系啦，
12: 登上人鱼岛跟住，
11: 然后我哋就会见到咧，好有夏日气息嘅一班 Chikawa、
12: okay。
11: 就讲紧咧系众人气角色都会嚟参加呢个嘅萤火晚会，包括啊 Chikawa 本娃咧就会着草裙嘅。
12: OK。佢着草裙唔系我哋着草裙，
11: 你想嘅话冇人唔俾嘅，你都可以着草裙一齐去
12: 陪佢一齐着咯。
11: 系、啦，咁到时咧，阿蔡莲同埋其他嘅小人鱼咧就会观察大家，即系佢哋会 watching you 啊，
12: 系佢会望住你。
11: 系啦，
12: 睇实你，
11: 冇错。咁到时咧呢一 part 咧，即系萤火晚会嘅呢一 part 咧，就会有好多名场面可以俾大家打卡嘅，又会有一叶啊、二叶啊、赌二郎呢啲嘅角色陆续登场。咁、然后咧第三 part 咧就有人鱼岛土产屋，咁、叫得土产即系买手信的地方，
12: 冇错。
11: 系啦，咁 商場啦，同埋一啲限定店啦，同埋日本嘅電影坊啦，咁就一齊咧係
12: 同步發售，
11: 羅列咗超過300幾款嘅熱賣商品去俾 fans 去嗰度購買啦。咁而第四 part 咧就係同個電影真正嘅聯動啦。
12: 咁就即係睇電影啦。

0: 嘅核心所在啦。
1: 冇错。
0: OK。
1: 咁另外咧，除咗打卡之外，最紧要嘅都系抢占周边。
0: 嗯。
1: 咁因为头先咪话有三百几款嘅精选商品嘅，话今次可能咧系全香港 Chi Kawa 抢购货源最足嘅地方嚟嘅，
0: okay,
1: 因为全部都集齐咗啦。
0: 系。
1: 咁甚至包括到一啲限量嘅珍藏，珍藏，
0: 珍藏。
1: 系啦。咁另外咧，仲除咗特典之外，仲会有嗰啲闪卡啊。
0: OK。
1: 纪念闪卡。
0: 咁、okay,
1: 都系会有啲收藏嘅价值同意义嘅。
0: 呢个易收藏添啦，闪卡直头就
1: 系
0: 系。
1: 咁其实我都有啲好奇，究竟佢哋系点样加 siren 或者美人鱼嘅元素落去呢套电影度嘅？
0: 应该会系一个，你头先咪话咧，佢系一个又可爱又带有少少黑暗神秘色彩，
1: 系啦，
0: 几个故事嘅。
1: 我想知佢会将呢样嘢煲到几大？
0: 都好似呢个形象啦，即系佢又有美丽美貌同埋可爱人鱼嘅一面，又你唔好唔记得佢系一个海妖嚟嘅。
1: 其实有一啲 siren 是正面的，即有一些 siren 是好像 warrior 咁样去捍卫他们的家园，咁啊好想知道究竟 Chi Kawa 会点样去演绎，
0: 点样设定
1: 呢个元素啦。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晚上8:48。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我是注册中医师潘巧儿，很多家长咧误以为小儿湿疹咧系好难断尾嘅。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食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一条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很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潘巧儿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的话题。
4: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睇女士。

0: 事务所，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提，
2: 我系 Terry 哦。
1: 我哋都系要交俾谢啦去讲体育嘅，
2: 冇错啦。
1: 毕竟我哋睇女事务所都由体字开始，
2: 系啊，
1: 体育嘅体。
2: 由谢拉去讲今日嘅体育嘅内容啊。
0: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世界杯四强开始之前，体女事务所都要讲下世界杯嘅。女友终极梦想要亚马入决赛睇偶像。西班牙世界杯四强大战法国，啱啱系星期一度过19岁生日嘅亚马期盼赢波贺寿之外，仲有一个额外增胜动力，就系满足佢嘅网红女友 Garcia Santos。佢个女朋友啦，日前喺社交平台发出请求，希望可以现场睇到加拿大著名歌手 Justin Bieber 喺决赛嘅中场表演。睇翻亚马同网红女朋友嘅关系，今年初曝光，女友就经常喺社交网络上载一啲啊，我去到现场啊，我支持男朋友嘅相。而佢都喺上个礼拜啱啱庆祝完21岁生日，相信最想愿望成真嘅生日愿望就系男朋友带住西班牙杀入世界杯决赛，咁佢就可以大条道理去睇偶像 Justin Bieber， 联同天后 Shakira、Madonna、韩团 BTS 一扎巨星出演史上首个世界杯决赛中场表演。阿女友咧喺社交平台发文系咁讲嘅：亲爱的，请尽一切努力杀入决赛，你知道吗？唔该，你要用一切嘅方法。亚马喺八强击败比利时一役当选比赛最佳球员，证明状态已经慢慢上翻嚟。而西班牙教练迪拉方迪都强调亚马嘅状态越嚟越好，就话亚马嘅水平已经更上一层楼，佢已经准备好展现更加好嘅自己啊！不过唔紧要啦，入得到梗系好啦，入唔到咪叫佢买飞俾你睇咯。高普教德国有信心，红牛集团准备放人。德国足总最新表示，倾紧高普出任德国领队一事，双方其实已经好时近噶啦。据悉，净系等紧高普而家嘅雇主红牛集团放人。睇翻德国足总最新嘅新闻稿表示，会长啦、副会长啦、拉埋高普啦，喺纽约倾过一次好详细嘅偈，双方喺一啲关键节点上面已经达成共识。而下个礼拜会再次进行会谈，双方都对红牛集团愿意放高普执教德国队好有信心。睇翻德国喺世界杯32强互射12码输俾巴拉圭之后，前任领队拿高士文亦都相继下台，而高普一直都系官方、非官方、球迷全部认可嘅唯一人选。德国足总对呢个现年59岁教练喺多蒙特同埋利物浦取得嘅成功，对佢能力予以肯定。高普上个礼拜表示，自己已经在休息期间差足年，是时候重返教练生涯。德国在12年前，即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夺冠之后，经历两次分组赛出局，以及今次32强被人淘汰。FIFA 决赛卖草皮，每块贵到飞起。世界杯赛事进入尾声， FIFA 决定发售决赛场地草皮，每块成为$450，大约3500蚊港纸。哇，喺贵到咁，当然引发争议啦。世界杯决赛球场原名叫做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名叫做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根据 FIFA 官方网站，卖嘅草皮将会封存喺阿加力胶嘅展示盒入面。上面印住有决赛当日的纽约新泽西州场馆比赛日期和比赛等字样，并附送印有龙门网纹、具备防伪认证薄膜的 USB。 简介商品尺寸是 17.5×17.5×17.5， 但并未说明单位是寸、厘米定是毫米。FIFA 在商品介绍的时候表示，收藏一块真正的足球历史，每份2026年世界杯决赛草皮都封存在高级阿加力的展示盒之中，并附有 USB 纪念装置，给你永久保存。好笑头定有意义， 阿根廷深蓝衫斗三 C。阿根廷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世界杯四强对宿敌英格兰，而呢支争取卫冕的南美之师会在今场比赛着上深蓝作客波衫出战，应该觉得是好兆头啊！嗱，睇翻啦，阿根廷曾经在1986年和1998年两度在世界杯淘汰阶段击败英格兰，两场都是着深蓝色作客波衫，所以今次都用这个传统作客波衫再对三狮军团，似乎是想吃个好兆头。睇翻阿根廷今届只是着过一次深蓝战衣出赛，就是分组赛对约旦，当时赢3-1。至于英格兰四强大战会着上传统的主场白色战衣，英格兰想法不同啊，我之前着两次都输的，我今次就要打破这个厄运啊。不知道是不是那么得那么巧呢，2002年日韩世界杯，英格兰当时击败阿根廷正正是主客球衣调转。阿根廷着回传统的主场蓝白间球衣，而英格兰就着红衫。好啦，今场英亚之战的胜方将会对香港时间听日凌晨法国对西班牙的胜方去争今届世界杯啊。乌拉圭球变，科兰准备出任临时教练。乌拉圭足总会长恩拿斯奥日前向电视台透露，前国家队主将科兰对出任国家队领队的计划深感兴趣。消息指出，他极有可能在短期内落实以临时教练形式出任国家队教练。看回47岁的科兰球员时代，曾经代表乌拉圭出赛112次，入到36球。代表作是2010年世界杯协助球队杀入四强，而他更加当选赛事最佳球员。但是他的领军生涯履历就不是很多了，只是教过两支乌拉圭球会，包括彭拿路。看回乌拉圭今届经历一次灾难性的决赛周，球队三战只得两分未能晋级，教练比尔沙受到千夫所指啊。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加强针对伊朗的行动，下午袭击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两个城市，包括石油城市阿巴丹。另外，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凌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飞行物体袭击，当地传媒报道造成一死八伤。公司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在袭击中遭到严重损坏，强烈谴责针对民用船舶和海员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谴责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有商船船员透露，虽然伊朗说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就说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者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国政府计划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展开全面外交行动，系统性削弱法院的运作能力。国务院官员透露，华府正研究的措施包括旅行禁令、撤销签证、加强对国际刑事法庭和附属机构的制裁，以及施压其他国家退出法院。国务院说，行动是要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军人或者官员下手，或者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国际刑事法院最初用来起诉最严重的犯罪，后来变得极端和激进，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法院威胁美国人。国际刑事法院发言人拒绝评论事件，美国的盟友日本就说表示关切。国际刑事法院2002年成立，针对战争罪行、种族灭绝和反人道罪行提出诉讼，美国一直没有加入，并拒绝接受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法院在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美国之后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人员。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在试营运，

0: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已经有相当数量嘅黄金存入系统，亦都有超过十间精炼商有意落户本港，期望本港能够争取亚洲时段嘅黄金定价权，集合黄金现货、期货交易同黄金冶炼三大业务。许正宇接受本地电视台专访时话，政府目标系要做到黄金货银两讹。但現時仍然處於制度建設的由冇到有、由零到一的階段。被問到本港目標三年內黃金倉儲總容量達到2000公噸是不是太低，許正宇認為不是快慢問題，而是每件事要穩健規劃，適時推出。提到現時有超過10間冶煉商正同投資推廣處同引進辦溝通，但最終會不會全部來香港，或者來香港負責什麼業務，要逐個具體商討。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港大医学院话已经全数录取29个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文凭试考生，并收到超过400个来自全球各地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透过第二学位报读港大医学院，目前已经发出26个录取通知。港大医学院第二年推行第二学位入学途径，今年接获的申请较去年少近一半。院长刘泽星说，报读人数较少是因为申请人开始清楚申请要求，强调不应该着重申请人数，而是要考虑有多少优秀学生申请。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湿度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只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0: 梁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09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嗱，我哋见到啦，就亚洲区咧，今日咧就已经开始回稳翻啲噶啦。咁啊，日本啦、南韩啊咁样咧，都有啲升幅啦。虽然就唔系升好多呀，尤其是南韩啦，升几廿点啫嘛。咁啊，甚至咧台湾咧系有少少下跌添嘅。咁啊，香港啦，香港啊过山车啦，根本就啊，即系又跌过落去，咁又升翻上嚟咁样。咁诶，内地就非常之好啊，内地几个指数咧，差唔多系全日高位收市啊。咁所以咧，就你话系咪好差咧？咁又唔係，但你話係咪好好呢？咁樣，因為尋日都跌得較為多啦，咁所以今日咧可以話叫有啲反彈嘅，或者叫企穩翻少少啦。咁啊，如果再睇翻歐洲時段嚟計咧，咁咧就唔係太好嘅。咁大概跌半個百分點，但係倫敦嗰邊咧就跌得好少嘅啫，跌咗6點嘅啫。咁啊，法國啊同埋德國咧都係大概跌半個百分點到嘅。咁啊，美國嗰、那個期貨依家未開始啊，9:30先開始。咁啊，期貨咧就係道指跌嘅啫。咁啊，納指咧就即係尋日都跌咗一陣落嚟啦，叫做。咁今日咧依家升翻1% 到啦，納指期貨啊。咁啊 ，S&P 咧就升咗0.22%，咁都叫企穩嘅。咁啊，今日咧開始咧，美國咧就會進入咗即係業績期啦。咁好多間銀行咧已經出咗業績噶啦。咁啊，但係我哋一陣間先講啦，因為講下咩咧？講下 Yusuf 尋日咧就有啲講話嘅。咁有咩啟示或者叫點樣理解咧？
4: 其實我覺得就都有少少意外啦，即係講喺個國會聽證會方面嚟講嘅話，講到通脹咧就成為即係a thing in the past 咁樣，即係已經將會成為
3: 過去啦，
4: 過去啦咁樣。咁我就唔即係當然啦，呢啲字眼嘅話，呢啲聯儲局官員、經濟學家方面嚟講嘅話，都非常之即係聰明嘅，成為過去啦。咁呢個事實上過去嚟嘅，以前通脹當然過去啦。但佢咁講意思係咪等於暗示話通脹已經唔會再出現啦？通脹已經成為歷史現象，
3: 咁啲
4: 佢話突然講通脹已經成為過去。如果你話過去嘅通脹已經成為過去，呢句又叫做邏輯絕對正確嘅語句啦，即係廢話啦，係咪？咁呢句嘢個暗個潛台詞就係話唔使擔心，通脹我哋已經將會控制得好噶啦，以後冇通脹呢樣嘢噶啦。嗱，咁呢個咧就大言不慚啦。
3: 咦？似乎又唔可以咁樣講喎，真係
4: 係咪？咁所以呢个讲话嚟讲嘅话，我见到吓、啊，哇，你讲嘢都叻啦，咁讲系咪？即系你话啊，过去嘅通胀，以前去到突然间疫后之后嚟讲，疫后重开飙到4-5% 嘅通胀，
3: 呢啲啊过去啦，
4: 呢啲过去啦，咁即系话你听，我阿妈系女人嚟嘅、
3: 啊，即系冇讲过嘢，
4: 系啦，即系寻日系昨天，系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嘅話咧，即係我唔知啲聽證會嘅美國嘅議員點樣去即係反應啦、啊、可能未必反應一次啦。咁當然就應該係追問一下，咁佢代表以後冇通脹先？你咁講法，你咁講話通脹已經成為過去，原來你講嘅係以往嘅通脹成為過去。咁呢句嘢就唔應該個聯儲局主席講嘅，應該歷史學家講嘅，
3: 係咯，
4: 係咪？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嘅話，我仍然對呢個聯儲局主席咧係抱有保留嘅。不過好彩聯儲局嘅意識政策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並唔係主席一個人話事嘅，
3: 佢得一票啫，
4: 佢得一票。雖然佢係常任票，嗱聯儲局方面嚟講，每次10票、12票咧，有3票係常任嘅聯儲局主席啦，聯儲局嘅副主席啦，同埋呢個紐約銀行嘅行長啦，呢3票都係永遠都存在嘅。另外嗰7票啊，另外或者陣時可能係去到9票嘅話咧，就係即係輪流嘅。咁啊而家究竟點輪流法係咪好似以前我幾十年前？读书嘅时候话系每个 governor 轮2年咁样吓，咁啊而家可能唔同啦，但系都系轮流嘅。咁但系最重要就系每次开会方面嚟讲嘅话，都最得闲度有9票、10票啊，有时有啲人缺席啊，各样原因啊，甚至见过12票啊咁样。咁联储局主席当然可以运用佢嘅影响。

0: 力去同啲其他嘅 FOMC member 其他嘅行长啊，其他嘅央其他嘅佢其他嘅理事咧，去倾倾佢点睇法，可以游说佢哋，可以说服佢哋根据佢嘅睇法嚟到加息减息。但最多咁做啫，只能够说服啫。喺个会议方面嚟讲，哇，你出嚟讲，你搬嚟到你出嚟话，哇，喺咁样咁嘅原因咧，我哋需要减息。咁如果你讲得通嘅，人哋话系，你讲得啱，咁当然就会照做啦。但系好现实讲嘅就系、是、今时今日啲联储局官员方面嚟讲嘅咧，个个都有翻即系30年以上嘅经验噶啦。系咪咁容易喺个两三个钟头议息会议度俾你去讲掂数咧？就算两日加埋四五六个钟头，系咪？咁我谂就唔容易嘅。大家都经济学嘅分析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系做个分析，都有颇强嘅主观嘅。再加上佢哋经验都好充足，咁无论你啱与错都好嚟讲嘅话咧，实际上都唔容易去改变到嘅，咁所以我觉得沃什嘅言论咧就好得意啦，即系提到话呢个通胀已经成为过去，咁呢句嘢究竟就讲从此通胀成为过去唔再出现啦，因为系以前嘅通胀成为过去，阿妈系女人咧，咁呢个真系大家睇下自己谂下点样去分析一下啦，咁但系你话其他嘅方面嚟讲嘅话，就系话佢哋会即系继续系积极去打击通胀，咩都提到咧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会提高效率，咁其中一样嘢讲到话通胀成为过去咧，似乎就系因为讲紧 AI 咧将会大幅提高效率。咁因此咧，甚至就係當然啦，有啲人講過咧 ，AI 咧有可能喺某個時段之內嚟講嘅話咧，將呢個世界咧由以前不嬲講就叫做稀有嘅資源變成充足資源，即係由 scarce resources 變成 abundant resources。咁呢個會係一個咩情況嚟講嘅話咧，就好特殊啦。如果呢個社會從此唔係擔心資源不足，資源係講係充足嘅，咁即係代表咗。这个世界就个需要去担心资源嗰方面嚟讲，担心就唔系好存在或者大幅减少咯。咁当然亦都有可能就系话，好多嘅如果系一个资源充足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咁有可能个工作赚钱嘅需求需要比较少嘅时候咧，咁可能尤其是喺外国社会通常系比较即系小社会主义啊、小福利主义嗰啲，就会变成需要福利主义噶咯。因为如果好多人可能都已经被 AI 取替咗个工作，咁佢又未必能够适应到嘅时候，佢未必有新工种，但社会资源充足嘅时候，咁佢可能就冇工作兼且唔需要工作啦，咁就会点样，即係靠社会嚟到去养佢啦。
1: 嗯，即係政府接济啦叫做。
0: 可能唔可以讲接济嘅，可能社会因为政府好有钱。
1: 因为资源好充足啊，
0: 系啦，即系好似有啲文莱政府咁样，
1: 哦系啊，
0: 啲市民唔使点工作噶嘛，
1: 系啊，一出世就开始派钱噶啦，
0: 系啊，好似中东嗰啲咁嘅社会咁样啊，
1: 油角啊，嗰啲叫做，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即系咁出现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佢哋就会比较社会主义啲啦，就系唔系话接济，而系政府有充足嘅资金啊嘛，咁咪照出粮俾你咯，
1: 系啊，
0: 每个月派$5,000俾你，
1: 系啊，
0: 系啦，咁兼且啲物价平咗好多，$5,000使唔晒嘅。
1: 即系依家就觉得好似$5,000都掹掹紧啦，即系假设先啦。到时因为个资源充足，个价格会向下走噶啦嘛。
0: 系啊，咁当然啦，你话会唔会有人即系追求另外一啲嘅即系需要啦？咁但系即系有部分嘅，可能喺个社会方面嚟讲嘅话，可能个资产系唔系好高啊，令到佢少咗被动收入啊。但佢主动收入人工方面嘅能力又大减啊，因为即系机械人当道啊，好多工种被 AI 替代咗嘅时候，就会出咁情况咯。不过呢个可能讲得远啲啦，短线嚟讲嘅话就系沃什都提到就系话咧 AI 好有可能大幅提供一个效率，减低通胀，所以因此通胀嘅风险又会少啲。咁系咪代表有少少夹派咧？咁啊！但今日就似乎个数据方面，今日似乎嗰个数据方面都系好理想下嘅。
1: 即系你讲个 CPI，
0: 系啊，通胀系显著低于预期嘅。啊，当然呢个比较即系一次性啲嘅情况嚟嘅。咁系咪真系会持续低于预期咧？都系有保留嘅。但系无论如何，今日个通胀数据 CPI 方面咧，无论核心同埋个 headline 数字咧，都系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嘅。咁啊，今日嘅六月份嘅通胀数字嚟讲嘅话咧，睇翻个 headline 数字咧，六月份系 3.5%， 呢个比上个月五月份嘅 4.2% 为低嘅，主要因为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啦。咁因此咧，同呢个市场平均预期 3.8% 方面嚟讲，亦都系低0.3%嘅，亦显著低于预期啦。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就系个核心嘅 CPI 方面嘅数字咧，亦都由上个月嘅2.9%咧，系显著回落到去今个月份六月份系2.6%嘅，呢个亦都低于市场预期2.8%嘅。两个无论核心与非核心数字嚟讲嘅话咧，都系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咁所以因此，通胀暂时嚟讲，短线嘅表面正攻咧，就并唔系话好大压力。债息都。

0: 回落少少，回落三个几点左右啦，而家 4.57% 左右，咁可能话个呢个就会对股市有些少嘅帮助咯。
1: 但油价继续升噶，
0: 系啊，油价升啦，油价又升到去86.6啦，布油再升咗 4%， 咁啊，始终中东局势好明显系紧张啦，权来国往啊，飞弹飞嚟飞去咁嘅情况啊，咁啊，楼又如何呢？
1: 楼又就依家80.66。美元一桶，咁啊升咗 3.22%， 报有86.6啦，咁啊升咗 3.96%。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577，咁啊再睇埋咧金价啦，咁啊金价都死守住4000蚊啊，叫做啊穿过之后咧又上翻嚟啊，咁啊即系近排咧叫做啊4086.5，咁啊升咗2.02% 啊呢个美金啦，咁啊银价59.42美元一安士升咗2.5% 嘅。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9:20。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9: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8: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道指期货现时嘅表现啦，52686点，跌78点，跌幅0.15%。纳指期货29798点，升322点，升幅1.09%。S&P 期货7582点，升咗19点，升幅0.25%。但系欧洲三个股票市场咧，依家咧就伦敦升啦，因为头先咧啱啱我哋开节目嘅时候咧，伦敦系跌好少嘅啫，咁啊依家咧亦都升好少嘅啫，10503点，升6点，升咗0.06%。法兰克福 DAX 25018点，跌96点，跌幅0.38%。巴黎 CAC 8333点，跌30点，跌幅0.36%。嗱咁啊，罗文啊，仲有咧就系咩咧？虽然依家个 CPI 出嚟啊，其实呢个反映咗即系过去嘅通胀啊，或者过去嘅数据嚟噶嘛。咁依家哇，中东咁紧张，依家咧就中东嗰个情形咧就系咩咧？就系美国同伊朗咧就争夺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啊喺度。
0: 系啊，
1: 咁咧佢又话收钱。美国又话收钱，即系伊朗系啦，伊朗又话收钱，美国又收钱，咁啊，伊朗仲话我收得平过你，真系个搞嘢真系啊！咁好啦，咁啊，比如换句说话讲，其实呢个都系通胀嘅源头嚟嘅，好简单，以前啲船即系唔使俾钱乜就系噶嘛，咁啊，依家至少都要俾啦，可能啊，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美国就话啦，佢如果即系假设啦，如果佢控制到个海峡咧，咁佢又话唔俾伊朗即系啲船啊，或者俾伊朗嘅贸易嗰半。

0: 咧就进出嘅喎，又
1: 系
0: 啊！你谂下，点会唔升啊？啲物价？
1: 嗱，咁当然文顺就系话，如果真系咁样抗日持久咁打仗落去咧，好似俄乌战争咁打几年啊，放完之后又即系封闭咗啊，中东都有出唔到嚟啊，有两成油唔见咗啊，咁要搵路行啊。
0: 咁啊，应该唔系两成嘅，因为佢其他嗰啲油组啊，或者唔系即系其他嘅国家嘅油咧。咁美國可能俾佢走嘅，俾佢去嘅。
1: 係，但係美國又講到話，如果佢控制到佢俾佢去嘅時候，咁佢又會收錢嘅咯。佢話而家
0: 收20%咯，
1: 係收20%喎，咁啊緊要啦。咁就算80蚊都變咗96蚊啦。
0: 哦，咁啊係，
1: 係咪先？美國又話佢又要，佢又要嚇、
0: 啊、
1: 收過路費。
0: 因為佢話你要我哋美軍保護噶嘛。
1: 係啊，特朗普話咦俾你威幾個月，但問題上就最緊要都係個最重要個所謂10000億問題就係、是。究竟系咪会持久先？究竟系咪真系咁做法先？系咪？究竟而家边个控制到放组合先？
0: 都难搞啊！真系
1: 系啦，咁所以即系一话系其实倾完一轮之后嚟讲嘅话咧，过多几个礼拜定几个月咧，都系会倾掂数，都系会慢慢和平咁样。咁呢个就系最大嘅分别咯。其实好多嘅不停嘅有人都问到我话，即系包括啲即系包括即系好多唔同嘅朋友咁都问我就话喂，咁油价前几点睇？喂。由我前点睇咪睇中东局势咯，
0: 系啊，
1: 冇咩好睇噶咯，完全系地缘政治主宰一切噶咯。如果你话美伊方面嚟讲嘅话，打几年嘅，咁啊，跟住即系令到货物出口方面嚟讲，全基本上嚟讲嘅话系实际上封闭咗嘅。咁当然啲油都搵路行嘅，呢条海行唔通嘅，咪红海啊、诸如此类啊，或者系其他，甚至系话即系而家已经建紧呢啲新嘅管道啦嘛。同埋仲有一样嘢，即系个问题上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好长期咁样封闭嘅。即系好似今日有边个国家啲中东国家啲游船就俾人哋攻击啊嘛！
0: 哦，系啊，总之好，好乱啦，总之嗰度依家。
1: 咁嗰游船嗰个国家，定我唔知卡塔尔定系阿联酋，已经开始讲话我哋军事准备好噶啦咁样。唔系，咁如果你再封闭，其中影响到嘅好多啲大嘅中东嘅出油国噶嘛。咁我谂喂，咁我都要食饭噶，
0: 系啊，
1: 系咪？我都要运油出去噶。咁如果你用武力封闭我得太耐嘅，美国军队未必搞得掂嘅。咁我可能系会唔会帮手咧？咁样，即系中东国家就唔系好想同伊朗打嘅，即系伊朗又冇咩，即系影响到，即系初时冇咩得罪到佢哋咁样，系嘛？咁但系你话，如果去到你长期都咁封锁我嘅时候，我除咗搵路走之外嚟讲嘅话，我又试下搵呢条路走噶咯，系咪？我冇办法之下情况嚟讲，我系咪会即系用各种嘅政治、外交定系军事手段嚟讲，逼伊朗就范呢？咁所以呢啲可能性都仍然会存在。当然。我真系唔识得话分析呢、這个即系边个会一定会赢啊，几时会赢呢样嘢啦，系嘛？咁但系个大势都系咁样走噶啦，就系、是、中东几时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霍尔木兹可以几时开放翻？就算有少部分嘅征费，唔好话两成咁多啦。喂，以前伊朗讲紧几钱话，都系讲紧
0: 佢大概我哋就计到话系$1一桶石油到啦，
1: $200,000一架船，
0: 系啊，多
1: $1
0: 到啦。
1: 咁都系讲紧1% 或者1.25% 到啫。如果以80蚊油价嚟讲嘅话，
0: 可能系咯，即系冇20% 咁高咯，知唔知？
1: 系啦，咁特朗普就梗系零舍，
0: 哦，佢开天杀价啦，
1: 零舍开天杀价啲嘅，系咪？咁特朗普嗰个情况而家就各样嘢系都有少少，可唔可以话系发烂渣啦？
0: 你可以咁讲嘅，因为事实一样嘢就系你大规模轰炸佢咧，又即系环球其他国家又好似有啲声气噶嘛。你依家唔轰炸佢咧，佢又好似落唔到台啊嘛。依家系嘛？佢成日都话啦，就快签噶啦，就快签噶啦，咁样搞到依家都即系又撕毁咗嗰个临时协议啦，叫做系嘛？总言之，好烦，好麻烦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通胀，我谂。即系真系你问边个都答唔到噶啦，真系，因为学阿罗敏话斋，根本系时间问题，好简单。如果听日搞得掂嘅，咁你通咩账啫，系嘛？
1: 系啊。
0: 如果你3个月先至搞得掂嘅，咁其实通胀都可以话系一个短暂嘅。
1: 系一次性嘅问题嚟嘅。
0: 系啦，
1: 同埋可以好快会解决翻。而家油价嗱，当然上翻上80几蚊就比之前高啲啦。
0: 系啊。
1: 咁但系。80几蚊油价又未至于话一个好严重通胀风险啊，但系随时可以上翻100蚊呢个事实，或者甚至102蚊、105蚊，同埋我成日都讲嘅就系话，如果出现一个长期102蚊、105蚊甚至更加高嘅油价，都系会严重窒碍经济增长嘅。嗱，股市唔好计住先，但系睇翻个通胀，睇翻个央行嘅做法嚟讲嘅话，出现咁样嘅油价，你系咪会加息咧？你系咪有真系有条件加息咧？如果你85蚊油价，经济受到严重窒碍嘅话， 你可能个需求大

0: 幅降低噶咯，系嘛？咁你可能系反为需要减息刺激翻个需求，因为货币政策、利率政策系控制需求噶嘛，并唔控制供应噶嘛。
1: 佢梗系因为供应嘅问题啊嘛。
0: 系啊，
1: 吓，因为供应短缺咗，令到佢出现咗个价格上升。
0: 系 啊，
1: 就唔系话因为即系太多需求。或者佢太强嘅需求所影响，所以呢个都几特别嘅情况啊！所以咧，呢个咧都留翻啲即系财金官员去谂下嘅解决方法啦，真系啊！
0: 系啊，咁暂时嚟讲嘅话，国债孳息率仍然喺 4.577% 呢个位置啦，低翻少少噶啦，但仍然喺 4% 以上啦。咁啊，股市方面嚟讲嘅话，道指一个期货仲要跌少少嘅，跌咗 0.18%， 而家道指期货系52,667点，跌咗97点。咁啊，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嚟讲，就微升 0.18%， 升13点嘅，去到7577点，而家升 0.19%。 纳指100指数期货方面来讲，就升了 0.99%， 升了292点，去到29768点。咁纳指和标普呢暂时都有升幅嘅，纳指方面来讲反应都不错，都是可能跟随回亚洲方面来讲，似很多的、科技股今天都有些反弹啦。
1: 咁
0: 因此的话，就可能那个、之前那个、尤其是记忆体有关啊， SK 海力士啊，其他的 SanDisk 啊，同埋呢个Micron 啊，今日都基本上反弹翻嘅啦。而家 SK 海力士咧，盘前系升咗 10.6%，SanDisk 升咗 7.95%， 仲有呢、這个Seagate 升咗 6.4%，Micron 升咗 5.4% 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比利时一栋正在进行翻新工程的大楼发生火灾，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数人死亡，目前有6个人下落不明，正全力搜救。大楼位于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路透社报道，事发的时候入面有大约200名工人，而消防员在现场其中一部升降机内发现多具遗体。当地有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未清楚，消防部门已经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当地一名检察官就估计伤亡情况非常严重。今年5月和6月英格兰和威尔士发生过两次热浪，英国有机构估算可能已经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当中约六成年龄为85岁以上。这项分析由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以及英国气象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他们估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和高温相关，去到6月的热浪期间就可能有大约2200宗死亡和高温相关。两次热浪中老年人受的影响最大，六成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是85岁以上人群。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助理教授马尔科姆表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令到夏季热浪更加频繁，强度更大，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成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日本手足口病疫情升温，最新的数据显示，当地共录得近 1.6 万宗手足口病个案，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其中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的疫情最严重，位列全国前三位。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最新的数据，在6月29号至7月5号期间，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一共报告15845宗手足口病病例，比前一个礼拜的10396宗增加了大约52%，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报告 7.03 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以加强预防。 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年有24名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年有近58,500名考生报考，按年增加5.4%，日校考生超过43,000人，近16,000人考获332A33成绩，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普遍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36.8%，较去年减少1.7%，超过73%人考获副学士基本入学要求的成绩，表现和去年相若。考评局指出，考生在核心科的表现大致平稳，其中在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较去年显著进步，数学科必修部分成绩全线上升，公社科有 94.7% 的考生考获达标，按年上升 1.5%。另外，今年发生一宗视觉艺术科校本评核严重抄袭个案，7名考生作弊，将会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绩，33名考生在市场内拍照，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视像照片上载去到互联网，科目成绩被降级。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
7: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9: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9: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我哋又睇一睇啦，美国开咗市嘅情况啊，咁啊，道指咧就跌嘅，不过咧就比期货嘅时候少好多噶，依家咧52,462跌36啫，跌幅0.07%。不过啊，纳指咧个升幅咧，嗱，当然啦，头先嗰个纳指期货系纳指100嘅，咁其实依家纳指100咧都升超过1%嘅，其实系正常噶吓。咁啊，纳指咧依家咧26,030，升157，升幅0.61%。S&P 5007,536，升22，升幅0.3%。欧洲方面咧都系得伦敦富时升嘅啫，10,503，升4，升幅0.04%。法兰克福 DAX 25,009，跌104，跌幅0.42%。巴黎 CAC8,342，跌22，跌幅0.26% 嘅。咁啊，罗文啊，我哋见到啦，今日咧开市出嚟嘅时候咧，纳指系升嘅，咁啊，升得非常之唔错添啊。咁如果再睇翻啲即系股份表现咧，喂，又系升翻晒啲咩记忆体啊，嗰扎嘢嘅啫。
0: 系啊，嗱，今日第一件事咧就系话，记忆体方面嚟讲嘅话，亚洲股市已经开始反弹啦。
1: 反弹
0: 系啊，虽然你香港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仍然都见到好似7709升幅有限。咁但今晚美股开出嚟讲嘅话咧，今日升幅最大嘅咧，我暂时个 list 里边就 SK 海力士啊，升11.3%，升17.69，去到169.6元啦，而家169.6嘅话咧，呢个系已经高过SK 海力士嘅一个最高收市价。嗱，即使嚟讲嘅话，上礼拜咪去到177元嘅，而169元离开177元咧，仲有3-4% 左右。咁但系咧，如果以收市价168.0元嚟讲嘅话咧，其实而家嗰个即市价格已经高过星期五最高嘅收市价格啦。咁当然所谓最高收市价格都三日啫。咁但系实际上嚟讲 ，SK 海力士咧喺南韩咧今日已经系即系触底反弹啦。我觉得系已经系一个初步转势嘅迹象啦。即系始终我觉得南韩方面嚟讲，其实之前咪前咪后咧都同朱家明讲咗一轮，就系南韩股市而家即系当然越嚟越明显，就系好多好技术性因素。技术性因素并唔系图表啊，技术性因素系话佢一个仓位咧非常之多嘅杠杆。
1: 系啊，啲孖展啊，即系。
0: 散户啊，就似乎咧有啲极端夸张嘅例子，有啲人借钱去买啲杠杆 ETF 啦。SK 海力士今年好明显，除咗高增长之外，都系好明显嘅高波动股票噶啦。因为高波动股票买一个杠杆 ETF 嚟讲嘅话，风险都好高噶啦。大家买个7709都好清楚噶啦，啊，单日可以跌10-20%，闲闲地咁样嘅，10-8%，基本上经常发生嘅市场嚟嘅。因为 SK 海力士你今年 E to Day 可以升几百%嘅话，咁当然佢一个单日波幅嚟讲嘅话，5%系正常啦。咁如果你正股单日波幅5%嘅，你个杠杆 ETF 方面嚟讲嘅话，个单日波幅10%系正常啦。咁正常波幅系10%嘅时候，你一个比较即高波动嘅市况，咪10-20%咯，系咪？甚至我哋曾经亲眼见过嘅，7709杠杆嘅一个 ETF， 曾经一日跌33%噶嘛，
1: 系几廿个 percent 啦，总之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即系当然啦，嗰个系比较即系特别嘅例子啦。当时正股单日跌咗15%以外嘅，咁你个杠杆 ETF 嚟讲，我跌翻33%，亦都系 pro rata 嘅分享比例咁计算嘅。咁而家问题上就系话，一个咁高波动嘅股票，一个更加高波动嘅杠杆 ETF。你仲要再借钱去买嘅，咁当然就非常之高风险啦。咁而家问题上就係话，原来呢韩国方面嚟讲，好多投资者真係好进取嘅。有啲係可能係朱金明讲过，有啲係买一层楼去买。
1: 我睇啲报道咋，就话即係按咗层楼啊，佢唔係卖嘅，因为佢都要住㗎嘛。即係按咗佢嘅时候，咁你都仲可以住，咪当还返银行嘅按揭囉。咁啊，跟住呢就买落去啲即係股票度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就唔係話好清晰咁去買啲乜嘢股票啦。總言之就係咁啊，掉咗落個市場嗰度。咁你諗下，如果佢又再去槓桿嘅，咁其實個風險係非常之高噶嘛。呢啲
0: 係啊，佢問題上就係佢去槓桿意思唔係 deleverage， 係去走去槓桿。係
1: 啊，
0: 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呢度咧可以即係我哋再苦口旁心講兩句啦。有時好多陣時投資當然係即係我哋好贊成嘅，即係當然要做足分析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話投資有陣時你投資啲高增涨嘅股票啊，而家啲 AI 股票方面嚟讲增长都颇高啦，有冇咁嘅需要再去做杠杆咧？咁样，当然你可以做杠杆，你可能话，我如果不如咁样啦，我有100元嘅时候，我拎50元去买一个双倍杠杆 ETF， 咁理论上你就控制风险噶。虽然你可能有少少代价啦，无论借钱或者系个 option pricing 方面，你有机会有额外嘅成本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有 risk control， 我用50元买一个双倍杠杆 ETF 嘅咧，咁严格嚟讲个好处咧就系你输晒咧50元啦。
1: 系啊，
0: 即系好似 option 一样啦。咁你就某程度上咧系减低风险嘅。因为而一个最 extreme 嘅例子，运 likely 发生嘅就系，如果你个正股跌到零嘅话咧， 你个杠杆 ETF 都系输到零啫。咁、你如果你$100本来$100摆落去嘅，你用个杠杆 ETF 用$50买嘅话咧，你攞$100 exposure， 但你变咗最多系输$50，咁呢个。

0: 暂时七月都 OK 喎、
1: 啊。香港就当然系比较好啦，咁因为香港五六月冇大升到，
0: 冇错啦。
1: 系啊，咁但系我想讲翻就系话呢啲高增长股票绝对可以买嘅，不过你有风险准备。其中一样嘢就系尽量唔好有杠杆，系啦、啊。其实就算香港股票咁多年嚟讲嘅话咧，朱家明都见过唔少因为杠杆而引致有损失嘅情况啦。
0: 损失好大添嘅可以。
1: 系啊，可能时即系投资有阵时就系你个所谓个持货能力，
0: 喂。
1: 个持货能力系主要两样嘢嘅，第一件事就系你嘅经济能力啦，你个即系有冇杠杆啦，有杠杆嘅时候你有冇钱补仓啦？如果你个杠杆去得好尽，大跌嘅时候你冇钱补仓嘅，咁就会俾人打靶啦，几好股票俾人打靶都冇用噶嘛。
0: 系啊，因为啲股票唔系你噶啦，变咗。
1: 系啊，你已经冇 position 啊嘛，你好中意股票，你好相信股票，好 high conviction，
0: 或者只股票好有潜力都好啦，咁你俾人。即系叫做斩仓沽咗，咁就唔系属于你噶啦。
1: 苹果2008年嘅时候金融风暴，生意好好嘅，啊，但问题上就系股价可以大跌六成，高低位。
0: 嗯，
1: 当时 split adjusted 计二百。
0: 如果你杠杆嘅，一定系零噶啦，变归零噶啦。
1: 喂，你$200高位跌到$80
0: 系啊
1: ，before split 系咪？咁你杠杆一倍，你已经零咗啦，
0: 零咗，
1: 甚至要抬钱赎身啦。
0: 唔系啊，除在呢啲股票点止可以杠杆一倍啊，即系50%啊嘛。
1: 我唔止你去好多银行啊，以前苹果啲股票就今时今日定系以前嚟讲，我不嬲都可以俾你借六七八成。
0: 系啊，好高噶可以。
1: 系啊，问题上就系你系咪应该用尽佢咧？借六七八成嘅意思就即系话你可以买$100嘅股票，只系摆$30。
0: 如果做杠杆嘅人只会觉得少嘅啫，你俾八成佢都觉得少嘅，
1: 八成都觉得少。
0: 系啊，我以前喺市场，我哋成日都见到啦，吓你俾八成我咁样，
1: 系啊，
0: 我话你嫌多定少，梗系唔够啦，咁实系噶，
1: 系咩？
0: 系啊，实系嘅。
1: 哇，我真系简直系懦夫一个。
0: 唔系啊，千祈唔好咁讲。
1: 我见到呢七八成嗰啲杠杆俾啦，我都俾咁多做咩？
0: 唔系噶，
1: 我用三成啫嘛，你咁多做咩？俾我爱死啊！
0: 系噶，好多系咁噶，因为佢谂住刀仔锯大树噶嘛。
1: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啲嘢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咧，即系有阵时真系个市况咧系可以有天有不测风。嗱，其实今日咧汇控出嚟讲啦，记忆体嘅晶片呢个板块冇问题噶。基本因素依然好强劲，供不应求情况嚟讲，最少去到2027年，甚至2028年。
0: 依家有啲甚至讲到2030添啊！
1: 系啊，基本因素完全冇问题噶。巴其实咧，即系比较唔系好进取嘅一间投行啦。巴其出嚟讲话，预期呢个记忆体非常之理想啊，跟住对呢个 SK 海力士嘅股价新上 AD 美国 ADR 股价咧，预期升到330目标价。
0: 喂，依家三星都话去美国 ADR，
1: 三星好似出嚟澄清咗话未有咁嘅计划。
0: 系咪？但系今朝已经传得好紧要。
1: 系啊，传得紧要啊，彭博报道噶嘛，好似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我哋唔讲三星住啦，讲翻 SK 海力士。或者讲翻影体记忆体股份，基本数可以好好，但系若果你真系走去做杠杆再杠杆嘅，咁你跌咗33%嘅时候，你真系冇咗个仓咧，
0: 其实呢啲
1: 就冇仇报咯。
0: 即系呢啲主要咧，就系因为那个即系点讲啊？即系炒卖太热烈咧，咁一定会出现呢啲过山车，即系个股价过山车嘅。
1: 系啊，咁当然啦，炒卖咧有专业人士去炒卖嘅，而家听嘅节目都好多系专业嘅炒家嚟嘅，咁嗰啲咧就做足风险准备咧就好啲嘅。咁当然咧，亦都有小部分炒家试过有少风险准备，稍微拿得唔紧。就出现一个好严重嘅大坑啦，啊，好多炒家都感同身受噶啦。
0: 其实呢啲骨牌效应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喺市场里边，如果越嚟越即系越多人做杠杆咧，那个斩仓嗰个压力系会越大嘅。因为好简单，這个骨牌效应嚟噶嘛。因为你谂下，你跌到某一个价嘅时候，啲行已经催你保孖展，咁你实有或者唔好话一定啦，总之有机会有人保唔到孖展嘅时候，你一斩落去嘅时候咧。个股价好似倒水咁噶嘛，有机会
1: 系啊！
0: 你谂下，咁你好简单啦。咁 A 嗰间斩仓，咁咧就好啦，牵动到 B 嗰间咧就 call 客去保孖展啦。咁又保唔到嘅时候，咁你谂下 C D E F 个后边就排住队嚟斩噶咯。
1: 最惨嗰啲行咧，当时将个孖展减咗，以前话70%嘅，啊唔得啦，而家个波动率太大啦，计嗰条数咧，而家50%，本来唔需要补仓，都突然间要补仓。
0: 系啊，要补系啦，冇错。所以咧，有阵时点解即系嗰个骨牌效应或者叫人踩人事件会突然间出现咧？其实好多后边因素咧，大家有冇谂过咯？叫做
1: 系啊，所以有阵时即系尤其是强势股份啦，当然你系强势股份先引到人去再做好大 leverage 啊，咁样谂住短线咧执翻几个几十%啊，
0: 系啊，
1: 咁啊可以即刻功成身退啊，咁样咁呢啲咧。 咧，往往都係即係危險大咗嘅。咁始終即係投資方面嚟講嘅話，最好就係你除咗話第一件事有持貨實力嘅兩個原因。

0: 你冇杠杆，有财政实力，个股票跌三成、四成、五成，
1: 你有持货能力咪得？
0: 你有持货能力，佢始终都有机会翻身。如果基本因素系好嘅，第二件事当然就系话你对个基本因素做足功课，令到你有信心喺个市场波动嘅时候持货，继续持货，最低限度叫 hold 啦，唔好讲加啦，系咪？咁呢个就好重要啦。咁继续持货，你就有翻身一日，甚至可以赚钱。苹果2008年200蚊跌到80蚊，而家我相信升咗最少都10倍、20倍。
1: 诶，
0: 嗰个系 split adjusted 嘅，苹果已经拆细咗几次啦。2008年到而家18年。
1: 哦，即系如果你唔计拆细，
0: 嗰个系 split before split， 当时2008年嘅价钱。
1: 哦、即系依家嗰个股价系拆细咗噶嘛？
0: 系啦。如果未拆细讲，我而家苹果嘅股价可能系讲紧即系相对嚟讲可能系2000蚊噶啦。
1: 哦，
0: 系啊，即系200蚊，就算200蚊买落去，你当时守得住嘅话，你可能已经升10倍噶啦。但当时你守唔住2008年嘅时候咧，你跌咗60%，无论因为杠杆又好、斩仓又好，定系因为自己担心又好，跟住咧斩咗嘅话咧，你就冇钱赚啦。
1: 咁你甚至香港都好多股票都系咁嘅情形噶啦。
0: 小弟某程度上同你联名户口都试过中过咁嘅招嘅，就2008年嘅苹果啦。
1: 即系你谂下，当年汇丰世纪供股嘅时候，大家都应该知道啦。
0: 系啊，
1: 跌咗几多钱啊？
0: 即系我就出名苹果大好友噶啦。啊，以前十几年前嘅时候，都一样系咁样。原来斩咗仓啦。系咪喺人哋个喺我啲朋友个仓度咁样吓？咁有阵时啲嘢就系咁样噶啦，所以你要谂清楚，究竟系咪杠杆，究竟系咪即系可以承受得起个风险，咁就可以赚到钱。否则嘅话咧，如果你无论系仓位过高啊，杠杆过高，令到你会有机会俾个市咧系斩仓或者系恐慌嘅时候咧，你就赚唔到后面嘅反弹嘅钱咯。
1: 系啦，即系呢个波动性大咧，就要即系叫做控制嗰个风险啦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2啊，咁啊翻翻嚟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仍然咧，啊唔系，三个指数已经全部都升啦，
0: 继续反弹啦，
1: 系咯，继续上升添啊，真系好犀利。咁啊，道指52579点，升81点，升幅0.15%，纳指26028点，跳26026点，升153点，升幅0.59%。S&P 500 7538点，升23点，升幅0.31%。欧洲方面只是得伦敦富时升嘅啫，10513点，升15点，升幅0.15%。法兰克福 DAX 咧都跌少咗啦，25031点，跌83点，跌幅0.33%。巴黎 CAC 8342点，跌22点，跌幅0.27%。咁啊，今日咧虽然个指数升咗，但有一只股份大跌嘅，就系 IBM。
0: 跌咗23.6%，接近四分之一啊，超过咗五分之一，222.34，跌咗67.9%。咁啊，主要都系业绩唔理想，低于市场预期。咁啊，幅度就唔系好大嘅，但系问题上就前景亦都好似指引系欠佳嘅。咁因此咧，就见到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显著调整啦。咁啊，当然啦，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呢啲轮实际上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唔好话好差咧，只要即系唔系话好完美啊，所谓低于市场预期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已经系好有机会令到个股价大幅下跌啦。咁更加何况你而家问题上就系话直情系低于市场预期。咁當然就比較擔心啲啦。而家你睇個圖表如何啦 ？IBM
1: 啊，咁通常講，咁你今日咁樣殺落嚟嘅個圖表點會靚啫？總言之就係今日咁樣殺落嚟嘅，即係一個，即係佢係低開嘅。

0: 啊，即系我哋叫一个裂口啦，叫做咁冇办法咁快有一个叫做好清晰嗰、那个情况住噶啦。我相信佢短期咧都有机会再受压噶啦，因为你谂下，咁寻日先至讲紧成209啊，即系挨近300嗰边，咁依家就挨近200嗰边噶咯，系嘛？咁你谂下先啦。
1: 系，总之就即系嗱，冇办法啦。IBM 嘅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咧系301嘅，市场出咗嚟实际数字嚟讲话只得293。嗱，其实争8仙好似唔系好多咁样，但问题上就系呢个已经系好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啦。即系再加上就系话，睇个营收方面嚟讲嘅市场预期到178亿6千万嘅，出咗嚟只得172亿左右水平，咁啊相差咗成6亿6千万美元，咁呢个都系市场好担心嘅。再加上就系话咧，出嚟嗰个好多嘅即系高层方面嚟讲，我咧都系继续讲紧咧嗰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无论系呢个软件啦，同埋基础建设 infrastructure 方面嘅 business 方面咧，都系差咗嘅。咁其中嘅原因就系、是。其他 AI 啦，啲 budget 佢咗买几亿体啦，系啦，咁啊买啲 memory chips 啦，咁所以因此佢哋生意就受影响咗嘅，有啲 cloud out 咗个 effect 喺度嘅。咁软件方面嚟讲嘅生意都系唔理想啦，加上近期嘅软件嘅股票都细弱啦。嗱 ，IBM 好特殊嘅，佢固然有啲硬件，一啲AI 有啲 data center 嘅 infrastructure 嘅生意，所以而家好似冇咁多，但始终都仍然系受影响咯，所以业绩唔理想之下，股价就大跌啦。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十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东北冷涡和副热带高压后部共同影响，辽宁自星期日晚起遭遇极端强降雨，截至朝早六点，当地1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线以上的洪水，需要紧急转移超过36万人。暴雨令到沈阳运河水位上升，沿河的步道座椅被淹没，城区多处路段积水深，浸没汽车轮胎，低洼处车辆甚至半身浸水。沈阳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机关企业办公室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238座矿场和几百间危险与制造业企业已经停产并撤离人员。鉴于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支持当地灾后重建，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重点用于修复受损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利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发展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无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边个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新华社报道，霍利普维拉说，感谢中国为所罗门群岛经济社会发展给予长期积极帮助，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所罗门群岛愿积极努力深化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合作，继续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明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今个月31号起实施，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政府说，在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将会适时公布。政府发言人说，新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条例草案为特区在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位于深圳福田区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和内部装修已经大致完成，预计每日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模式之下，通关时间可以由30分钟大幅缩减到5分钟，未来亦都会引入人面和虹膜等智能过关技术。容许狗只进入获发牌食肆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副署长杨丽珊说，整体运作畅顺，有十几间食肆退出，在安排实施之后退出的只有单位数，主要由于人手和设备等的考虑。他强调，政府不会惩罚退出的食肆，日后再申请的资格亦都不受影响，专责小队愿意协助食肆达到要求。他在电台节目说，食环署目前接获的投诉不多，主要与狗绳有关，当中最常见问题不是狗绳超长，而是狗主进食期间不小心放手。他提醒，将狗绳绑在门柄或者抬脚都可能容易发生意外，建议由成年人亲自牵引或者扣在稳固的位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 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77%。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0: 人类所居住的四大部洲已经讲了北区庐州、南禅部洲，现在讲西牛货洲了。西牛货洲是以牛为货币交易方式的，这一州的人民面如满月，身高大概30尺，寿命是500岁。这一州有苦有乐，但是乐多而苦少的，其中亦稍有佛法。第四州是东胜神州，这一州的人民面如半月形，寿命是250岁，人身高10尺，苦乐是同西牛货州一样，亦稍有佛法的。总括来讲，人类所住的范围有四大部洲，论福报快乐，北区庐州最优胜，寿命最长，有1000岁，没有中途夭折的。而福报最差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南禅部洲，寿命不定，平均大概是80年，有中途夭折的。西牛货洲和东胜神洲有苦有乐，但是乐多

而苦小，我哋人类所住嘅南禅部洲乐小而苦多，又有天灾人祸。但系有三件事，我哋所住嘅部洲比其他三大部洲优胜嘅。第一，我哋呢一洲有佛出世，有佛法可以听闻，从听闻佛法之后而正入佛智。北区泸州全无佛法，另外两州呢只有少许佛法。第二，我哋部洲嘅人呢系能够断淫嘅，其他三州都唔可以嘅。第三，我哋部洲嘅人记性系特别强，而且工作更具毅力。凡众生能够受持五戒，行中品十善，即系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耳语、不贪、不嗔、不痴，死后可以投生为人。所以能够投生为人是不简单的事的，要行善。如果在生时持戒精严，来生做上等的人，例如做富有长寿的人；如果持戒懈怠，福报就较差，做下等的人，例如贫穷夭折。但是最少要持一戒才能够得生人道的。详细的情形请大家参考《六道骑陀经》。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0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就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况啦。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噶吓，不过咧纳指咧就升得越嚟越少啊，反而道指咧就冲咗上嚟添。道指52,606点，升108点，升幅0.21%。纳指咧25,957点啊，呢个26,000咧似乎都喺度上下落下咁样，只系升得84点啫，升幅0.32%。S&P 500 7,525点，升10点，升幅0.14%。欧洲方面呢就已经有两个地方啦，国家啦，咁呢就升嘅。伦敦富时升啦 ,10,535点，升37点，升幅0.35%。巴黎 CAC 呢都升啦 ,8,365点，升1点唔够嘅，升幅0.01%。法兰克福 DAX 呢都要跌，不过呢已经将个跌幅收窄咗啦 ,25,086点，跌28点，跌幅0.11% 嘅。咁啊，攞埋啦，我哋见到呢今日呢就又道指呢又冲咗上嚟啊。咁啊，仲有其中我见到好多啲金融嘅板块，尤其是啲银行啊嗰啲呢叫做。喂，升得好犀利喎 ！Goldman Sachs 升7%几，
3: 系啊 ，Goldman Sachs 嘅话今日业绩唔错，睇实质上银行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全部都业绩唔错嘅。高盛嘅业绩就好似被胜即出嘅，因为高盛好似迟咗两日先出噶。我check先啦 ，JP Morgan Chase 出咗业绩啦，第二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市场预期系大约系5.85左右嘅每股盈利嘅，出咗嚟6.14，咁啊明显高于市场预期啦。咁所以再加上呢、这个即系其他银行股方面都做得好嘅时候咧，见到。JP Morgan Chase 就有一个唔错升幅啦，虽然盘前曾经出现过银行股系有啲跌幅嘅，后尾去到开市之后嚟讲，全部都系转跌为升嘅。美银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 CEO 出嚟讲话，即系一个其中一个最好嘅 quarter 啦。JP Morgan Chase 嘅 Diamond 咧，Diamond 咧，佢就出嚟讲话，戴蒙啊，佢出嚟讲话呢个系 JP Morgan Chase 咧有史以嚟最劲嘅一个季度业绩。咁而且咧系每一范嘅业务，四五范主要业务咧，全部都系 firing on all cylinder， 全部都系好强劲噶。咁美银方面嚟讲嘅话，每股盈利去1.21，市场预期1.13嚟讲嘅话，高咗差唔多7%左右水平。咁啊，至于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317亿嘅营收亦都明显高多咗10亿美金嘅，同呢个市场预期307亿嘅水平。富国银行呢亦都出嚟讲呢，每股盈利方面来讲去到2蚊，比市场预期1.72嘅话高成 15% 左右。咁而呢个营收方面来讲嘅话呢，富国银行呢亦都去到226亿，去同市场预期218亿方面来讲呢亦都有个明显嘅差距。咁高盛呢就见到每股盈利出业绩嘅，每股盈利系20.98，同市场预期14.98来讲嘅话相差超过一半。咁所以因此个业绩升得劲啦。咁而呢个营收方面嚟讲咧，203亿美金，同市场预期161亿美金咧，亦都相差咗4亿2000万美金，即系相差大约系25%左右。
2: 哇，都好

0: 夸张啊！
1: 系啊，咁当然投行嘅业务就可能比较波动大啲啦，即系好明显呢个股票嘅炒卖 trading 方面嘅业务就做得好嘅。花旗银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市场预期2.74嘅每股盈利出咗嚟3.15，咁而营收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系比市场预期多咗$10亿，市场预期237亿，佢出咗嚟247亿，所以因此咧，银行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盘前都唔知点解曾经跌过下噶，而家好明显盘后就全线上升啦。
0: 啊、
1: 高盛嚟讲嘅话升7%都合理啦，因为你每股盈利。喂，市场预期14.5元，你出咗嚟系21元咁滞，20.98，多咗系6.5人钱，
0: 超夸张，
1: 即系多四成，多咗四成啊，唔系增长四成啊，系啦。营收方面嚟讲，我市场预期161亿，佢个实际数字出嚟203亿，呢个系多咗42亿美金啊，即系基本上多咗1/4以上，多20%以上营收 ，sales 个 revenue。咁所以即系其他行咧就冇咁大嘅水平嘅，但系当然就因此今日基本上嚟讲，个银行股系应该都全面暴升啊，高盛升8%嚟噶，咁跟住 Morgan Stanley 升咗Morgan Stanley 升4.9%，虽然未出业绩啊，咁跟住呢个其他嘅银行股嚟讲，分别系升1-3% 不等嘅 ，JP Morgan 升到3%啦，去到344.37，呢个已经系今日创出咗历史高位啦，今日已经创低最高344.68，咁好啦，好有机会咧，今日咧都系会创收市新高噶啦。花旗方面嚟讲嘅话升咗2.3%，去到143.98。咁今日曾经去到144.29，同历史高位相差大约系2%左右嘅。
0: 咁啊，除咗即系金融类有业绩去支撑啦，咁点预期咧？因为就快出好多业绩噶咯，会唔会都嗱？当然啦，我哋都希望佢能够即系靓仔啦。咁但系 IBM 就已经有一隻又即系差天共地啦。咁点样预期板块上面嗰个情况咧？
1: 嗱 ，IBM 咧好明显就系近期嚟讲嘅话咧，有最除咗软件股份唔系太过强势啦，佢哋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比较弱啲啦。咁而实际上嚟讲嘅话咧，个软件对佢哋咧就唔系太差嘅。IBM 嘅软件方面嘅营收方面嚟讲上升咗11%，去到70.5亿美金嘅。咁亦都将佢嗰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咧个每股盈利咧去到1.91，呢个实际上比市场预期1.91系高嘅。咁但问题上就系话，见到佢个前景展望啊，见到佢话担心，见到喺6月份咧，最后即系第二季最后一个月咧，见到好多生意方面嚟讲，我咧即系好多客户咧，由本来系谂住买佢哋嘅嘢嘅，因为个 budget 限制要买 memory chips 加价得紧要咧，系明显系影响到佢生意嘅时候咧，当然就个股价表现就差啲咯。咁啊，亦都带动翻咧，即系拉低晒咧，基本上嚟讲，我一众嘅软件股份啦。今日见到即系硬件股啊，升到好紧要啦 ，memory 反弹啦 ，IBM 而家跌紧24.7%，差唔多1/4啦。由今日系讲紧系，寻日系289元，290元嘅水平咧，今日跌到去218.41，跌咗71.2%。咁啊，跟住其他嘅软件股方面讲 ，Accenture 跌咗3.15% 啦 ，Salesforce 跌咗2.97% 啦 ，Oracle 跌咗2.17% 啦，微软再跌咗1.9% 啦。咁啊，算好啲噶啦，因为即系盘前嚟讲嘅话。跌幅再大啲嘅，咁啊 ，Planta 咧暂时嚟讲嘅话，跌幅就即系见唔到佢有一个显著嘅跌幅，都算系比较即系企翻稳少少嘅。但系软件股方面嚟讲嘅话 ，IBM 嘅业绩咧好明显系影响到佢哋个气氛嘅。咁除咗软件股出嚟讲，嗰个硬件股都有啲偏差表现嘅。嗱，今日咧其中一只我哋平时少得讲啲嘅 CBRS Cerebras 啦 ，Cerebras 咧呢只公司咧就系做一个好大嘅一粒晶片嘅，就所谓全世界单一晶片嚟讲最大嘅 size 嘅，佢哋有技术嘅优势喺度嘅。咁啊，股价咧就曾经即系炒得比较高啲啦，今日就再进一步回调嘅，去到跌咗13.02，跌咗6.36%，去到191.6元。咁 CBRS 离开个高位，而家离开高位386元嘅话，就应该唔见咗一半多少少噶啦。仲有另外一只之前炒得比较劲嘅 ARM 咧，咁啊跌多6.5%，跌咗19.39，跌到去279.6，咁离开高位452元嚟讲嘅话，都相差咗大约40%左右。所以一啲嘅硬件股方面嚟讲，之前炒得过高咧，都仍然系有一定嘅弱势，有一定嘅调整喺度嘅。不过今日大部分嘅硬件股份咧，都系做得比较好嘅。具体方面嚟讲 ，SK 海力士，星期五正式开始吹地 SK 海力士嘅美国 ADR 预托证券，今日弹翻10.73%，去到168.7，呢个已经比星期五嘅收市价为高噶啦。咁啊，跟住仲有呢个 LITE 啦，之前咧即系跌挨沽得比较惨啲，今日升翻5%。升翻38元，上翻806

0: 3.7 嘅，跟住仲有呢个大宇电脑啦，咁就升翻4.3% 去翻445.32啦 ，HP 都紧随其后，升翻3.96% 去翻49.11啦，三星电子啊，而家唔知系咪真系会喺美国上 ADR 啊？其实我觉得都可能系。时间问题噶啦，三星咁大间公司，如果 SK 开力士上市都咁理想嘅时候，点解你唔去美国度集一支咧？而家你又喺美国开厂嘅话，咁三星电子喺英国嘅 GDR 咧升咗3.5%，去到4,608美金 ；SanDisk 升咗3.4%，去到1,732美金 ；AMD 亦都升翻3%，去到550.61。咁所以硬件股份嚟讲，大部分都反弹唔错嘅，虽然有个别一两只都有差啲。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晚上10:20，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注册中医师潘巧业，很多家长咧误以为小儿湿疹咧系好难断尾嘅。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吃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他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很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嚟潘巧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依家咧就美股方面咧，升幅扩大咗少少噶吓。咁啊，道指咧已经升超过100点啦，52,600点，升102点，升咗0.19%。纳指咧亦都上翻嚟，但系就过唔到26,000住啊，25,999点啊，升126点，升幅0.49%。S&P 500。7,531点，升16点，升幅0.22%。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睇下德国会唔会倒升啦。咁啊，对唔住啦，暂时都未得啊。咁啊，依家咧变翻得伦敦系有得升嘅啫。10,534点，升35点，升幅0.34%。法兰克福 DAX 25,072点，跌42点，跌幅0.17%。巴黎 CAC 8,361点，跌3点，跌幅0.04%。咁啊，罗文啊，咁啊，你头先揿一揿下啲药业股好似差少少啊？
0: 系啊，嗱，如果个别股份方面嚟讲咧，今日丽来跌咗2.9%，跌咗34.25，去到1,147.62，咁啊，而家就叫做调整咗高位，差唔多100蚊啦。虽然幅度都唔系好大啊，跌咗8%啦，都依然系比较弱嘅一范。睇个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就佢系特别咧，系唯一一个板块咧，今日系跌幅超过1%嘅，仲跌足1.8%。呢个健康护理板块，第二名嘅同呢一板块咧，跌幅只系0.37%啫。第三名的消费板块来讲，跌幅只有 0.3%。 至于内用品 consumer staple 方面也是跌 0.25%， 其他七大板块都上升的，唯独是 healthcare 今天有少少毒潮水，跌了 1.8%， 可能药剂股之前呢尚未避风塘，现在看到股市有少少 risk on 的味道，反

0: 翻嚟嘅話咧，資金喺啲藥劑股出翻嚟啦。咁實際上科技股咁升幅都唔算好多，科技股係第二少嘅升幅。科技股嘅升幅0.37%，因為有部分 IBM 拉低咗啦，係咪？軟件股拉低咗啦。雖然硬件股升得多啊，但問題上就係話軟件股方面嚟講，又係抵消翻部分嘅升幅。所以成個板塊嚟講嘅話 ，technology 喺呢個所謂大板塊裏邊咧，只係升0.36%，係啱啱高於呢個能源嘅升0.23%啫。不過比較奇怪啲，油價上升咗2-3%，去到$86啦，保有。但係能源方面嘅板塊只係升0.24%啫。跟住最大升幅就係 material 升1.31% 呢個原材料。另外公用股咧，亦都係有啲意外啊，係升幅1.05%。第三大升幅咧就係 financials 啊，金融股份啊。今日見到即係幾間銀行股出嚟業績都超標嘅時候咧，就見到咁 financials 咧，今日再升多0.96%，接近1% 升幅嘅。
1: 唔係，咪啲人轉翻啲錢出嚟咧，就反而抌咗落去啲即係科技類啊。因為點解？因為你美光嗰啲講真啦，即係當然有人睇好，有人睇淡啦。即係我哋唔係話即係慫恿大家依家呢啲時間買，但係你話係咪有啲資金追捧咧？喂，你即係1200幾跌翻落嚟900都穿過噶嘛？早輪
0: 最低試過880蚊樓下，
1: 係咯。咁係咪啲人都開始又留意翻呢啲咧？真
0: 係係啊，百蚊以上就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你見到納指100都好啦，其實升幅都係比市場開始之前咧係為細嘅。而家納指100升幅只係得0.66%，升唔到1%啦。咁亦都升唔到300點，194點左右。納指仲維持105點升幅嘅。咁其中原因除咗話有部分軟件股咧 offset 咗硬件方面嘅升幅之外嚟講嘅話咧，仲有其實嗰啲 hyperscaler 咧今日都唔算太過理想嘅。咁雖然話 Meta 升到0.35%啦，跟住呢個 Google 谷歌方面嚟講升到0.9%啦，但係微軟同亞馬遜咧分別跌1.75%同0.8%嘅。咁微軟就可能受軟件股拖累，跌幅大啲啦。但亞馬遜方面講亦都跌咗0.85%。仲有一樣嘢話，蘋果咧今日係稍微回軟嘅，可能之前比較強，今日跌咗2.74，跌咗0.86%、0.9% 左右嘅。咁啊做3.145.3，咁所以因此咧，即係令到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唔少大股份咧，其實都冇乜升幅，或者甚至有輕微的跌幅，因此科技股的升幅就有限的。
1: 好，我们休息一阵。

0: 102.4 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局势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造成该备忘录正式失效。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他认为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他的成本亦都是最低，而即使是正式条约，他亦都相信美国不会信守承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表示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个星期之内，已经有超过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今年5月和6月英格兰和威尔斯发生过两次热浪，英国有机构估算可能已经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其中大约60%年龄为85岁以上。列项分析由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以及英国气象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他们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斯5月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和高温相关，去到6月的热浪期间就可能有大约2200宗死亡和高温相关。两次热浪入面，老年人受的影响最大，60%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是85岁以上的群众。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助理教授马尔科姆表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令到夏季热浪更加频繁，强度更大，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成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警务处处长周一鸣预计，本港未来的人口发展中心会逐渐转移至北部都会区，警队正进行内部大数据分析，重新检视未来各区的人手与资源配置。周一鸣在离岛区议会的会议上表示，相较比数十年前，现时本港的警政模式有好大转变，警队正推动以科技简化工作程序，腾出人手处理其他工作，例如先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作巡逻，提升工作效率。他又谈及国家安全情况，指出港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之后，社会状况有明显改变，但是警方仍然会保持警觉，防范暗涌，同时在社会上建构以国家安全为己任的理念。他说，警方未来的工作除了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亦都会继续深化宣传教育，加强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容许狗隻进入获发牌食肆的措施上个礼拜

0: 4起实施，食环署向九龙城区一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发出警告信，要求立即采取纠正措施。食环署表示，专责队伍早前巡查的时候，发现有关食肆违规供应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热的食物，并已经先后在上个礼拜六同日向负责人作出口头劝喻和口头警告。专责人员昨日再度巡查，发现食肆再度违规，于是采取相关执管行动。食环署强调，虽然措施实行首一个月视为适应期，并采取先劝喻后执法原则，但不代表放松监管。一旦发现严重违规的个案，或者影响环境卫生或者食物安全的情况，署方必定果断执法，以确保公众安全和制度公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
6: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7: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多年噶啦。咁10多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8: Tell me something.
9: 最先讲嚟听下，
10: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9: 我用红色嘅。
10: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9: 5566-8299 5566-8299。
11: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5: 银色旅途。
1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8: 10:38吓，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2,591点，升92点，升幅0.18%。纳指26,073点，又升翻上嚟啊，升201点啊，升幅0.78%。 S&P 500 7544点，升28点，升幅 0.38%。欧洲方面呢，仍然都是得伦敦富时升的，10531点，升33点，升幅 0.32%。法兰克福 DAX 25074点，跌了40点，跌幅 0.16%。巴黎 CAC 8353点，咁啊跌11点，跌幅 0.13% 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又睇一睇美元嗰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落翻喺101楼下啦，100.73，咁啊跌咗 0.55% 嘅。咁啊，跟住美元汇价，欧罗咧就系报紧1.1446，日元161.92，英镑1.3406，瑞士法郎0.8073。加元1.4061，澳元0.6987，新西兰元0.5821，人民币咧就系报紧6.7705嘅。好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啦。咁啊，头先阿罗文先至讲啊，今日道指升，但系其实跌嘅股份多过升嘅股份。
19: 系啊，嗱，咁啊，道指咧贬数嚟讲嘅话咧，叫做有一个即系都算作系唔错升幅啦，升到有三位数字，升0.2%啦，升123点嘅。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系呢个123点咧，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好可靠啊，有水分。因为点解咧？道指就呢个股价计价嘅，即系呢个叫做系 stop price weighting 嘅。咁但系股价计价嘅情况就系 IBM 今日跌24%嘅，虽然佢就算 market cap 嚟讲都可能唔高噶啦，但奈何佢股价比较偏低，得个200-300蚊。咁啊喺道指里边嚟讲嘅话都系属于即系最低嘅十只噶啦，应该咁啊，而因此咧跌咗24%，跌70蚊嚟讲嘅话咧，其实对个道指嘅影响力咧就唔系话太过大。咁但系都然又唔错嘅，当然咧问题上就系高盛咧今日咧其实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就都唔错，都升咗成8.3%，但同呢个 IBM 跌24%嚟讲有啲距离啦。咁但系就高盛就升咗86蚊，咁呢只咧已经系完全抵消晒 IBM 喺个股喺个指数方面嚟讲嘅负面影响，甚至有突噶啦。咁再加上另外一啲，譬如话好似 Caterpillar 啲啦，亦都有个唔错升幅啦。咁因此咧就对股价方面嚟讲，我对个指数方面咧有多啲嘅正面帮助啊。JPMorgan 就升咗9蚊啦，Caterpillar 升咗7蚊啦。咁而呢、這个美国运通升咗5蚊啦，虽然只系升1.6% 升幅。Caterpillar 其实升咗6.7%人钱咧，得0.7% 升幅嘅啫，实际上就升幅唔多嘅。咁但系即系对比嚟讲嘅话咧，其实系负面跌数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个数字咧股数就好多啊，道指得30%成分股嘅，而家升嘅股份方面嚟讲，我数落去应该得11只左右，1、2、3、4、5、6、7、8、9、10、11只啦，系啦，但跌嘅19只嘅，
18: 系啊，
19: 系啊，咁而且跌幅嚟讲嘅话咧，嗱升幅最大嗰啲咧，升超过1%得2只嘅啫，一只高盛升8.4%，第二只系 JPMorgan 升2.9%，都系 financial 金融股，但系跌幅咧，跌幅超过1%嘅咧就有。
18: 跌幅大嗰啲好多噶，
19: 系啊，由呢个跌24% IBM 咧，跟住跌 Merck 跌2.3%啦，Nike 跌2.2%啦，Salesforce 跌1.7%啦，呢个 Procter & Gamble 跌1.5% 啦，Johnson & Johnson 跌1.75% 啦，Microsoft 跌1.3% 啦，Amgen 跌1.08% 啦，有成8只股票系跌幅超过1%嘅。但系咁嘅情况之下咧，由于佢系一个股价计比重嘅指数，所以因此咧拉匀上咧就变咗系竟然有个升幅，所以呢、這个我。咁啊，道指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些少，有些有水分啊。但系纳指同埋纳指一百方面咧，就做得非常之唔错啦。纳指一百咧已经还原翻喺啱啱开市之前嘅 pre-market 嘅升幅啦。而家系升到大约系288点，升咗0.98%。咁啊，同 pre-market 差唔多啦。纳指亦都系唔错，升到0.7%，升咗194点。好多大型科技股啦 ，Nvidia 升翻1.5%，升咗2.96去到206.49嘅。台积电都升0.5%啦。咁升翻2.25%，IMD 升咗3.37%，咁啊 Meta 亦都升咗接近1%嘅 ，Google 升1.3%，Micron 升翻3.1%，跟住仲有大型股方面嚟讲嘅就呢啲比较强劲啲啦。苹果咧亦都系继续下跌翻0.5%嘅，不过咧软件方面嚟讲 ，Palantir 咧似乎低位有啲巩固作用，升翻1%，升翻2蚊，去翻132.04。仲有 Tesla 咧升翻0.7%，升咗2.91嘅，咁所以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都開始見到升幅係稍微擴張少少，雖然未至於好強勁嘅升幅，咁但係就即係硬件股方面嘅話咧，似乎都應該開始見到底位啦，咁希望佢可以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打穩個底之後咧，就可以重拾升軌咯。
18: 蘋果近期都非常之犀利啦，咁咧就如果你計香港呢邊咧嘅。 相關一啲手機設備股啊，或者叫手機啦，即係品牌添啊，唔係設備添啊，其實就麻麻地嘅。

0: 系咪？咁呢个可能一个比较显著嘅升幅嚟嘅。而之前我哋讲过啦，有外电报道话苹果咧，好似话个订单咧，今次 iPhone 十八咧，比以前嗰啲 generation 咧，对上一两代咧，多三成订单。
1: 系啊，
0: 即系苹果内部预期佢会好好卖，
1: 好好卖噶，应该
0: 系啊。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用要加价。咁 Morgan Stanley 咧就有个报道咧，就话咧预期苹果咧嗰啲 iPhone 将会加价咧，系会成为一个对于苹果股价一个帮助嚟嘅。佢唔担心咧系卖唔去，佢认为加价咧都会啲果粉都会继续系大破悭囊嚟到去支持嘅。咁因此令到个边际利润有所上升。咁所以苹果股价方面嚟讲嘅话，近期可能比较硬净嘅一个原因就咁样啦。
1: 系咯，其实好犀利啊！苹果由即系$300楼下咁冲到上嚟，即系当然啦，今日就跌少少嘅，咁又唔系话真系跌好多，咁只不过就系话，如果比对于吓、啊、即系其他，尤其是香港啦
0: ，Mac Seven 啦
1: ，Mac Seven 啊，梗系啦，即系非常之好啦，佢即系苹果啊，咁啊比对香港呢边，譬如好似小米嗰啲就，嗱当然小米就唔系话净系得。即係手機啊，咁佢有汽車啊嗰啲啦，咁家電啊嗰啲啦，咁但係如果你睇咧，市場都係擔心小米可能要面對住就係話，即係嗰啲記憶體啊、啊晶片啊嗰啲，即係嗰個即係成本上升啊嘛。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苹果咧就好似，咦，即系特别靓仔，或者叫特别唔错表现啊。
0: 暂时嚟讲，摩士丹尼就讲到话咧，预期苹果咧将会 iPhone 加价大约9月份咁加$200一部电话。
1: 嗯，
0: 啊，咁即系话个所谓个 ASP 嘅加$200啊。咁当然啦，呢度有一部分系可能记忆体成本上升嘅。但系简单嚟讲嘅话，摩士丹尼就觉得，喂，应该个 profit margin 会上升。预期嚟讲嘅话，会系将第三季嘅 EPS 咧增加2-4%，甚至会增加2027年嘅 EPS 由而家本身已经预期紧嘅咧，再加多个 percent。咁呢啲当然就全媒认为咧，即系佢加价幅度嚟讲嘅话，唔单止系抵消咗记忆体价格上升，甚至有些少嘅剩余嘅 profit， 先至可以令到佢每股盈利上升啊嘛。咁啊，而同时间嚟讲嘅话，佢哋认为咧，苹果今次 iPhone 十八咧将会有好好销量。咁啊，當然佢冇特別講到話呢個之前有啲外電報道話佢 iPhone 十八訂貨多咗30%啦。咁但係如果實際上真係 iPhone 十八，如果蘋果有日出嚟講俾你聽，佢真係訂多30%嘅時候咧，喂，咁啲蘋果系股份咪應該好好受益
1: 啊？哦，你講香港呢邊嗰啲即係叫做產業鏈咯。
0: 系啊，
1: 啲加工商啊嗰啲咯。
0: 系啊，虽然而家可能剩低嘅唔多啊，但系问题上都有噶嘛，系咪？咁仍然仲甚至就系话苹果可能考虑紧会增加内地嘅记忆体生产供应商啊嘛。
1: 哦，系啊，咩长江储存同埋长鑫储存啊嘛。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嚟讲嘅话，佢话呢个$200咧系会帮助到佢咧系增加个盈利嘅动力，同埋咧增加嗰个边际利润嘅。咁而佢认为咧喺个经济即系层面方面，竞争层面方面嚟讲嘅话咧，应该咧系即系唔会太过影响到个需求嘅。虽然可能加价之后嚟讲嘅需求会轻轻跌啲，咁但系因为咧始终都有限选择，再加上苹果嘅品牌不嬲都系高档，所以预期咧果粉咧系唔系太过介意加价，都系会喺 iPhone 十八之下换机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 iPhone 十八咧真系可以做到即系第一部嘅苹果接机啊，仲要系靓仔噶啦，再加上 Apple Intelligence 咧，咁有机会啲果粉真系可能眯埋眼都俾多$200佢嘅。
1: 仲有咧就系咩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啊？近期有消息话咧。苹果即系即将推出嘅即系新型号啦 ，iPhone 十八啊嗰啲咧，嗰、那个图质啊或者个样啊嗰啲咧就已经泄漏咗啦，
0: 系嘛？
1: 系啊，咁呢个咧其实咧就对苹果咧或者对其他嘅一啲即系帮佢生产零部件嗰啲企业嚟计咧，其实系有一个几大嘅压力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就担心啦。咁你出咗个图质啦，甚至里面个结构啊，各样嘢咧，用啲咩零部件啊，咁样咧，咁咧就攞去某一啲地方咧，就好快就可以出产一部仿制嘅苹果 iPhone 出嚟噶啦。即系你未出啊，因为你而家9月先发布噶嘛。
0: 嗯。
1: 咁你个图质，你依家7月就已经俾人哋攞咗出嚟咧，即系依家传啊流咗出嚟咧，其实唔使2个月咧，可能咧已经有 iPhone 上市噶啦。不过嗰个系山寨嘅。对唔住，嗰个系山寨噶。
0: 山寨版咧就不嬲都存在噶啦。
1: 唔系，但系你越早俾人偷咗个

0: 報出嚟咧，你就越早俾人哋打擊啊嘛。即係你未發布啫，已經出咗啦，人哋都。
1: 其實我都見過好多山寨版嘅 iPhone 18嘅山寨版咧，仲有啲迷你版好得意嘅，叮咁低個咁樣嘅。
0: 佢話係18啫。
1: 哦，咁當然係山寨版啦，嗰啲迷你版就講到明啊，係山寨版啦。咁問題上就係話山寨版呢樣嘢其實就經常都出現嘅 iPhone 17啊、16啊咁樣都見過無數次山寨版噶啦。咁而家好多人買山寨版就明白，得你六嚿水、七嚿水買部，
0: 係啊，好平啊，
1: 買部 iPhone 咩？
0: 嗰個真係好似
1: 冇咩人咁天。真谂住600蚊、700蚊买一部真 iPhone 噶，
0: 唔系，但系点解会讲呢个问题呢？其实咧就唔排除咧，即系苹果就有好多嘢考虑啦。当然就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一次泄漏咧，话喺呢个咩印度嗰边泄漏嘅。但系你冇忘记，即系苹果转移多啲嘅生产线去印度嗰边俾加工商咧，其实系呢几年嘅事嘅啫。
1: 嗯，
0: 吓。就喺中國大陸加工咧，就已經或者叫喺中國大陸生產咧，就已經好耐時間噶啦嘛。好似少呢啲事情發生嘅，咁變咗嚟計咧，就話會唔會對即係蘋果嘅產業鏈咧，又會翻多啲去翻中國大陸咧？啊，咁呢樣我哋唔知啦，因為點解？因為始終佢哋內部應該都會調查各樣嘢啦。咁但係咧，就對咩咧？對香港上市嗰啲果鏈咧？啊！嗰啲唔係果粉啊，嗰啲果鏈啊，即係蘋果生產嘅
1: 供應鏈
0: 啊，咁啊會唔會有幫助咧？咁樣啊，咁啊大家真係自己去分析一下咯。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5: 晚上10:52，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6: Music on board。
7: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好啦，咁啊10:54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

0: 指咧依家就跌两点啦，52,496点。咁啊，納指咧就都升得幾好，26,057点，升184点，升幅0.71%。S&P 500 7,538点，升23点，升幅0.31%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啊依家又好得意啦，都係有兩個國家咧升嘅，但係就冇巴黎份喎。頭先巴黎升噶嘛，咁啊，倫敦咧就繼續升嘅，10,528点。升30点，升幅0.29%。依家到法兰克福 DAX 升啦，25,140点，升26点，升幅0.1%。巴黎 CAC 咧就反而要跌5点，8,359点，升跌咗0.06%，系跌5点啊，都几奇怪喎、啊！市况今日都
1: 巴黎咧，可能今日咧提早收工。
0: 点解？哦，踢波。
1: 睇波啊！
0: 哦，系啊，法国对咩啊？唔记得咗啊，对西班牙。
1: 系啊，
0: 法国对西班牙。
1: 系咁啊，因此可能系照计正常，正路嚟讲嘅话咧，就对经济有帮助嘅。
0: 系啦，
1: 呢个讲笑啫，冇乜关系嘅。但系巴黎就跌啲啦。咁啊，但系即系见翻嚟讲嘅话咧，美国股市咧，实际上就科技股方面嚟讲，我咧就越做越好嘅。
0: 系咯，又上翻晒嚟嘅。
1: 系啊，你见到譬如话 Nvidia 啦，你就之前升得慢啲，近嚟做翻好少少嘅，但都系算升得慢啲嘅股份啦。
0: 都挑战咗200蚊啦。
1: 唔止啦，而家升到2%啦，升幅2.01%，升咗4蚊啊，207.53啊。吓、啊，真系好少见佢有咁大嘅升幅啊！跑完咗纳指啊，台积电咁啊，升幅就细啲啦，升0.63%，都唔知惊乜。寻日见到个台积电嘅销售就好好噶，冇办法，暂时都升幅就系比较细啲。台积电仍然离开高位有啲距离嘅，高位479蚊啦，而家423蚊，相差就50几蚊，跌咗10几%落嚟嘅。咁啊 ，Broadcom 仍然都系强劲啦 ，Broadcom 都系平嘅，即系始终一间比较即系upside 比较大嘅公司，升咗3%，升咗11.38，去到395.84，接近400蚊噶啦。AMD 啊，仲犀利，穿咗550蚊啦，553.48，咁啊升19.09，升咗3.57%。Meta 咧竟然可以稍微叫做转升啊，而家升咗0.8%，升咗5.58，都依然都仲系硬正啊。近期嚟讲嘅话 ，Meta 开始有啲转势嘅迹象啊，睇下个 graph 应该几靓啊。上次阿朱家明可以分享过吓，662蚊升咗5.27，Google 都升到1.2%，升翻4.3元去356.81。Micron 升2.9%，升幅就唔算多噶啦，升27.17。今日个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记忆体晶片股咧，应该仲有好多升幅系比较理想啲嘅。SK 海力士升15%，175.2，咁啊离开呢个历史高位177蚊咧，只系相差大约系1.5%左右水平啫。咁啊升咗22.5毫半。我谂听日只南韩嘅 SK 海力士同埋香港嘅7709咧，应该有些少帮助啦。咁啊，戴尔电脑升咗6.9%，升咗29.39，升到456.5。而家离开历史高位，只系相差大约3-4%左右啫，咁啊，跟住呢个 Lumentum 啦，亦都升翻5%，三星电子亦都升翻4.8%，呢个系伦敦上市嘅 GDR 4,668蚊美金嘅，咁所以科技股方面嚟讲，我咧今日就硬件股或者系呢个 server 股份方面嘅话，都似乎有个唔错嘅反弹，帮助纳指咧系有翻一个比较稍微大啲升幅，升纳指咧纳指打指数咧升211点，升0.8%，纳指100嘅话升303点，升幅1.04%。但道指咧，可能俾我哋即系弹一弹咧，就跌幅就唔见咁大。
0: 你唔好拆穿佢啊嘛！
1: 系啊，升得19点，升幅0.04%。好彩标普五百指数仲维持到0.38%升幅。咁啊，今日嚟讲翻，仲要讲讲油价啦吓。油价咧今日升幅收窄咗，即系明明见到话呢个德克兰继续系即系袭击货物出口啲船噶啦。咁但系油价升幅竟然系即系退到去剩翻2.16%，报有升1.8元，85.1，今日高位曾经有86.几噶嘛？
0: 系啊，3% 以上嘅。
1: 系啊，纽油就跌翻落80蚊楼下，79.32，升幅只1.5%，升1.18，咁啊比较特别啲。咁债
0: 仲好，债息都落咗嚟。
1: 回多少少啦，因为见到喂 CPI 低啊嘛，你无论 headline CPI 同埋呢个核心 CPI 嚟讲嘅话，都明显比市场预想低。虽然六月份数字嚟讲嘛，可能个别月份咁，但系起码就系见到油价回落嘅时候，通胀真系可以拉翻落嚟啦。因为六月份咧高低位嚟讲嘅话咧，美国嗰个汽油价格相差25%嘅，跌咗成蚊噶咁样，咁因此就有啲帮助嘅。咁呢个对股市都系有些少嘅帮助咯。始终债息低些少，亦都唔系低噶，都仲系4.569%、4.57%左右噶。咁如果债息可以翻翻落去4%以下嘅话咧，美股应该会可以再做得好啲嘅。
0: 咁啊系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考评局话今年有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拿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年有近58500个考生报考，按年增加 5.4%， 日后考生超过43000人，近16000人考获332A33 成绩，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普遍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 36.8%， 较去年减少 1.7 个百分点，超过73%人考获符合副学士基本入学要求的成绩，表现同去年差不多。考评局话，考生在核心科的表现大致平稳，其中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较去年显著进步，数学科必修部分成绩全线上升，公社科有 94.7% 的考生考获达标，按年上升 1.5 个百分点。另外，今年发生一宗视觉艺术科校本评核严重抄袭个案，7个考生作弊，将会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绩，33个考生在市场内拍照，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照片上载至互联网，科目成绩被降级。容许狗只进入获发牌食肆措施上个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向九龙城区一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发出警告信，要求立即采取纠正措施。食环署话，专责队伍早前巡查的时候，发现有关食肆违规供应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热的食物，并已经先后在上星期六同日向负责人作出口头劝喻和口头警告。专责人员昨日再度巡查，发现食肆再度违规，于是采取相关执管行动。食环署强调，虽然措施实行头一个月视为适应期，并采取劝喻先劝喻后执法的原则，但不代表放松监管，一旦发现严重违规个案或者影响环境卫生或者食物安全情况，处方必定果断执法，以确保公众安全和制度公平。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加强针对伊朗的行动，下周袭击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两个城市，包括石油城市阿巴丹。另一方面，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凌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飞行物体袭击，当地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一死八伤。公司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在袭击中遭到严重损毁，强烈谴责针对民用船舶和船员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谴责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伊两界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有商船海员透露，虽然伊朗指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就说南部航道仍然开放，但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者停止前往伊朗港口。

0: 比利时一栋正在进行翻新工程的大楼发生火灾，当局证实已经造成几个人死亡，目前有6个人下落不明，消防部门正全力搜救。大楼位于首都普鲁塞尔市中心，路透社报道事发时入面大约200个工人，消防员在现场其中一部升降机发现多具遗体。当地有传媒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仲未清楚，消防部门已经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当地一个检察官估计伤亡情况非常严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0%。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Hey y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知识型女生啊 ，Esther 陈婉婷。
2: 我系 Sula。
0: 系啊 ，Sula 今日又唔舒服。系，大家多多担待啊！
2: 有
0: 系我哋今日咧快快脆脆咁样，虽然都冇得快快脆脆，我哋节目时长
2: 系咁多嘅，
0: 系啦。但系我哋咧爽手麻利地咧录完咧，咁我哋就放出嚟翻去休息啊！咁亦都希望咧，我哋两位啦，并且同我哋嘅观众朋友一齐咧，都系健康嘅，系啦，健康平安最紧要啊！
2: 冇错。
0: 咁但系有啲情况之下咧，平安咧系好难达得到嘅，
2: 系啊，
0: 尤其是系有900多条蛇出逃嘅时候。
2: 哎呀，
0: 你怕唔怕蛇？
2: 唔可以话好怕，但系你头先讲话900多条，我就觉得打冷震。
0: 咁如果系一条咧，你面前出现一条蛇，你惊唔惊？
2: 梗系惊啦，
0: 系咪你惊噶嘛？咁但系你会唔会惊到唔可以听蛇呢粒字啊？
2: 哦，咁又唔会。
0: 咁你会唔会惊到唔可以睇蛇嘅图片啊？
2: 唔会，
0: 因为我妈咪系怕蛇，怕到唔可以睇蛇嘅图片。
2: 哦，我明啊，因为我嫲嫲都系噶。
0: 你妈妈都
2: 连个字都唔讲得嘅，
0: 佢系因为觉得唔好意头，定系真系？
2: 唔系，佢真系好惊
0: 恐惧，佢听到佢就毛管动啦。
2: 系啊，我哋唔睇得噶。
0: 好，声称自己唔怕蛇嘅人，如果见到900多条都应该系会觉得好恐怖吧？
2: 劲恐怖！
0: 即系有啲动物咧，你系唔惊嘅，但系900多个一齐出，喂，900多个人冲埋嚟我都惊啦。即系其实都唔使900多。

0: 个啊，多啲我都惊惊地啊。
1: 系啊，
0: 系啊。咁我哋今日讲嘅呢个故事咧，其实系广西嗰边发生嘅，咁亦都同呢个台风啊美沙克系有关。咁美沙克打到嚟咧，令到广西连日啦豪雨、滂沱、水浸，多地都水浸。咁喺一个叫做云表镇嘅地方，有一条村叫做邓于村。
1: 系。
0: 咁就有一个养蛇场啊。OK。系。7月6号。朝早就被呢个洪水咧，哇！猛烈冲击，
1: 哎呀，
0: 抵挡不住冲毁咗，咁于是咧里面啲蛇咧就逃晒出嚟。咁、大家点会知道有几多蛇呢？就系、是、因为呢个养蛇场完先有几多蛇，咪有几多蛇出咗嚟咯。
1: 话俾你听，哦，唔系好多，即系养咗900几条。
0: 系啦，我哋养出800几到900几条、哦。
1: 即
0: 系啦，咁啊，当中咧系包括冇毒嘅品种嘅、包括冇毒系咩意思啊？
1: 即系有毒嘅品种。
0: 冇错，亦即系都包括有毒嘅品种。佢毒性嘅蛇种有时有啊，咁当地咧就有一个女子，被咬伤咗啦。
1: 哎呀，
0: 你可能都生存侥幸，心谂呢个会唔会系佢其中包括嘅无毒嘅品种咧？咁、但系呢个故事嘅后续话俾你听，话呢个世事有时冇咁幸运。咁、呢位女子咧，原先咧如果佢及时受到治疗，可能系可以即系系啦救得翻嘅、但系咧。因为他们那边发生什么事才会有蛇逃出来？
1: 水灾。
0: 是啊，他们道路不通啊，因为是水浸啊、
1: 去不到远。
0: 不停辗转，辗转来辗转去，最后9曲13弯，一波三折才送到去医院。那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他最终就不幸离世。内地的传媒就报道说，其实有很多村民呢是有参与救助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女子呢无论有多少人帮她都好，你都需要找到一条路你才可以去到医院的。
1: 是啊。
0: 咁有时就真系天不给你嘅活路，到医院嘅时候已经错过咗黄金救治时间啦。咁呢啲帮手救助嘅村民咧就话佢系见住个女仔失去意识嘅。咁、呢位女子咧年约40-50岁左右，咁咧俾蛇咬咗之后咧系隔咗2日先走，即系8号离世嘅。
1: 系。
0: 咁记者咧就喺医院嗰边打探啦，就确定而家暂时系有一个被蛇咬嘅伤者最后不幸离世。咁、但系咧同村至起码系有12个村民都有被蛇咬到，
1: 哎、
0: 只不过系其他人咧就系冇离世。咁、有啲系因为嗰只蛇系冇毒品种，
1: 是
0: 但有啲咧系因为有毒品种咧，然后佢注射咗呢个
1: 血
0: 即系抗蛇毒嘅血清治疗。咁、亦都有一啲嘅村民咧，本身可能系唔需要被蛇咬嘅，但系因为咧佢哋出去做义工啊，佢、哋有啲系出去治理嗰啲水患嘅问题，即系可能清啲障碍，系啦。有啲咧佢哋就真系去捉蛇嘅，咁、结果都系被蛇咬咁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件事都几麻烦。咁喺广西横州啊，有一间医院咧，另外仲有一个村民都有被蛇咬。咁佢右手食指被咬到，然后咧就成只右手咧都肿晒。咁佢就表示咧，其实系7号嘅时候咧，就有好多积水咧涌入去佢屋企，嗰啲蛇咧都冲埋入嚟。咁佢清理垃圾嘅时候咧，见到有只眼镜蛇，
1: 哇！
0: 佢亦都 spot 到嗰只系眼镜蛇嚟嘅，哇！好恐怖吓，
1: 好恐怖。
0: 咁呢一只眼镜蛇咧就咬咗佢，咁佢就好惊啦，好惊俾毒素入侵啦，惊毒素会扩散啦。佢仲尝试咧参考嗰啲武侠小说啦，同埋电视节目咧吸蛇毒 ，OK， 佢尝试吸佢出嚟，但系咧好似唔系好做到，
1: 系
0: 唔系好掂。咁最后咧佢就求医啦。其实好多时候我都觉得咧，大家先行就医系最好嘅。
1: 系
0: 咁啊，佢嘅求医都系因为积水太深嘅关系，佢都冇办法直接去到医院，都系几经辗转，然后咧就俾白车送去医院救治嘅。根据呢一个嘅医生所讲，遇到呢啲问题都系用抗蛇毒嘅血清啦。咁呢个系目前咧已知最有效可以对抗毒蛇咬伤嘅治疗手段嚟嘅。咁医生就同佢讲话唔好吸啦，
1: 系咯，你个嘴中埋毒嘅点知点算啊？
0: 俾蛇咬伤之后，求求大家咧就切勿用口吸毒。亦都唔好谂住放血，即系有啲人佢哋唔用口吸毒咧，但佢哋都系参照啲电视嗰啲画面咧，就割开个伤口谂住切血可以放毒咁样。唔好
1: 咁，
0: 不要，大家就立即就医就啱噶啦咁。咁而家咧，横州市嗰边咧，啲相关部门嘅官员咧出嚟介绍话，市内啊，当地啊吓，抗蛇毒嘅血清储备充足，即系一个咩环境咧？政府先要走出嚟讲话，我哋救抗毒蛇嘅血。
1: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很多蛇，
0: 真的都有一些调查呢，就去找回那些蛇呢究竟是什么品种、就说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无毒的，
1: 是
0: 那些叫做水律蛇， OK， 水律蛇它们是无毒的，
1: 是
0: 但是亦都确实有少数有毒性的蛇出来、包括呢咬伤了刚才说尝试吸毒的那个是啦，那个村民
1: 伤者，
0: 系啦，

0: 嗰啲就係眼鏡石，
1: 係
0: 咁仲有一啲咧叫做黃錦石，亦都俗稱係大黃石，有呢啲咁樣嘅養殖品種。
1: 嗯，
0: 有一啲嘅人咧就好擔心其他人嘅安危啦，因為你又要抗災，你又可能因為水浸而有好多財物同埋人員嘅損失，但你亦都同時仲要抗蛇。
1: 啊、
0: 你仲要对抗啲蛇，咁但系亦都有好有同理心嘅朋友，佢哋觉得啲蛇其实都好惨，因为啲蛇都同啲人一样咧，系俾人冲走咗佢哋嘅家园啦、
1: 嗯嗯。
0: 然后好多蛇应该最后都冇办法存活。
1: 系，
0: 咁啊调翻转头嚟谂过，其实养蛇场都好惨。
1: 其实每一方面都好惨，
0: 系、啊、每一个 stakeholders、啊、都好惨。
1: 嗯，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15。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如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3: 想听多些吴如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黄婉婷，
7: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7: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Hey, 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1: 我又 Sure。
0: 咁其实我哋咧间唔中啦，偶尔啦，时不时啦。都会去讲下啲骗案嘅，咁、都希望咧我哋嘅听众同我哋一齐都提高呢个嘅警惕。咁、我相信咧有好多人咧曾经收到一啲好明显嘅诈骗嘅短信嘅，就系嗰啲咧同你讲话咩喺楼上楼下住，听到你哋屋企好嘈。有冇收过类似话术嘅短信？
1: 我上次讲喺呢个节目度讲过一次，跟住之后冇几耐前再收多一次，
0: 就 exactly 系话。
1: 我楼下，
0: 然后听到你楼上好嘈啊嘛，系咪？
1: 冇错，
0: 咁我都有收过，
1: 系，
0: 咁我都有啲朋友都有话俾我听，话佢哋都收过啲类似嘅 message， 但系我哋大家都冇中招啊嘛，系咪？我哋大家都冇认为哦，楼下呢一个 message 系真嘅咁啦，咁但是咧，我哋会唔会都曾经好奇过？呢单嘢，如果我哋应咗佢嘅话，对方系谂住点样样发展嘅咧？
1: 系咧，系咧。
0: 喂，佢话你楼下有噪音，咁又如何啊？即系佢又点样最后可以呃到钱啊？
1: 系
0: 佢嘅手法究竟系点咧？
1: 嗯，
0: 非常之不幸地，我哋而家手上有 case，、我哋就可以知道究竟点样样进展啊？究竟呢啲诈骗犯嘅下一步谂住做咩？成个故事会系点？我哋而家可以知道啦。咁呢个事主咧好可怜下嘅，因为我而家先讲个故事嘅结局吓，系佢嘅毕生积蓄全部都付诸东流。
1: Oh my god，
0: 好可怜。咁呢一位63岁嘅男受害者咧，咁啊收到一个 message 啦，自称系佢楼下住户啦，投诉佢有噪音啦，呢个同我哋熟知嘅故事走向一模一样啦，系咪？咁然后咧，佢就同呢个骗徒展开咗对话咯，然后就一路喺度倾偈，一路喺度倾偈。咁啊，唔知点解觉得异常好倾。受害人咧，对于呢一个。应该是呃他的人，但当时他不觉得是呃他的人，产生了一些怜弱的心态，首先因为他觉得他很惨、他受到噪音的滋扰，然后呢他也觉得这个的跟他聊天的人呢好像很关心他、即明明他本身是来投诉的，但是他们结果发展出好像很能够聊天的关系，到到最后呢他相信自己找到真命天女、变成了网络情缘，阿叔啊，震惊到咳啊！
1: 唔好意思，真系震惊到咳，
0: 一口气突然之间
1: 气管突然间挫住咗。

0: 然后呢因为他们已经互相信任了嘛，是不是、嗯、所谓互相信任了嘛，
1: 是。
0: 所以呢对方呢就跟这个受害者说，他就说呢不如我们两个一起投资啦。
1: 嗯
0: 嗯，是不是警号大响？
1: 明啦，
0: 警铃大作。那受害者呢就透过他给的一个假网站、
1: 嗯、
0: 投资加密货币。
1: 嗯，
0: 对方就说哦、我以前都试过用这个方法，第一识的人都试过用这个方法，可以赚到大钱的，我们一起赚。
1: 嗯，
0: 这样。咁啊，于是我们受害者就信以为真啦。咁就按这个骗徒的指示呢分了17次转账。
1: 哎呀。
0: 结果一共呢转了多少钱？你估下。
1: 不新即出应该都几十万啦。不止啊。几百万？
0: 逾700万。我出来是 dead air。是惊呆，
1: 即系咧，呢位事主都成63岁啦，咁又其实有几百万，我觉得都应照计一下，冇乜特别都可以安享晚年。
0: 系嗰度系佢嘅退休本嚟噶嘛
1: ？Oh my god，
0: 好可怜、啊。
1: 咁而家就真系，冇晒。
0: 即系我系唔会落得一个俾人呃到超过700万嘅下场，系因为我冇超过700万。
1: 喂，唔系咁啊！
0: 唔系，同埋我想知点解？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入落去，即系你通常唔会系喺你入几次之后就会有疑心咁样，但系即系 anyway 佢得高度信任啦，只可以
1: 系咯，只能够对嗰个真命天女高度信任，觉得佢唔会呃佢咁咯。
0: 嗯，咁啊分咗17次转账咗超过700万去嗰个骗徒啦指定嘅嗰个户口嗰度。咁、
1: 嗯、
0: 后来咧呢一个嘅受害者咧，因为佢一路都听话我哋赚紧钱啊嘛，
1: 系，
0: 佢就想攞嗰、那个。利润出嚟，佢都冇话想拎翻本金，佢就系想可以拎翻笔钱嚟使下，咁拎啲利润出嚟啦。咁骗徒就话咧，哦，如果你系想拎翻啲钱嘅话咧，咁你要亲手去交收个手续费，先至可以办理到拎翻呢啲钱嘅嗰个程序嘅。
1: 系，
0: 咁于是咧，受害者咧又将200万嘅现金咧亲手交俾呢个骗徒。
1: 吓
0: ，OK。因为他声称你要给那么多钱亲手交你才可以拿到，
1: 即是他们见过面，
0: 是见过面。
1: Oh my god，
0: 给了钱了、
1: 嗯、
0: 他就觉得、哦、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拿回一些钱，可能都跟你所说的这样，我都见过他了，应该更加可以信任了。其实呢你想想大多数情况之下呢骗你的人可能你都见过面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先？见过面不会代表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可信的人，
1: 是啊，
0: 是啊。但 anyway 啦，所以呢他交了这一笔他本身拎着想住是用来攞返啲利润嘅嗰个手续费钱啦、
1: 嗯嗯，
0: 我都唔知咩手续费要200万啦，首先，但 anyway 佢交出去啦，咁咧去到咩 moment 佢先至怀疑自己受骗呢？
1: 肯定系搵唔到真命天女，
0: 系啦，
1: 哎呀，
0: 对方失恋，
1: 哎呀，好担心、啊。
0: 但系对方失恋，佢都系一度谂佢系失恋定系点
1: 啊吓？
0: 即系你知道有啲人分手嘅方法断崖式都就系咁样，
1: 一刀切冇了。
0: 有些人他们的分手方式是不讲分手的嘛、
1: 嗯嗯、
0: 即他们就直接消失，
1: 是
0: 这样的嘛，那可能都有想是不是对方就这样消失，
1: 是就是失恋。
0: 你知不知道我之前有听过一个骑呢的 theory， 他说呢他觉得呢跟所谓恋人之间有这些利益的拖欠，即例如可能你有些东西放在他那里啦、嗯、又或者可能你们两个有类似这样的投资啦，有个好处就是对方没得这样消失咯，但其实人家要消失都是会消失 的,、嗯、
1: 是消失的，
0: 你是连埋那些你放在他那里的东西一起，
1: 是啊，这些是舍得来的啫。
0: 问好
1: 问好
0: anyway， 于是对方就失恋了、
1: 嗯、
0: 受害者才惊觉哦，我好似受骗，咁、
1: 嗯、
0: 于是前前后后喺一个月之内，点样一个月之内你就会咁信任，信任到摆咁多钱，又觉得自己揾到真命天女咧？系唔系我嘅节奏感同呢个世人嘅节奏感已经系不一样？
1: 可能系，只能够咁样解释。
0: 忽然间好想唱梁静茹嗰首《万冷》anyway， 即短短一个月之内啦，佢前前后后连埋佢投资嗰700万啦，同埋佢后来亲手交嗰200万嘅手续费啦，系损失咗超过900万嘅。
1: 哇！
0: 唉，
1: 即系如果我有900万嘅话，我都因为我想象唔到自己有咁多钱，所以我唔知道个感受系点。但系如果呢个事主系我嘅，我应该
0: 我冇700蚊，
1: 唔系断崖式分手，系应该我断崖式跳楼。
0: 喂，如果有人呃我700蚊，我可能都。
1: 肉赤啦，
0: 有啲想行。喂，嗰700蚊，我如果用嚟食饭嗰，可以食好多日噶。
1: 啊，几万蚊我都喊咗啦，系咪应该会咁咧？佢几百万、
0: 啊，系啊，几百万。佢讲紧呢个系佢全副身家，你明唔明？

0: 即系我唔讲佢 exactly 嗰度系几多钱，但系佢储到63岁嘅全副身家。
1: 系啊，佢仲有冇呢个能力储真系唔知道，但系起码佢付诸咗一生嘅心血，大半生啦。
0: 真系好可怜。咁其实警方话咧，最近骗案都到，
1: 真系好多。
0: 系啊，咁净系一个礼拜咧，就收到20宗网上情缘骗案嘅立案，即系。其实个意思即系你报案咧，嗰个数量咧系远不如你真实发生嘅个案咁多噶嘛，即系一定有啲人被骗，但系佢哋冇去报案噶嘛。但系净系讲报案嘅数，即系警方接获嘅数都有成超过20宗。咁总共系损失咗几多钱咧？即系连埋头先讲嘅嗰位男受害者咧，应该合共系损失咗1770万元嘅，
1: 好多。
0: 警方就提醒不要轻信陌生人，即使对方声称你是楼下住户，喂，其实楼下住户
1: 落去敲门咯，
0: 楼下住户是很亲咩？我想请问。
1: 是啊，同埋既然那个是你的真命天女，为什么你不落楼下找他要约出来呢？
0: 不是，我觉得其实他中途已经知道那个不是住他楼下的
1: 了。我就是误会了，哎呀，不好意思，搞错了，应该是这样。
0: 是所以他都可能会同情对方日都遭到噪音的滋扰，
1: 他以
0: 为
1: 真的
0: 是他楼下住户。是啊。
1: 我无语。
0: 咁总之咧，就叫佢要保持理性啊，叫大家都保持理性啊，唔好俾一啲甜言蜜语就冲昏头脑。咁如果你真系想投资嘅话咧，你都可以问多啲人嘅意见先啦，即系你可以问下朋友，问下家人，话你哋觉得呢一单咁嘅投资系咪信得过，系咪可以博得过嘅？咁啊，大家可以俾下意见，分析下似唔似骗案先啦。集思广益一下啦。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汇财局发表首份年度执法报告，截至三月底止的年度，完成81宗调查和查询个案，同22宗纪律处分个案，包括公开谴责、罚款和钉牌。当中17宗纪律处分个案涉及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或者上市实体审计项目相关失当行为，罚款共1000万。汇财局又发表年度查察报告，对39间会计师事务所、90个已完成审计项目，包括58个上市实体审计项目进行查察。在公众利益实体项目中，获得1至3级评分，即是良好、需要有限度改进和需要改进的项目占72%，与上年度相同。汇财局主席孙德基说，致力通过稳健独立的监管，持续推动事务所和上市公司健全管治机制，提升审计质素，加强公众对财务汇报的信心。局方采取主动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针，及早识别问题，推动及时整改，必要时采取相称执法行动，贯彻问责精神，以确保审计质素不容妥协。一名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的6个月大男婴，现时心脏衰竭，情况危殆，急需进行心脏移植。医管局话响应病人家人紧急呼吁，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医管局话，那个男婴现时在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个案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体型病人的首位。除了积极在本地寻找合适心脏之外，亦都将会尽快通过相关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当内地觅得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之后，而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至于早前家长曾经公开呼吁的13岁女童晴晴，她的情况仍然危殆，继续在儿童医院留医，正等候心肺捐赠进行移植。美国和巴拉圭说，中国对巴拉圭实施恶意网络行动，但未有透露详情。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有关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外交部说，美国长期以来对全国进行系统性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多次拉拢地区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向中国泼脏水，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同时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充当地缘政治工具，沦为美国政府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的帮凶。以加州为首，美国12个州入禀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试图阻止派拉蒙天母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邦塔说，这种合并案将会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两间公

0: 司合计目前控制全美大约27%的电影发行份额。据报道，针对今次诉讼，派拉蒙天母公司威胁可能撤离加州市场，而提交给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文件显示，如果交易延期，派拉蒙天母公司或将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传媒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1,110 billion的交易，将对美国娱乐和传媒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对这项合并开绿灯，认为可能会增加竞争，并非损害竞争，但决定遭到部分民主党人质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0%。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

0: 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
2: 知情女生 Esther 陈怡缇
3: Ashura
2: 啱啱讲紧骗案 ，Ashura 话佢最近都有收到骗徒电话，message
3: 唔系我系我，message 有，但有啲新型嘅骗案，
2: 新型骗案
3: 系啊，系我朋友个故仔嚟嘅，
2: 讲嚟听下，等我哋一齐防范下。
3: 系啦，咁啊，话说有一日咧，我朋友就喺度讲紧电话，但系咧。佢个讲电话个样咧，系即系你会见到黑人问号，因为佢唔知道对方讲乜嘢。点解咧？因为对方讲普通话，
2: 佢唔识听普通话。
3: 佢识听，但系因为可能对方讲得快，咁可能有啲字眼听得唔清楚，同埋就系当佢想回应嘅时候，对方听唔明我朋友讲嘢。
2: 佢有尝试用普通话回，
3: 系啦系啦，咁对方就听唔明我朋友讲嘢，跟住我个朋友其实都应该知知地系骗案嚟噶啦，不过咧佢就想知道发生咩事，因为佢讲得出我朋友啲证件号码。
2: 喂，其实真系嘅，而家啲骗案咧，佢系讲得出你个名噶，
3: 系啊，名同证件号码系。
2: 咁好恐怖啊！你啲资料外泄究竟已经去到乜嘢程度、啊？
3: 好严重，好严重，
2: 好恐怖啊！佢哋一打电话嚟，系识得叫你噶咯，
3: 系啊，
2: 即叫清楚你嘅名字，即佢系 match 到你嘅姓名以及你嘅电话 number， 好烦啊！真系
3: 少少啦。咁所以佢我朋友咧就呢个时候就俾我听，因为我讲普通话还可以嘅。咁、我就一听，佢就话咧佢系自己喺呢个肇庆嘅广电局打电话过嚟嘅。咁但系问题我哋当其时就并不在肇庆。
2: 唔系，其实听到咁样就已经可以界定系骗案啦。我哋通常一般人点会同肇庆嘅广电局扯上任何拉楞嘅？
3: 啱啊！咁我跟住之后咧，佢不停同我讲啊，小姐你冷静，你听我讲先。因为我一听到呢啲，我就不停发火闹佢，不停发咁啊！嗰啲内容就唔使讲啦，总之不停发火闹佢。咁佢就不停话啊，小姐你冷静啲，听我讲先。跟住我就话，咁你讲啦，你讲啦，你讲啦，你讲啦。好啦，佢终于讲啦，咁佢就讲得出我朋友嘅证件号码。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日就去了电信局申请了一个电话卡，跟着这个电话卡呢就在那天申请完之后就不停send受骗的讯息给他们那边的市民，即是肇庆那边的市民。
2: 受骗定是骗人、
3: 即意思就是他说我朋友拿那个电话去send骗案讯息给肇庆的市民，去骗肇庆的市民。
2: 嗯，
3: 他就很搞笑，他问了一句，为什么你们要骗我们的市民？我差啲笑咗出嚟，跟住我就话我根本就唔喺肇庆，点样呃你哋啲市民？然之后我就话你系咩局？你系咩即系咩单位咩 number？ 呢啲佢全部都讲到出嚟嘅。
2: 呢啲唔系一般都系会警方调查咁咩 ？Suppose 会系一个广电局打俾你咩？
3: 系啦，不过我就想攞多啲资料，因为我觉得我朋友都需要备案啦，因为佢讲得出我朋友啲证件号码，成、个系，咁所以讲完之后咧，佢就话自己系啊嗰边打过嚟啦，广电局，然之后咧佢就话，因为我个朋友咧就犯咗呢啲咁嘅即系诈骗，所以咧就会将我朋友嗰个证件咧就加个污点，记缺点咩？
2: 喂，如果要加污点，呢啲惩处都唔系就咁就加咗嘅，系咪？
3: 啱啊，
2: 冇调查同埋冇审判
3: 嘅。系啊，咁我听到呢度之后咧，我啲火又飙升咯。咁我就话：你凭咩加我朋友个点啊？翻学记缺点啊？而家你边度噶？真系好嬲，千祈唔好学我。
2: 喂，但系你哋明知佢系诈骗，点解你哋仲要听落去啊？
3: 因为可能想闹走佢，因为佢 keep 住打电话嚟，即系我朋友已经收线收咗三次，另外内地嘅朋友都帮手讲完，都系收少两次，到我过嚟已经系成十分钟都仲讲紧呢个电话，收线打嚟，收线打嚟，最后就我讲啦，咁就以上嘅对话，最后就系话你凭乜嘢记我朋友呢一个嘅缺点啊？唔系污点。然之后话咁而家我系咪要做乜嘢？系咪去搵公安？系咪系？你答我系唔系？跟住佢话咁如果你要搵公安，你咪去搵咯。哇！而家谂翻都觉得有啲搞笑。
2: 真系多谢晒，佢好似未培训好就走出嚟做嘢啦。呢、这个诈骗
3: 系啊，即系做到最后我收线。
2: 喂，你可以同佢讲话，即系你觉得诈骗嘅人，即系你，因为佢而家话你个 friend 呃人
3: 系
2: 咪？
3: 系啊系啊，
2: 要记缺点啊嘛。
3: 系啊系啊系。
2: 即系你就问翻佢，咁即系话你觉得咧，呃人嘅人啦，诈骗嘅人啦，罪有应得系咪啊？佢哋理应要俾天收系咪？
3: 嗰阵时转换唔到，净系到临尾真系临收线之前，我就话我而家就喺公安室报警， 即系我都讲翻讲到报警，你唔好再打电话嚟，因为你所个乜所谓嘅乜乜港铁局根本就冇呢个权利。你话你呢个证件系啱噶嘛？我而家就举报你，跟住就冇再打电话过嚟啦。
2: 唉，
3: 即系我觉得呢件事上面明知道佢系真系诈骗嘅，但系亦都带出咗个问题，就系话佢有我朋友嘅名字、电话，系啦，然之后最紧要嘅证件号码先至紧要。
2: 等等先，我有个疑问，咁佢究竟系想点样呃女朋友钱？即系我又开始谂佢嗰个故事后续应该系点样发展？莫非佢可以话你而家交罚金，你个缺点就唔使记咩？
3: 我估系咁。
2: 如果系咁嘅话，咁咪即系贿赂？
3: 我估系咁样，即系总之一定系同钱有关，或者要去边一个部门度处理，跟住可能俾个地址我，我可唔可以飞去肇庆啦？咪即系，
2: 一定唔会系叫你飞去啊！唔知点样网上转账，可能你入落呢个户口度交罚金咁啊。
3: 跟住可能佢话：，我而家去唔到肇庆嘅，跟住可能就系视像，跟住话你而家见我哋呢边个公安咁，类似应该都听过。
2: 但系都好搞笑喎，即系如果你真系犯咗事，然后个判罚系你应该要记缺点或者留案底之类嘅，你交笔数你就唔使，咁都好奇怪咯。
3: 仲要系即系人哋拉你嘅话，系视像度拉你咯。哦，锁咗你啦，咁系咪咁啊？
2: 都太奇怪啦。
3: 系啊。
2: Anyway 啦，我哋讲咗
3: 啲
2: 诈骗嘅故事，讲翻啲开心嘅嘢嚟中和翻少少。咁最近咪踢紧呢个世界杯嘅，唔知大家有冇支持嘅球队，亦都有冇尝试去参与一啲嘅赛果嘅预测？咁咧，我今日咧想讲一只神猫，系神猫。嗱，以前咧啲咩世界杯嘅赛果预测咪成日都交俾章鱼做嘅，
3: 系啊，
2: 或者啲八爪鱼定章鱼，
3: 章鱼
2: 系章鱼做嘅，
3: 章鱼先生
2: 系。咁今次唔知点解咧，交咗俾一只猫啦，
3: 系。
2: 咁呢只英国嘅网红猫有名嘅 Billy， OK， 咁啊 Billy 咧。好强大啊！首先 ，Billy 得一岁嘅啫，仲系一只年幼嘅猫嚟嘅，英短一只啊。咁啊，成功预测到今届世界杯全部19场，只要唔系和局嘅赛事嘅胜出

0: 契低咗奥地利嘅，
1: 系
0: 系咁呢一个佢哋都估中咗，就系估中呢一场赛事嘅片咧，喺呢个网上咧引嚟咗大量嘅关注。咁、然后大家再去睇翻佢之前啲预测，竟然铺铺都中，净系得和局，因为和局嘅话你系啦，咁样搞唔到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嘅人咧，包括佢主人咧，都笑言话作为一只猫咧，佢就唔知道自己做咗网红嘅。
1: 系
0: 咁咧，对于主人我们嚟讲咧，佢永远都系我哋嘅小宝贝 Billy。
1: 冇错，
0: 系哪怕佢原来咁有实力，可以预知晒所有嘅。结果系啦，咁咪佢曾经咧有啲咩情况之下咧，系你冇办法做到预测嗱，即系佢一系就判唔到和局嘛，
1: 系啊，
0: 咁有一啲情况佢系要中断佢嘅预言嘅，咩情况咧？就系、是、有乌蝇飞过
1: 吓，
0: 有乌蝇飞过猫猫咧系会
1: 逐
0: 系会逐系啦，就同你用嗰啲咩
1: side track 咗，拜拜，
0: 嗰啲叫咩啊？俾猫玩嘅嗰啲叫咩啊？
1: 猫棚，
0: 个猫棚就同你嗰啲猫棚效果系一样，系啦。啲乌蝇飞过嘅时候咧，猫嘅眼神啊，随住佢周街走咁啦吓，咁、所以就分咗心，就曾经系预测中断。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佢目前咧系处于一种非和局就百战百胜嘅预测嘅神力嘅状态，被称神猫 Billy。
1: 系，好想睇知佢下一场系。边个？
0: 同埋佢个样系有一种好有神气同埋笑住咁嘅 feel 噶，胸有成竹样。知识型女生，
2: 我系注册中医师潘巧叶。好多家长咧误以为小儿湿疹咧系好难断尾嘅，其实中医系好多治疗湿疹嘅方法嘅。除咗食中药之外咧，仲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嘅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啦，呢条系佢外洗方嚟嘅，啱啱初起好用嘅，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潘巧儿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一点，治愈人生。
0: 黄婉婷，
5: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5: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咧，我哋知识型女生，我系 Esther 陈婉婷。
1: 啊，sure。
0: 我发现我需要出一个 disclaimer。
1: 咩啊？
0: 就系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呢一集啦吓，系预录噶嘛。
1: 系。
0: 其实我唔能够担保我哋播出嘅时候 ，Billy 仲系百发百中。唔知佢之后嘅神力能唔能够维持？
1: 播出嘅话都成
0: 有个 gap 啊，系啊。咁我唔知道佢到时系咪仲系保持神奇嘅战绩啊？
1: 即系我哋净系讲由我哋今日录音打前嘅战绩啫。
0: 系啦，冇错，录音之前佢系 keep 住都 OK 嘅。
1: 咁啦，头盔先
0: 系戴翻个头盔，同埋咧，我发现好得意噶，佢系咧，佢即系讲述佢。咁神奇嘅嗰个报道啦，因为有好多报道啊嘛，嘅呢一啲嘅报道，只要系官方新闻报道咧，佢嗰个 account 系会走出嚟，佢嘅 IG account 系会走出嚟留言话，啊呢个系我嚟嘅
1: 啊，咁搞笑嘅，
0: 因为只猫猫自己本身系有 account 噶，佢都已经系一只网红猫啦嘛，
1: 我想追踪佢。
0: 佢个 account 系直头有30,000+粉丝嘅，接近40,000啦，
1: 涨咗。
0: 唔知道完咗个世界杯会唔会可以冲到50,000？唔系40,000？
1: 我觉得会，因为头先你俾我睇咗只猫猫阿 Billy 啊，真心都几可爱噶。
0: 系，如果你睇佢个 account 咧，佢喺嗰个描述嗰度咧，即系咪可以打啲 profile 嘅？系啦，佢嗰个 caption 系咁写嘅，佢话佢系呢个 professional napper， 即系佢系一个专业嘅瞓觉者啦。下一句就已经系呢个 World Cup 嘅 predictor
1: 哦，掂啦，
0: 系啦，预测个世界杯嘅结果，冇错。是不是很得意呢？
1: 好可爱啊，佢
0: 好搞笑啊，我觉得佢真系好似好醒目仔咁啊！
1: 本身我对呢个猫种都有啲钟情，因为我觉得啲猫系好聪明嘅。
0: 呢种猫，
1: 呢种猫，
0: 呢种猫系咩猫？
1: 宾士猫。

0: 原来是奔士猫。
1: Yeah.
0: OK.
1: 是啊，你那只那个网唔系只，你个网红叫咩名话？咪即系嗰个 account。
0: 嗰、那个 account 佢叫 Billy， 我等阵俾你啦、
1: 啊，
0: 我唔可以帮佢卖广告啊嘛。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再嚟睇下一单喺日本嘅新闻啦。咁、呢一单新闻咧就唔系一个开心嘅事嚟嘅。咁、喺日本咧，佐贺县伊万里市有一座六百几年历史嘅古庙、古寺庙，就叫做圆通寺。咁喺六月底嘅时候咧，遭到呢个烛熔之灾。烛熔之灾嘅意思就即系火烛啦。系、大家如果记得烛熔同共工打交啊，呢个都系因为烛熔同共工打交，所以咧呢个北周山咧先至会冧咗一橛，然后咧女娲先至要补天嘅。咁但系 anyway 啦。烛熔就放火，公公就整啲水出嚟咁样，佢哋咁样打嘅。OK， 咁啊，圆通寺点解会忽然间咁样大火呢？咁啊，大家只要谂到日本嘅寺庙大火，就会即刻谂到本能寺之变，但系系零个关系啊。咁其实咧，个放火之人系喺庙里面，喺呢个寺庙里面修行嘅一个年轻嘅见习僧侣嚟。咁咧，佢点解要放火呢？就是、因为佢 realize 修行太攰，佢觉得。哇，修行真太劳累了，令到他极其不满，他因此而厌世，所以他就要放火。其实我觉得呢，这样样的纵火理由呢，显示到的就是你不适合修行咯。
1: 我都觉得是。
0: 你不适合做僧侣咯，那你就不要做僧侣咯。
1: 是啊，其实他有得揀的嘛，即是如果他觉得辛苦，那不适合他的，那他就即是离开这一行咯。
0: 是啊，因为讲紧话这个的圆通寺呢，是一座即系正正经经嘅古址嚟噶，咁头先讲六百几年历史啦，咁其实佢系应该系14世纪就已经起出嚟，佢个主殿咧系1884年落成咁啦，咁我觉得人哋咁有历史价值，见证咗咁多故事吓，亦都有咁多僧侣曾经喺呢度即系静心修行，跟住喺呢一度。见证了这么多人的祝福，或者见证了这么多人的心愿嘛，即你一个寺庙来的嘛、然后你因为自己不想再修行，觉得很累，你就烧毁了它。
1: 这个行为是颇自私的。
0: 咁这个寺里面呢，其实现在不是住了很多人的、就是一个住持，然后两个见习僧侣，只有这么多。火灾发生的时候，那个住持不在这里。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啦，虽然啲新闻说、恰巧不在，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他不在，所以
1: 趁不在
0: 先放火。28岁嘅嫌疑犯咧，咁见习僧侣叫做森永吉，咁佢就主动咧通知另外嗰个见习僧侣，就同佢讲话，哇失火咁样样，咁于是两个人咧都有逃生嘅，咁所以佢又唔系话想烧死
1: 人，
0: 系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我唔知佢系一种。抒发佢嘅怒气定系点样嘅一种发泄嘅情绪，咁就用咗一个咁嘅手段嚟发泄，咁、我就觉得唔系几好，因为呢场大火最后咧都系延绵咗7个钟先至扑灭嘅，咁啊包括主殿在内超过1000平方公尺嘅寺院嘅建筑咧，全部都毁灭咗。其实我觉得我都唔好讲佢历史，就算佢系新起出嚟嘅，都唔应该咁样，系咪啊？
1: 啱啊！
0: 人哋起嗰啲人唔使用力嘅，人哋起嗰啲人唔使努力嘅，唔使心机嘅，得你一个修行辛苦，人哋起呢座嘢唔辛苦。
1: 啱啊！咪就算嗰个寺庙几多年都好，或者几大几细都好，你都唔应该因为你自己唔喜欢或者唔高兴，你就放火烧咗先
0: 得。系啊，
1: 呢个系破坏嚟噶嘛。
0: 咁啊，当局咧就去调查啦，咁就有一啲嘅鉴证工作一路进行啦，咁并且亦都喺现场审咗好多人，都冇用审啦，即系询问咗好多人啦。咁喺录口供嘅时候咧，就对呢个森永吉已经产生咗怀疑。咁最终咧，呢个森永吉咧就即系落网啦。咁佢其实都好快就坦承自己做咗呢件事嘅，佢就话咧，因为我已经变得讨厌人生嘅一切，所以我就纵火。咁佢话咧，佢长期都因为诵经同埋生活指导等等嘅问题，即系佢生活方式嘅又俾人哋批评嘅问题咧，咁就遭到斥责啦，咁亦都咧会俾人击打背部嘅。咁佢咧就觉得好唔公平，因为佢认为咧佢个待遇咧比人。即其他人差，亦都觉得咧佢自己被要求嘅修行量咧多过其他修行僧。咁我唔知佢系同咩人比较，即系咧系同同业全体比较，定系同你嗰座寺里面嘅其他人比较？因为你座寺其实得两个见习僧侣，系但系即系佢觉得不公啦。咁所以咧佢就因为争晒成个世界，咁可能咧就怒而觉得佢要烧佢争嘅一切咁样，咁啊烧咗座寺。咁其实咧佢嘅修行年月都唔系好长，佢去年4月开始修行嘅。
1: 佢个修行真系未够，
0: 佢道行
1: 道行唔得。
0: 系啊，
1: 因为嗱，头先你话
0: 我哋道行都好过佢，我哋唔修，我哋都唔会走去烧。
1: 起

0: 化学品系唔会谂到佢烧咗佢会解决一切先咯。
1: 系真系咯，即系其实我觉得你发现你觉得唔公平，你觉得唔开心，你觉得自己唔适合修行嘅，咁你咪唔好修咯，咪 quit 咯，又或者你咪另寻他处咯，即系可能呢个地方如果佢真系存在不公，因为我唔想因为佢后来烧咗呢座寺庙就去评价佢有冇曾经受过不公平嘅对待，可能佢真系有。咁如果系咁，你咪揾一个会公平对待你嘅地方。
0: 啱啊，呢个世界又唔系得一个寺庙。
1: 系，咁但系即系佢都强调佢唔系真系想造成什么伤害，因为佢起火十分钟之后佢就自己报警嘅。
0: 但是自己报警同自己扑灭佢系另一回事。
1: 唔系唔系，即系 I mean 佢。都有少少唔介意佢最后会俾人捉咯。
0: 嗯，咁其实一开始就唔做咪得咯，或者用另一个方式去解决发泄自己嘅情绪会比较恰当。
1: 嗯，修行之人嚟噶嘛。
0: 系啊，但系就讨厌修行。知识型女生。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诈骗集团，涉嫌以伦敦金投资失利人士作为目标，合共拉了九个人，至少六个受害人，合共损失超过650万。被捕八男一女，介乎23到43岁，涉嫌串谋诈骗同洗黑钱，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五月接获报案，有受害人怀疑自己误堕伦敦金投资骗案，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之后，突击搜查观塘城业街一个办公室。调查显示，集团涉嫌以过往投资伦敦金失利的市民为目标，声称受害人多年前所投资的闲置伦敦金因近年金价上升而累积盈利，讹称可以协助取回相关利润，集团其后游说受害人缴付各种的款项，并以不同借口拖延向受害人索取更多骗款。集团部分成员亦都涉嫌在去年至今清洗共1000万的怀疑犯罪得益。六个受害人介乎40到80岁，损失金额由15万到370万不等。一个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的六个月大男婴，现时心脏衰竭，情况危殆，急需进行心脏移植。医管局话响应病人家人紧急呼吁，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医管局话那个男婴现时在儿童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个案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体型病人的首位。除了积极在本地寻找合适心脏之外，亦都将会尽快通过相关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当内地觅得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之后，而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至于早前家长曾作公开呼吁的13岁女童晴晴，她的情况仍然危殆，继续在儿童医院留医，正等候心肺捐赠进行移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会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的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是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者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又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有商船海员透露，虽然伊朗说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就说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者停止前往伊朗港口。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话，高度重视并正全力推动柬埔寨当局彻查一宗涉及中国公民的谋杀案。使馆话，事发之后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同金边市警察局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埔寨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同依法严惩凶徒，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发在今个月12号，一个中国籍女医生在首都金边朗哥区一间诊所内遇害。金边市警察局说，当日拘捕了一个柬埔寨籍的男性疑犯，正依法办理案件，将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驻柬使馆亦都说，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

0: 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并强调会密切跟踪案件进展。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0%。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16: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又到星期六的早上八点钟，首先为大家送上一首非常之有法国风情的长号作品。长号的英文 trombone 又叫做伸缩号，通常会在管弦乐的低音区会找到这个乐器。演奏者呢就会将支乐器伸缩伸缩拉长拉短，就让大家去欣赏下这个这么独特的乐器怎样去演奏一首充满法国情怀的乐曲 Bossa Ballade Performed by Jeremy Wilson and Caleb Harris。

0: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爱，一对洒把气艺人。
7: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6: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7: 但是智叔佢是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6: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Taco Bell's Greatest Hit The Ultimate Canon。 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的古典商节，我是陈思哲。现正播放的 Ultimate Canon 是一张纪念作曲的 Taco Bell's 诞生350周年而推出的，在唱片里面展现了 Canon in D 无限的可能性，好像刚刚播放的长笛演奏家 James Galloway 和 Moonlit Radio Orchestra 一起演绎的 Canon in D， 现在有另一首叫做 Canon of Three Stars Performed by Isao Tomita and the Plasma Symphony Orchestra。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同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局国将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同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又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有商船海员透露，虽然伊朗说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说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向国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英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警告英国将面临严重的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武装力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伊朗军队共同肩负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责任。声明批评英国政府将一个独立国家的官方机构贴上非法组织标签是挑人之举，又表示英国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西亚推行殖民政策，更加在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中扮演帮凶角色，没有资格指责他国。今年5月和6月英格兰和威尔斯发生过两次热浪，英国有机构估算可能已经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当中大约六成年龄是85岁以上。这项分析由伦敦卫生与医学与热带医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以及英国气象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他们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斯5月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和高温相关，至六月的热浪期间就可能有大约2200宗死亡和高温相关。两次热浪中老年人受影响最大，六成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是85岁以上人群。在本港中学文凭试今日活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坚信应届考生无论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是探索新方向，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人生旅途上会遇到不同的人同事，家人和同伴的同心同行，能够拼凑美好的黄金回忆。他说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让年轻人实现梦想走得更远。他又寄予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一名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的六个月大男婴依家心脏衰竭，情况危殆，急需进行心脏移植。医管局表示，响应病人家长紧急呼吁，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医管局表示，该名男婴依家在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个案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体型病人的首位。除了积极在本地寻找合适心脏之外，亦将尽快通过相关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当内地觅得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之后，而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大家最近都一定是很最深睇呢个世界杯啦。我都好鍾意世界杯嘅气氛，因为呢好多国家集合埋一起去做一件事呢係好感动嘅。即係呢个竞技里面会睇到好多嘅大家嘅努力啦，嘅无论赢同输都会见到大家嗰种哇输咗好惨喺度喊嗰种。是好唔捨得，因為四年一次真係好戥好多球隊，即係特別係一啲大國啦，德國啊咁早出咗局，哎呀真係好可惜啊！我細個都好鍾意呢個西德嘅，我細個好鍾意德國呢啲球隊。咁喺呢個星期呢都世界盃剩返好似8隊啊，8強啦，咁仍然剩返有啲大國喎，例如法國啦。嗯，聽到呢啲咁浪漫的歌，原来都是来自法国。嚟紧呢一首是一首非常之有魅力的法国歌剧《咏叹调》，由浪漫时期作曲家圣桑所创作。个名咧话好正，叫做《我的心为你的声音开启》（Camille Saint-Saëns）。My heart opened to your voice, performed by cellist Gaudia Cavalcanti。

非常非常之迷人嘅演绎咧，系嚟自法国嘅大提琴家 Gautier Capucon， 同埋为佢伴奏嘅管风琴兼作曲家 Thierry Ascage。咁介绍完法国呢个大国嘅作品啦，就介绍下另一对世界杯嘅大国德国啊，有德国嘅作曲家布拉姆斯。同埋佢所寫嘅呢一首叙事曲 Johanna Brahms Ballade No. 3 in B Minor Performed by Korean Pianist Kun Woo Park。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掉它。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各位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 我在想呢，即是世界杯呢，为什么德国这么快就出了国的呢？难道他们争一对的黄金拍档，而是演绎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三个黄金拍档，我想介绍给大家认识。第一位就是波兰的钢琴家，1975年18岁已经赢得华沙国际肖邦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 Christian Zimmermann。 第二位就是伦敦交响乐团的指挥 Sir Simon Rattle。

三個咧就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是、呢個團體啊，樂團倫敦交響樂團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成立於1904年，係倫敦最古老、最古老嘅交響樂團啦。Up next is Beethoven Piano Concerto No. 4, the third movement, Wandel.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保守党前国务大臣现任英国改革党发言人韦代琴上个星期在寓所遇害身亡。英国反恐警察助理处长泰莱表示，案件是一宗具针对性的袭击，警方正全力厘清疑犯的策划过程、准备工作以及作案动机。泰莱透露，警方目前已经获得法庭

0: 并批准延长扣留期限，以争取更多时间盘问涉案疑犯。咁尽管反恐部门已经接手调查，但现阶段案件仲未正式被定性为恐怖袭击。案情指出，78岁嘅韦代琴上个星期四被发现倒毙喺佢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嘅向教寓所。警方喺调查之后，上个星期六喺南约克郡拘捕一个28岁白人男子。起初以涉嫌谋杀将佢拘留，呢个星期一因应调查发现新证据，警方改以涉嫌策划、准备或煽动恐怖活动将佢重新逮捕。目前反恐警察正同地方重案组同步展开平衡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同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是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者是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又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造成该备忘录正式失效。雷扎伊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他认为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他的成本亦都是最低，而即使是正式条约，他亦相信美国不会顺守承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亦发表声明，表示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个星期之内，已经有超过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在本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年有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五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年有近58500个考生报考，按年增加 5.4%， 一校考生超过43000人，近16000人考获332A33成绩，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普遍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 36.8%， 较去年减少 1.7 个百分点，超过73%人考获符合副学士基本入学要求的成绩，表现同去年相若。警方捣破一个诈骗集团，涉嫌以伦敦金投资失利人士作为目标，合共拘捕9个人，至少6个受害人合共损失超过650万元。被捕8男1女，年龄介乎23至43岁，涉嫌串谋诈骗同洗黑钱，正被扣留调查。警方5月接获报案，有受害人怀疑自己误堕伦敦金投资骗案，经深入调查同情报分析之后，突击搜查观塘成业街一个办公室，调查显示集团涉嫌以过往投资伦敦金失利的市民为目标，声称受害人多年前所投资的闲置伦敦金因近年金价上升而累积盈利，讹称可以协助取回相关利润。集团其后有需受害人缴付各种款项，并以不同借口拖延向受害人索取更多骗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

0: 23号晚上八点，会展 HOFI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s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请一位朋友上来聊天，是一位妈妈，讲回她仔仔的情况。上一集都有讲到很突发的整个事，打个招呼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6: 是 Yuki， 仔仔就是 Ian 啦。近期都有少新闻去讲返Ian 的状况啦，就有一个好特殊的比较罕见的病，就是非生殖性生殖细胞肿瘤啦，就是 NGGCT。咁相对就是一个我哋上网搵呢都唔係好多资料嘅。根据 Yuki 讲呢，就话就算问医生啦，医生都话其实好似系香港第一个系一个咁短时间内再复发 case 啦。咁其实嗱，佢情况都好特殊啦。咁根据上一集咧，你有提过咧，就话突然间明明去急症啊，又好似话冇乜特别嘢，净系上访观察嘅啫。点知你离开咗医院都唔够十分钟就 call 你转头，就话唔得啦，佢好紧急啦，脑积水啊，一定要做手术。如果唔系咧，可能几个钟之后有生命危险嘅，即系咁样样嘅。咁当时你又好紧张啦，又好即系唔知点算啦，个人方寸大乱啦。咁啊，即刻 call 咗去学护嘅班主任啦、同学啦、中学同学啦，就 call 晒佢哋嚟啦。就唉死啊，真系唔知道会见最后一面啊，咁样样。好啦，喺个手术室门口等咗几个钟。咁当时几个钟之后又发生啲咩事呢？
7: 咁佢做完手术就去咗。深切治疗部啦，因为始终都是脑手术啦。咁之后要等佢醒啦，之后就再转去加护病房啦。咁佢去到深切治疗部嗰刻，姑娘 settle down 晒佢啦，插好啲仪器之后就叫我入去。我直情第一眼见到佢，我已经崩溃啦。因为即系面容都扭曲晒，呢几个钟头点样唔同一样咧？第一，个嘴唇系发胀晒啦，系肿晒啦，咁身体上面嘅皮肤啊，好似

0: 红红肿肿咁，唔知系过敏啦，抑或乜嘢啦。咁插咗喉啦，又插咗呼吸机啦，未可以即刻自主呼吸啦。咁就要睇下佢可以呼吸先，要慢慢掹咗佢个呼吸机啦。咁都即刻同当刻嘅姑娘啦，去了解下咩事。咁就同佢讲，我话上个病房问啊，乜嘢都问唔到，甚至医生名都话唔讲得。咁话冇理由嘅，我哋帮你了解一下啦。咁好快转个头，姑娘就话啊，主诊医生咧，想见你，咁你喺佢安排咗间房，你喺房间嗰度等一等佢啦，咁样。咁就主诊医生就一入嚟咧，就介绍自己边位啦。咁就话佢负责佢当中都有负责就系个手术嘅其中一位医生。咁佢话其实你妈咪你做得好好啊，如果你唔系坚持带佢去急症室嘅话咧，我相信佢应该过唔到今晚。都话吓，我话但系医生头先急症室唔系咁讲。佢哋仲佢我话急症室医生仲叫我翻屋企观察。即系个问题由阿仔低温去医院，至到而家今时今日呢一刻咧，其实我感受到一样嘢好强烈。如果系一位普通嘅妈咪或者普通嘅屋企人，其实真系信嘅。个个都好想入医院咩？边度会监人嚟去俾个位佢？系啊。都是会真的回家观察的。你说没事我当然信，你都验过晒啲嘢啦。你哪里会质疑一个医生看片话没问题，你跟他不停讲有问题的。其实我这个角色呢，可能对医生来讲呢是很限真的一个妈来的。但是回想翻，而有一些朋友跟我讲翻，如果不是因为你呢，阿仔不会今时今日还在这
1: 里。
0: 其实都一直刚才你也提过有些报道啦，还有今天上你节目啦，都想跟其他听众讲翻，其实真的要有些时候要坚持，就应该要坚持。有不对路的就真的要出声。就算你那刻被人讲粗口闹都好，都是那刻的事，但你起码有争取过。有很多朋友仔会说，我们都不识。没办法，你尽量问。身边有姑娘朋友也好，医生朋友也好，医护人士也好，怎都打个电话去问一问先，等自己安心一点。好啦，去到手术室完了，在 ICU 那里，医生跟我们讲就说，好彩啦，入了来啦，做了一个这样的手术啦。我们都在手术途中呢都钳咗少少佢个肿瘤出嚟嘅，咁佢喺个松果体入边，大脑嘅松果体。咁其实松果体咧就系、我一听到松果体我已经知麻烦噶啦，因为就喺大脑嘅中央，脑正正嘅中心点。有一粒嘢就叫松果体，佢就系喺个松果体附近有一个肿瘤。系啦。咁其实有好彩有唔好彩，唔好彩嘅话就係我有呢一啲少少嘅医护嘅常识，佢一讲某啲位我已经知道，哇大镬，点搞啊，松果体嗰个位点搞啊，钳咗少少肿瘤，咁我就即刻就问医生啦，喂医生，其实头先姑娘都知道，我哋话晒都系同。

事啊，可能是不同院的同事。我說以我的經驗，我相信你這麼專業的醫生是可以肉眼看到他大約是什麼來的，憑個腫瘤的形狀。我那一刻我就問他，什麼都沒有說，是不是星型先？即是我那一刻的 concept 就是第一下我就哎不要是星型，不要是星型，因为我知道星型的肿瘤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恶 的一个瘤来的。你说得星型它眼是会有些形状跟其他瘤有分别，哇你放心不是星型，我已经松了一口气先了，不是最坑的。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嗱，松果体咧，喺松果体入边三种瘤咧，我就怀疑系生殖细胞瘤。不过都要等我化验报告验咗出嚟先知。咁之后，咁就等啦，咁就等个报告啦。咁佢话个报告未咁快有，咁啊，佢医生就话，如果 ICU 稳定咧，同佢掹咗啲维生嘅仪器之后咧，就上加护病房。咁加护病房都稳定咧，就转翻去普通病房。咁啊，一路个过程就喺度等咯。
4: 但佢嗰时有冇同你讲嗱？佢有话咩？生殖性细胞瘤同非生殖性细胞瘤，
3: 冇提，直情系冇提个非字嗰只，即系冇提非生殖性细胞瘤。佢觉得未必系，系啦。咁之后咁好啦，个报告出咗啦。咁当一刻个报告都系讲系生殖性细胞瘤，冇个非字嘅，系啦。咁之后佢话，咁佢一讲。其实佢 day one 估系生殖性细胞瘤，我已经 search 定先噶啦，问晒人啊，睇下边度有医生问啊，问定晒啊，揾晒啲外国网啊、医学文献啊，睇下呢样系咩嚟。咁唉，松一口气啦。验咗都话系呢一只，呢一只咧就好简单，对电疗好敏感。事情系电疗可以医翻好嘅。同埋好少機會會復發。有啲人就會保障啲咧，就落一兩次嘅化療。咁就免得去再生翻。咁啊，醫生就 plan 咗啦，咁啊做化療。咁佢哋就覺得做咗化療先，之後

0: 睇下做唔做電療，咁啊盡量佢細咗嘅時候咧，就睇下做唔做到手術。
1: 嗯，
0: 係啦。咁但係我唔係好記得佢嗰一刻係個腫瘤個 size 係幾多，但係都唔會大得去邊嘅，即係我依稀印象應該唔過三 cm 咁上下嘅，系啦，我依稀印象我唔肯定。咁、之后就好啦，咁啊等做化疗啦，咁做化疗，咁医生有啲 planning 啦，咁就我哋用边只药，咁啊做几多次，咁啊我哋会脑外科个病房会转翻去做肿瘤科嘅，一转到过去。即系今日同你讲啦，有啲咩 plan 啦，咁啊谂住听日落药啦，咁啊今晚即系早一晚咧，佢就会同佢抽个血做检查啦，咁啊确保第日落药安全啦。点不知第二朝我去到，医生又话唔系，又一次过山车，啊唔系啊妈咪，我哋同佢验咗个 AFP。这个是癌指数，咁我话我知道，我话但系呢个唔系放个肝嘅咩？佢话这个呢如果是生殖细胞瘤入面有 AFP 异常咧嘅话咧，就变咗嗰样嘢叫非生殖性生殖细胞瘤。
1: 嗯，
0: 咁即系点啊？这个比较棘手嘅嘢。
1: 嗯，
0: 我话。但是你直情钳咗佢个肿瘤嚟验，系嗰样嘢噶咯。但系你而家又话啲血有啲异常，就话佢系另外一样嘢。咁同埋你非生殖性同生殖性系一个对比嚟嘅，一个对冲嚟。我话不如你哋验清楚啲先啦。我话唔使噶啦。佢之前驗咧，因為鉗嗰啲組織咧，鉗咗好細嘅啫，好少嘅啫。咁其實都可能會有啲出入。我話嚇，鉗組織都係有出入，咁唔好講阿仔啲 cancer， 其他 cancer 你鉗組織都會有出入啦。咁即係，咁佢就唔答我呢個問題啦。咁我咁即係點啊？咁之後就。讲到佢冇嘢讲啦，佢话总之今日就唔落得药啦，因为佢有唔同。我话你可唔可以揾翻之前脑外科医生同我再倾一倾，因为佢哋系肿瘤科。我话我唔系几清楚你想表达啲咩。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又好啦，咁佢又揾翻之前做手術嗰位醫生同見我啦。咁佢就話，其實佢解釋，我都覺得係啱嘅，即係腫瘤可能係一嚿泥膠咁嘅嘢啦。
1: 嗯。
0: 咁我去形容佢嘅解釋咧，就係、是、可能俾聽眾係易啲明白，一嚿黑色同白色嘅泥膠搓勻佢。嗯，你会有啲位系灰色，有啲位依然系白色，有啲位系黑色，嗯，未必捞得匀。咁你当一粒肿瘤都会系咁。佢咁啱钳嗰下系钳咗佢咩色？
1: 嗯，
0: 黑色、白色、灰色，冇，
1: 嗯，
0: 人知。总之医生就系钳咗出嚟，
1: 嗯，
0: 就拎咗嗰忽去化验。咁但系化验结果就系话俾你听，佢系生殖性细胞瘤咯。
1: 嗯，
0: 咁但系，如果去验咗血里面有某啲成分异常，就是真的变咗系非生殖性生殖细胞瘤，
1: 嗯嗯嗯、
0: NGGCT，
1: 嗯。
0: 因为呢啲咧，我都有喺文献嗰度睇到。
1: 嗯，
0: 如果是生殖性细胞瘤咧，就一定不会 AFP 或者有一样另外一样咧，就是叫 HCG。
1: 嗯，
0: 呢两个血的化验结果不会出现异常的。
1: 嗯，
0: 其实非生殖细胞瘤是一个统称，里面呢简单一点来说呢，你当有一 A 一 B 一 C 一 D 去看看怎样配搭，嗯，但是这个统称叫非生殖性生殖细胞瘤，
1: 嗯嗯，
0: 而 AFP 你当它是一 A 那一 part 出事。咁如頭先我提過嘅 HCG， 你當佢係粒嘢係變咗一 B，
1: 嗯，
0: 即有好多配搭，
1: 嗯，
0: 係啦。咁佢正正就中咗 AFP 有事嗰個啦，
1: 嗯，
0: 咁依個亦都係當中最棘手嘅配搭當中嘅兩個之中嘅一個，其中一個，
1: 嗯嗯嗯，
0: 係啦，佢，
1: 嗯，
0: 有好多個配搭嘅其實，
1: 嗯嗯。
0: 咁我有问过我话，医生你验清楚未啊？因为我哋又再坐多次过山车啊！因为开头都氹咗仔，哎，好简单，我直情俾晒啲报告，俾晒啲文献佢睇。
1: 嗯，
0: 喂，你睇呢度呢度讲，中国人讲，台湾人讲，日本人讲，外国啲文献都讲好简单、好易搞嘅嘢，点不知原来唔系。
1: 嗯，佢都好大嘅过山车起落。
0: 是啊，我哋直情系谷底啊！佢话哇点啊？我话唔使惊，唔使惊，我再帮你揾资料。
1: 嗯，
0: 咁我梗系咁样同佢讲住先噶啦。
1: 嗯，
0: 咁其实我揾到嘅资料翻嚟咧，都唔系话难医嘅。
1: 嗯，
0: 系啦，都系话对电疗敏感，对化疗都有啲用。
1: 嗯，
0: 咁我嗰阵时睇资料咧，就话有60-70% 会搞得掂嘅。
1: 嗯，
0: 咁而医生主张嗰个方案咧，都系讲紧系喺国际文献度有嘅方案嚟嘅。
1: 嗯，
0: 系啦，咁佢就一啲化疗啦，佢化疗系行两只嘅唔同化疗药啦。
1: 嗯，
0: 咁之后就再行埋电疗。
1: 嗯，
0: 咁佢个电疗咧，文献同医生讲嘅都系一样啦，要全脑塞嘅电疗。
1: 嗯，
0: 全个脑去处理。
1: 嗯，
0: 系啦，咁之后就仲有两只化疗药啦。
2: 嗯，
0: 咁之后就睇下个肿瘤会唔会缩细，可以做到手术。
1: 嗯，
0: 咁多数咧就话做手术。一了百了的机会率都是都高一点的，即任何 cancer 都是这样的啦。那好啦，那顶完一连串的过程啦，是电疗其实不是很辛苦的，那化疗呢阿仔来讲都禁的，
1: 嗯，
0: 直情喊晒话很辛苦。那我们不是一个癌症的病人，只能够看着个病人辛苦啦，即可能我们会，唉，我们都知道化疗辛苦，但是真的放到自己度几咁辛苦呢，嗯，你未试过真的不知道。
1: 嗯嗯，
0: 是啦。加上我只知道那个是19岁的年纪。
1: 嗯，
0: 是啦。 唔好受嘅嘢已經頂咗啦，第一步。咁之後就再睇，因為阿仔嗰陣時話唔緊要，依啊嚟啊，得噶啦，你話得噶得噶啦，咁樣我信得過嘅佢哋嘅，第一劑又即刻話我幾個鐘頭死，終於咪又係唔死咁樣，即係放綠色水嗰鑊。咁佢做完電療，做完化療之後就話要同佢做手術啦，開腦手術。咁我頭先提過就話松果體啦，正正腦中心啦，點做啊？咁醫生就話：我哋會約個時間，幾個唔同科嘅醫生同你去傾呢個問題。咁我又走去做 research 啦，又睇曬啲文獻啦。因為其實一個咁複雜嘅病，一個咁罕見嘅病咧，你唔做少少資料搜集，我都係盡睇噶啦。因為有好多醫學好深嘅名稱咧，我都仲未識嘅。係啦，我盡量睇，盡量揾，盡量解釋。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 仲有 Kelly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之后就医生都好惊讶，佢哋讲每一部分嘅嘢，我都系好快咁明白佢哋讲咩。因为自从Day One嗰件事之后，喂，我好多嘢唔明白，我就要好多嘢要问，但系结果系未必问到噶嘛。

0: 咁你只會出到無限嘅問號。但係如果你知，你盡能力去揾資料去了解呢件事嘅、嗯，第一醫生會快好多。
1: 嗯、
0: 你可以同你講翻手術上面細節嘅嘢，就唔使解釋前面一紮嘢俾你聽。咁、嗯嗯、另外，其實醫生都有好多症啦，佢哋成日話我唔係淨係招呼你一個，係啦。咁呢樣嘢我都明白嘅。咁所以去到同醫生開會咧，其實佢哋大部分講嘅嘢我都明嘅。
1: 嗯嗯嗯。
0: 咁佢哋就採取咗一個方案。咁呢個方案咧都係喺我冇記錯係美國文獻嘅一個方案嚟嘅。
1: 嗯。
0: 咁佢哋會採納呢一個方案去幫阿仔行咗先，嗯、就係、是、我頭先話個標靶啦，同埋個全腦室嘅治療嘅電療啦，之後加埋個手術。咁講翻個手術啦，咁點樣去行咧？佢哋我就即刻問佢係咪全 open 啊？咁我哋嘅術語係 open，open 即係咩咧？打開曬成個位，就叫 open。
1: 嗯，
0: 因為係用微創咁樣，因為好驚訝噶嘛！你一諗起開腦手術，就有好多畫面彈出嚟，係、嗯、啦，即係無論你喺電視劇睇到嘅畫面啊，又或者喺啲新聞睇到嘅畫面，好多唔同嘅畫面，加上我半個醫護，我會仲多畫面彈出嚟。係，呢、這個我都想補充少少，就係、是、其實做醫護咧，越知得多咧，真係
1: 越驚。
0: 越驚，同埋有好多嘢唔講得，即係你唔可以同屋企人講啊。
1: 嗯，
0: 有幾咁大件事，但係你自己收埋啊。
1: 嗯，
0: 所以之後我同好多同行嘅人講翻，佢話係噶。
1: 嗯，
0: 我哋仲大鑊噶。
1: 嗯，
0: 因為我哋個思維就要撩到最 deep、最入嘅嘢去知。
1: 嗯，
0: 同埋我哋一聽到呢個字，我哋就有好多嘢浮曬出嚟，啲醫學嘅嘢浮曬出嚟、嗯。所以而家聽到阿仔要開腦咧，我就其實驚噶。
1: 嗯，
0: 咁、醫生就話：其實你當係類似微創嘅嘢啦。
1: 嗯嗯。
0: 咁但係都係要喺佢個後尾枕嗰度開個頭蓋。
1: 嗯。
0: 咁就拎咗個頭蓋出嚟啦。咁就喺個我冇記錯，我唔知道我有冇記錯，好大腦同小腦中間咧有一個好狹窄嘅通道，咁、就喺條罅嗰度伸一個儀器落去，咁、伸到入去嘅話咧，你就要避開啲主靜脈，佢附近有條主靜脈，就唔係動脈係靜脈，即係大靜脈啦。簡單啲嚟講，咁唔好諗住，唔係動脈冇事，大靜脈都係、都係好易出事，咁避開咗佢之後就鉗嘢啦，就慢慢攞啲腫瘤出嚟啦、但係唔擔保係攞到幾多
1: 少。咁其實就當時就話呢個方法啦，幫佢就去用呢個方法就幫佢鉗佢部分出嚟咁樣樣啦。咁最終係鉗唔鉗曬咧？下一集翻嚟話俾我哋知道。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重建地盘发生的严重火警，布鲁塞尔劳工检察官办公室证实，至今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四人失踪，强调目前数据仍然属于初步，当局已经就起火原因展开调查。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首相德韦弗下周到火警现场视察，并慰问及答谢参与救援的消防员。事发在星期二早上接近八点，地盘二楼首先起火，布鲁塞尔消防局表示，消防员起初迅速控制火势，但火舌其后波及两条升降机槽，并蔓延至大楼其他部分，引发二次大火。事发时地盘内大约有250个工人，有两个人烧伤送院，一个消防员因为热衰竭在现场接受治理。据报搜救人员在升降机槽发现多具遗体。涉事大楼建于1971年，曾经是比利时邮政总部和布鲁塞尔市政

0: 府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在2022年易手并展开重建，计划转型为集四星级酒店、住宅公寓、写字楼和餐厅食肆于一身的多功能综合地标。英国保守党前国务大臣现任英国改革党发言人韦代琴上个星期在寓所遇害身亡。英国反恐警察助理处长泰莱表示，案件是一宗具针对性的袭击，警方正全力厘清疑犯的策划过程、准备工作以及作案动机。泰莱透露，警方目前已经获法庭批准延长扣留期限，以争取更多时间盘问涉案疑犯。尽管反恐部门已经接手调查，但现阶段案件仲未正式被定性为恐怖袭击。案情指出，78岁的韦代琴上个星期四被发现倒毙在他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乡郊寓所。警方在调查之后，上个星期六在南约克郡拘捕一个28岁白人男子，起初以涉嫌谋杀将他拘留。这个星期一因应调查发现新证据，警方改以涉嫌策划、准备或煽动恐怖活动将他重新逮捕。目前反恐警察正同地方重案组同步展开平衡调查，积极跟进包括数码法证在内的多条线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同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是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和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又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在本港容许狗只进入获发牌食肆措施上个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向九龙城区一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发出警告信，要求立即采取纠正措施。食环署表示，专责队伍早前巡查时发现有关食肆违规供应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的食物，并且已经先后在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向负责人作出口头劝喻和口头警告。专责人员昨日再度巡查，发现食肆再度违规，于是采取相关执管行动。食环署强调，虽然措施实行头一个月视为适应期，并采取先劝喻后执法原则，但不代表放松监管。一旦发现严重违规个案或影响环境卫生或食物安全情况，署方定必果断执法，以确保工作安全和制度公平。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年有24个考生分，包括14男10女，考获六科五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六男五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0: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Music on board。
3: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
2: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爸爸
1: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重建地盘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少六人。当局证实，搜救人员经历几个钟头的艰巨救援行动，已经从一部吸喺升降机槽内的升降机当中找到六具遇难者的遗体，相信是早前申报的六个失踪者。目前起火原因仍然未明朗。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大约八点钟，虽然消防员在起火后迅速控制并扑熄火势，但其后发现火舌和高温早已蔓延至到升降机槽，导致两部升降机故障卡在槽入面。布鲁塞尔市长克洛斯高度赞扬救援人员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杰出的搜救工作。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首相德韦弗亦都在下周到场视察，慰问前线救援人员。除了六个死者之外，火警中另外有两个人因为严重烧伤送院，一个消防员在救灾期间不适，需要在现场接受治理。涉事大楼建于1971年，曾经是比利时邮政总部和布鲁塞尔市政府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在2022年易手并展开重建，未来将会落成为住宅公寓、酒店、餐厅和酒吧于一身的多功能综合大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基于同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同将会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粮食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同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又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粮食费用。另外，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预告两国将会在短期内宣布一项庞大的石油新交易，并大力宣传美国企业在伊拉克拓展业务的前景。特朗普透露两国将会达成很多协议，并预计相关消息将会在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正式公布。虽然他未有披露合约的具体细节，但形容那些協議規模龐大，屬於最大規模之列。受到伊朗戰爭影響，伊拉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其他成員國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巴格達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爭取更大的產量配額，以彌補因為伊朗衝突而遭受的石油銷售損失。伊拉克石油部早前更加曾經放風，不排除未來會退出油組。當被問及是否支持伊拉克向油組施壓時，特朗普避而不答，只是表示支持伊拉克總理的決定。在本港，警方倒破一个诈骗集团，涉嫌以伦敦金投资失利人士作为目标，合共拘捕九个人，至少六个受害人合共损失超过650万元。被捕八男一女，年龄介乎23至43岁，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正被扣留调查。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变的六个月大男婴，现时心脏衰竭，情况危殆，急需进行心脏移植。医管局表示，响应病人家长紧急呼吁，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医管局表示，该名男婴依家在儿童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个案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体型病人的首位。除了积极在本地寻找合适心脏之外，亦将会尽快通过相关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13号晚上8点，会展 HOFI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喷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3: 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的一天看有情咁样。
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在本港时间凌晨三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三轮军事打击，旨在持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军在本港时间凌晨四点钟起重启对伊朗港口及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范围涵盖整个伊朗海岸线，包括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所有港口和石油码头，不论悬挂任何国加国旗的船只，凡试图进出伊朗港口都会面临美军拦截、劝返或扣押。由美军主导的联合海上资讯中心就表示，迅速过境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的中立商船将不受影响，人道物资船亦都可以获准通行。目前美军已经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19艘军舰，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和十多艘驱逐舰，全面戒备以执行这次封锁任务。这次重启的海上封锁是美军继今年4月13至6月18号后的第二轮封锁行动。伊朗官媒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日前向美军驻中东基地发动的报复性袭击中，已经成功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武器库，以及设于科威特的无人机起降平台，并击毁或击伤多架美军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只要美国的罪行一日不停止，报复和惩罚行动就会持续下去。若果美军再次发动空袭，将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还击。更加威胁说，美方的侵略行为只会进一步无限期推迟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时间。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德克兰目前已经无义务遵守早前和美国达成的谅解秘密。

0: 忘錄，說該協議已經徹底失效。格里巴巴迪批評美國不單止違反了諒解備忘錄，更加是親手將它撕毀，在備忘錄中光是其中一項條款未能履行就足以導致整份協議崩潰，而現在美國已經違反了所有的承諾。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星期二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新一轮为期两日的会谈，就落实双方早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及推动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这轮会议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内举行，是黎以双方自上个月26号在美国斡船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度会晤。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会逐步撤离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同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实现最终停火及长期和平奠定基础。这次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目前仍然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总统奥恩早前已经指示黎方代表团必须敦促以方立即从两个试点区域撤军，并期望这次会谈能够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而且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长萨尔就表明，以方已经准备就水就推进该两个试点区域的具体安排。在本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年有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警务处处长张明预计本港未来的人口发展中心会逐步转移至到北部都会区，警队正进行内部大数据分析，重新检视未来各区的人手和资源配置。张明在离岛区议会会议上表示，相较几十年前，依家本港的警政模式有很大转变，警队正推动以科技简化工程程序，腾出人手处理其他工作，例如先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需要从重点关注地区作巡逻，提升工作效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喺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F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10: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9: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10: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9: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1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12: 为你
1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上升，受惠于美国六月份通胀数据温和，市场对减息预期再度升温，刺激半导体板块强势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508点，升9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07点，升233点。标指的11个板块五升六跌，科技板块升1.3%，电信板块升1%，金融板块升0.2%，保健板块就跌1.8%。蓝筹科技股 IBM 发盈警，预料第二季盈利逊预期，公司股价狂泻20%，市值蒸发690亿美元，亦都严重拖累道指表现。华尔街大行拉开美股业绩季序幕，高盛升9%，大摩同美银升3%，富国银行跌2%，美期跌近半成，花旗跌近半成。七巨头方面，辉达升4%，谷歌升近2%， Meta、 Tesla 同亚马逊靠稳，苹果偏软，微软跌1%，热门中概股中百度跌3%，网易跌2%，拼多多偏软，阿里同腾讯靠稳，新东方升2%，比亚迪同小鹏升3%，小马智行升4%，文苑智行升7%。据报，美国政府正积极推动一项大型跨境石油管道重建谈判。该管道计划将伊拉克的石油直接输往叙利亚西海岸，从而绕过目前被战火和军事封锁笼罩的霍尔木兹海峡。预料此举将会大幅削弱伊朗未来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制约力。据支持人士透露，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已经召集伊拉克、叙利亚两国官员以及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等跨国石油公司代表进行深度磋商。虽然各方目前正评估多条新路线，但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重建并启用已经关闭超过20年的基尔库克至巴尼亚斯管道。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证实，华府全力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通过修复两国间的管道来加强双边贸易路线，并明确预计美国企业将会在该管道的重建工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接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时高调预告，两国将会在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宣布一项庞大而且属于历史性规模的全新石油伙伴关系协定。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在本港时间凌晨三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双轮军事打击，旨在持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军在本港时间凌晨四点钟起重启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本港警方倒破一个诈骗集团，涉嫌以伦敦金投资失利人士作为目标，合共拘捕九个人，至少六个受害者，合共损失超过650万元。被捕八男一女，年龄介乎23至43岁，涉嫌串谋诈骗同洗黑钱，正被扣留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亦都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连接资本方面，本港是顶尖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汇聚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投资者，在股权融资、债券发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支持企业，让创新有资金，让发展有后盾。李家超出席一个论坛时提到，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巴，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拓展业务。四月设立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能够精准对接资源，协助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以及研发中心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2: 一起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洒把气艺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4: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是他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4: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2: 爸爸媽媽，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官媒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话其日前向美军驻中东基地发动的报复性袭击中，已成功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武器库，以及设于科威特的无人机起降平台，并击毁或击伤多架美军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只要美国的罪行一日不停止，报复和惩罚行动就会持续下去。若果美军再次发动空袭，将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还击，更加威胁美方的侵略行为，只会进一步无限期推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时间。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达兰目前已经无义务遵守早前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说该协议已经彻底失效。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不单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更加是亲手将其拆毁，在备忘录中光是其中一项条款未能够履行，就足以导致整份协议崩溃，而现在美国已经违反了他所有的承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星期二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一轮为期两日的会谈，就落实双方早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及推动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本轮会议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内举行，是黎以双方自上个月26号在美国斡船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度会晤。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会逐步撤离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同时推动两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实现最终停火及长期和平奠定基础。这次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目前仍然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总统奥恩早前已经指示黎方代表团必须敦促以方立即从这两个试点区域撤军，并期望这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而且具体的进展。法国著名景点枫丹白露森林的罕见山火，截至到当地星期二仍然未扑灭，火场总面积已经扩大至到超过2050公顷。官方通报，这场在星期日深夜爆发的森林大火，火线至今已经蔓延达到23公里，当局已经紧急动员超过800个消防员，并派出至少4架消防飞机和3架直升机投弹扑救。受到大火威胁，邻近村庄已经有大约1000个居民被疏散，咁部分铁路及公路交通受阻。虽然星期二阵风有所减弱，热浪亦都预计喺星期三缓和，但系消防部门估计现场仍然有大量未扑灭嘅明火，要完全控制灾情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当地传媒报道，检察部门证实已经有两个疑犯承认纵火，其中一个系年仅17岁嘅志愿消防员，佢过去并冇犯罪记录，被捕后供认使用打火机同汽油点燃咗。

0: 事主。另一个疑犯就承认在林区入面乱掟香烟，进而引发火警。警方表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密切进行，另外有四个涉嫌同案有关的疑犯就被扣留调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这个月31号起实施，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政府表示，在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将会适时公布。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过去六年几来，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呼吁各界把握国家15五规划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好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4: 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5万亿，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台风刚走，高温无缝衔接，今夏加长版的三伏天来袭，厄尔尼诺或将突破历史极值。四大行紧急辟谣，网传存百万享5.25%的高息纯属诈骗。公安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达到了4.76亿辆，新注册车近半数是新能源汽车。折叠屏手机硬件升级解决折痕痛点，专家表示，软件适配与成本依旧是关键节点。国际方面，美国伊朗护袭战火蔓延，美国重启海上封锁并征收20%的海峡通行费。我们国家在禁令生效前大量进口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上涨个股达到了4000多只。亚太市场

0: 金价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新、主体活、内外融四个关键词总结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从月度看，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增长 20.1%， 占出口总值的 63.5%， 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 3.4%、 28%、 8.6%，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3: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 5.13 万亿元，增长 56.6%，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2: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进出口增长 17%， 占外贸总值的 57%。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 17.1%， 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 16.8%。 各类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持续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有 26.7 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 22.6%， 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七成。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王军指出，
3: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2: 此外，当前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四成。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 16.4%。 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2: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对周边国家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欧盟增长 10.2%。 此外，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7.9%， 其中一季度下降 18.7%，二季度增长 13.7%， 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内外融方面，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 28.1%， 占外贸比重提升至 46.5%。 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 4.34 万亿元，增长 28.2%。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千家。吕大良指出，
4: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

0: 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 15%， 让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
1: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 3.5% 放缓至今年的 3%， 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 5% 放缓至今年的 3.5%。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北上台风巴威的消息。目前巴威正在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新一轮的风雨。今天上午，巴威穿过了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受到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继续发布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吉林局地有大暴雨。明天东北地区的强降雨将趋于结束。针对近期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的连续侵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迅速响应，明确要求各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实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金融之力为受灾地区和群众撑起保护伞。那么目前根据最新统计，截至昨天的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份的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达到了38万件，已经完成赔付金额达28.9亿。
3: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詹家镇、龙州街道多地早稻受灾，受灾面积约15000亩。
1: 种粮大户黄荣良：
4: 本来是我们都是1000多斤的，大风来了倒伏了以后只有300斤。
3: 为减轻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复产，当地保险机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并针对本次灾情简化全套理赔手续。
1: 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
5: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3: 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同样在台风中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农业、气象、保险机构等多部门联动，依托气象指数自动定损，首批20多万元赔付款当天到账。当地创新推出的文旦气象指数保险，根据气象数据自动触发赔付，只要风力超过9级，无需逐地块人工查勘定损，就可以及时赔付。同时，财政农业合作基金累计补贴88%保费，农户仅自缴12%，极大降低种植户投保成本。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朝阳大洞，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1: 种植户蒙先生
6: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
3: 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
6: 一天比一天难，就是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3: 让蒙先生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手笔保险理赔款就到账了。
1: 中国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横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
7: 1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3: 今年3月，当地量身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用赔偿款恢复生产，对根系保留完好的茉莉花田进行技术保护处理，力争让其重新发芽。对连根带土全被冲走的茉莉花田，将通过嫁接等方式补种，全力保障下半年茉莉花采收产量。
8: 中国财经60分。

0: 徐浩喺度嘅，
1: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嘢？
2: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1: 呢、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2: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
1: 即刻上心啦、你
2: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喺搵泥搞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做法
3: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洒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是智叔他是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台风逐渐远离，高温天立马开启了无缝衔接模式。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全国各地将遭遇连高温的连击。昨天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值得一提的是，明天起我国将正式进入长达40天的长三伏。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来得格外早、格外猛？面对加长版的伏天，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听报道。14号一早，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陆续发布高温预警。其中，湖北恩施、重庆丰都、四川绵阳当天最高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内蒙古、新疆、甘肃、北京、上海等多地也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对于台天风刚过，就立刻进入了高温伏旱期。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晓表示，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夏季的气候特点。
2: 今年的三伏天相对较长，有40天，依然是加长版本的伏天。今年7月15号头伏，25号中伏，8月14号末伏，到8月24号我们就走出伏天了。我们以上海为例啊，伴随着伏尔的高压的北台，7月7号就出梅了，而后呢是台风巴威到来，结束之后伏高开始加强，进入到伏天啊，气温是明显上升。今天高温发展还会明显增多，这轮高温天气的特点是强度强、范围广，从华北南部到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将会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更突出一些，比如说未来三天重庆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1度，这是刷新今年以来我们省会直辖市的最高气温。
1: 事实上，早在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就迎来高温考验，所以此前有网传消息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不过中国气象局很快回应称，今年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的夏天，但并非所谓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时间长、极端热？首先，地表升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7月上旬的高温属于热身阶段，而长达20天的中伏期，由于连续晴热无雨，土壤、建筑和空气中的热量层层叠加，最终全年气温的最高峰将出现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这20天里。此外，全球气候大背景也在推波助澜。世界气象组织已明确预警，今年7月至9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将快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持续至明年初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静也指出，监测数据显示5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
3: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

0: 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97、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1: 在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下，全球大气环流被重塑。对于我国而言，这直接导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像一个巨大的锅盖死死扣在陆地上空，导致大范围的高温热浪连片出现。除了宏观气候，微观环境也在加剧酷暑。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面积的柏油路面和高层建筑在白天疯狂吸收热量，夜间在缓慢释放，导致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形成昼夜连轴热。此外，部分盆地和河谷地形如川渝地区产生的焚风效应进一步锁住了热气。在这种自然与城市环境的夹击下，这20天的高温将变得异常顽固。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该如何应对？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分析指出，
2: 那么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像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啊，在盛夏时节我们都需要关注。今年呢，接下来这两个月，我们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会相对偏多啊，东部地区是涝重于旱。那么对于高温来讲，像华东的部分地区、华中的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盛夏高温的出现的灾害的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未来要关注像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关注降雨偏多、易发洪涝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而在西北地区，新疆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高温少雨带来气象干旱的风险，要做好抗旱的准备。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了，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5: 国家药监局药品驻策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7: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6: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8: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7: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3: 昨天，民政部等14个部门联合公布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这是继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家层面再次系统的推动康复辅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份重要文件。它标志着我国康复辅具器具产业进入到了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
9: 康复辅具是改善、补偿、替代人体功能和实施辅助性治疗以及预防残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残疾人、老年人和伤病人等功能障碍人士。产品小到平价助行器具，大到高端仿生假肢，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不少高品质设备曾因高昂成本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针对支付难题，本次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持性辅助器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引导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康复辅具配置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赔付范围。
5: 上海理工大学智能康复工程研究院院长玉洪流，
10: 过去进口假肢一套都是动不动就是20-30万，现在国产同等性能的仿生的

0: 本价值只有国外产品的三分之一的价格，甚至更低。再加上我们残疾人专项的补贴、工伤保险的报销，很多困难家庭就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就安装这种高端的智能假肢，能够极大的提升生活的质量。
1: 此外，本次方案还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让康复辅具从能用到好用智能跨越。
2: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
3: 当前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的技术快速发展，为康复辅具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此呢，方案也是强化了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的攻关，自主产品的研发，健全呢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提升产业的创新活力。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宣布停止为止。美军重启海上封锁并空袭伊朗沿岸设施。特朗普在霍士新闻的访问中对军事行动进展显得信心十足。他形容，虽然伊朗目前仍然有一些抵抗力，但他强调对方的防卫和反击能力已经所剩无几。他指出，美军依家的空袭仍然有所保留，已经刻意将伊朗最核心的能源和石油目标留到最后才处理，以此向德克兰施加最大心理和经济压力。在军事高压输出的同时，特朗普亦首次证实双方正进行外交博弈。他透露，中美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代表已经在星期二同伊朗官方代表进行了会谈。特朗普指出，美方在会谈中已经向伊方发出最后通牒，强烈敦促伊朗认清现实，并尽快达成协议，以避免国家关键的能源命脉遭受毁灭性打击。分析预料，美方正试图以战逼和的策略，迫使特克兰接受美方开出的停火和限核条件。另外，特朗普表示，基于同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同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又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即将在下个星期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基贤获法国总统马克龙颁授法国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获得这个殊荣的首相。颁授仪式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举行，当时斯基贤刚刚出席完，由他和马克龙共同发起旨在全面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首脑会议。马克龙在致辞时高度评价斯基贤，赞扬他人格正直体面，

0: 并对佢任内作出嘅贡献表达深切谢意。同场出席会议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亦都一同向呢一位即将卸任嘅英国领导人致敬。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由拿破仑喺1802年创立，用以表彰对法国或国际社会有卓越贡献的人士，每年大约有2000个法国公民和200个外籍人士受勋。过去受勋的名人包括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及泽连斯基等。在本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年有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五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警方捣破一个诈骗集团，涉嫌以伦敦金投资失利人士作为目标，合共拘捕9个人，至少6个受害人合共损失超过650万元。被捕8男1女年龄介乎23至43岁，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正被扣留调查。警方5月接获报案，有受害人怀疑自己误堕伦敦金投资骗案，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之后，突击搜查观塘成业街一个办公室。调查显示，集团涉嫌以过往投资伦敦金失利的市民为目标，声称受害人多年前所投资的闲置伦敦金因为近年金价上升而累积盈利，讹称可以协助攞回相关利润。集团其后游说受害人缴付各种款项，并以不同借口拖延向受害人索取更多骗款。集团部分成员亦都涉嫌在去年至今清洗共约1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0: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仁心。
11: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达到5%等虚假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方式进行进一步推行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等相关项目，谋取高额佣金甚至是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的安全。支付行业强化监管态势持续深化，央行官网最新的行政许可信息显示，盛亚云顶支付有限公司进入已注销许可机构列表，这是年内第五张被注销的支付牌照。一边是行业的加速出清，另外一边呢是巨额罚单密集披露。日前，上海汉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为违反清算管理规定等被罚没约7445万，刷新了年内单笔处罚记录。另外，根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13号，年内支付机构累计被罚金额已经超过了3.05亿。公安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达到了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是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是5.33亿。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新注册占比近半。截至到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2.9%。最近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永芳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提出的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以光转换添加的添加剂分子，成功制备出了新型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该电池的稳态光化转换率达到了 20.04%， 刷新了这类电池的世界纪录。日前，一条关于新款折叠屏手机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的开箱视频在数码圈引发了关注。有人说，那么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吗？
2: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机型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展开后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即便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依然难以觉察。这一视觉呈现迅速点燃了市场的热情，毕竟自折叠屏手机问世以来，折痕问题一直是影响消费者体验和产品口碑的核心痛点。不少用户反映，折痕区域往往是屏幕最脆弱的部分，按压次数多了，不仅原本浅浅的折痕会逐渐变得清晰可见，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3: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2: 那么最新视频中无痕效果是否可信？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表示，虽然目前无法仅凭视频判断其真伪，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4: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2: 至于随着折痕问题的逐步解决，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有业内专家指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的多元格局。
5: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

0: 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硬件层面的折痕问题，折叠屏的规模化发展仍然面临其他障碍，比如许多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部分应用在折叠屏上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合理，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的现象。陈军指出，这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软件适配问题。
2: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1: 尽管面临挑战，今年以来各大手机厂商依然在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折叠手机也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了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0: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呢持续成熟，那么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1: 机构分析认为，随着下半年苹果折叠屏手机面世，将打破折叠屏小众高端定位，依托庞大全球用户基数激活市场需求。2026年折叠手机整机出货规模大幅扩容，2027年行业渗透率有望突破 3%， 正式迈入普及阶段。
3: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场特色场景和城市漫游的活动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了传统展馆的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馆，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和展厅，将单向参观转为沉浸式的感知。
4: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5: 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6: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三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4: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5: 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7: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5: 上海豫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8: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9: 中国财经六

0: 十分。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啊，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1: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系嘅话，我哋其实都真系一路都净系三个人练，其实真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系啦，即其实都真系好多谢有呢一个训练，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系、
0: okay.
1: 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话叫我哋听啲语言咧，我哋嘅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0: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0: 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今年的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扎堆亮相荧屏当中，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众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旅游在这个暑期再现热潮。
2: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众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3: 那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掌帘师傅和台帘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4: 央视的那个叫《众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5: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2: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3: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6: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众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1: 好，接下来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市场方面的整体收盘情况。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967.13点，收涨了1.36%；深成指报14924.87点，收涨了2.77%；创业板指收报3851.14点，收涨了3.43%；科创50指数上涨了0.77%。更多详细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
7: 今天下午 A 股出现了绝地反击，迎来了 V 型反转。主要原因是外围的情绪拐点，加上短期超跌之后资金的抄底，外加长新前置的抽血压力的高峰已过。后期来看的话呢，随着长新抽血压力阶段性高峰的过去，再叠加近期整个科技板块深度的调整，预计科技板块仍然将有反弹的延续性。后续来看的话呢，投资者还是应该结合中报的主线来对重点的品种进行挖掘。目前来看，中报业绩确定性强的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特别是硬科技方向。所以说呢，投资者后续的策略的优选还是对于前期强势主线的科技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挖掘，选择那些前期调整充分而中报业绩又有确定性的品种。从配置上呢，适当的可以做哑铃配置，

0: 也就是说，一方面配置一些仍然是比较好的业绩的强势的科技板块的品种，另一方面呢，可以配置一些高股息的稳健型的，也是中报业绩比较确定的品种。
1: 股指期货方面，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796.50点，收涨了2.15%；上证五零指数报2955.55点，收高了1.45%。港股恒指今天收涨0.52%，报24340.73点。国企指数走高0.46%，报8103.08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上海原油、燃料油涨超了8.4%，低硫燃料油涨超7.7%，苯乙烯、丙烯和塑料涨超6%。今日指数欧线期货和沥青、纯苯、乙二醇涨超了5.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4 酒精报在每克878.88元，下跌了0.62%。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18个基点，报在6.7990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779元。今天央行开展了236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1.4%。因为当天有1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265亿。最近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在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对此呢，字节跳动方面回应称，字节在 AI 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多很早期的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到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面对近期二级市场波动加剧，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加入到了回购阵营。七月以来的数据显示，包括中原海控、吉祥航空、王府井等一批主板龙头在内，均新推出了回购方案。七月至今，沪市主板已经回购计划达到了13家次，已近乎追平上半年每月新增平均家数。上半年平均每月家数是12.5家，那沪盘市或注销市的合计占比超60%。近期有基金公司递交主动 ETF 发行申请材料，据悉呢，主动 ETF 又是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且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ETF。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伊朗军事较量出现了急剧的升级，今天凌晨伊朗宣布出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驻科威特的美军以及美军舰艇和巴林境内目标。美军则宣称已经于美东时间昨天晚间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同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伊朗外长回应称，伊朗才是海峡的守护者，绝不允许美国干涉海峡管理。伊朗媒体表示，海峡目前已经不可以通行了。韩国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放松对资本市场的外汇管理规定，作为推动韩元国际化、深化韩元海外使用的一个新举措，政府将通过向以韩元结算经常账户交易来提供一种激励措施，并且扩大外国投资者对于韩元计价投资产品的投资渠道，来提振韩元的需求。韩国政府还表示，将会加强24小时的监测和响应机制，来应对市场的波动。三星电子目前正在探索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可能性，该公司呢已经和银行进行了初步讨论，但并没有做出推进的决定，并且将在决策过程当中关注波动较大的存储芯片股票走势。相关的讨论目前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未必会最终能实现上市。好，国际市场方面，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 0.19%，英国富时100指数涨 0.01%， 法国 COX 30指数涨幅是 0.31%。 亚太股市今天表现多数上扬，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67743.50点，收涨了 0.74%。 韩国市综指收涨 0.73%。 澳洲股市指标 OX 200指数今天平盘报收。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的攀升， 目前美油报在了每桶 80.99 美元，上涨幅度达到了 3.65%。 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 68.50 美元，涨幅也高达 3.6%。 国际黄金价格此刻是震荡上行，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 4024.1 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 101.15 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下翻绿，非美货币多数出现了上涨。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宣布停止为止。美军重启海上封锁并空袭伊朗沿岸设施。特朗普在霍士新闻的访问中对军事行动进展显得信心十足。他形容，虽然伊朗目前仍然有一些抵抗力，但强调对方的防卫和反击能力已经所剩无几。他指出，美军依家的空袭仍然有所保留，已经刻意将伊朗最核心的能源和石油目标留到最后才处理，以指向德克兰施加最大心理和经济压力。在军事高压输出的同时，特朗普亦都首次证实双方正进行外交博弈。他透露，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代表已经在星期二和伊朗官方代表进行了会谈。特朗普指出，美方在会谈中已经向伊方发出最后通牒，强烈敦促伊朗认清现实并尽快达成协议，以避免国家关键的能源命脉遭受毁灭性打击。分析预料，美方正试图以战逼和的策略迫使德克兰接受美方开出的停火和限核条件。伊朗官媒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话他们日前向美军驻中东基地发动的报复性袭击中，已经成功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武器库，以及设于科威特的无人机起降平台，并袭击或击伤多架美军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只要美国的罪行一日不停止，报复和惩罚行动就会持续下去。若果美军再次发动空袭，将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还击。更加威胁说，美方的侵略行为只会进一步无限期推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时间。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德克兰目前已经无义务遵守早前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说该协议已经彻底失效。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不单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更加是亲手将其拆毁。在备忘录中，光是其中一项条款未能够履行，就足以导致整份协议崩溃，而现在美国已经违反了所有的承诺。一般 Meta 現職同前任員工入禀法庭集體起訴公司，指控 Meta 在最新一輪裁員行動中使用的人工智能 AI 篩選機制存在系統性歧視，涉嫌違反多項勞工法例。該宗訴訟在星期一入禀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代表26个匿名原告的律师指出，这批员工在 Meta 今年5月份的裁员行动中被遣散，占当时裁员总数的一成。原告人计划透过仲裁方式就各自的损失提出个人索偿。诉状指出， Meta 在决定裁员名单时，高度依赖一套由多个内部 AI 系统组成的演说法评估机制，但该系统在运算时涉嫌未能够将员工已经获批准的法定假期纳入考虑，变相惩罚休假员工，直接违反了美国多项保障雇员权益的法例，包括同怀孕及残疾相关的受保障假期法案和反歧视条例。律师强调，系统对绩效和产出指标的设计本质上需要持续工作才能够累积，任何因为怀孕受保障的病 或家庭照顾假而休假

0: 的员工，或因为身体残障而冇而导致产出减少的员工，佢的数据自然会处于劣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这个月31号起实施，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政府表示，在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将会适时公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5: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4: 咯。
5: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4: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5: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4: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5: 36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早晨，早晨，去到7月15号咧，礼拜三啦，今日系大日子啊，就系咧文凭试方面咧，今日会放榜啦，已经好多家长同埋考生咧都会好紧张吓，咁啊，亦都咧稍后时间就会知道咧佢哋嗰个成绩，自己嘅成绩系点样啦，咁啊要留意翻今日嘅天气啦，咁今朝我翻嚟咧5点几咧就非常之大雨啊吓，咁啊今日咧其实气温咧方面咧就都几热下啦，而家都29度，但系咧天色就真系唔系咁好，有时都会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添啊，咁所以考生方面咧真系咧翻学校咧攞成绩嘅时候啦，咁啊亦都要真系可能。早啲出门口啊，小心准备啦
9: 吓。即系落住雨啊！我记得我当年啊，我仲系会考咧，都系落住雨嘅吓。咁啊，会考年代咧，仲要去揾预科嘅吓、啊。有啲中学咧就冇预科开设嘅嘛。咁啊，周围四平八平咁样吓。
8: 而家
9: 咁啊，但
8: 系
9: 而家就方便啦。啊，咁啊，放榜咧，纯粹就系、是。俾你去等待你仲可以慢慢去揀返你大學嗰啲志願啊，按住自己成績可能挑戰

0: 有啲难啲嘅，或者吓降低下期望啊，咁呢啲就多啲同啲啊师兄啊老师倾下啦吓、啊，人生好似阿李家超咁讲咧吓，充满无限可能嘅吓，唔好话一试咧就定咗生死啊。
1: 咁啊，传媒嘅焦点可能咧有阵时会放咗喺咧就系咧嘅一个状元方面啦。咁啊话咧今年又破纪录啊，诞生咗24名状元，11个人咧仲系咧超级状元嚟添，19,800名嘅考生咧考获咧8大入学嘅最低要求。咁预料咧几多争几多咧，就系11,500
2: 唔系16,000个考生咩？日校嗰啲
1: total 啦 ，total 系19,800名嘅考生啦。咁啊预料咧就系1.52嘅人咧就竞争咧就系一个咧系8大嘅学额啊，
0: 咁、已经多咗好多噶啦、即系以前吓、即系考合文凭试嘅人数啊，多翻噶嘛，咁、你学大学学位有咁多嘅啫吓，冇乜点加到嘅咁多年，咁所以咧其实就宏观嚟讲咧，就即系进入大学嘅门槛咧就大大降低，仲未计咧吓啲私立大学啊、内地嘅大学招香港啊、港澳台生嘅吓、特别门槛啊。咁每年都几千个上内地读噶，咁其实计计埋埋咧，差唔多你可以话，我都唔计啲副学位啊，即系纯粹真系本科咧，都真系你要读嘅话咧，都冇乜话即系有书又冇人读嗰种情况啊，真系好难，好少有噶啦吓，即系最紧要你吓、即系有个意志啊，想继续啊学习。
2: 其实呢年年呢对于呢个考生呢大家紧张啦，你读咗10几年啊，多多少少呢个阶段性嘅转折位呢，都希望将来呢又入到下一决啦，即係嗰个博上去嗰个大学嗰度点啊，自己个参试点啊咁样。咁一步一步嚟呢，我觉得而家读书呢已经就唔系话啊真系要攞到尽几多分，而个几多分又等于你嘅整体嗰个人嗰个价值。其实那个人品质同有时啲分数又未必挂钩啦，有时即系读完中学、读完大学都有多好曳曳嘅嘢啦。咁一阵间我哋都讲下啦。咁至于你话读书期间出猫咧，就自古以嚟都有噶啦。我谂啊，即系由唐伯虎读书嘅时候可能都有啦。咁呢个出猫嘅技巧咧，就睇下你过唔过到关。咁而家科技进步啦，甚至乎你戴个眼镜啊，如果个眼镜有啲咩特别装置，好似阿赌神啊、赌圣咁样，你都可以咧系即系俾人哋多一重嘅帮助啊。咁即系你预知答案嘅嘢就永远着数啦。咁今届咧亦都有出猫咧而被 DQ 嘅，咁啊嗰啲情节咧都几得意嘅，咁啊啲作弊咧就即系而家嗰个款式就层出不穷啦。以前咧就好简单嘅啫，将一啲可能嘅答案或者你自己难记嘅嘢咧就记咗喺只，譬如手板啊、摄张纸仔啊，即系总之以前就冇咁多嗰啲视像镜头咧就捉你噶嘛，咁啊嗰个靠嗰、那个老师或者考即系喺现场巡下。嗰啲主任啊，咁就及到你有啲異動先至会執你起身，睇下你搞边科嘅啫。咁而家咧好多时咧就科技帮到你，咁又唔知系咪咧好事定系唔好事。咁而且亦都有一啲电子嘅装置啦，咁有啲咧就即系手提电话嗰啲，如果你有规则噶嘛，喺市场度影相啊，违反手提电话嗰啲规则咧，同埋冇遵从呢考试时间嗰、那个即系种种嘅违规个案咧，就会执你出嚟啦。咁呢啲都唔少嘅啊，但系咧原来今届咧系比上一届咧系多咗2倍，即系话林林种种嘅出猫。咁我觉得咧，如果作为一个考生，系读书系辛苦，有时读咗又读歪咗，又唔系自己即系读嗰啲就出咗试题又答得唔好。咁大家都想求一个好嘅积分，但系用呢个方法。永远都系好似觉得有点而就即系唔公平咯。
1: 同埋咧，其中咧有一个个案咧，大家都好关注啊，系咪用 AI 人工智能咧去辨别嘅咧？咁考评局就话唔系嘅，呢个就系有个考生咧递交嗰个咧视艺科嗰个考本评核咧，就发现咧系严重抄袭吓，咁嗰个作品就0分啦，佢个科目咧亦都降咗一级嘅。咁但系考评局就话呢一宗个案就唔涉及咧人工智能嘅抄袭，就话咧局方咧有方法咧系检查学生嘅作品有冇用到 AI 嘅，咁就呼吁翻咧考生要诚实应考。咁呢个人视艺嗰啲，其实要真系确认佢系抄袭，其实都一啲都唔容易嘅
0: 话，咁啊好专业噶，因为你咩校本评核咧，即系唔系话真系计个时间叫你画幅画吓，而系你平时喺学校啊有冇一啲作业咧，就叫做系会计落去呢个 DSE 嘅校本啊，即系你学校里边嘅评核。咁当然老师咧就。

0: 会有佢自己嗰套系统咧，就要拉翻一个水平出嚟噶嘛。咁至于点解啊，即系啲作品当然要呈上去啦。咁可能喺学校嗰度就睇漏眼啦。咁呈咗上去之后就发现即系有可能某啲构图或者某啲用色或者成个款
1: 严重抄袭过去嘅。
0: 咁但系呢个就真系要判断噶吓。咁你嗰啲评卷员咧吓，即系再核又再核噶嘛吓，个都系好经验嘅，几廿年啲老师。咁啊，唔好少话即系冤枉嘅吓。咁但系你话抄边个，系咪抄啲名画咁啊？呢啲细节佢有报告噶啦。咁但系呢啲作弊嘅嘢咧，即系最我咧最无辜咧，最可惜嘅咧就系吓喺个市场度打卡嗰班学生吓。年青人咧，即系打卡嘅文化咧，真系呢一代咧，去到十几岁呢班咧，就真系 B B 仔嘅时候已经有智能手机噶啦嘛，
1: 都好习惯。
0: 幼稚园已经打卡噶啦嘛。咁啊，即係我記得有一次就係喺過關啊，翻內地啊，咁有好長條龍排曬隊，咁啊後生仔咧拎個手機出嚟打卡啦，啊就即係貪得意啊，影下前面好多人啊咁樣啊，咁啊即刻咧就俾內地嘅官員咧就用純正嘅普通話就喝令佢好惡嘅嚇，即係鬧佢就話你知唔知？全世界啲关口都唔可以。
1: 系啊，其实你喺边度地区咧？你喺海关嗰度咧，攞部相机出嚟
0: 都系循循善诱啦。哇，即系
2: 人哋贴晒啲纸喺度噶啦。
0: 当然啦，咁即系但系即系都冇的佢入房噶啦，已经算系咁噶啦。
2: 即系劝喻，
0: 系都好恶噶啦，即系啦，即系你再唔收埋佢咧，就咩噶啦吓啊！叫佢拆除嗰张相啦，咁样咁。即系其实佢冇想象过咯，咁你关口系一个严格嘅地方嚟噶嘛，咁你唔知有啲咩发生咧，走私嗰啲人喺度影睇环境咁样系嘛，咁你影嗰啲相咁呢啲都系啲问题嚟嘅，咁考场一样系啦，你涉及的试卷啊，涉及
2: 拍照又有啦，有啲咧就仍然系处于启动状态嘅手机，即系叫你删，其实咪删鬼咗佢咯，咁你又俾人哋 spot 到你处于启动状态。咁即系点咧？咁人哋对你有怀疑，咁咪降你级咯，将你个科个成绩。
0: 呢个惨啲嘅，有啲手机咧，即系啲设定咧，就会佢会着翻嘅吓，即系有时你想删都删唔得到嘅，即系即系唔系删唔到嘅，即系你要设定得好啲啦吓。咁即系但系就降级真系好无辜啦，你咁辛苦系嘛？咁为咗打张卡，
1: 即系你好似搞咗啲响闹咁，但系你识一部机，其实佢照样响嘅。咁其实响你已经系真系
0: 系啊，
1: 唔得噶啦嘛。
0: 咁你呢个打卡即系文化咧，就真系要有个意识啊！喺一啲场所咧就真系唔能够拎出嚟嘅。
2: 嗱，好老实讲，即系我哋正话都提及啦，读书咧，其实除咗求分数之外咧，就系一个人品嘅，即系一个立体嘅训练啊！你嘅成长一半嘅时间喺学校，一半嘅时间喺屋企，咁你嘅家教系点？你嘅学教系点啦？咁咧嗱，呢个就。大部分絕大部分嘅大學生咧都有品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大學生咧，即係唔知讀咩書啦嚇。咁佢哋嗰個凡事嗰個品種都比較奇怪嘅，就係、是、自制咧呢、這個即係汽車車禍嘅碰瓷黨。咁呢個即係就係大學生咧就懷疑係招攬一啲無業者嘅青，即係無業嘅青年啦，即係冇嘢做嗰啲啦。咁就一班人咧就即係喺過去14个月，佢又唔係。大單嘅，佢次次執啲喺過去14个月咧，就透過撞車嚟碰瓷。咁佢又計過數嘅，咁啊即係自己又唔係太傷，又死唔到人，咁就製造咗過百宗嘅交通意外。咁啊累計咧就呃咗咧，咁樣夾埋都有成過100万嘅賠償啊！咁呢一啲案件咧，就當然即係事後就梗係敗露，然後就俾警方執咗啦。咁即係兩個人咧就輪流駕駛嗰啲二手車咧去即係出勤嘅。咁即係查案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都踩下線嘅，咁啊鎖定一啲迴旋處啊，一啲好窄路轉彎啊，或者係一啲切線嘅盲點咧，就刻意喺嗰度就同嗰啲目標車輛去及到呢架咧，咦都有得做下世界喎、啊，咁佢就同佢碰撞，咁就利用呢啲駕駛者咧，唉，真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又趕時間啦，又撞親你啦，又避免麻煩嘅心態咧，咁就即係譬如話，你幾多千蚊啦，你算啦，咁樣大家就唔好 call 警察。又不要赔保险了，咁好多人呢就会在这种心理之下，即是一些小小的嗨碰呢，就或者就咁数 幾千蚊俾佢，咁就叫了嗰件事，咁就賠錢就和解。咁啊高峰期咧，佢哋呢日咧原來咧係搞到四劑呢啲嘅，即係翻工咁翻啊，即係由朝到晚，咁就執四劑呢啲咁嘅自制車禍咧，咁啊即係可能過萬蚊落袋咁。於是啊，即係呢14个月咧，立立埋埋咧，呢位大學生作為主腦啊，咁啊即係楞住呢啲無業嘅青年咧，就可以咧咁樣嚟揾到錢咁。咁當然咧，最終就會失敗啦。咁亦都，但其實佢哋又都幾叻嘅，即係佢哋不斷咧就換嗰啲車，因為嗰啲二手車或者嗰啲平嘅好殘嘅車咧，就其實就成本就唔高嘅。咁成日就趁住有啲即係彎位或者切線咧，咁就自己就踩油，咁啊唔知點解咧，互相就碰撞啦。咁對方有時都唔會唔知死啦，邊個錯咧嚇？算啦算啦咁。咁但係咧就即係而家咧突然間搜查嗰、那個即係懷疑個疑犯嘅住所嘅時候咧，就捉到佢啦，就以涉嫌串謀詐騙啦、危險駕駛啊，咁就得咗呢個21岁男仔嘅大學生，佢讀緊4年班嘅其實。咁就同另外一個咧，就19岁冇嘢做嘅青年咧，就檢走原來一大堆咧，即係嗰啲懷疑嘅證據啦嚇，即係有啲證據就俾差人咧就捉到咁。咁呢啲咧又講真啦，即係講開又講嘅啫，即係大學畢業或者大學未畢業，原來你嘅聰明才智就用喺呢啲咁嘅地方咧，又真係有啲可惜。
0: 佢做頭目喎，仲要嚇，即係
2: 主腦嘛，
0: 唔係啦，仲要招聘啲
2: 啊
0: 無業遊民喎，真係唉，即係要才智，有時求學要做人啦嚇，即係貴臨並進啊嘛，身家學貴。
1: 同埋而家搜證其實好容易，因為警方係用佢哋嗰個閉路電視系統去搜集啲證據嘅。
0: 要識做人先嚇，即係去講求學求分數啊！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啱啱讲到咧放榜啦，咁今日星岛嘅社评就话啦 ，AI 时代人生路多摧残，书不愁读一试非生死。咁啊，讲到香港呢个中学文凭试，即系我哋刚才讲嘅 DSE 就放榜啦。咁啊，莘莘学子咧就迎嚟人生嘅重要分水岭啦。若果将目光咧系投向当下社会环境同埋科技浪潮咧，你就会发现呢一个时代咧正在发生根本性嘅转变。原有个法则咧已经系好似唔再适用，但系只要能够松容布局、沉着应战，聪明嘅年青人咧就仍然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嘅。单从呢个升学路径嚟睇啊，时下嘅考生选择好多，范围亦都好广，可以话系前所未有，足以令到几代人厌羡。咁啊，传统嘅研究型大学固然系依旧有唔少人系心仪而去选择，咁但系早已经唔再系通往成功嘅唯一独木桥啦。呢啲咁而职专咧，亦都系另一条嘅康庄大道。与此同时咧，年轻人咧就不必将视野局限喺香港，或者传统上睇似系比较高级嘅西方。喺东升西降嘅年代，内地亦都系一个上佳嘅选择。近年嚟，内地高校对于港生嘅免试收生计划咧逐年完善，专业选择亦都好多。学港生凭藉住呢个 DSE 成绩咧，就可以轻松对接内地嘅学府，亦都唔存在咧难以适应呢个问题，因为内地嘅生活品质咧已经系同香港差唔多，亦都冇语言嘅隔阂。咁啊，大体上咧，只要你肯读。学位咧系唔再稀缺，需要头痛嘅咧只系拣乜嘢科、拣咩专业同埋拣咩城市。喺书不愁读嘅宽松背后咧，真正考验新一代嘅咧系踏入社会之后将面对嘅 AI 时代巨变。就喺 DSE 放榜嘅前两日，包括16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嘅200个学者，就联署呼吁各国政府赶紧为 AI 冲击作好准备。呢啲学者所讲嘅咧，都系朴素而真实嘅道理，就系话咩咧？就是、AI 或者喺几年内重

0: 到全球的生产力、劳动市场和财富分配。当局如果不作为，社会经济恐怕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失衡风险。显然香港是难以在 AI 浪潮中置身事外，这种风险其实亦都是香港所有中学生包括今届考生需要面对的考验。过去单纯依靠这个死记硬背啦、重复性技术的操作的学习模式呢，在 AI 面前已经是不堪一击的了。最终必会遭到淘汰。将来职场所看重的呢，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些特定硬技术。毕竟很多标准化的数据分析或者是文书处理， AI 都能够以高出人类何止千百倍的速度和精确度来完成。咁年轻的学生就应该把握时间，等自己追上这个新时代。另外 AI 无法子复制的呢，就是人文素养，特别是同理心和判断力，这个是亦都必不可少的。那 AI 时代的来临未必意味着香港学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浪潮当中牢定自身定位，掌握不可替代的软实力，有更大更强的内在修为之后呢，咁佢哋喺未来嘅劳动市场里边，将会拥有更大嘅议价能力。书不愁读，路不嫌远，唯有系内心笃定，方能松容致远，喺变局当中书写属于自己嘅篇章。
1: 同大家睇咧，明报嘅社评咧讲咧，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融合发展踏上快车道噶。国务院批准咧，新皇岗口岸咧，港方口岸咧区喺7月31日咧零时起启用噶。特区政府咧，寻日刊宪公布相关嘅条例草案，就住新口岸咧实施新皇岗嘅口岸立法噶。日后皇岗口岸唔单止系全天候24小时运作，仲会采取合作检查啦、一次放行嘅通关新模式噶。旅客只需要咧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经过出入境的双方的检查的区域，完成两地出入境的手续，大大方便两地人员往来，有助港深融合发展。当局应该加紧是完善各项的配套，促进两地的合作。新皇岗口岸启用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大湾区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对于市民生活模式有什么的影响需时观察，部分行业难免会是受到是压力噶，点样将挑战化为机遇咧？关键在于咧系识变应变求变噶。皇岗口岸重建工程2019年正式启动啦，花咗7年嘅时间啦，终于系开通在望啦。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咧，需要制度创新同埋拆墙松绑噶。新皇岗口岸咧就系一个嘅典范啦，唔单止可望咧成为连接香港同埋深圳最重要嘅陆路口岸，仲可以将大湾区咧多个嘅科技创新走廊咧串联起嚟，喺促进大湾区融合和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接的角色。新皇岗口岸和河套的深港科技园近在咫尺，附近亦都有新田科技城。交通方面，新皇岗口岸未来将会和5条的铁路连线，包括了港铁的北环线的支线，简便快捷的过关的安排，加上4通8达的铁路网络，可以大大提升了两地科研人员方面和资源的交流的效率，令到港深创科发展更加是紧密结合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具体的运作，相信不少地方是要理顺的。内地方面一些的安检安排亦都有可能形成是瓶颈的，甚至出现打蛇饼的情况。当局在交通安排和人流管控方面要审慎一些，可以理解的。然而要充分发挥新皇岗口岸的潜力，日后的交通配套还需要不断加强的，提供由港九市区直达新皇岗口岸的巴士服务，相信是方便不少的市民的。大湾区融合步伐是加快，不同的行业关注有什么影响实属是自然的。那你看回口岸开通无疑带来新的转变的，然而实际影响有多大，现在还是言之尚早。以北上置业租楼为例，由于目前内地的楼市仍然是低迷，即使新口岸是启用，相信也未必是吸引到很多的香港人或者高才的家长选择在皇岗附近买楼的。至于租客估计亦都只 只会集中喺咧系北都有长期工作嘅港漂。有关港人北上消费同埋内地客咧喺香港过夜嘅问题，本地嘅业界咧虽然系有忧虑，但亦都有人认为唔需要系太过悲观，因为北上消费模式已经系相当稳定。新口岸主要都系方便咧本来已经系北上消费习惯嘅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咧势在必行，本地有行业咧系受惠，亦都有行业咧系会受到影响。
2: 《東方日報》嘅社評咧就係小業主嘅卑微訴求啊，宏福苑啊已經妥當善後啊，咁啊政府嘅高官就吹噓宏福苑啊提交收購信嘅數字啊節節上升啦，啊目前又歡天喜地咁形容咧啊，當局啊唔單止接觸咗順利簽署嘅業主，更有咧啊有一對業主夫婦咧大讚政府嘅安排安暖心啊，一宗死咗168人嘅悲劇咧慘劇，發展到今日咧好似喜事。咁样高官嘅乐天精神咧，真系令人动容啊！现实上咧，即使未被祝融光顾宏志国咧，业主系咪能够再次上楼收拾咧，嘅都受呢个事困扰嘅，完全就冇法开心起嚟啊！吓咁啊，宏志国咧吓，其实啊喺过去嘅期间咧，一直咧因为系咪出售啊，都未有一个共识定案嘅。虽然政府喺四五月嘅时候安排过两轮上楼啦，但系当时居民咧都未清晰知道自己啊系咪可以翻去居住噶嘛。咁啊限时限人数，咁居民拎走嘢都唔多啊，有啲啊以为咧可以啊继续以此为家咧，就冇带咗大量嘅物品啊。咁啊据知咧吓，有关居民都继续向一户一社工啊同解说队啊查询，系咪可以有第三次上楼嘅安排啊，都未有。明确的答复啊！
3: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立陶宛新任总理申克维丘斯星期二上任，首日即展现积极修复同中国外交关系的姿态。他坦言立陶宛在2021年允许台湾当局设立台湾代表处的决定或许过于大胆，并强调新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申克维丘斯政府的施政纲领在星期二获得立陶宛国会通过，该纲领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了显著转变，明确将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恢复至互派大使水平列为关键目标。在国会投票前的问答环节中，申克维丘斯谈及触怒北京的台湾驻立代表机构问题，直言希望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他指出希望立陶宛的对华关系能够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等水平看齐。不过申克维丘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亦补充，他认为即使不改变目前台湾代表处的名称现状，仍然有可能恢复同北京的外交关系。立陶宛外交部已经制定了若干应对和解决这个局面的方案，但他未有透露具体细节。英国保守党前国务大臣、现任英国改革党发言人韦代琴上个星期在寓所遇害身亡。英国反恐警察助理处长泰莱表示，案件是一宗具针对性的袭击，警方正全力厘清疑犯的策划过程、准备工作以及犯案动机。泰莱透露，警方目前已经获法庭批准延长扣留期限，以争取更多时间盘问涉案疑犯。尽管反恐部门已经接手调查，但现阶段案件仲未正式被定性为恐怖袭击。案情指出，78岁的韦代琴上个星期四被发现倒毙在他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乡郊寓所。警方在调查后，上个星期六在南约克郡拘捕一个28岁白人男子，起初以涉嫌谋杀将他拘留。这个星期一因应调查发现新证据，警方改以涉嫌策划、准备或煽动恐怖活动将他重新逮捕。目前反恐警察正同地方重案组同步展开平衡调查，积极跟进包括数码法证在内的多条线索。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重建地盘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到6人。当局证实，搜救人员经历几个钟头的艰巨救援行动，已经从一部卡在升降机槽入面的升降机入面找到6具
3: 遇难者为体，相信是早前申报的六个失踪者，目前起火原因仍然未明朗。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大约八点钟，虽然消防员在起火后迅速控制并扑熄火势，但其后发现火舌和高温早已蔓延至到升降机槽，导致两部升降机故障卡在槽入面。布鲁塞尔市长克洛斯高度赞扬救援人员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杰出的搜救工作。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首相德韦弗亦都在下午到现场视察，慰问前线救援人员。除了六个死者之外，火警中另外有两个因为严重烧伤送，另外有两人因为严重烧伤送院，一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不舒服，需要在现场接受治理。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过去六年多以来，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呼吁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火炭山尾街来回方向介乎瑞丰里与贵地街之间嘅全线现已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1K、263B 同埋280X 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车多，港岛区是交通畅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六着嘅，
1: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啲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0: 噶。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啦。美股咧上升咁受惠于六月份嗰个咧系通胀数据温和啦，市场对减息嘅预期咧就再度升温啦，刺激翻咧即系啲股份上升咗上嚟啊。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不过唔系升好多，道指升九点啫。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市况先。早晨，陈炳强。
4: 系早晨
3: 啊！咁啊，而家又讲紧话咧，即系个数据方面咧，通胀数据稍微温和啲咧，大家又讲诶，会唔会有个减息嘅预期咧？咁啊，个市方面三个主要指数咧，今朝早收咧就都上升，不过升幅就唔系好多嘅。你自己睇翻咧，嗰个升势主要由咩股份带动咧？
4: 都系啲经常讲啲活跃

0: 股份噶啦。咁如果你讲股份咧，最引人注目就两只啦，一只就 IBM， 一个咧就系 SK 海力士，一个咧急跌又急升嘅。咁啊 ，IBM 咧就跌咗25%，4/1，系好夸张嘅。佢就业绩第二个季嘅业绩公布就未到住，下个礼拜先到。但系佢个老细咧就先有个即系叫 prelim 嘅，即系初步嗰、那个咁嘅嘅第二季嘅公布啦。咁啊讲出嚟嘅时候，大家市场就即系觉得好唔非常之唔满意啦。主要就系佢嗰个收入咧就低过预期，咁啊点解低过预期咧？咁佢管理层就讲，攞翻去 AI 最近咧咁盛行抢造咧，使到佢嗰啲硬件嘅成本咧就急升，咁啊所以盈利啊少啲咯。另外咧就系收入少咧，最主要亦都关于 AI， 因为 AI 依家咁流行嘅话咧。咁啊，竟然想话佢会唔会代替人力啊？知道嗰个失业率上升，但未住咧，就反而 IBM 就受到特别影响，因为咧就 IBM 个业务最主要集中喺啲软件啦，同埋嗰个主机个硬件嘅方面嘅，呢两样嘢咧都受到 AI 呢个热潮所影响啊。咁啊，软件股大家都记得啩？冇几耐之前咧，曾经一阵咧就系俾人急沽啦，因为 AI 自己都。幫到你寫程式就易好多啦，咁你軟件嘅需要可能就 set 差啲啊，嗰啲公司啊就俾人沽啦。咁你硬件就長時間都係噶啦，咁佢本身個唔能夠適應潮流啊嘛，所以 IBM 應該算係一個比較古舊啲嘅經營嘅科技股啦。咁所以今次咧就買得好慘啊，跌咗4/1。咁或者下個禮拜公布嘅時候咧，反而唔會再點跌啦。但係先好交關就係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好奇怪嘅，佢上市之后又升咗10%嘅，13%。跟住第日呢就嘣一声插咗落去。咁呢就啱啱上个交易呢就升返10%出嚟。咁市场解读就在于呢南韩嗰方面佢个股份呢就升咗好耐㗎啦。咁最近都有回调。咁当美国嘅上市即係 ADR 上市之后呢就利用呢个好消息呢，於是呢南韩嗰方面又係沽售啦咁样。咁影响到美股嘅跌啦，但係今日呢即係昨日啦，见到呢又趁机急啦。咁见到嗰个炒风都几盛下嘅，咁呢两只就最日受关注啦。但其他嚟讲就唔係太大影响。咁影响到佢个指数呢，你见到三指数都微升，但係呢纳指就升得比较多啲。道指同埋標普都少啲，主要原因就 IBM 啦，因為 IBM 屬於兩個指數裏面嘅成分股，而佔嗰個道指就更加多啲，咁所以咪升得少啲咁多啦。咁呢啲就係關於公司嘅方面啊，咁就你話通脹啦，咁通脹係嗰個 CPI 就起上中少咗啦，跌到去 3.5， 之前 4.几 嘅，就幾個月以嚟低位。咁好啦，咁你通脹低啫，即係升得少啲啫。但係油價忽隨你咁交關，撇除實物能源嗰方面咧，佢個核心通脹都係低過預期嘅。咁佢指數已經去到即係2.几啦，2.6啦，去到。咁所以咧，就大家對於加息咧就減少預期。不過同一時間，聯儲局老細啦嚇，Ken Watch 咧喺國會聽證嗰方面咧，就話咧對於通脹呢、這個壓低通脹呢個決心啊。咁所以呢你見到佢亦都唔係呢個事一直放假話會唔我就會減息，咁相信點睇各方面嚟睇呢，應該話息口比較穩定啲啦，就不至於係急升急跌。咁息落即係曾經因為個 CPI 嚟講呢就係、是、曾經跌返少少嘅，但係好快依家睇返佢啲期貨等等呢去返之前十年債息就4.6左右啦，咁所以全部嚟讲变咗好似冇特别嘅影响咁囉。
1: 咁其实呢諗起都冇可能啦，突然间想减息其实唔加都已经偷笑㗎啦。咁而家呢就其实係成个气氛氛围呀，讲緊加息嘅预期就降低。咁但係呢个 Kelvin Walsh 又话自己呢好始至呢去针对呢打击呢个通胀。咁究竟你刚才形容佢为联储局嘅老细呢，其实佢老细呢就坐喺白宫嘅。咁呢嗰个老细究竟嗰支冇咗啦，佢嗰支终极嘅指挥棒呢都系冇变过嘅。都系应该系叫大家呢就即系睇住几时适当减息，因为佢嗰个条债呢即系成个国债呢就真系每年嗰个万亿美金嘅一个利息嘅支出咧，对佢嚟讲无疑一个负担，因为佢喺关税嗰度啊执唔到几多，打仗啊又即系耗咗好多，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两头输，咁两头输咧，其实我又觉得佢而家咧即系唔知航太咧摆咗去边啦，咁佢嗰啲朝令夕改啊。

0: 24小时内咧，就话就本来咧就话要嗰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嗰啲船咧，就即系要抽人哋20% 嗰啲啦吓，即系而家突然间咧又变咗啦，嗰个收费计划又停咗啦。咁你究竟大家即系都未转得切个计数机，或者转得切嗰套收费系统啫？佢就话唔啦，咁唔啦之后咧，咁又炸人嗱，佢即系。即系左手同右手做嘅嘢好奇怪喎，咁佢就走去炸伊朗，咁啊炸呢样嘢我哋已经唔奇怪啦。自从二月到而家，又讲又谈又炸，咁然后又话人同人哋倾，咁而家喺呢个咁嘅 moment 上边咧，我觉得我哋睇到嘅 CPI 咧，六月嘅 CPI 咧 ，actually 系反映紧一啲 delay 嘅嘢。我反而有兴趣知道而家打落去咧。以而家咁样，即系唔知会横行啊，定系高企嘅一个油价同埋高企嘅一个物价咧，嚟紧嘅 CPI 可能系更加关心，系咪咧？应该
1: 当然 CPI 一定关心嘅，但系明显地咧，啱公布嗰、那个六月份嘅通胀比上次即系想象低啲咧，就明显地因为油价系即系过去一两个月咧系回翻落嚟嘅。咁你跟住依家见翻啦，去翻差唔多$80一桶嘅原油啦。咁之后咧就会带升翻嗰、那个即系嗰个通胀唔奇怪。咁但系暂时咧，我哋今次睇到咧，嗰、那个核心通胀好似影分时咧，即系嗰个摆动得比较细嘅。咁啊，始终你能源都会蔓延到去核心通胀嗰边嘅，咁嗰度先会系一个隐忧嘅。咁叫做话估啊，特朗普啊，唯一一样嘢就系你真系估佢唔到，佢根本就系、是、其实可能都系科技问题啦，又好似啲咩社交媒体啊诸如此类，随便便打几个字就出咗嚟噶嘛。以前啊，真系经过吓，即系新闻部啊等等佢做啦。咁所以正如上一次讲嘅，就变咗你都估佢唔到啊，不如就唔好估，你当佢呢个因素摆咗喺度啦。啊，现时油价就升到$80啦，咁样。你再向上推咧，我估佢都唔会推得好多噶啦，佢已经打紧啦。咁、那个油价都不外系即系$80左右啫。咁你预咗咁咧，嗰、那个去到今年年尾咧，即系减息无望噶啦。咁啊会唔会加息咧？咁如果好似头先所讲啊，联储局嘅老细又听翻啊美国个老细讲咧，系佢又最多唔加息嘅啫。咁啊 hold 住咗，咁所以应该利息都系偏即系紧啲啦，同埋都系相对上系稳阵嘅。咁如果到時佢都係唔加息嘅話，但係通脹高咧，嗱咁就最大鑊啦。咁就表示咧，大家對聯儲局嘅失去信心噶啦。咁我就應該就唔會啦。嗱、這、呢個可能去到即係出年年初啦。咁至於話利息高喎，咁特朗普嗰個財政赤字係越嚟越大咧，即係欠債越嚟越多咧。呢啲包括過去咁多屆美國政府嘅總統啊，差唔多除咗克林頓之外，其實全部都拱翻喺下一屆去頂嘅啫嘛。佢都做咗兩屆啦，係咪？咁可能下一屆就第二個嚟搞啦。我相信呢樣嘢佢都唔會係即係搞掂噶啦。
2: 克林顿叻啊，即系直情有盈余可以啊，俾阿小布什去花揈啊嘛，咁啊，但系其实啊，即系加息个最大问题咧，就令到美国咧嗰个国债咧啊，嗰啲息口咧就要即系同步加噶嘛，佢还嗰个息嗰个金额都已经超过咗佢个历史嘅纪录噶啦，就多过去啲咁嘅军事开支咯，周围咁乱咁揈噶啦，啲军事开支都已经咁嘅情况底下，佢特朗普梗系唔想嗰条数咁难睇啦，同埋亦都担心咧，就系引发呢个违约嘅忧虑啊嘛，咁嗰个断崖式噶，可能会令到即系美国个国债系冇人问津噶。
1: 如果咁啊，真系世界金融危机噶啦！如果美国国债都有啲违约，佢自己印银纸都搞唔掂啦，除非印出嚟，大家唔要美金啫。咁你真系死死气，你都要攞翻美金，佢系有，因为佢债咁借债咧，咁多年都系咁噶。咁呢个系一个问题。不过喺咁多国家之中咧，美国个问题相对仲细，佢自己可以印到银纸出嚟啦。咁即系去美元化，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但系唔会即系三两年里边成事啦。所以咧就個國債個價成嘅，如果國債上升咧，那個息口又有上嘅壓力嘅一個惡性循環啦，咁變咗又增加個國債問題。唯一一樣嘢就係話，如果經濟咧追得上去好快脆，咁啊收税多啲，咁啊填補一啲咁解嘅啫。但係似乎呢啲咁嘅即係好似毒癮嘅嘢嚟講咧，唔知美國啦，好多國家都係咁樣做法。反而咧就好長遠啲咁睇咧，就話各個國家咧。欠債都越嚟多啊，咁多嘅話咧，變咗其實嗰、那個 貨幣嘅購買力係其實真係轉弱嘅。到時有啲資即係嗰啲資產咧，例如黃金諸如此類嘢咧，就係、是、有限供應嗰啲咧，就始終都會。

0: 无人买嘅国
1: 系。
0: 债，咁其实一个恶超恶性循环。咁仲有一招，佢又话要研究啊，日本啲退休金啊，投资基金啊，即系我哋啲等于 M P F 咁啦，滚埋好大嚿钱噶嘛。咁啊要研究啲资产配置啦。言下之意即系话，哇攞埋你啲咁嘅退休金，就可能日后啊顶住嗰啲国债。咁啊话好听就话要资金啊留翻你本土啦，实情就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啊。
1: 其实即系道边太太啦，道边太太不嬲啲钱咧拎出外边投资噶嘛，咁啊去买美元资产等等，所以咧就日资咧长时间都比较弱嘅。咁啊，于是佢即系希望去导引有啲嘢，即系诱因，使到佢买翻日本本身嘅资产啦。咁啊，其实长时间日本发行嗰啲债券好多都系即系日本人自己买翻嘅。咁你再将退休金等等咁样摆落去咧，咁呢招当然系佢自己咁嘅想法啦。若然咁嘅话咧，真系成事嘅话，当然资产有多少嘅支持啦。另一方面咧，就日 yen 就恐怕会强一啲啦。即系以前咧，就通常有 yen 咧，道边太太拎出去买其他嘢咧 ，yen 就保持个低啦。咁因此之故咧，若咁嘅话咧，系当然系对日 yen 系会支持到嘅。嗱，但系短时间呢个范围里边1.5几啊，都好啦，美国系可以容忍嘅。如果日 yen 升得太高咧，咁佢有另外一种谂法噶咯，咁到时就比较混乱。不过其实你话就系引再就只退休金啊，或者本地个资金去买翻国债咧，似乎好多国家都用紧啦，包括我哋祖国都系用紧呢个方法啦。咁显示到咧，环球其实咧就债台高筑噶，然后咧就你买翻自己咧抢生意咁解啫。咁去翻头先讲个问题啦，就系、是、钱咧就买咗呢啲嘢嘅话咧，咁个流动资金会少咗噶啦噃。因为锁咗喺只国债里边啊嘛，咁你如果去卖嘅话，咁国债急跌，咁所以政府又唔会鼓励噶。既然系咁嘅话，可能引致到咧其他资产咧会有啲压力。咁就呢个就对乜嘢都有，包括黄金等等都会系。不过如果因为嗰个购买力大家担心嘅话咧，咁当然对黄金啊有啲帮助啦。咁就系呢一刻嘅成日讲黄金，实际上个金价有冇特别大变动，都系4000蚊呢条死线上边啊，即系苟延残喘咁样噶。咁几时先弹就唔知道啊。所以咧，都去翻嗰阵时讲咧，就短线嚟讲咧，金价喺4000松少少咧，上上落落，其实都系即系个风险高啊，买或者沽咧都系担心嘅。咁所以咧，我估一段时间里边都大约呢个位咧，话维持到4000蚊松少少。
2: 其实呢个时势咧，即系无论一般嘅散户啊、投资者啊，或者系国家咧，佢都喺度配置紧佢嘅资产。咁日本啊，好中国又好啦，其实佢系减紧美债嘅，即系以国家嗰个层面嚟讲，减紧美债。咁我又想讲翻咧呢个韩国咧，即系嗱又插到乒乒乓乓啊，一日熔断几次啊，海力士啊嗰啲三星之前嘅外股啊，即系啲股民嘅外股或者投资者外股咧，咁啊跌到乒乒乓乓啦，咁啊总有弹一弹或者系见底嘅一刻嘅，咁我唔知呢一次佢劲插之后少少。轻微倒升系咪叫做个韩股就叫做喘稳啦？所谓啲人形容啦咁，同埋咧下半年今年嚟讲咧，究竟整体嗰个佢哋嘅经济唔差嘅，其实咁个经济又会唔会令到个股市咧又叫浪得住咧？咁我唔知即系依家韩国海力士同三星系咪仲系嗰种外股嘅程度个指数咁高咧？第二呢家叫做唔再傻傻嘅时候，系咪又即系捞翻转头嘅机会咧？
1: 对于炒家嚟讲就一定会噶啦，仲个波有波动嘅就外啦，你真系咁沉内。
2: 但系之前已经满地撕鞋噶咯，嗰啲做杠杆嗰啲已经系即系收咗档噶咯，冇晒钱，有啲输入肉噶咯。
1: 咁佢哋真系经常都系咁啦，你输入肉咪有第二批啦，最紧要仲有人借钱出嚟，有人借钱去买咁样。咁就由高位即而且个韩国个指数都跌到多，但係佢上咗海力士啊三星啊占好大嘅比重啦，即係同美国啊有啲类似嘅。咁所以依家嗰个焦点就睇呢几日大嘅嘢就好少睇嗰个指数㗎啦。咁啊你见到今次喺美国个 ADR 海力士呢上市之后呢，韩股嗰方面个海力士嘅股价呢反而沽出嚟呢，就其實係見好消息就買出嚟嘅，咁當然啦，啱啱對上交易日喺美國裏邊反彈出去啦，但係呢點咧似乎的而且確係擔心佢可能個調整唔知咁少啊，既然嗰啲咁樣套翻出嚟咧，已經蝕嗰啲大錢嚟啦， 咁即係每次彈嘅時候可能佢又再套翻啲出嚟。咁如果一彈親一浪低一浪咧，就會形成一個下跌嘅趨勢㗎啦。

0: 呢点啊需要啦，唔好就净系啱睇佢，又升咗十几个 percent 喎，咁嘅样。咁如果你马后炮，十几个 percent 又买，咁佢又跌十个 percent， 就嘢嘢都中你嘅，就嘢嘢都冇晒钱噶啦。咁因此咧，依家我哋如果睇得唔紧嘅，咁 close 嘅啲投资者咧，我觉得就呢类股份暂时都退咗出嚟，因为反正之前入咗市嗰啲，依家就稳位买咯。咁所以就暂时都相对上，我觉得都系比较睇淡嗰啲嘢。
1: 咁因为SK 海力士加埋三星呢，其实已经系占去个韩国个 KOSPI 指数成五成㗎啦嘛，其实极少咁嘅权重嘅比例嘅一啲单一公司，咁变咗个指数呢就而家反而就成为咗全球呢就变咗系睇人工智能嗰个风向标啦，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或者纳指都唔够佢咁直接啊，咁但系咪反映成个韩国经济体嘅面向又肯定唔系㗎啦，咁
0: 其实佢一系啦，啱啊！我赞成啊，因为佢即系举国之力佢做噶啦，呢啲咁样，咁依家就集中喺 AI 边。咁咧，韩国政府同埋海力士同埋三星都话咧，系即系大幅佢建造嗰啲数据中心啊嘛。咁佢仲未做噶，咁啊准备七年啊之后会做，投资好多落去。咁佢都做一铺噶啦，咁啊土种啊好好啦咁样。咁但係呢，你見個佔指數好多嘅話呢，咁就自不然係即係影響個指數，即係個指數嘅走向啦。但係一般出面呢，你話係咪觀察佢成為個 AI 風向標呢，你可以有因亦都可以有果，因為佢個經濟完全呢大部分都依賴 AI 嘅發展嘅。咁即係 AI 出面有咩風吹草動呢，呢啲股份就落到落下面㗎啦。咁調返轉都係，我覺得反而佢係受影響嘅機會大啦。如果环球 AI 或者经济唔好嘅话咧，佢应该要反映之前升过龙咧，直接得特别金添，咁啊唔会系睇到佢先嘅。咁啊，我觉得当佢系一个结果多啲啦，反而咧影响就未必系佢嚟嘅。
1: 咁啊，海力士有 ADR 之后咧，美国啊吸咗好多外资啊嘛，吓咁而家吓即系三星啊，真系想学吓，咁啊有可能而家话会有消息传咧，就系喺美国着上 ADR 啊。
2: 嗯，好啊，咁今日我哋先同阿陈美行咧倾到呢度先啦。南韩其实都几睇好佢哋嘅 GDP 噶，咁啊估计咧就有3%，今年系五年嚟咧最高嘅水平嚟嘅。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小麦
8: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8: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9: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